0: 活换着带，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2: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 哎呀，太乖了。
3: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4: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3: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的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6: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7: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的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

0: 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碎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碎玉换新
2: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戴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4: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 敲局。
3: 阿姨您好。
5: 哎，你好。
3: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5: 是啊。
3: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5: 是吗？谢谢。嗯，我特别喜欢玉。嗯，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3: 是吗？
5: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
3: 嗯，
5: 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嗯，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3: 这么便宜。
5: 是啊。
3: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5: 哎呀，谢谢。
3: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5: 是，
3: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5: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
0: 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那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8: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带个时尚的、漂亮的？带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

0: 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0: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
2: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月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月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月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

0: 的老款啊，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2: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5: 便宜啊，
4: 1万多都买不了。
5: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6: 对
5: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6: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5: 哦，
6: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印子。
4: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6: 对，
5: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4: 对，
5: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6: 一共花了3500。
4: 3500块钱，
5: 两件才3500
6: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5: 对，这太划算了吧。
6: 那多好，
4: 是太便宜了，
6: 太便宜了。
5: 哎，小姐姐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5: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7: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5: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7: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5: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7: 就先给婆婆买吧。
8: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5: 哦，您也给儿
8: 媳妇配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7: 谢谢妈。
8: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7: 哇，
5: 这个好漂亮啊！
7: 对啊，
5: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7: 谢谢妈。
5: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8: 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7: 谢谢妈。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焕星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 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0: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1: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2: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1: 哎呀太乖了，
13: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4: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3: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玉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6: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7: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 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

0: 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
1: 这焕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3: 岁玉焕新
2: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5: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4: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5: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

0: 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就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 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8: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9: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

0: 实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2: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0: 1936年12月12日凌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扣留。几个小时后，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出的特急件被送进了毛泽东的窑洞。
1: 东来兄，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扣留，迫其释放爱国人士，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赴。
2: 西安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会议，一致认为这次事变的行动和纲领都有积极意义，但是由于事发突然，情况不明，会上大家对如何速赴进行了意见交换和深入讨论，讨论的焦点最先落在了如何处理蒋介石的问题上。
1: 有人说抓了老蒋还不马上杀，大快人心呢。也有人说这个节骨眼上要是杀了蒋介石，恐怕会出大乱子，应该先攻守。还有人说

0: 张扬兵谏这个事儿太突然，我们毫不知情，应该冷静看看再说。
1: 在这一天会议的最后，毛泽东指出，我们不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在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又就这一问题表了态。
0: 他说，杀是下策，不杀不放是中策，放才是上策。我们这里有一份档案，是中央档案馆为我们独家提供的，这是西安事变发生3天之后，中国共产党发出的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可以看到，在这封电报的末尾处，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以及红军各方面军负责人都署上了名字。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朱先生勋鉴：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国之不在，民于何有？民之泯灭，党将焉传？是以鄙人等年余以来，不但反复陈词谋国共之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亦即舍弊唇交矣。这封电报情辞恳切，非常的中肯地告诫国民政府，中日矛盾才是主要的矛盾。事实上，关于国共合作一事，确实如这封电报里所说，共产党人士反复陈词，化敌为友。
2: 然而，与毛泽东相反的是，蒋介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问题上，一直拒绝走一条笔直的路，他仍然顽固地继续着他的剿共政策，看不清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此时，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全国各界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就在瓦窑堡的号召发动之时，在远在千里的上海，这栋3层小楼里，年轻的聂耳正沉浸在抗日救亡的创作冲动中。他刚刚拿到了共产党员田汉所写的歌词，他希望用最铿锵有力的曲调，把词中的呐喊和斗志表达出来。

0: 我们即将为您展示的这份档案现在保存于中央档案馆，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里有两个大字，秘密。这是毛泽东在西安事变发生一周之后，也就是1936年12月19日在党内发布的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在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对西安事变可能发生的结果做了两种估计，一种是引起新的内战，削弱全国抗日力量，另一种是结束剿共内战，使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得以早日实现。毛泽东用这封指示统一了全党的认识，那就是必须利弊第一种前途，力争第二种前途，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这封指示发出时，在西安周恩来已经接到了毛泽东的电报，电报上明确说，如果蒋介石接受抗日主张就可以释放他，但是要有条件的谈判。也就是在这一天，日本人慌了。上午11点，日本外相有田八郎紧急约见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威胁他说，如果南京在抗日荣共的条件下与张学良妥协，那么日本会强硬反对。
1: 12月25日，蒋委员长脱险回京。
2: 这是蒋介石抵达南京时的画面。当天日本朝日新闻的报道中是这样结尾的，西安彻底平静下来了，东京再次失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中国政局的这一重大变化不仅打破了日本期望中国发生新的内乱以便趁火打劫的如意算盘，同时也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示范作用。日本人似乎从没有想到，遭遇了国民党五次围剿的中国共产党竟会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屋的精神拉起国民党的手。
0: 当时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曾在日记中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中国突然出人意料的决定不再屈服于日本的压力了，这似乎使日本举国上下都在挠头皮，看起来是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2: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为了达到以武力吞并全中国的罪恶野心，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第二天7月8日，中国共产党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7月15日，在庐山会谈中，中共代表团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但是此时的蒋介石虽有抗日的想法，但仍未放弃以妥协求得和平的幻想。然而平津事件后，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此时蒋介石抗战的方针和政策才有了根本性的转变，最终下定了接受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合作抗日的决心。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及陕北红军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终于通过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
0: 1937年，陕北茫茫黄土高原以南，800里辽阔秦川以北，洛川8月的烈日炙烤着这片沟壑纵横的原地。距离县城10公里的冯家村里有一个私塾，萧劲光就把会议的地址选在了这儿。 可是事情能不能顺利进行还是个问题。半个月之前，萧劲光找到了这里的负责人冯建勋，跟他商量想要借此地一用，时间不长，也就是两三天，开一个小会。起初冯建勋并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可是一听对方的身份他犹豫了。因为要知道，驻扎在这里的并不是红军部队，而是国民党的东北军部队。那么到底为什么要把如此重要且机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在国统区呢？其实中共中央有着更深一层的考虑。
2: 原来就在一年之前，为力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力量，中共中央委派了时任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与国民党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取得联系。1936年2月，李克农正式在洛川密会张学良，而这也是张学良第一次见到公开身份的共产党人。他对李克农印象很好，这一次的密谈也为后来张学良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并提出争取蒋介石抗日打下基础。此时此刻，中共中央急待召开一次解决抗日前路的会议，将会议开在这里，也是为了向国民政府表示中共力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诚意。而为了响应中共的诚意，国民党东北军也派出了一个机枪连和一个手枪排参与会议的保卫工作。此外，洛川地处红区边界，即便国民党顽固派真的来破坏，中共中央也可迅速转移。
0: 1937年8月22日，冯家村私塾小学临时停课放假，孩子们都结伴去村头玩耍了。而一次关系抗战前途、中国命运的重要会议，就在这里悄然召开。
2: 会议之初，毛泽东首先明确了当下的战争形势以及国共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必然趋势，得到了所有参会者的认同。但就在会议进行到第三天，1937年8月24日，毛泽东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当讨论到共产党方面究竟如何出兵抗日、如何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时，毛泽东提出，未来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应在战区和敌后，尤其要到敌人后方去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样的主张在当时的境况下让很多同志觉得有些突然，大战当前，中共的队伍需要到敌后去。由此，一场近乎白热化的讨论开始了。眼下论实力，敌强我弱，军事上如果单纯依靠与国民党军合作，在正面战场进行正规作战，势必付出巨大牺牲，却难以取胜。但论地域，敌小我大，这也就意味着日军在中国占据的地区越大，其兵力就越会不足，最后将只能控制一些主要交通线和城镇。如此一来，敌后的广大乡村地带则必然成为钳制和打击敌人的重要区域。最后，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人民军队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新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但此时仍有部分同志过于轻敌，无法意识到日寇凶残，深入敌后何尝不是要面对更大的危险。
0: 但毛泽东有信心，因为他清楚此时此刻在中国大地上还有一股巨大的力量正在慢慢苏醒，这就是40000000中国人民。没错，抗日战争必须也一定要是一场人民的战争，只有让日军陷入到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中国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而这个重任，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肩负起来，到敌人的后方去 去唤醒群众，去发动群众，以游击战的灵活方式打击敌人的后方，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大规模的运动战，这才是一条真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九月中下旬，整个八路军前线指挥部已经在朱德和彭德怀的率领下出师华北，开赴太原。毛泽东接连五次致电前方，为的就是提醒一件事，打游击。中央档案馆特别为我们独家提供了这几封电报的手抄稿复制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当时的分析。1937年9月17日，毛泽东致电前线指出，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而在21日他发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同样的叮嘱再次出现，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句，在这种拿手好句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但是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利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是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性的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请注意，这里毛泽东所说的游击，可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游击战术，

0: 而是提到战略高度的游击战争。按照毛泽东的解释是，所谓游击战争是指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显然毛泽东对于当下战争形势以及如何赢得最终胜利的分析已经超越了战场的范围。而提到游击战，毛泽东用了这样一个词，拿手好锯，可见他对这一战略决策的充分自信。
1: 而这样的自信同样来自于对人民群众的团结。1937年8月25日，在历经了一番大讨论后，洛川会议的最后一天，中共中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全面分析了全国抗战开始以后的新形势和战争的持久性，明确了共产党同国民党之间的矛盾已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取得抗战胜利的问题。而取胜的关键正是中共所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当时的华北大地已经几乎全盘沦陷，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在其司令官寺内寿一的指挥下奉行速战速决的闪电攻势，而蒋介石政府却以华北地区平原广袤无险可守为由，下令军队急速后撤，放弃了这里的抵抗。被沦陷后，日军再次大肆横行，并开始对当地的中国人民强行实施奴化渗透。此时的日军已将华北视为其侵略全中国的兵站基地，是日本陆军第二师团师团长，日后出任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的冈村宁次曾在回忆录中承认，当时在通过华北华中的战场时，他亲眼目睹日军在沦陷区掠夺、强奸、放火，并称这已经是一个普遍现象。
0: 照片中的这个地方，很多北京的朋友恐怕不会陌生，正阳门箭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前门楼子。这座始建于1439年的古城门，自打建成就一直是老北京最繁华的地带之一。1937年7月29日，侵华日军从这里长驱直入，占领北平。往日的车水马龙、热闹非凡，从这一刻起荡然无存。但肆虐的日军不会想到，就在他们横行华北之时，一股红色的力量已经悄悄地来到了他们的后方，在最接近危险的地方开辟反击的战场。
1: 1937年7月中旬，就在全面抗战刚刚打响之后，毛泽东便秘密委派了走过长征、善打硬仗的红军团长孟庆山，首先进入被日军占领的冀中平原，尝试在敌占区后方开拓根据地，为接下来八路军的东进做准备。此时整个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正向着冀中地带突进，孟庆山秘密潜入敌后，几经波折成功在保定被日军攻占之前与当地党组织会合，继而立刻号召起当地群众，在敌后建立游击队伍和根据地。这片在广阔平原上建立起来的根据地，就是而后的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1937年11月，时任八路军115师副师长、政治委员聂荣臻受命率部约3000人分兵挺进华北敌后。7天之后，中共晋察冀军区、晋察冀省委也相继成立。至此，在平绥、正太、同蒲、平汉四条铁路干线之间的晋察冀边区中心根据地初步形成，给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焦灼的正面战场一大鼎力支持。11月24日至12月22日，晋察冀军区部队打退了日军20000余人对边区的围攻，歼敌1000余人，使根据地在敌后站稳了脚跟。1938年3月，为迅速实现灭亡。

0: 中国的侵略计划，连贯南北战场，日军决定以南京、济南为跳板，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就在一个月前，1938年2月20日，日本在中国扶植的伪满洲国政权得到德国法西斯的公然承认。如此沆瀣一气，日本侵华的野心更加膨胀。3月中旬，日本第二军第十师团向台儿庄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指挥下拼死抗敌。在经历了近20天的惨烈鏖战之后，中国军队向日军发起全线攻击，日军除以补突围之外被全部歼灭，中国军队大获全胜，歼灭日寇板垣、矶谷两精锐师团主力10000余人。
1: 这一仗打得相当解气，台儿庄大捷是全国抗日战争打响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最大胜利。在亡国论横行之时，这样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每一个迷茫中的中国人，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则大为振奋。台儿庄大捷的喜讯一夜之间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国民政府那边蒋介石也迅速发来了庆贺通电。通电中，他对中国军队不畏强敌的英勇战斗称赞有加，并电告全国军民：文胜勿骄，文败勿馁，奋斗到底。但或许是人们太渴望中国军队的一场胜仗了，也许是蒋介石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以至于文胜勿骄这句话几乎被人们一带而过。亡国论被死死的拍碎了，但取而代之的却是日军全线崩溃不堪一击，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等一阵又一阵的速胜论。中华民族在抵抗外敌侵略的苦战中，人们等胜利等光明实在是熬得太久了，但这样盲目轻敌的思想如果不想办法克服，它会像亡国论一样迷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正确方向，使争取抗战胜利成为奢望。

0: 1938年5月，陕北延安凤凰山，一连几天毛泽东就把自己闷在这间屋子里奋笔疾书。这样的情形几个月前曾经出现过，谁也不知道毛泽东究竟在写些什么。几个月前前线战事不利，他是如此。现如今前线打了大胜仗，他依旧如此。几天之后，毛泽东叫来警卫员，交给他一卷用报纸卷好的纸，让他马上送到清凉山的解放社去。又几天后，一部引发巨大轰动的著作问世了，这就是举世闻名的《论持久战》。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做《论持久战》讲演。在著作中，毛泽东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片面及其背后的阴谋，阐述了中国的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总方针，那就是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但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中国。
1: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进一步总结前路，全面地分析了线下的国内国际形势，提出并论证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既不会亡国也不能速胜，而是必将经历三个阶段，那就是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以及战略反攻阶段。尤其是战略相持阶段，对于水深火热的中国来说，它将会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也将是一个最重要的过程，但坚持下去就是胜利。著作中，毛泽东客观阐明了中日两国的现实国情，指出此时此刻日本最强大

进步，但他的侵略战争是退步和寡助的。中国国力虽弱，但抗日战争却是进步和多助的。风雨飘摇的中国大地，论持久战，无疑给迷茫中的国人带来一剂定心丸。国民党军将领白崇禧读过之后，对此称赞不已，并力推给蒋介石。蒋介石读罢也深以为然。很快，《论持久战》在国统区印刷发行。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理论，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战争问题的光辉典范，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指南，对中国尤其是敌后军民坚定抗日信心，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而事实证明，《论持久战》以严密清晰的思路，向人们有力地描绘出中国抗战全过程的完整蓝图。著作中，毛泽东断言，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终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碗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2: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

0: 我甜品都能抑制怨念，真扫兴。
1: 郝乔啊，
2: 我陪妮雅过来买点东西。
1: 啊，我也是，我刚去那边超市买了点东西。
3: 那就坐这儿吧。赵警官不是最不喜欢吃甜食了吗？尤其是杨枝甘露，怎么现在也好上这口了？该眼馋的眼馋，不该惦记的，趁早死了这份心吧。嗯。
1: 听说你要结婚了是吗？恭喜你啊。
2: 谢谢。
3: 这么大的钻戒，赵警官一年的工资都买不起吧？
2: 方妮啊，
3: 我说的是事实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赵廷辉，小欧的婚礼定在下个月，到时候你一定要来沾沾喜气啊。
1: 局里还有点事儿，你们慢慢吃吧，我先走了。
2: 哎，战宇的案子有没有新的进展？
1: 暂时还没有。
3: 天天查也查不出个名堂来，我要是负责这案子，早就引咎辞职了。
2: 方妮啊，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再挖苦赵廷辉了？
3: 我也不想挖苦他，可是我一见到他就忍不住。看他我就来气，谁让他当年抛弃你的？
2: 本来这件事我还占着，被你这么一说，变成我小心眼了。
3: 这跟你又没关系。再说了，赵廷辉知道我什么脾气，
4: 人家现在是孕妇，激素水平不稳定，你就谅解一下好不好？

0: 怎么不吃啊？你吃口我这个吧，特别好吃。
1: 又酸又甜的，有什么好吃的？
0: 你就吃一口吧，保证你会喜欢上。啊？
1: 好吧。领导。喂，李局。啊，是的，案情有了新的进展。

0: 紧急情况，改天我再约你吃饭了。要不我送你上去吧？
1: 不用了，就送到这儿吧。小廷辉，你爸妈同不同意我不在乎，我在意的是你的想法。
0: 其实我觉得这婚姻再怎么说都是两家人的事情嘛，如果我们得不到父母的祝福。
1: 好了，我知道了，这一年你为了我跟家里闹不少别扭，我不想再为难你了。长痛不如短痛，咱们就在这儿分了吧。

0: 冯大哥。
1: 哎，小欧，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这话我应该问你啊，今天你怎么想着来跑步了？
0: 减肥啊，总得在婚礼上美美的吧。
1: 看来这减肥都成女孩子的信仰了。
0: 你跑完了吗？
1: 还得跑一会儿。
2: 怎么着，我带你跑会儿。
0: 好呀，好久没跟你一起跑步了。
1: 走。来喝水。
3: 好久没有正儿八经运动了，完全跟不上你的节奏。
1: 这我也是为了你放慢节奏了。
3: 哎，这运动完啊，整个人舒服多了。
1: 既然舒服多了，就聊聊吧。跟燕京吵架了吧？
3: 哎，没有，我就最近看到一张老照片，发现燕京跟一个女孩在一起。但是我跟他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他从来就没有跟我提起过。
1: 小欧啊，这每个人都有过去，这过去呢就会有很多小秘密。既然你选择和严谨在一起，就不要介意他的过去。
0: 哎，冯大哥，你知不知道一个叫沈五月的女孩？
1: 五月，我知道，但不太了解。这姑娘不是去世了吗？已经
3: 去世了。
1: 啊，你不知道啊？对不起啊，我可能有点说的多了啊。哎，这都是过去的事了，之所以严谨不愿意提，这可以理解。
3: 那他和严谨还有孙佳玉之间是不是发生过什么事儿啊？
1: 孙佳玉和严谨是在武警特战队认识的，我是后来在禁毒支队和严谨认识的。之前他们的事儿我不太了解，这事儿你应该问陈瑞敏吧。
3: 我要这样去问陈大哥，他肯定觉得我很八卦。
1: 那你就直接问严谨呀，这样对谁都好。哟，我该去接乐乐了，要不我开车把你送回店里。
3: 啊，不用了，我想再坐会儿。
1: 那行，那我先走了，拜拜。
3: 拜拜。

0: 厨房收拾的差不多了，客厅怎么样？
1: 还不错，跟我想象的差不多。
2: 怎么了，宝贝儿？看你好像不是很开心啊。
1: 没有呀，我还在忙呢。
2: 来，我来擦。
1: 哎，不用了。

0: 哦，对了，家附近新开了一家居酒屋，我听说特别好，要不然咱们俩去喝一杯。
1: 嗯，等我收拾完。

0: 想减肥也不至于自暴自弃吧？啊？
1: 我一连喝了好几天了，今儿就想多吃点。
0: 行，吃，不就是婚纱里多塞个几斤肉吗？我陪你一块吃。老板，再给我一份刺身拼盘，一份炸猪排。
2: 好的。
0: 慢点喝，清酒后劲儿大。
1: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酒量，这点酒都不够塞牙缝了。你这酒留着养王八呢，喝掉。
0: 哦，

0: 姓名？
1: 黄发祥。
0: 年龄？
1: 54了。
0: 老黄是吧？哎，知道为什么抓你吗？哎呀，
1: 我这还正想问您呢。抓我的那个警察说我是什么制毒人。警察同志，我连初中都没毕业，我怎么可能会制什么毒啊？
0: 我再给你一次坦白的机会啊，你好好想一想自己都干了些什么。
1: 警察同志，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这是5月10日的晚上，我们在丽园市的郊区金陵村发现了一个制毒作坊。这个带院子的平房有60多平，你就是在这里制作毒品，然后通过网络卖给那些买散货的买家和吸毒人员。围剿当天你的确是不在现场，但你逃跑前遗留下的生活物品都还在。茶杯杯口的唾液和指纹，以及衣物上随意一根头发的 DNA 都可以证明你就是这个院子的主人。还是不想说是吧？我听你说，你的货在圈内算是上等奸货，销售渠道既专业又隐蔽，一看你就是制毒界的老炮啊。以你的级别，怎么也得办个大买家长线合作啊，怎么会心甘情愿的卖散货挣小钱呢？除非你是被别人强行踢出了局，逼不得已才用这种方式挣钱糊口。我们刚刚破获了103特大贩毒案的头目小美人曾经亲口交代过，他说他们最早的货就是跟一个神秘的制毒人在网上交易的，后来他的搭档刘伟想自产自销，于是偷了配方，并想暗杀这个制毒人，只可惜让这个人跑了。你的货跟小美人的货在配方成分上一模一样，你就是这个神秘的制毒人，还有什么可狡辩的？
1: 警察同志，你说的我是越来越不明白了。
0: 去年12月之前，你一直在小美人的水产公司做门。

0: 沉稳。你用一种最危险也是最安全的方式去观察你的仇家，或许是想报仇却始终没有得逞。由此可见，你这个初中都没有毕业的人还是很有头脑和胆识的呀。你说像你这么聪明的人，坦白从宽这么简单的道理还用我跟你多说吗？啊，黄发祥，
1: 谁家的媳妇儿这么好看？
2: 好看在哪儿啊？
1: 哪儿不好看？尤其是那张大嘴。
2: 连姐，你是不是就喜欢大嘴牛啊？
1: 不是，我只喜欢你的大嘴。
2: 我们俩认识多长时间了？
1: 一年零三个月零十天。
2: 才认识一年多就要结婚，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
1: 什么意思？要反悔啊？
2: 我人都是你的了，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儿？
1: 说。
2: 以后我们俩在一起，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都要对对方坦诚。
1: 我觉得吧，这两个人之间不管有多亲近，都应该有彼此的独立空间和独立人格，甚至可以有秘密。你的事儿你不想说，我不会问，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因为我对你是完全的信任。
2: 如果真正信任，就没有什么不能说。跟沈五月到底什么关系？
1: 不是说过吗？
2: 我不是想纠缠什么过去的事情，我也不在乎他在你心中的位置，我只是希望我们之间可以坦诚相待。我知道这个女孩已经离开了。
1: 那你还问这么多干嘛？
2: 你之前说她是孙佳玉的女朋友，我信了。但如果你是我，看到这样的照片，你会怎么想？难道你不好奇吗？我们今天坐在这喝酒，像讲故事一样聊聊过去，不为过吧？
1: 不是所有的人和事儿都可以当成故事讲给别人听。
2: 为什么？你们之间是有那么难以启齿吗？姐，你不要让我觉得你那么陌生好不好？我真的不知道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能让你提都不能提。难不成沈五月的死还跟你有关系啊？

0: 如果你坦白的时间不多了，你到底说还是不说？
1: 没错，小美人以前的毒品是我供的货。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居然要杀人灭口，偷取我的配方。
0: 那你跟六年前邓坤贩毒集团有什么关系？邓坤跟海叔这两个人你认识吧？

0: 你自己选择什么路，你自己不清楚吗？想活命当中为什么要制毒呢？
1: 黄八强，你当这是哪儿啊？这事儿由不得你琢磨，你今天必须要说清楚，毒品配方到底是怎么来的，你跟6年前的案子究竟有什么关系？
2: 配方是我从邓坤那儿得到的，
0: 怎么得到的？
1: 邓坤是你在现场？当时我不仅在现场，我还亲眼目睹了那个卧底警察被杀的全过程。你要说什么？
3: 开枪的人不是后来被判了死刑的张国强，他是另外一个人，而且这个人你们认识，
1: 是谁？是当时还是缉毒警察的严谨。

0: 你知道做伪证是什么后果吗？
1: 我这一条腿都迈进棺材了，我能跟你说这些，还不就是为了想多活几天吗？
0: 好，那你就把六年前案发现场你看到的都告诉我，什么也别落下。
1: 哎，
0: 来，
1: 能给我口水喝吗？
0: 给的。说吧。啊，
1: 我就是海叔手下的一个小工，每天就在工厂里打打杂。海叔的货呀，深度特别高，人也守信，所以那些年邓坤一直跟海叔合作。海叔用了一年的时间研制出了一种新型的毒品，很快他们就定好了日子，哎，要跟这个邓坤进行交易，地点呢，就在中缅边境附近山林里的秘密制毒工厂。

0: 没事吧？
1: 没事，谢谢。哎妈的，
2: 这真不是人干的活
0: 儿。谁要干这个挣得多呢？嗨，你把这两壶水给海叔送过去。哦，记住，不该看的别看，不该问的也别问，啊？哎，
2: 去了啊。
0: 好。

0: 站住，干什么呢？啊、哦，
1: 我来送开水，
0: 给我吧。
1: 我去，
0: 给我就行了，回去。
2: 看什么看？快走！哎。
1: 海叔可能怎么也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他会死在自己贴身保镖的手里。
3: 从现在开始，这儿就是我的了，配方现在在我手里，想跟着我挣钱的把枪都放下。怎么着，不乐意啊？
0: 那算了吧。

的时候，警方就围剿上来了。枪声一响啊，哎呦那。

0: 看清楚那两个人是谁了？
1: 看清楚了，一个是穿着黑色缉毒服的人，他脸就冲着我，我看得非常清楚，的的确确就是严杰。他对面那个人是邓坤手下的一个大个子，啊，邓坤每次和海叔进行交易都带着他，我对他的印象挺深的。
0: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那个人是卧底。
2: 你听清他们说什么了吗？
0: 哎呀，那天那下着雨，我什么也听不清，但我看得清清楚楚，
1: 的的确确就是严谨。

严谨又挨了邓坤两枪，我看严谨也倒下了，不知死活。当时我吓坏了，我就赶紧跑了，慌里慌张的，我还把鞋跑掉了。

0: 颜略，这两套衣服选哪套啊？颜略，
1: 啊，就白色那套吧。
0: 好，那就搭配这件黑色的吊带和红色的口红了。那我们就先把衣服换一下，再做最后调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法治时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著名律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严慎严律师。
3: 大家好，我是君和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严慎。
2: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案例。
4: 我们先请严律给我们这起案件做一个简单的评价。
5: 这起案件呢是一起典型的辩护人通过金钱收买证人、篡改口供、帮助被告被判无罪的案例。该案的辩护人触犯的是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律师伪证罪。
6: 张国强的死刑，
7: 证据就是落在现场的一只鞋。
8: 我敢对天发誓，我没撒谎，没说谎话。
9: 审判长，各位审判员，照片中的这只鞋是在案发现场新找到的证物，已经核实，这只鞋正是制毒工人张国强的。
10: 请问张国强，你对我刚才所说的话有疑问吗？
9: 没有。
10: 这只鞋你是如何遗落在案发现场的？请详细说明。
9: 那天我趁乱逃跑，就跑进林区了。
10: 也就是说，你之前向警方撒了谎。

0: 请你继续。
1: 那个卧底警察是我杀死的。
2: 安静，现场安静，请犯罪嫌疑人继续陈述案情。
1: 是我用被告人的枪打死他的。
0: 你指的被告人是在座的严谨吗？
1: 是啊。
3: 被店长吴强还有工厂的工人四处逃，
4: 那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让警方抓住的。
5: 你当时怎么就穿了张国强的鞋呢？
4: 我们俩都是海叔工厂里的小工，我们俩住上下铺，平时关系特别的好。围剿那天呢，正赶上我那鞋弄脏了，没鞋穿，我就穿了他的鞋。
0: 你在逃跑的时候经过了林区的案发现场，恰巧当时的卧底警察孙家玉醒过来，他用枪阻止你逃跑，于是你在慌乱之中捡起严谨的枪向孙家玉开了一枪，之后你抹去了指纹，把枪放回了原处，逃离现场，对吗？
1: 是，当时我不知道那个人是卧底，只觉得自己闯祸了，逃的时候太紧张了，连鞋掉了我都不知道。
0: 是什么原因让你在今天说出了真相？
1: 他毕竟是一名警察，我良心上过不去。
6: 陈班长，我没有问题。

0: 严谨在律师的帮助下逃过了一劫，张国强却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成了严谨的替死鬼。至于张国强为什么会做伪证，我闭着眼睛都能猜到，肯定是为了钱嘛。
1: 一个杀人犯逃脱了法律的制裁，而且还在6年以后成了梨园餐饮界的翘楚，还成了你们心目当中的缉毒英雄，真是天大的讽刺，天大的讽刺。陈警官呐，你可能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位缉毒英雄付出了那么多，不是为了伸张正义，而是为了掩盖自己的杀人秘密吗？
2: 我国刑法第306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作伪证的，都属于犯罪行为，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情节严重的，处3至7年有期徒刑。
3: 我们经常会讨论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律师的责任究竟是以委托人的利益为主，还是以案件受到公正的审理为主？我们想听一下严律您的看法。
4: 你看看这严慎这姑娘，越来越成熟了。
5: 职业道德和
4: 职业
5: 道德是彼此。
4: 你朋友多，学生也多，
5: 取决于你自己。
4: 赶紧给他介绍个合适的小伙子。
5: 当职业道德和人性道德发生冲突的时候，我觉得作为一名律师，应该职业道德优先。这不是人性不人性的问题，而是一个根本的原因。

0: 治时空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
1: 哎，你说你这小姑子要模样有模样，要能力有能力，怎么就是嫁不出去呢？
2: 人家不是嫁不出去，是压根不想嫁。倒是你，打算什么时候和老冯、林振结婚啊？
1: 我们不急，等孩子生下来再说。
2: 是不是冯大哥有什么顾虑啊？
1: 没有，你看他对我多好。
2: 我知道他对你好，我的意思是，他是不是考虑到乐乐暂时不想结婚？
3: 那也不是，乐乐其实挺喜欢我的，
1: 只不过我一直没有明确的跟他提过这事儿，所以老冯也就没提。
2: 冯大哥不提怎么行啊？这孩子都有了，你们未婚同居本来就不合适，现在孩子都怀上了，这样拖着不领证可说不过去啊。
1: 只要老冯能跟我在一起，对我对孩子好，早结晚结我都觉得挺幸福的。哎，对，你问没问严姐那照片的事儿啊？她跟那姑娘还有孙佳玉到底什么情况啊？吵架啦？
2: 你这有没有结婚证的愿意为了心爱的男人生孩子？你犯了着为一张照片跟他吵架吗？
1: 所以你到底是问还是没问啊？
2: 我问了，但他没有说。我觉得吧，有些事情不需要弄那么清楚，尤其是以前的事儿。既然他不想说，一定有他的理由，我何必强人所难？只要不影响我们俩的生活，我也不会介意的。
1: 心真大，我得向你学习。

0: 陈警官呐、啊，你了解严进这个人吗？你知道他为什么要去当这个卧底呀、啊？
1: 喂，云梯 S6190里坐的你的人吧？我先声明啊，我做的都是正经买卖。
2: 你什么情况我还不知道啊？盯的不是你。
1: 你的意思是，有毒贩来我这吃饭了？什么人？
3: 不认识吗？
2: 少打听，我还有事忙着呢啊！没事，我先挂了。
3: 搞得这么神秘，看来案子不小啊。需要哥们儿帮忙的地方，你尽管吩咐。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
2: 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
2: 我们大行动。

0: 请说吧，严总。你啊，真是一个人过不下去，赶紧找个姑娘，别三天两头在我们家赖着不走啊。
1: 怎么的，不欢迎我？你没看到你儿子画到全家福啊？就你那张脸是随便勾描一下，我估计啊，孩子连你长什么样都给忘了。你最近查的是江门人吧？哎，我就知道啊，这个女人真不一般。这半年她想方设法的给我拉关系，也是不安好心。
0: 小美人对你有兴趣？
1: 我估计啊，是对我的背景和人脉关系有兴趣。她一直想要拉拢我合作啊。但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啊，嫌麻烦，能躲则躲。说吧，这个案子查得怎么样了？查出什么了？
0: 已经有线索表明，小美人的水产公司涉嫌贩毒，而且规模很大，但是我们查了很久都没有突破。
1: 仅此而已。
0: 啊。
1: 看你这遮遮掩掩的样子，我就知道这个案子肯定不一般。说，
0: 最新缴获的那批毒品成分与浓度和五年前的案子一模一样。
2: 你好日子过够了，跟毒贩接触有多危险，你又不是不知道。
1: 二则是因为这个案子而牺牲的，到现在这个案子还没破，你觉得我会甘心吗？
2: 我不管你甘不甘心，我不可能让你去冒险。
1: 小美人他们做事非常谨慎，你不是也一直没有办法从他们内部获得情报吗？这么下去，他们的毒品会源源不断的流入市场，到时候会有多少人因此被害，你有想过吗？
2: 年姐，二则已经没了，我不能让
1: 二则他不能白死。我不管付出多大代价，这一回我必须要上。相信我，只要咱哥俩联手，一定是万无一失。

0: 你想说什么？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一定是严谨主动找你要求做这个卧底的。啊，陈警官，你有没有想过，严谨早就不是缉毒警了？他早不问晚不问，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问你办什么案子？而且你办的这个案子又跟6年前1020大案有关呢？

0: 我就知道严谨没跟你说实话，不过没关系，我可以告诉你究竟是为什么。其实在严谨主动找你当这个卧底之前，我曾经给他打过一个电话。
1: 喂，
0: 喂，是严老板吗？
1: 是我，哪位？
0: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知道张国强是替你冤死的。严老板，当年顶着杀人凶手的罪名过日子，挺难受吧？你的家人和律师为了救你，也是煞费苦心了。
1: 到底是谁？
0: 我知道，小美人对你很感兴趣。如果你愿意配合警方，除掉他和刘伟的贩毒集团，我会让你知道我是谁的，也会帮你永久隐瞒这个秘密。在刘伟赶尽杀绝之后，我沉寂了半年。后来我到了水产公司当门卫，我的目的就是寻机复仇。可是我观察了好长时间，我才发现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根本没法捣毁他们这个整个集团的。可能是老天爷可怜我呀，竟然让我在无意中发现了小美人跟严谨私下有接触，哎，所以我就决定用威胁的手段让严谨跟他合作，只有这样才能让警方对他们人赃俱获，才能报了我的大仇。

0: 作为一个社会的成功人士，他怎么可能让六年前的案子再重新浮出水面？杀人犯这三个字可是要掉脑袋的。程警官，
1: 程警官，你后来跟严谨一直都有联系？
0: 没有联系。但是我们见过一次面，也就是在警方捣毁小美人贩毒集团之前，去年的12月初，
2: 我约他在郊外的陌上花建筑工厂区见面。

0: 严总您好啊，放心，就我一个人。
1: 是你，
0: 你想到吧，严总，咱们之前也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啊。
1: 我的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当年我是海叔手下的一个工人，当你和孙佳玉和邓坤持枪对峙的时候，我就躲在旁边的沟壑里，不小心目睹了全过程。严总恐怕没想到吧？啊！
1: 我已经在配合警方调查小美人贩毒集团了。啊！你答应我的事儿，要说到做到。
0: 哎呀，你放心，你只要按照我们说的去做，你的秘密我们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的。你，哎。我想知道，就你现在这副样子，你能不能完成我们之前的约定啊？啊，吸毒的人我可见得多了，多半都丧失了意志，你可不能误了我的事儿啊！
1: 你放心吧，我比你们着急除掉他们。
0: 要是这么想的话，这位缉毒英雄的军功章应该有我的一份啊，是吧，程警官？

0: 喝的是咖啡吗？越喝越困啊，你这
1: 最近塑造分尸现场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别说咖啡了，兴奋剂也不顶用啊。
0: 听你这意思投诉我了是吗？
1: 不敢不敢。
0: 分尸现场筛查的情况怎么样了？
1: 东西和北边的郊区都已经找过了，所有有嫌疑的地方都已经至少搜索两遍以上，还是没有找到，就等南区的结果了。小陈，喂，有消息了？好吧，我跟赵队沟通一下。

0: 怎么了？警犬队这几天连轴转，今天早上又有两只警犬倒下了，想说你要不要考虑考虑让他们休息一天。
1: 不能休息，要在6月份到来之前把这个案子给结了。
0: 这都5月中旬了，这哪来得及啊？
1: 反正不能停，现在是雨季了，让兄弟们抓把劲，再坚持几天。等这案子结了，我请大伙儿吃火锅。
0: 这严谨跟季小欧的婚礼好像就定在6月初吧，这么着急不会。明白明白明白明白了。喂，哎，赵队说了，案子破了，请大家伙吃饭，啊，大家得辛苦辛苦，啊，辛苦。哎呀，你怎么那么烦人呢？不要惹你陈哥不高兴，懂不懂？还跟我聊什么火锅？你那个地儿料不行，懂不懂？

0: 也就是说，在这十五分钟内，我的当事人需要从居住的八楼下到地库，沿着地库盲区的路线走，然后再来到清洁工出现的位置。
1: 你们地下一层这个门，平时都是关着的吗？
2: 啊，这个门平时是锁着的，但是每周一为了方便运送垃圾才会打开。
1: 每周一？
2: 对，因为每周一是小区大扫除的时间。

0: 严胜的尸验被打翻了，那就代表那个清洁工人有可能他就是严景。咱们要不要现在立马就把他抓起来？
1: 不能着急，你再调点人手过去，尽快把分尸现场找到。我必须拿到最直接有力的证据，不能让严景再从我手上逃了。
0: 好，我回去就立刻安排。

0: 你睡个觉锁什么门啊？老程，你是不是哪不舒服啊？你听得到我说话吗？
1: 我没事儿，想一个人静会儿。
0: 那我去妈家接浩浩，晚饭后回来。哎，冰箱里我今天煮的排骨，你一会儿热热，煮个面吃吧。
1: 知道了。
2: 你真的了解严谨这个人吗？啊，你清楚他到底为什么要去当这个卧底？
3: 你最近查的是江门人吧？这一次我必须要上。

0: 大家把手上的活先停一下，这是严谨从小学到现在所有的资料，每人一沓，都给我查仔细了，听清楚了吧？杨成，发一下。
1: 涛，你查严谨不至于从小学开始查吧？
0: 真要想查一个人，就得先了解他这一生，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行了，干活都速度点。

0: 哎，行了，看啊，都是早上刚打上来的海鲜，还有上等的法国白葡萄酒，这好东西啊，必须得咱哥俩偷摸享用，够意思吗？我早上给嫂子打了个电话，她说啊，今儿你休息，在家补觉呢。我二话没说，我就杀过来了。我今儿啊，必须得给你补补身体。说吧，这螃蟹啊，是想吃清蒸呢，还是香辣的？这点头什么意思啊？睡蒙圈了吧你啊？来，喝口酒，清醒一下，开瓶器呢。
1: 别要这个了，这个有劲儿。
0: 行，难得大哥好兴致，看，那我忙活菜去了啊。

0: 严姐，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你和孙佳玉之前是非常要好的兄弟，但后来因为一个叫沈五月的女孩开始产生矛盾，对吗？
1: 什么爷
2: 爷，五月变成什么样了你知道吗？
1: 都是因为你。
3: 那是他自身的原因，跟我没关系。
1: 等等，大家都是兄弟，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啊，
4: 你问他把我当兄弟吗？
1: 他是我以前兄弟吗？
3: 从来没想过跟你严大公子攀兄弟。
1: 行了行了，
4: 好啊，从今天开始咱们哥俩老死不相往来。
1: 好，
4: 但如果五月再因为你有三长两短，我不会放过你。
0: 沈五月的死和孙佳玉有关系吗？
5: 这跟案子有关系吗？
0: 请你如实回答。
5: 孙佳玉在做卧底前就跟沈五月分手了，但他并不接受，一度陷入消沉，染上了毒品，吸毒过量去世了。

0: 其实啊，我这两天心情特别差。
1: 怎么了？
0: 哥们儿给媳妇儿给得罪了，正闹心呢。前天啊，小欧在家收拾东西，在书里头翻到了我跟沈五月在宁海拍的照片。你说照片怎么就夹在那本书里了？我真给忘了。
1: 你之前没跟他提过沈五月？
0: 他看到过咱们五个人的合影，在别墅的时候也问过我，我就说沈五月是二子的女朋友，不就是怕纪晓欧瞎想吗？谁成想还有一张照片在家等着我，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0: 小欧问我也没别的意思，换作是我，我也会问。
1: 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特别不想回忆过去的事儿。我真希望自己能够彻底的失忆，把之前所有的痛苦统统忘掉。

0: 这雨越下越大了。
1: 是啊，这一下雨啊，人都容易伤感。
0: 二子出事那天也是下这么大的雨。
1: 想二子？
0: 你不想的？
1: 我哪敢想？但我经常梦到他。
0: 都梦见什么了？
1: 有好的，也有坏的，但大部分啊，都是咱们哥仨在一块儿的时候。
0: 我刚才也梦见二子了，他跟我说他不是被张国强打死的。
1: 嗨，一场梦而已，别想多了。改天啊，咱们俩去看看儿子，我也应该把要结婚的好消息告诉他了。
0: 好，
1: 来，这个螃蟹。我看你今天状态不对呀、啊，是那个制毒人有什么消息了吗？
0: 没有啊，你怎么对这个制毒人这么上心啊？
1: 我好歹也参与过这个案子，人没抓着，案子就算没完。尽管我不在禁毒支队干了，但我的心情跟你是一样的。
0: 你跟小美人接触这么久，真的就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职位？
1: 怎么了？
0: 根据小美人提供的线索，我们充分相信这个制毒人就是六年前的落网之鱼，他很有可能是从邓坤身上偷的配方，就是说他在二子的死亡现场曾经出现过。不排除他目睹了案发时的一切。
1: 他目睹了现场又怎么样？杀害二子的凶手张国强不是已经伏法了吗？
0: 是，
2: 虾应该好了，我给端过来。

0: 再仔细回忆一下，你在打死孙佳玉之后，到底是往哪个方向逃跑的？
1: 西边，我方向感不太好，之前跟警方说错了，后来我仔细回忆了一下，是西边。
0: 你确定吗？
1: 确定。

0: 进来喝点茶。
1: 好漂亮呀，是樱花吗？
0: 最近我们学校的樱花都开了，我摘了一些进去，还加了一点水果一起泡着喝，味道还不错。那就叫它四月的午后。

0: 小，还是抱歉。
1: 怎么喝这么多？
0: 喂，小，
1: 干嘛呀？
0: 小，对不起，不应该骗你。
1: 你骗我什么了？
0: 其实沈五月他是我的初恋，他是后来才跟儿子好上的。确切地说，他们俩是背着我偷偷好的。那我就祝福他们俩呗。我知道你那天看到照片以后心里很不舒服，也想找我聊一聊，可我就是不愿意回想那段过去。我一想到沈五月，我的心就像刀扎一样疼。小，是我不好，我惹你生气了，对不起。
1: 我不惹你气了，谢谢你愿意跟我说这些。
0: 你真不生气了？
1: 我只是有点好奇，沈五月是个什么样的女孩，惹得你们两兄弟这么爱她。
0: 其实，她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姑娘，要不是因为我，也许他可以平平淡淡的过完这一辈子。

0: 你真的很想听他的故事吗？
1: 我是想听你的故事。
0: 那是一个春天，那会儿我还在部队休假的时候，我陪我爸我妈到餐厅里吃饭，我意外地接到一个手机。哎，这屏保上啊是一个姑娘，看起来特别干净，我印象特别深刻。我就猜啊，她一定会回来找她的手机。我就一直在那等，我等啊等，等啊等。2个小时以后，

0: 张国强死前得了癌症。
1: 我去了张国强的村子，跟他之前的朋友聊了几句，说他生前四处借钱，为了看病，具体什么病不清楚。
2: 所以后来我去了医院调了他的病历，这才发现了问题。
0: 六月份查出来的癌症，他被捕是十月份。看来张国强是为了钱才被迫制毒的。
2: 应该没错。
0: 张国强现在家境怎么样？
1: 据村里人说，当年张国强杀害警察一事给全村都蒙了羞，他死后他老婆也没有跟村民有过多的来往。
2: 啊，对，他们有一个儿子有轻微的智障，后来出了车祸就瘫痪在床上。我偷偷去他们家看了一下，发现他们家有一个比较新的二层小楼，院子里晒了很多粮食，还种了不少果树。这点让我很奇怪，按理说家里死了男人，又有一个病孩子，日子应该过得比较难才是啊。
0: 这样，你去趟银行，把张国强跟他老婆的银行账户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大额存款的记录。啊，顺便把严谨跟严慎的也一起查了。
2: 你的意思是张国强是位？
0: 干活去吧。
3: 布置一个复古风的婚礼现场，
4: 以白色和绿色为主色调。
3: 没问题。
4: 婚礼当天只有我们双方的亲朋好友，人不会特别多。仪式完了之后，大家可以尽情的开派对，有音乐、美食和美酒。大致就这样。
3: 季小姐的想法非常的棒，还做了这么专业的 PPT， 真的是很用心。
4: 其实我也不太懂，就在网上找了一些婚礼现场的图片，选了一个自己喜欢的风格。
5: 好，就按照这样来设计。
3: 没问题。那季小姐，您对音乐方面有什么要求呢？
4: 如果可以的话，找一个四重奏乐队就够了，
6: 最好有一个优秀的小提琴手。
3: 嗯，好。
5: 还有，婚礼当天在宾客席位第一排给我留两个最好的位置，留给两个不能到现场的朋友。
3: 没问题。
5: 刚严慎给我打一个电话，他跟设计师已经约好了，明儿上午10点咱们到工作室修婚纱。
4: 这么去忙，那我明天在店里等你，咱们俩一起吃早饭吧。
5: 好。
4: 严慎他怎么样啊？
5: 我听他说话的声音好像有点感冒了。
4: 那咱们俩去看看他。
5: 那个丫头工作起来六亲不认，估计咱们俩去了他也没空理我们。
4: 那你这个当哥的也不能不闻不问啊，再说还有我这个小嫂子。
5: 就知道你们俩好。行，咱们去。
6: 哎呦，我给忘了，今天晚上有个预定，还是个生日派对，我得回去盯着。
5: 行，你忙你的，我去就好了。
4: 那我改天再去看他。
5: 好。
3: 严姐，
7: 嗯，睡着了。
8: 几点了？
3: 8点多了。

0: 您都感冒了，要不早点回家吧，我送你回去。
1: 我刚吃了感冒药，特别困，再躺会儿。
0: 看您这样，我还真的很不放心。
1: 没事，我躺会儿就回去了啊，你放心吧，赶紧回去吧。
0: 行，那我就先回去了，你记得要按时吃药啊，别太晚了。

0: 你来干什么？我没法不来啊！电话你也不接，短信也不回，我只能来找你了。
1: 现在赶紧离开，否则我就报警了。
0: 报警？哎，好啊，我正好想找警察呢。我想跟警察说说你干的龌龊的那些事儿。

0: 到底想干什么？
1: 还能干什么？我没钱了。
0: 给你的还不够多？
1: 不够，一条人命就值这几个钱？
0: 这是敲诈，我完全可以告你，你知道吗？
1: 你是不是以为六年前你干的那些事儿我没有证据啊？我现在告诉你，我有录音。
0: 你告我，
1: 那我就把你给你哥哥做伪证那些事儿全都捅出去，到时候我死的不止你一个，还有你那个杀人。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
2: 盛大开幕。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2: 岁玉换新
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桃，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

0: 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2: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5: 便宜
4: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5: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6: 对
5: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6: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5: 哦，
6: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4: 然后还有个念想。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5: 对
6: 对对对，
5: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4: 对对对。
5: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6: 一共花了3500。
4: 3500块钱。
5: 两件才3500
6: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5: 对，这太划算了吧？
6: 那多好。
4: 是太便宜了。
6: 太便宜了。
5: 哎，小姐姐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5: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7: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5: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7: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5: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7: 就先给婆婆买吧。
0: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5: 哦，您也给儿
0: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7: 谢谢妈。
0: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7: 哇，
5: 这个好漂亮啊！
7: 对啊，
5: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7: 谢谢妈。
5: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0: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7: 谢谢妈。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

0: 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3: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3: 哎呀太乖了，
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5: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7: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玉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8: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 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

0: 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3: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 是的，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3: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2: 岁玉换新
3: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的，
3: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5: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4: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呢？
5: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带

0: 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你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专车大厦旁。
5: 俗话说得好，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

0: 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

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阅尽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今天我们把大哥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3: 手机电量剩余5%，
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当画笔邂逅青春，当热爱触碰梦想，一间朴实无华的画室就变身成美誉的摇篮，孕育了一批又一批的有为青年。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美誉精华时刻，我是主持人刘俊成。那今天啊，我们的节目现场呢，请到了几位大咖，跟大家聊一聊场馆里的青春画笔。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中央美术学院党委副书记王晓林。王书记您好。
1: 你好，大家好。
0: 好，接下来继续给大家介绍的是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党总支副书记刘威。您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0: 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央美术学院校团委副书记费燕。

0: 好。
1: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是鸟巢文化创意交流公司董事长韩进草，韩总你好。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国家游泳中心总经理助理何巨先生，你好。何总。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接下来这位呢是青年艺术家陈美玲，
4: 大家好。
1: 好，欢迎各位的到来。其实啊，咱们今天首先聊的第一个关键词呢是展览。说到这个展览，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朋友都去看过展览，一般的可能会在画廊啊、美术馆呢、啊、或者说跟艺术相关的啊贴边的那些场所。今天的这一次展览特别有意思，我们把展览啊开到了奥运场馆里边，是不是难以想象吧？所以第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王书记哈，咱们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创意，这样一个想法，把我们的展览，把我们的艺术展开到了奥运场馆里边呢？
5: 主持人好，我们这个展览呢叫浪潮青年2025全国高等美术院校青年艺术作品展。这个展览的能够成型呢，实际上是我们来按照这个北京市政府提出的，在奥林匹克中心区要植入艺术元素这样的一个要求。同时呢，我们用艺术呢来赋能奥运场馆的一个示范型的项目。那我们呢为北京的这样的一个文化中心的建设呢注入了青春动能，所以呢从这儿呢我们缘起了由中国文联、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市文联、中央美术学院主办，由国家体育场鸟巢和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承办的这一次浪潮青年的展览就应运而生了。嗯，
1: 俗话说得好啊，这个百闻不如一见啊，这个展览开到了奥运场馆里边，那这个场面到底有多震撼呢？不如这样，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0: 今天咱们这会议主题啊，主要是研究艺术赋能奥运场馆。我觉得这次呢，我们选择青年艺术家，啊，浪潮青年这个主题，体现了这个青春活力，有时代感。
1: 是的，嗯。啊，
2: 我们起名为浪潮青年，用了浪潮这样的一个词，寓意着我们全国的这样的青年艺术家，他们蓬勃的艺术创造的动能，与我们奥运赛场的这样的一种运动充满了动能的场馆的一种精神的完美契合。这个作品呢，也特别符合国家体育场的这个，正好他是夺冠首金这个创作，清华美院的老师的作品。
3: 我们这次展览呢，实际上是中国文联和北京市委宣传部开始合作的一次初步的一个尝试，通过文艺的形式来赋能体育场馆，让体育场馆成为文化的新地标，能够去不断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这样的话，会能够让全国各地的更多的文艺工作者啊，激发大家的这个创作热情，在未来能够持续的去发展。同时呢，利用体育的场馆，其实也为地方各地建的这些体育的场馆带来了一个新的合作的一个借鉴。通过文艺加体育加科技加旅游等等，让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更丰富，让文化建设更强大。

0: 这一次的策划案呢，我们设计了三个板块，
1: 一是潮起溯源，文脉的当代表达，
0: 就是以偏重传统的加上绘画和雕塑相关的，我们选择这样的主题放到鸟巢。那么第二个板块和第三个板块放到水立方，第二个板块是
1: 无界玄涌，
0: 就是我们当代的这个表达，就是多样性，有装置的，也有绘本的，也有版画，也有国画油画。那第三个板块是数字的
1: 联谊绘境，
0: 我们是评选了很多的数字作品，有动漫，有影片，然后有交互的作品，让观众能够看到现在的青年人他们对数字艺术，特别是交互艺术这方面，他们做了哪些探索。
1: 每一个板块的作品呢，相对的有一些它的策展的理念在里头。这个格子的展墙也是魏燕老师他们设计，就专门适合这个大的空间，是可以移动可以折叠的，这样就整体比较充实比较丰满，然后画面也比较丰富。这一组作品实际上是科技的作品，它是数字生成的作品，色彩也跟这个整个展厅比较配合。在这个镜框看过去，我们是做了六条幅的一个国画，就感觉这个也像一个大的画框，而且这个通透性也有，就一下把这个空间就放大了。那这一次的浪潮青年的艺术作品展呢，也表达了他们对艺术创作的思考和对当下我们国家的这种发展，以及面对未来的如何融入我们艺术赋能于城市发展，打造我们这样的一种文化繁荣景象的一种青年人的一种精神面貌的集体展示。
2: 其实是从一些艺术更原本的一些话题出发，比如说色彩，比如说材料。近些年国家有很多这样主题创作的一些项目，所以大概从2017年开始，我就参与了几次国家的这教师，就是当我们在面对这样一个更大的课题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进行艺术的一个创作和处理。所以每一次在这样的一些创作过程中，我会很多的去关注今天的国家的发展，让我意识到就是个体在一个更大的集体，我们如何去处理这样一些个体和集体的这样的一种更复杂或者是我觉得更宏大的一些课题。
3: 我这次参展的作品呢，是一组陶瓷类的作品，它用了中国最传统的陶瓷的塑造手法，泥条盘柱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呈现，就用了机械加入到里边来，在陶土与这个机械融合交织的过程中呢，有一种历史与现代的这种碰撞。我一直在思考中央美术学院给我们的这种启示，艺术为人民服务，艺术服务于人民。那么我就想说，那让更多的人去接受到雕塑的好玩的感觉啊，让大众更多的进入到雕塑的场所之中，进入到艺术的场域之内，来去体验艺术，触摸艺术，感受艺术，得到一个美誉的提升。

在这美好的金秋时节，我们相聚在承载着观众和梦想的国家体育场金色大厅，共同启动浪潮青年2025全国高等美术院校

0: 艺术作品展盛大的启幕。
1: 我的作品名字叫做《我》，我呢就是取自《庄子·秋水》中“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这样的一个对话作为创作的。作品以我作为创作原点，以盆中观鱼作为意象载体，呈现人物足中戏水的一个玩耍场景。
2: 我的作品主要是通过数字影像去制作的一些城市建筑、城市符号，通过摄影实拍以及 AI 影像生成以及数字建模的方式，制作了我的一个城市图景。
3: 我的作品是以女书系列为创作基点，主要研究符号学、心理学和文化遗产的研究，主要关注的人类的内心世界。
4: 我的作品描绘的是我童年时的一个神游时的一个畅想，然后这是延续我童年时的幻想的一个再创造的作品，希望观者能够随着视线的移动能够沉浸在我的神游世界里面，并且从中感受到一些很自由很浪漫的气息。
5: 我是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的青年教师吴凡，然后也是作为这次参与展览的青年教师代表之一。我们也是刚刚脱离了这种学生的身份转入到青年教师的行列，然后也非常荣幸可以与这个年轻的学生们作品一起共同展示，让我们也看到了现在的学生创作者们的一些精神面貌。
6: 浪潮青年展览是我们在公共艺术领域的一次重要实践，核心呢是聚焦青年力量与文化创新。我们希望通过引入高品质的青年艺术展，为双奥遗产注入更为鲜活的文化生命力。这次展览中呢，许多青年艺术家将体育元素与传统艺术、当代创意相结合，既展现了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也让双奥文化以更贴近年轻人的方式传播。这为双奥文化传承、传统艺术创新以及公共艺术的普及都注入了宝贵的青春动能。
7: 国家运动中心水立方是一座双奥场馆，我们在经历了夏奥和冬奥之后探索多元化的运营，除了进行更多的赛事培训之外，我们也探索新的方式。这一次就是通过和众多的艺术家一起打造浪潮青年，来通过艺术赋能水立方。今后我们也将探索更多的多元化的运营之路。
8: 当竞技的呐喊归于寂静，这里回响起的是色彩的对话，是笔触的思考。从力量的巅峰到美誉的沃土，双奥场馆里的这群浪潮青年正在为我们勾勒的，或许正是未来美誉最动人的模样。它不囿于方寸画室，而是生长在每一个被需要、被激活的城市空间里。
9: 谢谢谢谢，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演播室哈。通过刚才的这个短片啊，大家已经了解到了哈，这个场面有多震撼。这样的展览我一定要去亲身去体验一下。那说到这儿呢，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王书记哈，当这个效果出来之后，您觉得有没有达到您所想要达到的那个水准或者那个目标呢？
10: 是，应该说是达到了。我们这一个展览呢，实际上是一个创新性的一个探索。这一次展览，我们是把艺术青年的力量和我们的双奥场馆呢进行了一个有机结合，而这个结合是把这种创作的活力和奥运场馆当中的这种公共性和国际化的这种特性呢，把它融合在一起，既有传统的韵味，又有现代的气息，同时在这样的一个场馆中，我们又有了一个国际对话的一个场域。而在这个展览的过程中，我们其实还同时有比如说我们的策展人的直播的导览，还有我们央美的青年学生组成的这个志愿者的导览团在现场来讲解这个展览，讲解作品。这样我们就想着把我们在校内做的这种美誉推广到了社会层面，推广到了广大的公众面前。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我们尝试着把一种美誉实践变成全民来感受美誉的，通过展览看到艺术作品，然后呢能够让他们有美誉的体验的一种

0: 别有意义的一种创新尝试。
1: 嗯，咱们从这个美育的角度来理解的话，这两者的结合，我们的体育场馆再加上我们的展览，对于我们以后的民众的这个美育的普及啊、推广啊，也有更多的意义，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那其实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鸟巢和水立方的两位代表，就是说在咱们的场馆里举办这样一次艺术的展览，你们觉得对于你们自己来说，场馆是不是变化特别的大呀？
2: 首先我想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一点，就是鸟巢本身就是世界上尺度最大也最具公众辨识度的公共艺术品之一。鸟巢的建筑最大的特点就是一种叫表皮及结构，它这种钢结构的网架既承担了承重的功能，同时又组成了一个极具诗意的外观，所以在这种意义上形成了我们建筑史上的一个神来之笔。那么呢，在这样的艺术品里面举办艺术展览，我觉得是个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这就是让艺术在艺术中生长。那么这种自然的事情对我们带来了什么改变？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对一种服务的认识。以前作为赛事主场，作为场馆，我们关注的是快，就是让几万人如何高效安全地进出场馆。但是作为艺术空间，如果我们办艺术展，我们关注的反而是慢。
1: 对，
2: 如何让每个人能够在作品前面驻足沉思，多停留一会儿，多看一会儿，多想一会儿，我觉得这也是改变了我们对这个服务的理解和定义。
1: 那何总再来说一下您的一些看法。
3: 在水立方呢，我们感受到有三个变化。第一个呢，是场馆设施和功能的完善。有了这次展览以后呢，我们专门在场馆一层的旅游参观流线上做了临展的搭建的准备，包括搭建了展板，配置了专业的灯光以及相应的保障的设施。那么也是希望呢，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对水立方的艺术承载力有一个进一步的提升。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觉得场馆运营的内容以及观众的体验更加丰富了。很多来游泳来参观的游客，他会说这个有了这样的画展以后非常的好，大家来了之后呢，不是一走一过看个热闹，而是能够有更好的这个收获和体验。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是品牌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一个提升。那么我们通过这样的展览呢，一方面使水立方，特别是艺术水立方这个品牌更加深入人心，同时呢，借助展览的热度，我们也吸引到了包括高校的师生啊，一些关注艺术展览的这样的人群。那么我们想体育场馆它的社会受众的覆盖面更加广了，那么它的文化影响力也更大了。
1: 说得特别的好啊，就是本身我们鸟巢和水立方呢就是一件艺术品，现在呢我们在这个艺术品里边再加上一些其他的艺术作品，那么可以说是让人流连忘返，赏心悦目，同时呢也可以更多的去驻足去停留。那其实呢还有一个话题啊，我想请教一下刘威和魏燕两位老师，他们俩的身份啊是这一次展览的执行策展人。那我想问一下，如何来引导观众从这个观赛事一下子切换频道到我们的品艺术的这个环节当中来的，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4: 首先，这个场馆和来看展览的观众，它跟一般的美术馆就有很大的区别。我们的鸟巢水立方，它内部空间是一个宏大的、流动的。我们一般的美术馆呢，它应该是一个安静的，是一个凝固的一个空间。所以我们这次首先定位就是，我们不想把鸟巢水立方变成一个专业的美术馆。但这种前提下呢，跟王书记我们讨论商量，我们大概有几下几点吧。首先，我们是用一种故事性和叙述性来铺开我们的这个展览。比如在水立方的展览中，我们南门北门是两个流线，在北门进入的流线中呢，我们是强调了一个从古典到当代，从现实到未来的一个创作流线。南门的流线中呢，我们是策划了一个从当代生活然后到当代艺术，但是到了中间呢，我们想象了一个展览的一个高潮，放了儿童绘本，还有一些更吸引我们青年观众的一个板块。还有第二点呢，刚才我们其实几位嘉宾也谈到了，首先鸟巢水立方这个建筑它实际内部的结构就已经非常非常的有力量，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利用这种流线的变化，通过光线和整个展墙疏密的变化呢，让我们的展品从空间中生长出来。通过这个展览，我们是希望观众来看我们这展览，是大家觉得

0: 更有意思，更有兴趣，不是把看懂艺术作为我们这展览最重要的主题。
1: 刚刚刘老师说到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话题，看懂。哎，我相信啊，很多的观众朋友可能跟我有一样的心理，就是站在一幅作品当中，我在思考我们这个画家或者说我们的这个艺术家，他想要表达一种什么样的观念或者什么样的理念。但是我想问一下两位我们的策展人哈，会不会就比如说传递的那些内容或者思想跟受众所感受到的完全不一样，有这种可能吧？
2: 这个问题很好啊，艺术从来不是看懂和看不懂的二元次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并不是给大家一个标准答案，在我们的场馆里，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观者或者是艺术爱好者，他们都长时间的驻足在某个作品之前，也有呢在小声讨论着作品的内容或者他的这种情绪的表达，还有的很多人会跟我们的志愿者进行一个深度的交流，想了解这个艺术作品背后的故事。所以呢，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已经产生了艺术审美和美誉的浸润。那么每个人对艺术的看法和他的理解都不同，因为我们每一个艺术家他在创作中是基于他个人的成长经历，基于他对社会的思考来进行创作的。那我们的观者呢，也有不同的成长的经历，也有不同的阅历，同时他们对艺术或者对色彩线条和内容的这种观感也不尽相同。那么在这种过程中呢，已经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对美的理解感受甚至是困惑。那么这种过程就是我们所强调的美誉浸润的过程。那么在作为我们策展团队来说，我们希望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场域，在这个场域里，我们的艺术作品，我们的场馆和我们的观者共同营造了一个艺术美的感受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吧。我想说用能量这个词，就如同我们浪潮青年浪潮，它没有一个固定的形式，而是裹挟着各种的能量向前奔涌。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个浪潮青年给大家提供这种能量的浸润，让美深入到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目及所及之处处处皆是美。
1: 谢谢魏老师。其实说到这儿呢，我想哈问一下我们的青年画家陈美玲，这一次展览当中您陈列的是什么样的作品，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可以的。我的作品呢叫浅光瓣痕，这其实是我在研究生阶段做那个油画观念与表达研究时的一个核心实践。这个画面当中我可能运用了很多日常当中能够看到的一些元素，比如说有斑点狗、牵牛花、少女，还有书本等等。我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些元素来表达潜意识当中的那些旧时光以及一些情感的连接。
1: 我有一个问题特别好奇，在这次的展览当中会不会有一些观众主动的跟您取得联系，说哎，我对这个作品我的理解是什么样的，想跟创作者一块来聊一聊我的这个感想之类的，有这样的一些观众吗？
3: 有非常多。
1: 他们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表达呢？
3: 其实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反馈啊，我觉得是有一位观众问我，作者请问你那个背景当中那个背影啊，她是一位母亲吗？我原本对这个背影的设定呢，其实是未来自我的一种投射，但当他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突然点醒了我，一个有生命力的艺术作品，它不应该是创作者单方面的灌输，而应该是让作品与观众之间产生情感上的连接和共鸣。后面的创作当中，我就刻意的使用了一些模糊的面容以及模糊的身影，让观众可以带入其中，在我的画面当中找寻到更多属于自己的故事和记忆。
1: 我相信啊，对于一些年轻的创作者来说，他们需要更多的机会被看到、被发现。那说到这儿了，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王书记，有没有什么样的举措可以让这个活动持久地办下去？
4: 好，主持人这问题问得特别好。其实我们从策划这个展览开始，就在想，做完这一次，未来

0: 属空间的一种新模式。所以未来呢，我们还要持续的去打造这样的品牌活动。所以我想这样的一种方式实际上也是北京市政府呢，特别是北京市委宣传部和中国文联积极在倡导推动的，也是北京市文联、中央美院我们联合，包括我们两个场馆哈，大家联起手来打造地标性的中国的文化艺术中心区域的一个建设。所以我们特别期待，也特别的有希望把这个品牌打造得更好，把这个亮丽的首都的文化名片擦得更亮，然后向全世界展示，讲好我们中国的故事，
1: 是
0: 中国的声音。
1: 所以我相信啊，不过多久哈、我们艺术展啊一定会成为国际艺术界的一届盛事。
0: 是的。
1: 谢谢谢谢。那在节目的最后，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就是我们每一位嘉宾给大家，尤其是电视机前的热爱艺术的年轻人送上一些祝福，好不好？
0: 我呢特别希望呢，我们的浪潮青年成为呢我们的艺术青年创作的所能踏上的一艘战船，破浪前行。愿我们的青年艺术家以青年之眼来观世界，以赤子之心呢来塑未来。
2: 希望大家以后来到水立方鸟巢，不但是看赛事、看场馆，更是来看艺术。谢谢大家。
3: 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能够以梦为马，奔涌向前，如同我们浪潮一样势不可挡。
4: 鸟巢承载过世界关注的目光，也在持续地滋养我们城市的生活日常。因为有艺术，我们的这个日常变得特别的美好，特别的美丽。
5: 我们欢迎更多有想法、有创意的年轻艺术家和我们水立方一起来共创。我们也有胸怀、有准备，来迎接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年轻艺术家，和我们一起来发挥艺术疗愈的作用，发挥艺术的价值。谢谢。
6: 希望我们的创作者大胆去试错，不要忘了和生活多对话。我相信你的坚持一定会让梦想落地成花。
1: 那节目的最后，我想说啊，让我们以艺术为帆，以美誉为桨，助力更多的浪潮青年乘风破浪，一路高歌。再次感谢我们今天来到节目的各位嘉宾老师，谢谢你们，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2: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的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1: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看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3: 主持人好，
4: 哎，王阿姨好，
3: 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
5: 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

0: 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1: 闻起来又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儿料啊，香味儿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0: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啊就是不一样。
2: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
1: 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3: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更足，
1: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
2: 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两倍以上，鸡蛋的三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1: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0: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3: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1: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对，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儿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0: 快说说怎么卖呀？
1: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0: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
3: 哎，
0: 我立刻就买一组。
3: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4: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子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3: 没问题，
0: 没问题，
3: 对吧？
0: 啊，
3: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那小意思啊。
1: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0: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作，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4: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
2: 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两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4: 太好了，
3: 丁总啊，真的是性情如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啊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5: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0: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啊，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0: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块1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1: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益臻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好了，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啊，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
2: 老话讲一两现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呀，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0: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儿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啊，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3: 哎呦，你看这肉丝儿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儿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这一吃他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咱们这款产品呢、啊，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长鸡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

0: 你啊，
1: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呵，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
0: 嗯，
1: 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2: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
0: 哎，
2: 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
0: 嗯，
2: 夹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
0: 嗯，
2: 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1: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
0: 嗯，
1: 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月盛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收尸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0: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1: 刚才啊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
0: 啊，
1: 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
0: 啊，
1: 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啊、
0: 鸡肉鸭肉，我听说过，对，
1: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
0: 嗯，
1: 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才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就
0: 对，
1: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0: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卖多少钱？
2: 对呀，我们呀，就像您卖的别太贵了。
0: 对，
2: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老百姓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
0: 啊，
2: 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1: 李姐，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
2: 哎，
1: 今天呀，栏目放福利，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0: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2: 不够，就是，
0: 嗯，
2: 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0: 哎，
2: 这旅游去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您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1: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
0: 呵，
1: 再加两袋，六袋。啊，不到100块钱，
0: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2: 对呀，
0: 嗯，
2: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0: 用心
2: 吗？
0: 嗯，
2: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1: 哎呀，要不这样吧，
0: 啊，
1: 再加一袋
0: 啊，
1: 咱们七袋，这可是借着成本走了。
0: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你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2: 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
0: 嗯，
2: 您呀，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
0: 啊，
2: 嗯，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解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 立刻下班。
0: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2: 对，
0: 怎么那么巧啊？
1: 哎，行吧。
0: 哎呀，太好了！
1: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0: 啊，
1: 只能是就290，八袋不到100元。
0: 嗯，
1: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0: 嗯，
1: 哎，这个售完为止。
0: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2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2: 我一抢2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抄着了。
0: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元，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来我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
0: 啊，
1: 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
0: 嗯、
1: 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吧、
0: 嗯，
2: 采用了30多道工艺，
0: 嗯，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
0: 嗯，
2: 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者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
0: 嗯，
2: 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
0: 啊，
2: 我给你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就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200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组特供的。
0: 嗯，
2: 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地儿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
1: 嗯，
0: 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雨桐，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
0: 啊，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1: 嗯，
0: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关键啊是这种品质给到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
1: 嗯，
0: 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
1: 嗯，
0: 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房子住久了，墙面问题全来了，墙皮脱落，裂缝横生，油烟发黄，孩子涂鸦，雨天发霉，看着就闹心，大动干戈重新装修太麻烦，花钱又费力。别愁，今天这款一站式墙面翻新服务，帮您轻松解决所有墙面烦恼，不用搬家，不用动手，几天时间还您一个崭新的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是一站式房屋翻新服务。啥叫一站式服务啊？哎，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杜前行杜总，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2: 大家好，我们呢是一站式全屋换新服务，从上门给您设计、出主意、定方案，到中间的做保护、挪家具、修复边边角角的那些细节，到最后呢给您归之利落、打扫干净，从头到尾呢您就当甩手掌柜的，您一个电话我们上门，您不用动手我们就把您家里焕然一新，这个呢就叫一站式刷新服务。
1: 听着呀可太省心了，我呀就喜欢这样的。不过呀这观众朋友们的心思啊，其实啊我都摸透了啊，一大堆问题等着问呢。第一啊，您说家里头啊那家具呀、啊、这个杂物啊一大堆都没地方挪，总不能把那沙发呀柜子呀什么的扔大街上吧。
2: 我们的翻新服务啊不需要您操心这些，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专业的保护膜，我们呢会把您的家具包括地面都做好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全程给您搬给您挪，一边搬一边刷，我们是专业的，保证不会给您弄坏了。
1: 不用搬家，啥都不用动，
2: 对
1: 对吧？人家都给保护好了，动手都给你保护完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讲环保的事儿了。家里头咱们有老有小，就怕刷完漆啊，这屋里一股子味儿。哎，总不能咱们为了刷漆，这全家老小咱们出去流浪一个多月，是不是？哎，再有啊，就是这干活啊，咱得麻利点儿。这完工以后啊，咱能踏踏实实的回家住才行啊。
2: 环保大家最关心了啊，分两个方面，一个呢是粉尘，一个是材料。首先我们施工的时候啊，我们用的是无尘工艺，用的是专业的无尘打磨设备，从根儿上解决粉尘乱飞，绝不会给您弄得一屋子乌烟瘴气的。这个粉尘也是一种污染嘛啊，我们尽最大可能的减少它。再说这个油漆啊，我们呢用的是立邦主打环保的净味全效120、320系列的这个乳胶油漆。立邦呢它是一个大品牌啊，
1: 是
2: 不管是这个甲醛啊还是 VOC 啊这些有害物质呢，它都是大大的低于这个咱们的国标。而且我们每一桶油漆呢都有这个检测报告，所以说咱们家里面有老人小孩孕妇的啊，大家伙把这个心放在肚子里面。这个油漆啊没有刺鼻味，各项指标呢是完全合格，施工完以后啊您马上就能入住，完全不耽误您过日子。
1: 立邦净味全效的油漆，而且呢这检测报告咱都带来了啊，您看环保指标都在这儿呢。哎呦这真不错啊，看来环保啊应该是没问题的啊。再有啊就是工期，哎工期的问题，多久咱能干完活刷完墙呢？
2: 从我们进场开始呢一般要3到4天，面积大呢再多个1到2天，刷完了您就可以入住了。
1: 这干活确实挺麻利的啊。其实啊大伙儿都盼着呢啊，看栏目组啊能给争取多少专属的优惠，能省多少钱。
2: 今天给大伙的不仅是价格低还包的全，我先说其他商家的报价方式啊，大家看一下这张对比图。墙面翻新一般是按墙面收费，对吧？
1: 刷墙刷墙，那可不就按那墙面面积算吗？
2: 好，那您家里是4面墙，再刷顶的话那就是5面，把这5个面给您量出来，这个就是按墙面的面积收费，这个收费的面积可就大了。就比如说啊，您家是50个平方米，那这5个面的大概就是220个平方米，这修复加刷新，最低也得要您80块钱一平米，高的呢有要您112的也有，那得奔着20000块钱去了，还不包括这个家具保护这些，这都是增项。
1: 这可够贵的啊，20000多，咱就刷几面墙。量墙这事儿啊，这一般咱老百姓也不太会。其实啊，都是您说多少，咱就是多少，也就认了。
2: 所以啊，这就是另一个猫腻，算错面积也是我们这个行业经常有的。
1: 一般都肯定都往多了算嘛，谁也不会往少了算。你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2: 现在我们这个墙面刷新行业啊，在高速的发展。我们这个行业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简单透明的一个报价方式，不要让大家伙再一头雾水了。我们呢，就按您家的 地面面积算，一平方米
1: 是
2: 120元。
1: 您刚才可说了啊，人家那些刷漆的都是80块钱一平，
2: 那不一样，价格差得可远了。人家那是按墙面面积收费，50平方米的房子按220平方米的这个墙面面积算，那我们呢就按地面面积算，一平方米是收您120块钱，相当于呢您花120块钱，买了是3.5到4平方米的这个涂刷服务，那算下来，实际上啊，我们每平方米的涂刷面积的价格呢，才30多块钱。
1: 您这是按地面面积算，就等于只收房屋实际面积这一份钱。
2: 您自个儿的房子多大面积，你总该知道吧？您用这个面积呢乘以120就行了。这划算劲儿就不用我多说了吧？50平方米的房子算下来，您能省个10000多块钱。而且我们这个报价方式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您想想，把这个省下来的钱，买点吃的，出去玩一圈，多好啊！这个是我们给栏目组搞的特殊的计价方式。刚刚你也说了是吧？大伙儿嫌贵，这回更不贵了吧？
1: 这回啊就不贵了是吧？大家也都能刷得起了是吧？哎，您啊，这是把行业里边最复杂的计算方式，哎，直接就变成了按地面面积来算，这样大伙儿啊也不用算来算去的了，也不用怕被坑了。这花了多少钱，咱自己心里啊也明明白白的。哎，这个还真不错呀、啊。哎，还有啊，杜总，那有没有什么针对我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没有？
2: 今天打电话预约的朋友，家具地板保护复位不收费，施工保洁免费，墙面裂纹修复找平免费，选颜色免费，这几项呢一般的公司都要收钱的，而且收费还不低。今天呢，我给大家全免费，就等于说、啊、又给大家省下来一大笔钱。
1: 是，
2: 还有啊，别人质保1年，我给大家质保2年。当然这个呢是我给咱们栏目组的这个宣传优惠价啊。当然为了给大家服务好呢，我一次性啊只能给大家10个优惠名额。
1: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非常好非常好了啊。咱俩别贪多对吧，给大家伙儿好好做，这样才能越干越好，是不是？
2: 没错没错。
1: 所以说啊，想要优惠的朋友啊，咱麻利的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咱们来锁定独有的优惠。
0: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吧。

0: 您这个价格这么便宜啊，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心里头犯嘀咕，说哎呦，别人要的钱要的那么多，您啊把这价压得这么低，对吧？不会说是有什么偷工减料省几道工序吧？
1: 那不能，我们这个刷墙的服务啊，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明面的工程，那为什么我们把价格打得这么低还能保质保量呢？首先呢，我们是直营的施工团队，我们自己有养着工人，自己有库房，材料啊都是厂家一手直供的，没有这个中间商啊、分包商啊、中介啊在里面扒层皮。而且这个市面上好多人接了活之后啊，他就是层层转包，
0: 对，
1: 都要从里面赚点这个中间费，到咱们工人师傅手里，那利润薄得跟纸一样，那只能靠偷工减料啊，后期加钱，来赚钱了吗？
0: 哎，
1: 是吧？但是我们啊，是一手直对咱们业主的，没有中间的层层加码，把省下来的这些虚高的费用啊，全让利给大家伙了。
0: 所以说啊，人家才敢按地面面积来收费。哎，啥叫价格透明啊？对吧？就是你算得明白，我也算得明白，咱都不稀里糊涂的。您要是糊涂啊，您就得多花钱喽。
1: 还有呢，我们是长期大批量集采立邦正品料，这个拿货的成本呢要远远的低于市面上的这些散户和小的装修队，这材料成本价下来了，那我们的整体报价自然就低了。还有第三呢，我们主打靠口碑接单，主要是靠咱们客户的相互介绍，不高额营销，不开豪华门店，不砸广告推广费来赚吆喝赚溢价，我们把省下来的运营本钱呢全变成福利补贴给大家伙了。价格虽然是市面的四分之一，但是我们的材料啊、工艺啊，还有服务标准啊，一点没有缩水。立邦正品漆，无尘工艺，无胶水施工，还有全屋的防护搬移，还有两年质保，所有的服务标准啊都给您拉到最满，真正的叫做低价不低质，让咱们北京的老百姓啊花最少的钱做最靠谱的全屋墙面翻新服务。
0: 这回您就放心了吧，是不是？我们给您找的呀就是靠谱。今天啊120块钱每平方米，而且啊按照地面面积来算，所以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麻利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报名参与吧。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预约吧。

0: 那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遍流程啊，先是上门勘察，然后是报价，然后做保护，最后呢是施工3到4天，没错吧？
1: 对，没错。一站式服务，主打全程零麻烦，全程呢都不用您搬家，不用您动手搬一件东西。开工前呢，我们的专业团队会上您家，对您家里面的家具、电器、灯啊、地面、门窗、开关、插座做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你们家的这个沙发啊、床啊，还有这个大衣柜啊，还有这个冰箱啊、电视啊，全都给您遮蔽好了。边边角角啊，地面啊，全都做好防护贴膜，绝不让施工磕了碰了啊，气点溅进去啊，灰尘钻进去。我们保证呢，把这个保护措施啊做得细细致致的，最大程度的保护您家原来的样。当然啊，等我们施工完了，我们也不会拍拍屁股说就走人了。我们呢会把所有的保护膜都给您拆掉，把这个家具啊、家电啊一样一样的给您归位复原，真正做到完工您就能住，不用自己再试做，直接拎包就能享受敞亮的新家。
0: 咱们说好的价格就全包了，是不是？
1: 是的，没错。我们啊绝对不会因为价格优惠了就减工序环节、降材料标准、凑合施工。我保证呢，品质跟那些花高价钱施工的完全一个样啊，绝对不会返回加钱，这个还请大家放心。
0: 哎呦，太好了啊！而且啊，还质保2年。哎，今天这刷新服务，您说说是不是让您花小钱儿把这大事儿给办了呀？哎，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来进行预约参与。哎，好东西啊，咱得赶早啊，说不准人以后就涨价了。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吧。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

0: 哎，大姐，你们在剪啥？
1: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剪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剪纸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0: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2: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0: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3: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0: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4: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5: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5: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3: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4: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3: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4: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6: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7: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6: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7: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6: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7: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6: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7: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7: 是
6: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7: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6: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8: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这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9: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

0: 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3: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6: 便宜
5: 啊，1万多都买不了。
6: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7: 对
6: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7: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6: 哦，
7: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5: 啊、
7: 然后还有个念想。
5: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6: 对
7: 对对对，
6: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5: 对对对。
6: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7: 啊？一共花了3500。
5: 3500块钱。
6: 两件才3500
7: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
6: 呢。对，这太划算了吧？
7: 看、啊啊、多好。
5: 是，太便宜了。
7: 太便宜了。
6: 哎，小姐姐你好。
8: 哎，您好，您好，
6: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8: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6: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
8: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6: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8: 就先给婆婆买吧。
1: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6: 啊，您也给儿媳妇
1: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8: 谢谢妈，
1: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8: 哇，
6: 这个好漂亮啊。 别好，你看。
8: 谢谢妈。
6: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9: 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

0: 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链，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3: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3: 哎呀太乖了，
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5: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7: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看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8: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

0: 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3: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 是的，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3: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的，
3: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5: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4: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呢？
5: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 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6: 阿姨您好。
7: 哎您好，
6: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7: 是啊。
6: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7: 是吗？谢谢。嗯，我特别喜欢玉。嗯，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6: 是吗？
7: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
6: 嗯，
7: 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嗯，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6: 这么便宜。
7: 是啊，
6: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7: 哎呀谢谢。
6: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7: 是，
6: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7: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2: 俗话说得好，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3: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 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2: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

0: 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 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割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随手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
2: 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
2: 我们大行动。
4: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练，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5: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6: 爱草青，万物盛，雄黄酒，护安亨，龙舟旁，庄奇扬，素纵白，客满堂，全乌样，稚子长，我们的节日

0: 京城夜市，我们来了。
1: 大家收藏，
2: 收藏文化烟火气。
0: 六个卷轴，48首乐曲，什么样的八音盒，售价高达15万元。
3: 拨动不同的这个上边的齿孔，发出不同的声音。
4: 那像这个里面的卷轴，它能单卖吗？
0: 生锈铁盘您会收藏吗？溢价100倍的娃娃，您会购买吗？
5: 我怎么会有收藏门牌的想法呢？
6: 收集控，越收集越上瘾，越上瘾越收集。
0: 三位网络直播达人，三组人马，8小时不断淘货，看谁能找到最触动内心的一件旧物。
7: 这我有用啊！
8: 必须得挑出来一对好的
9: 小杯子，挺好的这个，
10: 350都不够啊！
0: 敬请收看本期《大家收藏》，夜游大柳树，烟火气里寻文化。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 BRTV 大家收藏。有数据显示，我国有60%以上的消费发生在夜间，夜经济规模已超50万亿元。
1: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京城文玩最热的夜经济打卡地之一——大柳树夜市。
2: 这家夜市呢，从下午5点一直营业到凌晨1点。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设置和以往不同，我们邀请到了两位网络达人，他们不仅淘货非常在行，而且还开直播，粉丝众多。
0: 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俩。
3: 大家好，我是万依依，京城夜经济，吃喝玩乐没有我不熟悉的，人送绰号京城夜来香。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AKA 大鹏，北京各大夜市我都去，人送外号砍价小王子。
0: 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去体验京城夜经济，我们栏目呢特意啊为你们四位啊准备了淘货基金，这四份啊每个人呢200元人民币啊。一会儿呢你们可以分组，也可以呢按每个人的喜好单独购买，也可以以组为单位共同买。那同时呢，为了让这次的淘货更有品质，我们还请了两位咱们栏目的老朋友。我们往那边看。这次我们的主题呢是最触动我内心的一件旧物，我们准备啊分成两组。文一，你准备跟谁一组？
1: 我呀和于老师老搭档了，走南闯北就靠于老师。
5: 没问题。
0: 那小杨，
2: 那谁还没有个老搭档了呢？我和海洋老师也是老搭档呀，我给人家当过小助理。
5: 对，是。
6: 自此，老于组和海洋组人员已经全部到位，事不宜迟，赶紧开始吧。
0: 那既然组已经分好了，你们俩就开始出发吧。
2: 哎，不是，那老师您干啥呀？
0: 我监督你们俩呀。
1: 那不行，您这当老师的得给我们打个样儿。跟我们一起逃，那您这光杆司令怎么办呢？
0: 这光杆司令呢，这个问题我来解决。天也不早了，你们可以出发了。
1: 好，那我们出发了。
0: 哎，等会儿，这期大家收藏的宗旨是大家收藏，
7: 收藏文化烟火气。
0: 好，出发，走。
6: 其他两组都是三个人互帮互助，难不成大家觉得我要孤军奋战吗？当然不可能啊，我得找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此时华灯初上，夜市也热闹起来，老于组和海洋组已经满怀斗志投入到夜市淘货中了。
1: 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
8: 你听到的声音就是从这儿传出去的？
1: 应该是。
8: 嗯，
1: 八音盒嘛，我第一次见这么大型的。
8: 真漂亮。
9: 这是19世纪卓氏的大型的八音盒，它是由尼克尔·弗勒雷斯精心制作的，它一共配备有6个音乐卷轴。你看下边，你看这，它每个卷轴啊有8首曲子，一共48首优美乐曲，这个非常罕见，非常少见的。这个
5: 就买这个就行。
1: 这咱们能买得起吗？
5: 那你跟老板砍了，对吧？这砍价这多少钱？
9: 咱这个是15万。
5: 咱们中国人管它叫八音盒，其实呢，它就是在录音机出现之前的一种娱乐设施，后来就开始有那个转盘式的那种那个播放的设备了。
1: 那像这个里面的卷轴，它能单卖吗？
9: 那这个不可以单卖，因为你每一个这个八音盒的制式都是有标准的，你单卖了之后，它也配不上，跟别的配不上。
6: 在历史上，卓氏八音盒可是汇集了机械工艺、手工精度的结晶，堪称音乐艺术品中的贵族。音乐盒外盒往往会配以螺钿等细工镶嵌，或是用其他名贵木材做精细镶嵌。滚筒上的凸起又涉及到音乐的编程，它代表的是当时上流社会的奢华生活方式。
5: 这套东西全吗？
9: 很全，都在。
5: 很全，
9: 完整。
5: 它都包括什么呀？这个是播放器。
9: 对。
5: 哎，然后这个能打开给我们看看吗？
9: 对，这可以打开。
5: 哎，你看见没有？这每一个都是拨片，拨片的位置拨动不同的这个上边的齿孔，发出不同的声音。啊，这个绝对是一个过去的高档工艺品，精美的这种齿轮的那种那个交错方式，
9: 这是重金购的，可以这么说，因为我本人比较喜好这个机械的东西，

0: 小时候我父亲我家里就是有一些这个小钟表，但没有现在这种富丽堂皇的那么那啥。我在家小的时候，我把我这个家里我父亲收藏那儿我都拆坏过，但父亲没有责怪我。那个时候，从那个时候就对这些机械的东西产生浓厚的兴趣，所以到现在我就收藏了这些东西。
1: 这里头啊，你花200块钱是淘不到这种发音盒了，但是这里的东西可是好东西啊。你比如说，你看这个，你听，哦，
2: 这是敲钟的声音。
1: 对，当年它既是一个机械的灵敏度非常强的一个机械座钟，就是现在的一个工艺上的一个好东西、好玩意儿。这卖多少钱？
0: 这个咱这个18万。
1: 18万
0: 的。对对对。
1: 那您给我们讲讲。
0: 这个钟是德国的805皇的座钟，像这种是非常少见的。它是1880年，当时是最杰出的钟表商温特哈尔德和这个霍夫迈尔这个公司制作的。从排量看比较精美，纯手工的錾刻工艺。两侧还有后边配备的是水晶玻璃，为了能看到它里边这个机芯的构造和齿轮的这个运转的美感。
3: 这台座钟的制造商来自1810年德国黑森林地区，一直以高品质的钟表而闻名于世，并且被认为是维多利亚时期顶级的钟表匠之一。机械座钟作为精密的计时工具，其好坏主要通过走时准确度、机芯质量、保养维护和外观工艺评判。
0: 它一天的误差不会超过半分钟。机械表里来说，它是非常精确的。你看，我们从侧面可以看得到，这上面有8个铃铛，后面有5个弹簧。所以打出来这个和弦的音乐是非常优美的，非常动听的。
4: 老板，那您这屋里大概有多少钟啊？
0: 我这屋里现在目前大概才有上100台。
4: 上百台？
0: 对对对。哦，
4: 那我们都知道，像机械怀表啊，那都是需要上弦的。然后您看您这一屋子的钟表，那是不是到了一定的时间得全都给手动拧一遍？
0: 是的，是的。还都需要上弦，大概在1周左右上一回。这些钟表如果说都上一遍的话，大概需要3到5个小时。
4: 老板，这店里的钟表啊都太过珍贵，我们的这些经费加在一起也不够，要不咱们去别的地方看看。
5: 哎，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
1: 哎，这不会是那个生火的炉子吧？过去那炉子不都是一圈一圈的吗？打开盖儿可以做壶水，哎，生个火是吗，老板？
0: 对对对，这个是20世纪初期的古董的搪瓷炉，哦，法国的，到目前为止，现在它也可以正常使用。接上烟头就可以使用。
1: 那它烧的是煤呀、啊，还是烧的是木炭呢？
0: 一般国外都烧木炭。
1: 这个能掏炉灰吗？
0: 可以的，可以的。
1: 真能掏。
0: 在侧面，您看这边。哦，从这个位置可以掏。
1: 还真是啊，前面这个图案是搪瓷的。
0: 对，搪瓷。
1: 这要做一壶开水得多长时间？
0: 估计也得5、6分钟、10分钟。
4: 您作为一名机械爱好者，那是怎么想的收藏这样一个炉子呢？
0: 当初是一个荷兰的一个古董商，我看到他这个，因为经常接触嘛，他给我发一些图片，我对这一个，因为之前我没有接触过这种搪瓷的，基本上都是铸铁的比较多一些，我看它比较精美，所以我就收藏起来了。
4: 那老板，这个大概值多少钱啊？
0: 咱们这个我买的时候是8500。
1: 范老师给咱的淘宝经费还是不够啊，太抠了，走，找那个范老师要钱去。
0: 继续申请吧。
1: 哎，对。
4: 行，谢谢老板，那我们再去别的地儿逛逛。
0: 好的。
3: 无论是做工精湛的八音盒座钟，还是纹饰考究的搪瓷炉，都是那个时期欧洲人生活的缩影。物品虽然精美，但是离文艺和大棚的记忆有些遥远，更何况淘货基金有限，他们决定再看看。而就在此时，我也等到了那个至关重要的人。生锈铁盘您会收藏吗？一家100倍的娃娃您会购买吗？
6: 我怎么会有收藏门牌的想法呢？
7: 收集控，越收集越上瘾，越上瘾越收集。
3: 三位网络直播达人，3组人马，8小时不断淘货，看谁能找到最触动内心的一件旧物。
6: 这我有用啊，
0: 必须得挑出来一对好的
8: 小杯子，挺好的，这个
9: 350都不够啊。
3: 敬请收看本期大家收藏，夜游大柳树，烟火气里寻文化。

0: 喂，万老师，哎，这儿呢，这儿呢，
1: 王总，
0: 哎，您好，您好，
1: 王总，您在这儿呢
0: 啊。
1: 这次打电话呀，是想专门请您帮一忙，不让成不成？
0: 没问题，我的地盘我做。
1: 我这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俩先成一组啊。咱们这组呢还少一个组员，缺一个网络达人，您看好找吗？
0: 没问题。
1: 嗯，
0: 现在咱就看看谁在这市场直播呢，咱就给他摇过来。
1: 随时都有吗？
0: 随时都有，咱看看。他在直播呢，这不正在直播中。
2: 来咱们大柳树，
0: 哎，
2: 都可以来咱们大柳树鬼市，这
1: 就他吗？
0: 就是他，
1: 可以
0: 吗？可以，没问题。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佳，我不自夸的讲啊，我是各大夜市认可的引流高手。
1: 这还不自夸呢？
0: 名副其实，
4: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这集结号一吹，人员就召集齐了，咱这第三组淘货之旅，走起！
0: 看看这个，
3: 这我可熟啊！
0: 这个主要是
1: 黄牌子，见过没？
3: 车还能有牌儿？这我可从来没见过，
1: 真没见过。
3: 对，这车我熟，
1: 为什么呢？
3: 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姥爷总是骑着这大二八带我遛弯儿
1: 啊，
3: 去哪儿都骑这个。
1: 我跟你说啊，那当时肯定有这个牌子，
0: 肯定是有，
1: 对吧？
0: 对，
1: 因为他小啊，他注意力
0: 不在这儿。
1: 哎，对，哎，王总啊，
0: 嗯，
1: 我向您请教一下，这个牌子应什么时候有的？哪年废止的？
0: 这还真不太说不清楚。
1: 问问车的主人，
0: 走店里头找那个杜老板，咱们去问问，
1: 是吧？
0: 具体这个牌子的来历，听听他怎么说。
1: 可以，可以，好，走。
0: 一直就在这店里头，现在是在这个我们市场大腕儿。
1: 好家伙，这样啊，那有个事儿向大腕请教一下。
0: 嗯，
1: 门口那自行车是您的吧？
0: 嗯，是的。
1: 那个车牌也是您的吧？
0: 啊，是的，是的。
1: 那个这个黄色的这个车牌，我们都想不起来了，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什么时候真正废止的呢？
0: 嗯，这个一开始啊，我在网上查了好多，但是说的都不太准确，说什么时候都有。最后我跟一个老师傅玩自行车、修自行车的老师傅跟他聊，他说应该是70年代初这个东西开始，使用的，然后到90年代中末期开始慢慢的就可能废止了，就不用这个，嗯，应该是这么一个时期。
1: 就这样啊，你看今天我们那个佳佳啊，他都没有见过，他印象里都没有这个自行车牌这东西。
0: 嗯。
1: 那你怎么想的还要收集它呢？你看这后面这都是吧，
0: 嗯，对，
1: 是吧？
0: 这个收的都有什么意义？这个
5: 我们刚开始玩这牌子的时候吧，就是觉得父辈们有这个车，然后想收收这个牌子给他们看看，然后也想将来给我们的孩子去看一看，原来有这么一段历史。后来攒着攒着就上瘾了，因为北京有18个区县，我们要每个都给它攒齐就很费劲，收集控越收集越上瘾，越上瘾越收集，慢慢的就攒出这么一套。
4: 老物件的魅力不仅让年长者回忆满满，也让年轻人着迷。但是从市场的角度来说，辛辛苦苦攒的一套车牌能卖得出去吗？大家有这种需求吗？
5: 玩这个牌子的人是一个小圈子，但是流通性非常强。现在这么一套牌子，如果要是7000-8000块钱卖的话，马上就没有，很快就卖掉了。我也就留下这么一套。
0: 18个区县呢？
5: 对，18个区县加一张红牌。
0: 啊，红牌是什么意思啊？
5: 红牌就是比这个黄牌还要早一个阶段，那会儿车少的时候不分区。
0: 哦，
5: 红色的
0: 就写北京俩字。
5: 对，就写北京，然后后期就开始分区了。
1: 我看这上面啊是自行车牌，
5: 对，
1: 这下边应该是就是门牌吧？
5: 对，老门牌号，
1: 老的胡同里的那种门牌号码是吧？已经没有了，消失的，它是一个比较珍贵的记忆。
5: 嗯，
1: 那现在还依然还有的东西，你也把它这个郑重其事的收藏还摆出来，这是为什么呢？
5: 这个牌子吧，随着北京市的这个升级改造、城市规划呀，逐渐已经消失了。但是这些地方呢，深深的在我们心里头还记着，所以我想把它留下来，留个念想。
1: 这就是一份深植于记忆当中的情怀，
0: 对，
1: 是吧？
4: 几个人聊得正起劲儿，我却发现一旁的佳佳一直没说话。这么有历史情怀的物件，佳佳就一点儿都没有收藏的念想吗？
3: 我怎么会有收藏门牌的想法呢？
1: 你就没有自主的喜欢什么东西了吗？
3: 必须有啊。
1: 有吗？
3: 我带你看看。
1: 好。
3: 当当，我童年的记忆啊。
1: 这
3: 你不认识吗？哇，这是不倒翁，知道吗？这个娃娃，你看。看到了吗？
1: 不是，
3: 不会倒的。
1: 我为什么要认识他呢？没见过。
3: 你几零后？
1: 我们这个
3: 小时候是我们80后的童年记忆啊。
1: 每一个80后都玩过这个吗？
3: 80后标配。
4: 不倒翁娃娃算得上是上世纪80年代一款非常经典的玩具，彩色条纹的不倒翁娃娃，当时3-4元钱就能买到一个，也难怪佳佳见了它眼睛都放光了。
0: 这个现在如果在市场上卖的话，大概就得300-400块钱以上了，因为这个品相的现在很少，它是原版的，就是脸啊、铃啊，包括整体都是一整套的，没有。
3: 我不想听你说了，我不想听你说了。多少钱原版？
0: 原版这个如果您要的话啊，我可以350卖给您啊，但是我这些娃娃如果要是别人来的话，我是绝对不卖的啊，因为我每个都不一样，没有重复的。这个娃娃您待会儿摆回去细看，它每个娃娃长得都不一样，因为它那个脸都是手绘的，
1: 每一个娃娃手绘的。
0: 对，
1: 它不是那种流水线生产出来的吗？
0: 绝对不是，因为现在区分这个新娃娃老娃娃有一个最简单的，就是你看这个脸是不是手绘的。
1: 嗯，
0: 现在新做的后仿品娃娃都是它那个脸都是电脑喷绘的。
1: 嗯，
0: 它那个眉毛啊还有它那个睫毛啊是颗粒状的小点点。
1: 嗯，
0: 在这个是一笔一笔画出来的，这个完全都是不一样的。
4: 佳佳犹豫再三，还是放弃了不倒翁娃娃。其实能够看得出店主杜先生也是舍不得卖这些娃娃的，眼看转了一圈几个人就要空手而归，而我却意外的有了一个发现。
1: 你这个我看一下，
0: 嗯，
1: 这是一个黄杨木雕的，也算是手把件。
0: 说吧，这个卖吗？这个
5: 这是卖的。
1: 这个卖的，
5: 对，
1: 您这卖多少钱？
5: 这个正常卖80。
1: 我觉得有点意思，老鼠嘛，鼠财嘛，这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这个老鼠是也叫发财鼠，这样我图个吉祥。佳佳，你看我给你打个样啊。
3: 嗯，
1: 啊，
3: 好，
1: 这个80是吗？
0: 嗯，
1: 您自己给个10件，多少能卖？
0: 那就60吧。因为这个东西，如果您自己找块木头去雕工的话，150你也雕不下来。这个东西仅在我这儿，您可能几十块钱能买得来。
1: 嗯，对
0: 对，因为我们玩的比较杂，东西收的也比较多。
4: 没想到我们这组这么快就轻松的拿下了一件。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有趣淘货经历呢？咱们一会儿再说。先来看看范海洋这组。范海洋带着万依依和小杨走走逛逛，东西没少看，但是总觉得差了点什么。
6: 小杨刚才在那个店里看的那个图案颜色有点单调，你觉得呢？
7: 是有点单调，那关键是因为咱俩这加起来都不够买这一片瓷器了。
8: 对，
6: 我还是喜欢那种颜色鲜亮点的，
7: 就像那种就是大雅斋那种颜色色彩比较丰富的那种。
9: 大雅斋我这儿有啊。
7: 哎，
8: 不，这是大雅斋。
7: 真巧了，
6: 走，咱去看看
9: 里边，请您
8: 走，咱看看，走，来，大雅斋。
10: 大雅斋，您看，我这儿有一幅。
8: 哎，这一说大雅斋，
7: 嗯，
8: 你们这是什么是大雅斋吗？大雅斋中写折枝，丹青勾勒仿全息，江南俸禄虽成纸，不及滇南女画师。实际上大雅斋呢是慈禧太后这个专用瓷器，它是在圆明园里九州清晏岛上面一所建筑啊，这所建筑呢叫天地一家春，天地一家春的西屋就是专门有一间房叫大雅斋啊。所以说呢，这大雅斋呢一般情况我们说啊，它是得落三个款，它是底款写着永庆长春，然后在它的边款写着大雅斋，在它这个左上角或者右上角有一闲章天地一家春。而且天地一家春呢，它的写款有两种写法，像大纲它写上天下地一家春，小盘子小碗它写着什么天地一家春，这么一个形式。但是像您这种瓷板啊确实还是少见，所以呢这点钱也不用考虑大雅斋了。
4: 大雅斋款瓷器虽然是晚清时期所烧造的瓷器，但是它的制作工艺方面仍然没有丝毫倦怠，可以同康雍乾三代时期的瓷器相媲美。
8: 您这还有其他带这种款式的吗？或者唐明款的、花押的都可以。
7: 少见一点的。
8: 对，少见一点的。
11: 您看这个，这个一扇堂，
8: 这一扇堂哦，
6: 看到
8: 你们这一扇堂是干什么用的吗？
12: 怎么听着像个医馆的名字？
8: 医馆不是，一扇堂最早出现雍正时期，可是这个画片和这个器型又不是雍正时期的了。
12: 嗯，
8: 那么这种就是说唐明款叫
4: 唐明款瓷器，是在定制的瓷器上刻画模印，书写上自己的唐明、斋名或年号。唐明款从明代嘉靖年间大量出现，从此逐朝延续。
8: 你看这什么款？我看看，这叫什么呢？
12: 五月斋。
8: 古月轩，
12: 嗯，古月轩，
8: 大家看古月轩，实际上这古月轩呀，到现在，都很少有人说古月轩到底是一个怎么。

0: 的一个概念啊。有的人啊就猜想，比如说这一善堂，或者是这个比如说大雅斋，或者是这个其他的都有这个殿堂啊。你像说道光时期的慎德堂也是在圆明园里，这个道光十三年修建的，但是这个古月轩呢目前俩还没有查到呢。有人设想什么呢？智胡这个人姓胡，胡一分开就是古月。
1: 哦，
0: 但是也有说呢，说古月轩呢就是珐琅彩的这种写款儿
1: 啊。
0: 有的说呢是这种料器也写古月轩。
2: 正说着，店主又从柜台底下摸出一个奇怪的东西，说要考考小杨和万一一。
3: 这块也比较奇特
0: 啊，
3: 范老师肯定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0: 啊。
3: 我考考这两位美女，您知道这是干嘛使的吗？
4: 我怎么感觉这像一个洗手盆啊，就是吃饭之前洗手用的。
5: 我觉得像我们家喂小猫的那个宠物盆。
0: 宠物盆啊，实际上你俩都说错了
4: 啊，
0: 这个是闻房器，砚台。
5: 砚台不就是黑色的吗？
0: 不是，磨完那个墨以后是黑颜色的，这是砚台。
4: 哦，所以这是上面磨墨的点儿
0: 啊，这点是磨墨的
4: 啊，
0: 这点是一个放水的水槽，
4: 放水的水槽，
0: 这是磨砚的
5: 啊。
4: 啊，这是上面，那这是底儿，
0: 这是底儿。
4: 我以为这是上面呢。
0: 不是，这是这样用的。你看啊，刚才老先生说考你俩这个叫什么，咱们一块儿来的，我也考老先生。这叫砚台，您能说这个具体砚台叫什么名字吗？
3: 哎呦，一时啊给我蒙住了，我还真知道。
0: 您想想，因为砚台它各种形制了，比如有抄手砚，
3: 对对对，
0: 有这个砚那个砚，这个具体叫什么名字？就是这点
3: 想不起来了。
0: 辟雍砚，
2: 在瓷砚的发展史上，辟雍砚是颇为独特的一种造型。它的砚面居中，砚堂与墨池相连，砚台中心高高隆起，砚台四周留有深槽储水，以方便书画家润笔蘸墨之用。当然，200元的淘货基金是带不走这方砚台的，几个人只能再去转转。天色渐暗，市场上却越发热闹起来。
6: 哎，于老师，您看这儿这青皮核桃行吗？
7: 哎，行啊，
6: 您坐这儿，你看看，给我们长长眼。哎，
7: 这个你是砍价小王子，咱那200块钱，估计买不了什么，就全凭你的本事了。
6: 绝对绰绰有余，您放心吧。
7: 那就坐下，行
6: 啊，您给挑一段，
8: 来瞧瞧去。
6: 待会儿我砍砍价。
7: 这是今年新下树的呀。
8: 对，这前两天刚摘的，都是。
7: 刚这去哪儿摘的呀？
8: 昌平南口那边。
7: 哎，这个是什么品种的？
8: 这个叫白柿。
7: 这不行，这从外形就一大一小，
6: 一大一小。
7: 哎，你这要挑一对多少钱？
8: 这个您看的这品种就是50元俩，啊，你自己挑。
2: 现场开核桃这股风，近几年又渐渐的在夜市上逐渐回暖。自己挑自己选，花费不多，图的就是一个乐儿。
7: 我们那个上班的好多这个年轻的朋友，我问的，我说你弄核桃干嘛？那么年轻，都是老头揉核桃。他说不行，我这解压呀，使劲钻呢。最早玩核桃还什么文盘、武盘，
6: 文盘就是不出声，武盘就是蹭一块儿，咣啷咣啷老出声。
7: 哎，咱不挑大，我们就挑那个合适，还不行吗？
6: 这对还行，这还连一块儿了，这个。
7: 对呀、啊。
6: 是吧？
7: 这对儿大小差不多。
6: 您刚才说多少？
8: 50。
6: 50。
8: 50元。
6: 我猜一下，您觉着行不行？30行吗？
7: 行。
9: 行。
7: 这
6: 度数开的还行。
7: 还行，看那个怎么样了？
9: 这有点歪。
7: 哎呦。
9: 它多少有点运气的成分。
7: 咱再开一只，再开一只，跟他商量多少钱，少收点咱钱，咱做个保险吧。
2: 眼瞅着这开出来的核桃有点歪，大鹏决定再开一对儿，四个里面总能挑出俩吧？这如意算盘能不能打响呢？
7: 我跟你说，这东西啊，就是男孩子的事儿。这文艺不知道他喜欢什么，跑哪去选了？
6: 这歪啊，这个。这俩还都有点歪，这个
9: 是歪
7: 也行啊，
6: 也行，
7: 歪的配歪的嘛，
6: 歪的配歪的，
7: 歪瓜配裂枣，
6: 这俩还真是歪一块儿去了，都是这边歪，要不然咱就挑这俩歪的吧。
7: 交完钱了，咱就走吧。
10: 于老师，
7: 哎，
10: 这看什么呢？
7: 不告诉你，我们这那回去能解压。
10: 哎，
7: 啊，
10: 说到解压，
7: 啊，
10: 我在那边也看到了一个很多女生爱玩的解压神器。
7: 也是核桃吗？
10: 不是。
7: 那走吧。

0: 那咱们看看去，
1: 走看看去。
2: 于老师啊，您看这些就是很多女生爱玩的解压神器，它和核桃不一样，它呀以柔软著称。
0: 这不是食品吗？怎么解压？
2: 这个是模型，像这个您捏一捏，特别软。
0: 是吗？
2: 对，就是您看核桃是您放在手里把玩的，对吧？这些也是女生特别喜欢在手里捏来捏去，释放自己的压力的。
0: 这叫什么呀？
2: 就叫捏捏。
3: 捏捏玩具悄然兴起，成为年轻人的解压新宠。继养芒果盒、盘手串之后，捏捏在社交媒体上走红，这一风潮迅速在年轻人中蔓延开来。
2: 一般吧，是越软然后越大，价钱就越贵。然后它还可以从质感上进行分类，比如说有水感的捏捏啊，还有泥感的捏捏。
0: 这
2: 哇，这个可以管它叫食玩儿。
0: 这得多少钱？
2: 这个其实应该便宜，因为它的材料没有像这种捏捏的贵。捏捏它的好坏在于，您看看您自己喜不喜欢这个手感。
0: 你觉得这怎么样？
1: 我觉得小的要比大的手感好。这个手感摸着真舒服。
3: 一向见多识广的于红艳也对眼前这个解压小玩具产生了兴趣，一番砍价之后，文一他们以个位数的价格成功拿下这个小小的解压玩具。说到小，范海洋这组也把目光聚焦到小瓷器上。
4: 这个是光裕本朝的，而且它这品种好，这叫斗彩。
5: 这颜色好看。
4: 它是釉下的青花1300度，釉上的粉彩750度，两次烧成。这现在多少钱来着？
6: 您拿
4: 我拿3000。哇，你够3000吗？
5: 得了吧。这想玩呢？
4: 这都好，这个
5: 都是好家伙。
6: 这个带线了，这个也画的细，但是带线。
4: 来，我告诉你这个什么时候的，这个是一民谣，是什么呢？这个年份呢一般就是嘉庆道光时的。而且呢你看啊，这一带冲线，这个带一个这个盘肠，看着吗？像中国结一样。这个盘肠呢就是花压管，这得几百吧？
6: 350就行。
4: 350，
5: 这位也不够。
6: 350都不够啊，你
2: 200。
3: 一转眼淘货时间已经过去了4个小时，我这组和老于组都小有收获，只有海洋那组是两手空空。从天亮到天黑，在人声喧闹的大柳树市场，几组人还会有什么样的偶遇呢？近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亮相京城。据了解，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约1万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绝大部分都是首次来京展出。展览时间为2026年5月18号至10月18号，观众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票。来首博，和这些珍品来一场跨越3000年的邂逅吧。
4: 海碗、大碗、汤碗、中碗、饭碗和怀碗，
7: 你知道它的价格吗？
8: 5000万。
0: 往上一提，你看啊，转到头一提一拿，这就谢。
3: 夜游大柳树，烟火气里寻文化。下周六晚咱们继续走起。

0: 我们还真很难在他身上找到突破口。
1: 是这样，
2: 方永平这招丢卒保车一招解决了所有问题。
0: 省纪委调查组已经介入调查了，不会让方永平就这么容易脱身的。
2: 但如果郑国贤死扛呢？
0: 那就要看他们搜集多少证据了。
1: 但是有两个人我们可以注意，陈婷还有方璐。我们对陈婷进行了监视，发现他跟方永平有来往。在郑国贤被调查之前，他们还在山上见过一次面。他跟方永平的关系，郑国贤不可能不知道。但目前为止，郑国贤并没有把他牵扯进来，说明他有意在保护他。
0: 陈婷是这个案子的另一个关键，
1: 但是我们一直没有他的证据。
0: 方璐呢？黄子成他们进展怎么样？
2: 我们怀疑方璐在国外入狱的事情可能是一个起因，但是方璐本身没有发现什么疑点。
0: 方璐很有可能就是撬动方永平的杠杆。
2: 是的，方璐曾经也是一名游戏玩家，也就说明他对特工游戏是充满好奇的。
0: 你是想利用方璐的好奇？
2: 跟方璐接触的怎么样？
3: 我觉得方璐这人吧，还不错。
2: 哪儿不错？
3: 很真诚，不世俗，没那么城府，基本可以排除是间谍的可能性。
2: 你的判断仅供参考，你别忘了，他以前也是一名游戏玩家。
3: 也对，能玩到线下任务的，智商都不会太差。
2: 人家可是国际知名高校的研究生。
3: 异业。
2: 那你觉得？他做特工比你怎么样？
3: 什么意思啊？
2: 他不是发现游戏有问题，提醒瑶瑶退出吗？
3: 是啊。
2: 那如果他意识到身边的人因为游戏而跟间谍产生关系，会怎么办？换你怎么办？
3: 换我？我肯定查清楚真相。
2: 我想他也一样。
3: 你是在借刀杀人？
2: 那换个词儿嘛，我这叫借力打力。
3: 厉害呀，西姐。
2: 想好方案告诉我。
4: 没问题，
3: 我招比你多。
2: 阴招吧。
3: 走走走。
2: 还有一点我需要提醒你一下，瑶瑶又登录游戏了。
3: 他去见张老板了吗？
2: 他应该没跟你说吧？
3: 没有。
2: 多留神。
3: 知道了。
5: 今天请来的几位艺术家虽然年纪都不大，但是他们的作品在国外都巡回展出过，获得了很好的反响。接下来他们的作品也将在云美术馆展出。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大屏幕，共同了解一下几位艺术家的作品。
6: 今天来的人不多呀。
7: 主要是咱们今天请的这几个艺术家比较小众，没几个人知道，他们大部分拿的都是赠票。
5: 看一下帕特图
6: 这些年轻人需要被人看到，慢慢来吧。
5: 这幅是瞬息，
6: 你先去吧。
5: 可以感受到瞬息的梦境，作者是庞云。这幅是抽象画，它是开创了艺术新的发展天地。第一幅的作者是王志新，后面两幅我们看到是陈元龙做的。这是陈静画作，作者是韩殿朝。
6: 你怎么在这儿？
8: 又见面了
6: 啊！
8: 我上次来的时候不是有张赠票吗？就过来看看。
6: 哦，看来你还挺关注我这小美术馆。
8: 我觉得办得不错，
6: 是吧？
8: 现在啊，像你这样的能扶植青年艺术家的人可不多了，必须得支持一下。
6: 其实谈不上扶植啊，这几个人都是我朋友，
8: 他们不都是美院毕业的吗？
6: 对，
8: 其实我之前就看过他们的作品，印象深刻。
6: 那你还真的挺关注当代艺术的，看不出来啊，咱俩喜欢的东西还真有点像。
8: 哎，你晚上有空吗？有空的话出去喝一杯。
6: 喝一杯。
8: 那我进去再听一会儿。

0: 果在金海有你这么个老同学。
1: 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关系一般吧。
0: 不对，你们俩的关系啊还真不一般。
1: 怎么讲？
0: 你们两个在美国是不是经历过什么事情？
1: 你误会了，我们两个那时候关系确实不错，只是后来怎么说呢，关系一般了吧。
0: 我不是问你们俩的关系，我是说是不是经历过什么事情。
1: 兄弟，你到底想问什么呀？
0: 嗯，你们在游戏里的遭遇瑶瑶都跟我说了。
1: 所以你是来找我证实的？
0: 算不上证实吧，瑶瑶说的话我都相信。
1: 然后呢？
0: 你知道瑶瑶因为游戏受到了伤害吧？
1: 其实那件事情过后我挺愧疚的，而且我郑重其事的去找他道过歉，但是他明确的告诉我他不需要我的帮助，那些债务他也都偿还了，还有游戏他也不玩了。
0: 你从来都没想过这游戏有可能有问题？我也是一个游戏玩家。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怀疑啊，这个游戏背后的操控手是间谍组织。
1: 你是不是国外电影看多了呀？这种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2: 你们两个为什么平白无故被陷害了？你们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1: 你是说我的家庭背景？
0: 那当然了，他们不可能是冲着瑶瑶的吧？可是瑶瑶因为这件事儿被伤得最深，到现在还没走出来。而你呢，全身而退了，你觉得合理吗？
1: 你想暗示我什么？
0: 我不是暗示你，我就是给你一个提醒。这是我的电话，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联系我。
1: 你为什么对我的事这么感兴趣啊？
0: 因为我的父亲是金海生物集团的领导，我面临着和你同样的麻烦。

0: 这咋这么大方啊，请我做 SPA？
1: 没什么，这不得花点钱才能体验到真正的快乐吗？
2: 可以，那以后这种快乐多来点，没死。
3: 你跟那男的怎么样了？
1: 没怎么样，挺好的。
3: 你跟我说说怎么样了？
1: 我发现他勾搭别人。
3: 这人怎么天天这么能搞事儿啊？你看见他跟那女的了？
1: 哪个女的？
3: 他勾搭那个呀。
1: 那是个男的。
3: 啊？怎么有这种人啊？
1: 看你认真样，我逗你的，开个玩笑。
3: 真希望我们两个人之间不要再有什么秘密了。
1: 哦，对了，我前两天假，把你车借我用用呗。
3: 哎，你听我句劝啊，有些事勉强不

0: 男人有的是，该扔就扔。
1: 放心吧，我先柳树。进来。
0: 小洛。
2: 嫂子，郑大哥呢？昨晚我给他打电话，一直关机。
0: 进来说。他被调查了，国安的人早上来过，问了我一堆的问题，还把他放在家里的资料、电脑全都拿走了。
2: 国安的人，有说什么原因吗？
0: 我都不知道他到底在干什么，什么都不跟我说。
2: 我爸知道这件事吗？
0: 我给方市长打了很多电话，可一直都没人接。小鹿，求你跟方市长说说，看在国贤跟了他那么多年的份上，救救他。我们孩子还小，不能没有爸爸。
2: 嫂子，你放心，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查清楚的。你为什么对我的事这么感兴趣啊？
3: 因为我的父亲是金海生物集团的领导，我面临着和你同样的麻烦。
2: 为什么会放过我呢？
4: 从今往后哪儿都不许去，老老实实给我待在金海。
2: 我这学还没上完呢，留在金海能干什么呀？
4: 书没有读完可以在金海接着读，想要工作也可以安排，总之就一个条件，不许离开我的视线。
2: 哼，不许离开你的视线？我是你的一条狗吗？还是你的宠物啊？凭什么我这辈子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4: 凭我是你爸，凭我是这个世界上对你最负责任的人。
2: 你尽过一个当爸的责任吗？从小到大你陪过我几天啊？你陪我玩过几次啊？
4: 这些年我的确是亏欠了你们很多，但是在这个位置上我也确实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顾及家庭。
2: 你可别拿工作的事来搪塞我。那我问你，外头那些女的怎么回事？
4: 你说什么？
2: 你跟我妈早就都不在一块儿了，还遮着掩着不让外界知道，不就是怕你们俩的事儿影响到你副市长的位子吗？我告诉你方永平，在你的心里头就只有你自己。
4: 你再给我说一遍。
2: 我说你心里就只有你自己，你自私啊！
4: 你给老子听着，你是最没有权利指责我的人。如果我不是个市长，你以为你今天可以活着回来吗？
2: 从今往后我不会再要你一分钱，我方路就要证明给你看，在这个城市里没有你会不会被饿死。

0: 啊，我约了朋友，不能陪你了，晚点联系。
1: 行，晚点联系。
2: 公安局已经开始调查张大哥了。

0: 道，这很难让人面对。我也试过逃避，但是没用。自己的问题还得自己解决。
1: 闺女，我该从哪儿开始查呀？
0: 你想想啊，近两年有没有谁经常联系方社长？
1: 他的事情我就没关注过。
0: 我听瑶瑶说，当年你们的保释金很高，所以他欠了很多钱。你还找了律师？
1: 对，那时候郑大哥一个朋友帮着找他。
0: 什么朋友？我呀，还是建议你查查间谍到底联没联系方式上。我是学编程的，如果呢你想破解简单的程序或者邮箱密码什么的，我可以帮你。当然，你也可以什么都不做，等着国安局来找你。

U 盘里有解码程序，插进电脑就可以自动破译解码。

0: 牵扯到一些人，这些事你能不能先替我保密啊？
1: 当然可以，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0: 暂时没有了，有些事情我想要自己查清楚。
1: 反正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随时告诉我。
0: 谢谢啊。
1: 客气。

0: 有什么发现？
1: 这个方永平一直利用方路的海外账户和一个叫 Chris 陈的有资金往来。
2: 按照你的指示 ，U 盘里的内容我都同步到这儿了，自己回去慢慢看吧。
0: 王白的公式不一样啊。
2: 搬吧。
0: 他后面什么打算啊？
2: 他还不确定这些信息一定跟间谍有关，所以他还得继续查。
0: 好，我们会跟着他，你不要太主动，等待时机。
2: 明白了。
0: 今天有人跟踪你吗？
2: 不能吧。
0: 别回头，后面有个车一直跟着我。
2: 是间谍吗？
0: 我确定。如果让他们发现你和方路有联系，就会很麻烦。
2: 那怎么办？
0: 你先回家，等我调查清楚后面那个人是谁，我告诉你怎么办。

0: 辆车一直跟着黄子成。
1: 这辆车的车主叫周诗琪，在哲悦工作。
2: 哲悦，是姚爱红。

0: 1000万目前在你个人名下的投资。
1: 嗯，老板，方先生来了，
2: 晚点再说啊。怎么了，
3: 姐？我们家出事了，郑大哥被纪委带走了，公安也来调查了。
2: 坐下说。
3: 好。
2: 怎么会扯到国安了呢？
3: 我怀疑跟当初美国那件事情有关。
2: 你是说你在美国被陷害的那件事？
3: 对。哎，姐了姐，之前是不是您给我找个律师啊？
2: 嗯，对啊。怎么又跟那件事扯上关系呢？
3: 我怀疑是有人故意陷害我们。
2: 谁要陷害你？
3: 间谍组织。
2: 谁告诉你的？
3: 郑大哥之前就劝我不让我玩那游戏，结果后来就出了国安这档子事儿。我认为啊，这两者一定是有关联的。
2: 那间谍为什么要陷害你呢？
3: 我不知道，应该是奔着我爸来的。
2: 那你打算怎么办？
3: 目前没有任何打算。
2: 你问过方市长了吗？
3: 我不知道怎么开口。姐，您说像现在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呀？
2: 这件事情你谁都不能告诉我，你先冷静一下，找方市长谈一谈。现在他不是还没什么事儿吗？说不定这事儿没你想的那么严重。反正啊，你有什么事儿都可以来找我，我一定会尽力帮你的。
3: 那先谢谢姐了。
2: 没事儿。

0: 今天陈婷和方永平又在南山别墅区见面了。另外，我们发现方柱也在暗中跟踪陈婷。
1: 好，我知道了。
2: 你怎么没事啊？等我呢。
3: 你去哪儿了？
2: 我去见一朋友。
3: 什么朋友？
2: 就是。
3: 别骗我。
2: 方路。
3: 你找方路干什么？
2: 我在调查。
3: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跟他接触很危险。你到底在瞒着我做什么呀？
2: 反击。
3: 反击？
2: 方洛啊，其实没那么简单。他表面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是他爸发现有点东西。
3: 你的意思是说，你们俩在调查方市长？
2: 我怀疑啊，之前间谍利用他来威胁方市长，现在方市长的秘书将被公安局抓起来了。
3: 公安局已经介入了，那他知道你的事吗？
0: 不知道。
3: 子成，你听我说啊，不管是间谍还是公安局，他们知道你在帮方路，都会有麻烦的。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这事儿特危险，所以我没让你参与。
3: 张老板给我的任务。就是让我盯着你。
2: 那你跟张老板汇报了吗？
3: 没有。但是他已经知道我们见过方路了。
2: 给你惹麻烦了。
3: 哎呀，我不怕麻烦，但是你得告诉我啊，我们两个才能一起想办法跟他们周旋呀，对不对？
2: 是是是，对不起，我不应该瞒着你。
3: 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啊？
2: 掌握业务的秘密。
3: 跟他们对抗，你这不是以卵击石吗？
2: 我知道没办法对抗，但是我这手里是不是起码得有点筹码呀？如果实在瞒不住了，我还可以去国安局自首，争取减刑。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自救。
4: 方路找过我了，他已经怀疑美国那件事情和间谍有关。
5: 他怎么知道的？
4: 他说是郑国贤提醒了他。你先别着急，从他的语气看，他目前还只是处在猜测阶段，并不知道里面的实情。
5: 他一定会刨根问底的。这件事情不能让他有了心思胡来。
4: 要不然，就想办法让他远离这件事情，暂时离开静海。
5: 他不会愿意的。
4: 我们公司呢，刚好要到法国拓展项目，美术馆那边也正好在和奥赛谈合作。这件事情我之前跟他提过的，我也会陪他一起去。等你把这边的事情处理好，我再和他一起回来。
5: 这都是个权宜之计。
6: 啊，
7: 谢谢。
6: 你确定瑶瑶没有出卖黄子生？
7: 我觉得没有。如果他出卖了黄子成，他就没有必要当着黄子成的面揭穿他跟方路联系过。
6: 你说他能跟黄子成一起对抗业务吗？
7: 不好说， 但是每个人都有求生欲，瑶瑶也一样。如果能给他一次上岸的机会，我相信他肯定愿意抓住。
6: 这瑶瑶跟黄子成有本质上的区别，对他的判断还需要更加谨慎。
7: 嗯，明白。哎，方璐怎么样了？
6: 方璐已经知道黄永兵和陈婷的关系了。
7: 那就要看方永平怎么

0: 孟晚去哪儿了？工作上的事儿拖住了，跟女人一起工作，真没想到你跟这陈婷交情那么深啊！是不是商量着怎么把钱转出去更安全？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在我眼皮子底下干这些事儿，是龌龊。
1: 看来我必须得和你认真的谈一谈。
0: 还有什么好谈的吗？我在你情人的帮助下开了这个美术馆，结果我心心念念的以为我是靠自己的努力实现的财富自由，真搞笑。在你们所有人眼里，我是不是就是那种扶不起来的窝囊废啊？
1: 不，你现在所创造的这些成绩都是凭借自己的努力来完成的。我儿子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了解的。我累了。
0: 我爸是什么样的人我到今天才搞清楚。你比我也聪明不了哪儿去。美国的事情之后，间谍是不是就找上你？

0: 得到你在美国被捕的消息后，我和你妈都非常着急，我们开始找律师想办法。那天我收到了一封奇怪的邮件，这件事当时只有我和郑秘书知道，我不知道对方是怎么得到这个消息的，是什么来头。
1: 怎么样，这里确实可以办理涉外的律师业务，已经谈好了，这周末就可以飞美国保释小路，具体情况到那边再做详细的了解。
0: 那还得麻烦你去跑一趟，这个时候我没有办法出去。
1: 我理解，我会安全地把小路带回来的。
0: 还有这件事情呢，
1: 你放心，这件事情不会有其他人知道的。
0: 谁知道有一天晚上，那个人突然亲自找上门来了。
2: 方局长，你好。
0: 你是谁啊？
2: 你可可以帮助你的呀。
0: 之前那个邮件是你发的吗？我自己的儿子我会想办法救，用不着你们帮忙。
2: 那区长，你为什么不亲自去保释的儿子呢？啊，我听说区长马上要给提升为副市长，恭喜恭喜啊。当俸禄在这个关键时刻确实小小问题，很头痛吧？
0: 看来你知道不少内幕啊。
2: 我没有事就把他不与某某人来打扰。区长的儿子昏迷流血，长西枪背部，这些关键词给爆出来的话，恐怕对区长你没有什么正面的影响吧。我知道区长你这么多年来非常努力，希望达成自己的愿望，在这个夕阳上翻了船，太可惜吧。
0: 你什么意思？想威胁我是吗？

0: 不止危险，这是机遇。我希望我们大家趁这个机会促成彼此的合作。
1: 所以你就答应他们了？
2: 当时那种情况，如果我不答应，他们会让你把牢底坐穿的。
1: 我当时是被冤枉的，咱们那时候最需要的是律师，可是你呢吧，你就总担心这案子会影响到你升迁，所以你宁愿去当间谍啊。
2: 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
1: 那陈婷是怎么回事啊？
2: 当时我们在国内已经请了律师，可是人过去之后，在间谍组织的阻挠下，根本没有办法把你救出来。是陈婷在美国当地请的律师。
1: 那为什么是他不是别人呢？他是不是就间谍的人啊？
2: 现在间谍组织是通过他跟我联系。
1: 妈，你是不是老糊涂了呀？他找你你就理他呀？要早知道是这样，我宁愿去坐牢，我也不想看到你现在这副德行。
3: 混账东西，你现在说话还有没有点起码的礼数？
1: 我不管了，我明天就去国安，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3: 胡闹！我不可能让你揉着性子胡闹。现在郑国贤已经把全部的事情都扛起来了，你这么干想干什么？是想让大家所有的努力都白费是吗？
1: 爸，我小时候你就跟我说，做人要讲诚信，做事要讲信任。我们现在在干什么了？
2: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像你想象的那样，说放下马上就能放得下。那是些什么人？
3: 他们是间谍组织，他们随时可以要你的命。
1: 这里是金海，不是美国。
3: 就是因为我们怕他，才被他们抓住了把柄。那你说，你说我到底应该怎样？

0: 方永平真的会为了他儿子去自首？
1: 我们必须要阻止他。
0: 陈婷能稳住他吗？
1: 很难了。目前的核心是方龙。
2: 自首吧。

0: 吧，我能查出来，公安的人肯定也能查出来，他们来抓你是早晚的事儿。
1: 我想到了会有这么一天，但是我没有想到是你最先发现。我回去自首，但你要先离开金海。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他们的目标是我，他们是因为我才去陷害你，你是无辜的。

0: 对不起了吧？我知道劝你去自首很难，但是对我来说更难。我们家到了最难的时候，最需要的只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他，而我是你儿子，我不可能离开你。
1: 我听你的，但是得再给我一段时间，我要把一些事情处理完之后，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做个彻底的了断，行吗？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2: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3: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2: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景，
3: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2: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4: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2: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5: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6: 各部门九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7: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8: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5: 手机电量剩余50%，
9: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5: 手机电量剩余20%，
10: 今天我们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5: 手机电量剩余5%。
11: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9: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5: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9: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1: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方路怎么突然查起他爸了？
1: 陈婷说，因为郑国贤突然被抓刺激他。
0: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做？
1: 方永平之前已经答应让方路出国了，只要方路走了，他就不会去自首。
0: 他不可能走的，
1: 那就不能由他了。方永平，我们必须要保住。你尽快处理到方路手上的所有证据，不能留给公安任何线索。
0: 嗯，知道了。
2: 进来。
3: 方局长，您叫我。
2: 你回去，帮我把接下来这几天的工作做个汇总，装订好，我集中批一下。
3: 好的，您什么时候需要？
2: 尽快吧。
3: 过两天是有什么其他安排？
2: 算是吧。

0: 来做什么？
1: 房奴，我们可以聊一下吗？
0: 我跟你有什么好聊的？
1: 你不是想知道真相吗？
0: 真相我早都知道了。
1: 有些事你不知道。我希望你先不要冲动。
2: 我看着很冲动吗？
1: 难道亲手把你父亲送进监狱就是你解决问题的方式吗？
2: 他跟你说的？
1: 过不了几年他就可以光荣退休了，为什么不能放过他？
2: 难道违法不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吗？还有你，你也逃不了。
1: 有时候做出的选择都是身不由己的。
2: 你别跟我这儿装无辜了行吗？
0: 还记得你给我讲的那故事吗？你说你白手起家，后来生意失利，又凭着你自己的一股韧劲儿，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的位置。现在想想，你这故事就是个笑话。
1: 那不是笑话，那全部都是我的亲身经历。如果不是当时做生意失败，我也许也不会走到今天。当时我拿出了我所有的积蓄出国做生意，没想到被人坑得血本无归，留下一仓库的滞销款。就在我绝望的几乎要放弃的时候，幸好出现了一个能够帮助我的人。这个人可以救我一命，可以资助我回京海做我想做的事情。而我只需要做一些小事就可以抓住这次机遇。为什么选择我吗？因为我之前就认识你父亲，我当时啊急着追回被骗的那些钱，就到处找关系，于是我就认识了当时还在开发区做主任的老方。他是看我可怜，也到处在帮我找人，但后来人跑了，公安局也没办法。但我真的挺感激他的。
2: 所以你感激他的方式就是拖他下水吗？
3: 你太看得起我了。他变成现在这样不是我能够左右的，而且我也帮他不少事儿。
2: 不要美化自己，像你这种人啊，为了目的是可以不择手段的。
1: 你可以恨我，你可以看不起我，但是你不应该恨你的父亲。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扭亏为盈是最重要的，但对于当时的他来说，救你才是最重要的。
4: 我自己的儿子我是了解的，他就是再爱玩他也绝对不会犯法。说这事情是不是你们一手设计的？你们是不是为了搞我？什么意思？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我告诉你，新闻你爱报就报，我根本就不吃这套。
5: 我们今天想要促成合作，你不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但要是理想而起，我就回来，我们可能是唯一的选择。
0: 早知道代价是这样，我宁愿当初一无所有。
1: 房奴，恳求你放大家一条生路，不要把事情做绝了。
2: 你能不能不要逃避啊？当年发生那么大事，你以为我没有怀疑过吗？
6: 就是因为我逃避了，
0: 所以才让事态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逃避有用吗？
3: 不是逃避，是保护。你的命才是间谍手里能要挟他的最大的筹码，为了你，他只能继续下去。你知道间谍组织意味着什么吗？如果你再一意孤行，他们随时会要了你们的命。
0: 所以你是来威胁我的？
3: 你不是想知道真相吗？我就是来告诉你真相的，这就是所有的真相。

0: 白兰，方洛的 U 盘在一分钟之前被读取过，
1: 确定吗？
2: 不会错的，黄子成在他的 U 盘里植入了提醒功能的木马程序。
1: 截取文件的位置在哪？
2: 在他家里。
1: 家里？
3: 方洛跟陈婷不是刚在美术馆见过面吗？
1: 有人去了方洛家，销毁证据去了。
3: 黄子成在 U 盘里面放了定位器，这人就是自投罗网。

接近目标了，目标上的平衡。

0: 是之前的两辆名车。
1: 背景很熟悉。
0: 就是之前那个人，你开慢点，别跟太紧。

0: 这什么地方？
1: 金港国际赛车俱乐部。
0: 你在这儿干嘛？
2: 车手？
0: 教练。
2: 下去看看吧。

怎么这么多人？是有比赛吗？哎，你看，信号这儿消失了。

0: 哎，两位有什么事吗？
1: 你好，我想问一下，外面这么多人，是有比赛吗？
2: 啊，我们俱乐部每周三都会办夜跑比赛。
1: 哦。
3: 哇，哎，我们能进去看看吗？
0: 您是会员吗？
3: 我们不是。
0: 对不起，我们这边只对会员服务。
3: 啊。
1: 哦，是这样啊，那不好意思打扰您了。哎，
0: 没事。
1: 哎。
4: 今天没戏了，别放了，撤吧。
5: 就差一点，我又让他给跑。
4: 他对车间的环境极为熟悉，应该不是车手。他没有必要赶着时间来参加比赛，工作人员的可能性很大。
3: 怎么了？
5: 郁闷。
3: 这不是一个最差的结果，你最起码知道是在俱乐部了。
5: 你是在安慰我吗？
3: 不，我是在提醒你，不可能每次都胜利。
5: 这才像您说的话。
3: 我们时刻要保持耐心，这是一个强大的对手。
5: 但是我一定会找到他。
3: 我相信。

0: 小鹿手里的 U 盘已经处理掉了。
1: 你们又在他身上动了什么手脚？
0: 怎么会？他不知道。
1: 可是那个 U 盘现在已经无关紧要了。
0: 只要他手上没有证据，他就不会再逼你了。
1: 可是他知道了一个事实，他的父亲是个间谍，这跟他现在手里头是不是还继续掌握着确凿的证据已经没有关系了，知道吗？
0: 永平，我们可以马上送他出国，买个画廊或者其他什么的，让他继续做他任何想做的事情。哪怕他短期内不能够理解你，但你们父子之间的这种血缘关系是根本无法磨灭的。过一段时间，他可能就会明白，你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好。
1: 我要真这么干，他这辈子都不会原谅我的。
0: 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去自首了，以后谁来保护他？
1: 可像那些人想的，我一直在这个位置上，把我儿子送出国去，那么我就必须一直做他们的傀儡，他们随时可以利用我儿子要挟我，做我所有不愿意做的事情。

0: 你真的想清楚了吗？要放弃这么多年努力奋斗来的一切。
1: 只有我们自首了，这一切才能真正的结束，我儿子方璐才能够真正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去重新开始他新的生活。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我知道你是他们的人。

远处，能走就赶快走吧。

0: 赛车俱乐部的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云逸集团是他们的股东之一，也就是说陈婷想在里面安排一个自己人根本就不是难事儿。
1: 又是云逸，这个陈婷的生意跟业务组织有各种关联。
2: 方永明提供政治保护，协助陈婷的云逸集团发展，云逸集团呢利用他产业上的优势为业务提供各种帮助，官商勾结啊，为业务在京海的间谍活动提供各种便利和保护，这是一张大网。
3: 秦柱，您看一下方路 U 盘里面所有存储的信息，我们跟专业人士核对过了，方永平通过方路的海外账户收取陈婷的钱财，最近一笔汇出的是给郑国贤。
2: 坐。
3: 哎，
2: 方路的账户呢只能证明方路和陈婷及郑国贤有财务往来，无法证明与方永平有关。
4: 查了一圈又落在方路和陈婷身上，这方永平仍然置身事外。
0: 那方永平和陈婷的关系能不能成为突破口呢？
2: 那只是作风问题，我们现在要查的是方永平到底替间谍做了什么。
4: 可以找方路谈谈，他既然已经察觉到整件事情背后的真相，他是不是愿意说出来？

0: 金城帮我平的事很多，而我去自首，金城肯定不想。
1: 我不会让他去自首的。

0: 是这样。
1: 你喜欢？张老板给我发消息，问我你怎么还没有入职？
2: 我也不知道，这东西急不了啊。
1: 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方路最近没有跟你联系吗？
2: 也不知道他查的怎么样。方路，喂，
3: 妈的，你为什么非得帮我？对不对？我现在我觉得我就把自个儿给装进去，你懂我意思吗？就我特别想回到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我真的挺难的。我现在
2: 你在哪儿呢？你那儿怎么那么吵啊？
3: 跟我说，就我现在这个状态，我真的我有点撑不住了，兄弟。
2: 喂，
1: 怎么说？
2: 方路在酒吧好像喝多了。
1: 那咱们去看看吧。
2: 走走走。

0: 绝不对劲！方璐，方璐，我交救护车。方璐，刚接到一组通知，方璐在酒吧昏倒了。
1: 什么情况？
0: 具体情况还不知道，就说他在酒吧晕倒了。
1: 那现在在哪儿呢？
0: 在去医院的路上。对了，黄子成也在现场。
1: 黄子成也在啊？
0: 对，他后去的，他到的时候方璐已经出事了。
1: 这样，我现在去医院，你带着人马上去酒吧。
0: 好，大江，方总。
2: 好。
0: 方璐在酒吧昏倒。

0: 方叔，
1: 是你们把他送过来的？
2: 啊，他还在里面检查呢，不知道具体什么情况。
1: 你们是方路的朋友？
3: 啊，我们是在酒吧发现他的，到的时候他已经倒下了，我怀疑……
2: 我们怀疑他可能是酒精中毒之类的。
1: 哦。
4: 哪位是方路家属？
1: 哦，我是。
4: 化验结果出来了，请到三号诊室，一直往前走。
1: 哦，好，谢谢。哦。这我来处理吧，谢谢你。
3: 我感觉方路有点危险。
2: 你刚想说什么？怀疑有人对他下手吗？
3: 你觉得呢？
2: 我当然不相信这是意外。
3: 那你刚才为什么阻止我说话？
2: 因为我不能暴露自己啊。这件事情肯定也牵扯方市长，他知道的应该比我们更多。如果他觉得有必要的话，自己会报警的。
3: 知道了。
5: 从患者的血液中检测出过量的兴奋剂成分，导致他现在精神上有些紊乱。
1: 这不可能，我儿子从来不动这些东西。
5: 不管他是自主摄入还是被动摄入的，我都建议你报案。毕竟这种兴奋剂是违禁药品，有成瘾性。

0: 有想那么多。我现在觉得这件事情肯定跟张老板有关系，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对方露下手呢？
1: 这帮畜生！
0: 你说张老板会不会也发现我们接触过方露？
1: 他最近联系你了吗？
0: 那倒没有。

0: 我们跟程老板约有见面，他是不是已经发现我们了？
1: 刚才在酒吧，很可能他还在这儿。
0: 那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1: 我们得先应付过这一关。

0: 方路他好点没？
1: 谁干的？
0: 对不起，我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 我问你是谁干的？
0: 我不知道，他们只是想让我。
1: 那就是你干的。
0: 不是我。
1: 说。
0: 真的不是我。
1: 那他们怎么会知道？你们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对我儿子下手，是不是想让老子跟你们玩命？啊！
0: 永平，我发誓，这件事情我也是刚刚才知道，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你能不能先冷静一下？
1: 我儿子是昏迷不醒，你告诉我，我怎么冷静？
0: 你现在就算杀了我也没有用。你能不能先把立场的事情放在一边？当务之急是要保住方路的命。
1: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0: 他们就是想让我告诉你，让你断掉自首的念头。你和方路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监视下面。
1: 你们在我身边对我儿子下手，还指望着我跟你们好好合作吗？
0: 永平，我们没有选择了，房屋现在都已经这样了，你必须冷静下来。
1: 我不相信，我根本就不相信他。
0: 那你相信我？
1: 现在谁都不信。自首，必须去自首。现在只有自首才是唯一的办法。组织人就开始调查我了。
0: 他们现在没有抓你，说明郑秘书没有出卖你，你还有机会。你不是想送方路出去吗？现在正好就是机会，以治疗的名义送他出去。以他现在的状况，通过治疗应该很快就能恢复的。
1: 现在他在我身边，你们都敢明目张胆地对他下手，一旦出国之后，那不就是时时被人家死死地攥在手里的一个人质吗？你以为我不懂吗？
0: 可是方路现在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定时炸弹，他随时都可以让所有人都毁灭。只要他出去了，国安就没有证据调查你。永平，你必须要相信我，我是站在你这边的。没有你，就没有现在的我。你出事儿，我也就完蛋了。不光是我，还有方路，还有我们牵扯的一堆人，大家都完了。你只有坐稳了现在的这个位置，我们才有希望，方路才是安全的。哪怕有一天你被调查了，那也没办法，我也就不回来了。那时候方路对他们来说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可是你现在如果去自首，他们一定会报复的。给你保证，我一定会保护好方路，我发誓。永平，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

0: 王医生，之前打过招呼了。
1: 有的。公安局高天阳，
2: 坐下聊吧。

0: 方露出事了，是不是你做的？
1: 我提醒过你，不要再接触方露了。
0: 是他先找的我，我从来没有主动联系过他。
2: 今天是怎么回事？
0: 他今天喝多了，打电话约我过去，他还跟我道歉，说之前所有的事情都是冲着他去的，无故连累了我。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发现了什么，所以我就过去了。
2: 王子成呢？他为什么也去了？
0: 打电话的时候他也在，他一直都怀疑我跟方露之间的关系，没有办法撇下他，所以就一起了。
2: 他最近在办什么？
0: 在等待生物集团的面试。
2: 没有其他的？
0: 没有。
2: 给你们10天时间，王子成必须进入生物集团。
0: 他还没有参加面试，这个我无法保证。
2: 以黄家明在生物集团的位置，我不觉得黄子成进入生物集团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完不成任务的后果，你们心里应该都清楚。还有，告诉黄子成，如果他不想成为下一个方露，就老实点，不要再跟方露有任何关系，包括你。
0: 知道了。
3: 我想的没错，他这么快就知道我和你一起去找方露了，但是只有一种可能，
0: 他就在现场。
3: 当时在酒吧，我们也没注意，要是知道张老板是谁就好了。
0: 怎么说？
3: 他就不敢再威胁我们了。
0: 如果知道他是谁，我们可能就活不过明天了。
3: 我们不会永远都被他控制的。
0: 现在的燃眉之急是想一想怎么赶紧进生物集团，他已经下最后通牒了。
3: 他们让我进生物集团，无非就是冲着我爸去的，我不可能针对我爸下手吧。
0: 那你想怎么做？
3: 先稳住他们，然后再想办法吧。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墙里砸出来，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5: 1.3亿啊，
3: 还是陷阱？
6: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7: 了，闹得人仰马翻。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9: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8: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10: 就刚跟你说着，不听懂了没？
8: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你们看，方露今天晚上就一个人坐在那，没有和任何人接触过。
1: 肯定有人动过他的酒杯，可是酒保跟服务员都查过了，没有嫌疑。
0: 要我说，每个人都有可能。今晚酒吧人太多了，看得我眼都快花了。
2: 等一下，倒过去。王大，
3: 放大点，我看看。
1: 发现什么了？
3: 你们看酒杯里的冰球了吗？
1: 嗯。
3: 石头，你去查一下这个女人走过的前后，封住酒杯的前途。
0: 好。
3: 酒杯里的冰球大小不一样，方露在这个过程里面根本就没有碰过酒杯。
1: 你们看他手里的酒杯，就是他，他把酒杯换了。
4: 他还用身体挡住了监控，根本拍不到。
3: 查一下这个女人的行动轨迹，看看有没有正面的接头。
1: 看来他对这个监控的环境非常熟悉，所以一直都在故意回避。我们没有办法获取他的正面影像，
4: 是有老手吗？你觉得呢？
3: 这身形有点熟悉啊，
4: 会是陈婷吗？
1: 我们比对过，不是他。

0: 祝您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3: 谢谢，谢谢，谢谢。
4: 欢迎光临，还是您一位吗？
5: 啊，我在这，这边。哎。
6: 行了啊，哎，差不多了，来，走走走
3: 走
6: 走
3: 走啊！
6: 来、
3: 哎哎
6: 哎，跟我们俩画上啊！
0: 好，
3: 老板，
6: 行了，差不多了啊，
3: 厉害！
6: 咱俩去别墅接着喝，好吧？
0: 对面产业园的客人几乎每天都光顾，
7: 哟，这手怎么那么凉？
0: 给你降降温。凉什么呢？红木手霜。
7: 我没事。对不起，
0: 没关系，没关系，赔钱就好了。扫一下，
7: 那这多少钱？

0: 想好了告诉你。吃点什么？
1: 我来一碗面就行。
0: 荞麦面。
2: 可以。
1: 姐，高师傅已经下班了。
0: 那我来吧。
1: 麻烦你了。对不起啊，没事没事。

0: 谢谢。
1: 今天不止有心事，他很沉默。
2: 有可能累了吧？
1: 工作不顺利。
2: 嗯，有点麻烦。
1: 到我这儿能解决吗？
2: 嗯。
1: 如果解决不了，就把麻烦弄到明天再说，先别想。
2: 有道理。

0: 我们的新品，不甜的甜品，尝尝，愉悦你的心情。
1: 不，
0: 别拒绝我。
1: 行，我尝尝。你会记得所有细节啊？
0: 客人的喜好我都记得。
1: 这算不算职业病？
0: 不是职业，只针对某些客人。
1: 你今天有点不一样。
0: 那也不一样。
1: 感觉不同。是不是你因为喝多那么一点点？
0: 客人生日，多喝了几杯。
2: 那怪不得。
0: 那么明显呢？
1: 还行。
0: 还要吃点什么吗？
1: 啊，够了，不用了。其实我今天从公司出来，我想过来，看见你不在这儿。
0: 什么时候啊？
1: 大概7点左右。
0: 不可能啊，我一直在。
1: 是吗？
0: 你进来了吗？
1: 哦，那没有。我在门口看你不在，那正好公司给我打电话说要加班，所以我就没进来。
0: 那可能我在后厨忙，或者去洗手间了吧。
1: 那有可能。
0: 我不在，你就不进来吗？你是来吃饭的，还是来找我的？
1: 我只是喜欢你的手艺。
0: 喜欢就好。不过这位客官，我们也快打烊了。
2: 那不好意思，耽误您这么晚。
0: 没关系。
2: 那就划账吧。好，那我先走了。
0: 再见。
2: 啊，这个甜点。

0: 夏冉，7点他来过吗？7点，
1: 那会儿我在厨房，没注意外面。怎么了？
0: 感觉不太好。

0: 高田阳今天来店里了，他有意识到我。
1: 你们俩是不是走太近了？
0: 你在担心什么？
1: 他是国安，不是普通任务对象，你要让自己暴露的。
0: 你是担心我的能力还是魅力？
1: 那要看你对他用几分力啊。
0: 高天阳是条大鱼，论几分都不为过。
1: 你挺喜欢他的。
0: 不喜欢怎么能吸引他？
1: 可以，一万过火。
0: 我有分寸。

0: 昨天如何呀？
1: 啊，什么？
0: 你不是去居酒屋了吗？是他吗？
1: 哦，他身材啊，差不多，但行动呢，差别有点大。
0: 高手是可以掩盖自己的习惯动作的。
1: 我试探了一下他，也没有发现什么破绽。我让石头去检查附近的监控，从7点到9点，他也没有离开居酒屋。
0: 酒吧那边的监控很模糊，也找不到什么可用的信息，所以你只能靠自己的感觉。
1: 嗯，
0: 很失望吧？
1: 张老板哪有那么容易找到啊？
2: 陈婷申请了明天一早的飞机，飞巴黎。
3: 明天？
2: 嗯。
1: 封路都成那样，怎么离开啊？哎呀，
2: 他申请了那个病患离境通道。
4: 君，
1: 秦处。
4: 嗯。
1: 突发事件，陈婷要把方路带走去巴黎。
4: 从目前情况来看，陈婷带走方路，他就是为了继续要挟方玉萍。他消除证据，让方路昏迷，这都是有计划的。
3: 我们必须要马上行动扣留陈婷，不能让他跑了。
1: 他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还差点。
4: 不用着急，他跑不了。最重要的目标还是方永平。到这个时候了，我们也该跟方永平坦白了。他贵为一时之长，儿子现在又这样，他内心一定是非常煎熬。我和他还是有一点渊源的，我对他有一定了解，就是他不是一个贪念很重的人。我要跟他谈谈。

0: 小琴，
1: 哎，方市长，你看我这是不请自来，有些唐突。
0: 啊，这都躲在家门口了，
1: 有些事情可能你还不太清楚，那我们可不可以进去聊？
0: 啊，进来吧。

0: 我还记得你最喜欢喝普洱。哼，
1: 多年的习惯很难改变了。小琴，我印象中你去了国安之后，咱们好像还是第一次私底下见面。
0: 所以我今天突然来，肯定不是为了来叙旧的。
1: 有什么话就直说，咱们就不兜圈子了。
0: 嗯，那封路现在怎么样了？
1: 哎，他的情况不好。最近我考虑想把他送出国，去继续接受治疗。
0: 嗯，我们已经开始对方路被害这个事儿啊进行调查了。暂时恐怕他还离不开静海了。
1: 调查？
0: 嗯。
1: 他牵扯到什么案子里吗？
0: 我们怀疑他参与了一款叫特工任务的间谍游戏。
1: 怀疑？仅仅是怀疑，没有确凿的证据，就限制方路出国去继续接受正常的治疗，这恐怕有所不妥吧。
0: 嗯，您怎么能知道我们没有证据？
1: 如果你们有证据的话，那你就不应该是用这种方式来跟我谈话。
0: 你和方路啊、郑国贤这跟您都有密切的联系，我只是来了解一下情况。
1: 郑国贤的问题呢，我早就已经跟组织上讲清楚了，
0: 自首不会给这个案子画上个句号的。我们通过对郑国贤的进一步调查，就是发现有很多事儿不是他一己之力能够完成的，所以我们现在怀疑他背后还有其他的同谋，一个比他权势能力

0: 们已经开始办理出院手续了。
1: 我已经跟医院打好招呼了，叮嘱沈婷，绝对不能让他把方露带走。
2: 明白。
3: 明老办理出院。

0: 抱歉，我们这边系统马上就要升下级，你可以等一会儿再来办理吗？
1: 大概要多长时间？
0: 应该很快，你先坐那边等一会儿，好了我再通知你。
2: 对了，之前我们一起工作那个田科长，你还记得吧？
3: 记得。他不是后来去了省军区吗？
2: 哎，我去年跟他见了一面啊，在审讯室。
3: 啊？嗯。不会吧？按年龄来说，他应该是该退了。
2: 这具体的我还真不能跟您说，但是我可以告诉您，就是他做这个有些年头了，只是说之前呢没暴露。哎，我记得之前我们还说他胆小怕事，都是有原因的，就这个心理负担呢太重。我就很感慨啊，他进去之后告诉我就被查出来了，他才觉得这个心里，哎，反倒松了一口气。最难熬的其实就是那些胆战心惊的日子，因为谁都清楚，因为有些事儿只要是做了，一定会留下痕迹。你像那种随时遇到危机、神经紧绷的时刻，您一定是可以理解的。
3: 你是在暗示我什么？
2: 不，我是在明示。方师长，我希望你能自首。我们怀疑云逸集团的陈婷和间谍组织有关，而您还有方露都和陈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您方露的海外账户和陈婷在资金上有非常频繁的往来，这些资料我们都已经掌握了，而且已经报给上级了。你说在这种时候我们能让方露离开京海吗？
3: 我的儿子我是了解的，他一定是被利用了。
2: 那海外的账户谁管着呢？方师长，我了解你，你不是个担宰的人。你从工会到区长，从区长到市长，您有很多贪污的机会。如果您真是为了钱，那你也不可能得到领导的赏识。那究竟是为什么呢？您一定是有难处，迫不得已的难处。你不然你不会的，你连孩子被人下毒你都不敢报警。方师长，您是一个聪明人，也最会权衡利弊。如果您真想保护孩子，您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留在国内。那一旦出去了，那就会成为别人的人质啊。您对境外的间谍组织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您觉得方露在外面会过得好吗？
3: 我这辈子做的最错误的一个决定，就是让我儿子出国。原以为这样一来他会变得更加自立，我也可以专心自己的仕途。我没有想过他会恨我，更没有想到境外的间谍组织会对他下手，以此来要挟我。我是救子心切，别无选择。但只要迈出了这一步，就永远无法回头。
2: 我太了解他们的手段了，
3: 这帮卑鄙的家伙，他们就是一帮畜生。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我儿子到底最后还能不能够醒过来。
2: 所以你现在最好的方式就是跟我们合作。
3: 你们可以确保我儿子 绝对安全，一定。

0: 确定他们一定能把方璐救治过来。
1: 我已经联系了静海三院的专家给方璐会诊，您放心，方璐应该很快就会醒过来的。
2: 我能不能先过去再看他一眼？

0: 不然很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了。
1: 陈英，我真的做不了主，抱歉。

0: 十年前，这还是片荒地。我记得还是您当区长的时候，建了这片未来新城，如今已经成了京海的标志。我曾经做过很多正确的决定。
1: 只做错了一个决定，就全错了。

0: 没什么大碍，身体各项指标也正常，多注意休息。
1: 方璐怎么样了？
2: 我刚看到了，人已经醒了。医生说了，他身体没什么大碍。
1: 近在咫尺，哪怕就让我远远的看上他一眼，然后咱们就走，啊。

0: 你怎么样了？
1: 我没事了，就是腿有点软，站不起来。
0: 烧退了。

0: 时间过得真快啊，一转眼我儿子都30岁了。这些天我认真的捋了捋，咱们父子两个人能够回忆起来的温暖快乐的时刻很少。
1: 你还挺有自知之明啊。
0: 你从小跟爸爸的感情不太近，所以我就想我必须得把这事业做成功了，我必须得给我儿子做一个人生的榜样。还是爸爸失败了。你说的对，如果当初你一回国，爸爸就带着你去向组织自首，跟组织讲清楚，事情绝不会发展到今天这种无法回头的局面。爸爸错了，但是我相信你，我相信我儿子是足够优秀的，你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想法走一条健康的人生道路。你有责任，有担当。
2: 爸，你放心，这次

0: 是他，查一下。
1: 好。
2: 嚯、哦，这什么呀？
0: 哎呀，这是刚刚在方永平家搜查到的，鹿头的眼睛里面居然藏着一枚监控。
1: 我查了这个监控的另一端用户，已经切断了对这个监控器的联系。
3: 也就是说，业务一直在通过这儿监控着方永平。嗯。那方路调查的事情也是从这里被发现的。
4: 他们让我利用投资业务，在金海笼络各方面高层，获取情报，提供情报。
3: 方永平让郑国贤给我介绍人。
5: 一般他们不太会直接联系我，基本上都是通过郑国贤。国贤跟了我很久了，很多事情不用我去嘱咐，他就知道该怎么处理。我呢，只是利用手中的权力，给他行一些方便。
6: 不光是引荐这么简单吧？
5: 这里还有一些干部，当初是经过我力主提起来的。
6: 谁？
5: 特钢集团的副总钱平，就属于这一类。一般来说，我提出什么要求，他们都会落实。比如说，以考察的名义，带着我们进行内部参观。接触一些内部的资料等等。陈婷当然也会适时的给他们一些好处，就帮着他们采购一些服务器啊。
3: 那批服务器是张老板让我提供的，我当时以最优惠的价格供应给他们，还给了钱平10%的回扣。

0: 小月岛度假酒店信号塔上的摄像头跟你有关吗？
1: 是我通过赵军行驶便利找人给装的。
0: 还有其他的吗？
1: 还有一批高铁集团定制的模型，也是经我手的，是郑国贤打通的关系。那批模型都是在海外定制以后才运到京海的。
0: 高铁集团？他们有什么企图？
1: 这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们好像对高铁竞标非常关注。
0: 你对张老板了解多少？
1: 我们只通过游戏联系，没有见过面。
0: 他在京海吗？
1: 可能在吧，他对我们的行动了如指掌。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这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那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 不喜欢的老款呀、啊，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4: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5: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8: 便宜啊，
7: 1万多都买不了。
8: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9: 对
8: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9: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8: 哦，
9: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7: 然后还有个念想。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9: 对，
8: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7: 对，
8: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9: 啊？一共花了3500，
7: 3500块钱，
8: 两件才3500
9: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8: 对，这太划算了吧？
9: 那多好，
7: 是太便宜了，
9: 太便宜了。
8: 哎，小姐姐你好，
10: 哎，你好你好，
8: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0: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他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他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格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8: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0: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8: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0: 就先给婆婆买吧。
11: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8: 哦，您也给儿
11: 媳妇准备了一个礼物。
8: 是吗？哦，
11: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0: 谢谢妈。
11: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0: 哇，
8: 这个好漂亮啊。
10: 对啊，
8: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0: 谢谢妈。
8: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1: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

0: 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他，长得又漂亮，所以呢，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 谢谢妈。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5: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6: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5: 哎呀太乖了，
7: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8: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7: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9: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玉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的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0: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1: 我们女人嘛对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 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将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3: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的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2: 是的，
1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3: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3: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2: 是的，
13: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
9: 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

0: 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呢？
0: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您好。
3: 哎您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3: 是啊。
2: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3: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3: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3: 啊、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3: 哎呀谢谢。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3: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3: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田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6: 俗话说得好。 啊，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6: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8: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9: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 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

0: 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顺手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3: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戒指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2: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4: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2: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5: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比较好。
2: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6: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7: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6: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7: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8: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6: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8: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6: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9: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0: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11: 闻着也特香啊。
10: 嗯，
11: 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
10: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11: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嗯，特别好。
10: 是，
11: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真地道。
10: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

0: 就着这米饭，哎呦喂，哎呦喂，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1: 真不错呀，嗯，这是个快手菜，
2: 对，
1: 加热就能吃，
2: 是。
1: 哎呀，我真喜欢呢，嗯，有没有优惠啊？嗯，哎呦，优惠我可得买点啊。
0: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3: 主持人好，阿姨好，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鑫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0: 没错啊，这顺鑫农业啊，这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鑫鹏城肉长大的，
1: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哎，你这道鱼香肉丝啊，嗯，做的是真不错，嗯，值得表扬。
2: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1: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啊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2: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1: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嗯，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2: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鑫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儿和胡萝卜丝儿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儿，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0: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鑫，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呀，呵，
3: 您尝尝，
0: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嗯，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啊，爷？嗯，
2: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1: 这每天做饭呐，啊，嗯，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啊，是太难做了，嗯，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嗯，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嗯嗯，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嗯，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嗯，吃着太方便了。
0: 嗯，哎，没错啊。嗯，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哎，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2: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三五十块钱啊？嗯，更何况呢，咱们这袋儿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嗯，咱们不要五十，这个也不要啊，四十、三十、二十咱都不要了，嗯，直接十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八大袋，您看值不值？
0: 这个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啊，
2: 10块钱一袋，哎，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嗯，国企做的，
0: 对，
2: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嗯，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嗯，您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0: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嗯，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嗯，这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1: 对，
0: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1: 就是啊， 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0: 是
1: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0: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两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2: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的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0: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2: 就这么一袋，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0: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2: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儿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啊！
1: 那我先来一组，
0: 没错啊，
2: 那得嘞，
0: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1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啊！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一天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着做点，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3: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
0: 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呢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

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啊，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哦，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嗯、把这袋儿您看见没？好、哦，直接往里边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嗯，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嗯，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嗯，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啊、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嗯，看着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
2: 太地道了。嗯，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哎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嗯嗯、哎，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哎哎，你看看，
3: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嗯，您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嗯，这是在饭店
3: 是
2: 不得好几十啊？
3: 是，嗯、
2: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嗯，而且是大品牌，嗯，老北京大国企，嗯，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3: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下水道堵了真闹心，卫生间反味儿真恶心，小虫子满天飞真吓人，洗菜池不通真不方便，有了它这些问题全解决。这是造福全家老小的刚需产品，尤其是老房需要常备，这就是今天的福利产品强效管道疏通剂。
1: 大家好，相信刚才说的这么多的情况您家一定遇到过，那这个强效管道疏通剂到底是什么，怎么就能做到各种管道一道既通呢？
2: 这东西啊我们家啊太需要了。就是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家家都经历过。
1: 哎，您看您这么一说发现这的确是刚需，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王总好好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有请王总。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强效管道疏通剂啊就是它，它能够快速清理下水道，溶解食物残渣，还能疏通咱们的这个淤堵，还能治理地漏反胃，杀灭蚊虫虫卵，抑制管道细菌。这用完以后啊整个房子的管道都通了畅了，烦恼全没了。
1: 哎呦，您说的这个太好了啊！那它有这么多的好处，您怎么证明呀？
2: 就是啊，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立刻就买，回家我就用。
4: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嗯，
4: 大家看，这是毛发，还有一些食物残渣、宠物毛、油脂、纸。

0: 巾、厨艺残渣等等，像这些东西啊，就经常堵在洗菜池、浴室下水，还有马桶，非常的棘手。
1: 没错。
0: 对，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些全部倒进这个弯管里面。嗯，咱们啊，先用清水倒进去。嗯，
1: 我们来看看啊，这下水管道堵了这么多东西，
2: 下不来，走不了。你看，
0: 对，确实整个是堵着的，出不来。
1: 对，
2: 尤其这回水腕这儿堵了时间长了，它凝固在这儿了。
1: 没错，现在这水还能走点，但东西完全动不了了。
0: 这完全没办法了吧？
2: 可不是嘛，就只能是花钱找人疏通。
0: 哎，没错。
2: 哎，一次200多呢。
1: 对，
2: 贵了。
0: 咱们呀，现在不用200多啊。只要这么一小包，大家注意，一定要用温水，稍等片刻。
1: 哎呀，看到了吗？这就已经开始冒泡了。
2: 哎呦，真的，真的是
1: 分解了，对吧？
2: 你看下边，你看下边，哎，它也在分解，而且还咕咚咕咚的还往下走。
1: 最关键，这味道不刺鼻，它还有点小香味儿，
2: 哎，还淡淡的。哎，
0: 咱们呀，先等一会儿。嗯，
1: 把它放一边啊。
0: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溶解个毛发。嗯，这是一个玻璃碗。还有这些是这些
1: 一撮毛发，
0: 没错没错，我们把它丢进去，然后呢，再把这些疏通剂给倒进去。嗯，我们再加入开水，
1: 看一下毛发的溶解效果到底怎么样。
2: 哎呀，
1: 这头发已经分解了吧？
0: 是。哎呀，大家看这么多泡沫，其实头发现在呢已经分解的差不多了。
1: 而且你看到了，边上的头发都断了，这已经分解了，
2: 已经被这个它给咬折了。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哎，这里同时这里也分解的差不多了。啊。接下来咱们用开水啊，把它一冲。
2: 哎，通了。
1: 哎哎，你看了吗？下水管道通了，家里的。
2: 哎，真通了。
0: 它的原理啊，就是溶解最拥堵的部分。哦哦，对，你看咱们这个头发现在这已经成絮状物了，完全散开了。
1: 对，
2: 全都化了，
1: 有的都化了，断了啊。
0: 没错，在我们那个疏通剂面前啊，嗯，这再顽固的头发呀，再难缠，不到一分钟就全部溶解了。您看这家里的地漏浴室的头发呀，嗯，这还用掏吗？
1: 确实是，
2: 真是省大事了，
1: 要不然还得蹲那儿掏半天，是吧？
2: 我还一边一根铁丝儿跟里边搅和完了，我
1: 对，这么一冲一下子都通了。
2: 对，
0: 这都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这款强效管道疏通剂，一倒一泡一冲，您的马桶、地漏、洗漱台、洗菜池的地下水管子，这一下子就通车了，畅通无阻。那有人就要问了。哎，我加的是软管，我加的是铁管，这行不行啊？哎，我告诉您，都行。无论您是 PE 的、PVC 的，还是塑料的、铁的、不锈钢的，什么材质啊，这都行，只要它是管道，都适用。我们这个还不伤管道，我们把这几种材质给泡里边，一会儿咱们捞出来，证明它确实不伤管道。哎呀，
2: 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们家太需要了，我们大家庭啊都需要它。我想问问咱们今天怎么卖呀？
0: 这一包是10块钱，嗯，一般疏通用一包就够了，要实在堵得厉害就多用几包。我给大家今天准备20包，厨房几包，卫生间几包，洗漱台几包，这肯定是够用了啊。嗯，市场价200元，今天不到100元，全部带走。
1: 哇，全部带走。哎，你这想想，如果咱找人来疏通啊，一次可能就要大几百。
2: 对，
1: 但是今天啊，咱们这可以疏通很多次啊，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确实不贵。哎，但是我跟你说，王总啊，你想想啊，这你像阿姨家，
2: 对，
1: 还得给孩子留几包吧？
2: 对，
1: 像我们家，我得给父母送几包吧？要碰上什么街坊邻居、好朋友，那我也得送几袋啊。
2: 就是这20包啊，肯定不够。哎，我的经验是什么呀？平时没堵的时候，咱们呀得预防，是吧？
1: 先预防，
2: 先预防。没事儿的时候呢，咱们就疏通疏通。哎，
0: 阿姨说的对，这平时管道里的细菌、虫卵，这消杀就得预防。这拥堵啊是日积月累的，这预防很重要，家人啊才更健康。
1: 王总，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今天必须再多送点，多给点儿。
2: 就是，
0: 这还要多呀？
1: 对。
0: 这多少才够您说的这七大姑八大姨分的呀？
1: 这样，看我手势。
0: 这是多少啊？10个？
1: 那不是，我这意思是翻倍，就是20袋，再加20袋，40袋。
0: 不是，这40袋？
2: 哎，对，
0: 40袋
2: 啊。
0: 这合着2块多钱一袋？
1: 对， 我就是想让2块多钱一袋来通这个下水道啊，因为你看咱们北京啊老房特别多，所以有时候一袋解决不了问题，得好几袋，顶多10块钱咱就得把这问题解决了，咱这问题得解决了，便宜也得占了。
2: 就是啊，有花大几百找人疏通的钱，咱啊买这个能用10年。
1: 哎，而且啊，您看您这是新品吧，您这好不容易来宣传一次，必须让大伙多拿点，这样呢大家都给周围的人多送点，这就相当于给您做宣传了。
2: 就是，
1: 而且啊，北京有这么多的老房子，有这样或那样

0: 可爱。哎，咱这是进入北京啊。
1: 行吧，就出100个名额，大家呀、啊、帮我多多推广。
0: 哎，
1: 钱一到了，以后这价肯定是没有了，以后再买至少5块多钱。
0: 咱可说好了啊，今天啊，咱就这1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啊，40袋强效疏通剂。哎，最关键，如果咱外面找人来疏通的话，那要花大几百呢。但是今天不到10块钱啊，最多10块钱，在家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如果您家遇到了各种啊堵塞的问题，记得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2: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个价格可太合适了，这才2块多钱就让家里上上下下的管道都能给收拾清楚了啊。而且啊，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给管道啊搓搓澡，让它里里外外倍儿干净，我觉得在家里这样住的也舒坦。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要是真等这个堵瓷似的
0: 啊，
1: 那麻烦可就真大。
0: 没错，
1: 上回啊我那个管子就是堵了，堵了怎么办啊，找人花了几百块钱愣是没有疏通开，最后房管所给我刨了，整个换了。那师傅就跟我说了，这个水管子呀也跟养花似的，您时不时啊您就得拾
0: 通一通、
1: 哎，还有就是什么呀，那个卫生间的小黑虫，
0: 哎，
1: 虫卵吧全在这个下水道里边就窝着呢。
0: 对，
1: 它不光说是脏啊不干净，它还影响这个
0: 健康
1: 呢，
2: 还有细菌的滋生。您要是成天搁这环境里待着，这头痛脑热身上不得劲儿，先甭着急吃药瞧大夫，您琢磨琢磨这是不是下水道该清清了。您瞧咱们刚才泡的那几杯，这效果够不够直观？
1: 嗯，
2: 你看像这毛发、肉疙瘩、烂菜叶子、剩饭渣子
1: 啊，
2: 这些个爱堵道的玩意儿，咱们疏通剂啊一倒，开水一浇，您瞅瞅这全化了，这就叫高效，就叫省心。
0: 有了它，我隔三差五的在家里我就可以啊清洁一会儿，疏通一次。比方早上我要出门之前啊，马桶里来上这么一袋啊，洗菜池里来上一袋、地漏里再来上一袋，这就齐活了。等我回到家干干净净，这一天都踏实。
2: 您肉眼瞧得见的是这毛发残渣还有油污都给清干净了，可是您瞧不见的是那些蟑螂卵、小虫卵，咱疏通剂啊一块给您顺带手消灭了。您每用一回啊，就相当于给咱家卫生环境痛痛快快的洗个大澡，这多痛快啊！
1: 这2块多钱一包啊，咱用着也不心疼。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真的需要存一点儿。
0: 对，
1: 咱呢也时不时呢给咱们厨房啊、卫生间的下水道做个保养。
0: 嗯，
1: 这住着多踏实。
0: 哎，但是大家注意了啊，我们这个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关键，我们还免费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啊，一点都不用操心。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厨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吧，那时候才是干着急。
1: 这成天在这脏了吧唧环境待着，这搁谁，这谁能受了？
0: 嗯，
1: 咱们家里啊，就得讲究个干净利落。
0: 嗯，
1: 这定期给咱们全家的水管子啊做个深度清洁，
0: 哎，
1: 这个事儿啊很重要。
2: 我们家那个卫生间那个反味反的有多邪乎，满屋飞的那小黑虫子是哪儿来的？
0: 嗯，
2: 那天我在厕所那儿一坐呀，我看见了
0: 地漏，
2: 地漏，
0: 对，
2: 平时脏啊，咱周围能擦擦。
0: 嗯，
2: 你说那里边的脏啊，咱根本就看不见。
0: 对，
2: 还有啊，就是洗澡的时候，
0: 嗯，
2: 它不往下渗水，给我急的跺脚都没用。
1: 这苍蝇啊、蟑螂啊、蚊子呀、啊，就喜欢潮湿的环境，那里适合它们生长。再加上咱们只要正常生活，这洗菜做饭、倒剩菜、洗澡洗脸的这掉头发、洗衣服的毛絮，这些都导致拥堵。所以啊，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个管道疏通剂，它相当于你倒进去之后，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它溶解掉。只要把它倒进去，在管道里待上几分钟的时间，溶解了以后啊，它就都通了。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明白。还有价格，您算下来这笔账，疏通一次，养护一次，这才花几块钱。我们这个产品啊，保质期长，我们真的建议各位啊，在家里多备一点。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
0: 嗯，
1: 更应该多养护一下。
3: 别忘了啊，我们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名额已经不多了，马上开始啊，预定抢订优惠名额，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开始抢。
4: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厨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

0: 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1: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但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0: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1: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2: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1: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2: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1: 结实吧，
0: 这个使劲儿啊，结实啊。
1: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2: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1: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吗？
2: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1: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2: 没错，
1: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0: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1: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2: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0: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1: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0: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1: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0: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1: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0: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1: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0: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1: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0: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1: 还有五金，看着啊， 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郝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呢，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0: 太值了，太值了。
1: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三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十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2: 哎，你好，大家好。
1: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这款啊，是北京著名百年非遗产品，被称为天桥八大怪之一的大冰黄梨膏润喉糖。关阿姨，您听过吗？
2: 当然听说过了。
1: 是吧？
2: 天桥八大怪大冰黄，老百姓管它叫沙板糖，天津卫叫它药糖。我小时候吃过。哎，你吃上了我也来一块。就是这味儿，
1: 是吧？
2: 哎，对，甜的温和，甜的不腻。哎，是小时候的味儿。哎，
1: 您看啊，我现在嘴里啊还正含着呢。虽然啊它叫糖，但是啊一点都不齁，是那种温和的甜。这里边啊还有梨膏，还有薄荷，总共啊14种天然材料。含一会儿啊，您就觉得这薄荷的凉气儿混合着梨膏甘草的感觉，就刷这一下子啊，哎，这一溜啊，这都有糖气儿。这配方啊也特别神奇，没想到啊老北京有这么好的东西，我以前都没吃过呀，太遗憾了。
2: 这个季节正是吃这个的时候
1: 哦。
2: 今天这个味儿啊正宗。我想买点。
1: 人家啊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那得是在北京啊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品牌啊，那些啊都是老牌子大牌子。今天这不赶上大冰黄推广专场吗？梨膏润喉糖啊今天有大优惠。这样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张总登场，有请。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啊。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产品是大冰黄梨膏润喉糖。作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礼物品牌，我们推广的力度不够，没有让您享用到它的好，在这里啊向大家致歉了。
1: 张总还太客气了啊，今儿啊给大家多优惠点，比啥都强。
3: 今天啊肯定都得大实惠。为了推广咱们的产品，这款梨膏润喉糖由我们大冰黄第五代传人张震先生亲手熬制，他是北京老字号工匠，目前这种老字号传承人被评为这个头衔的在北京啊就这么100多位，我们大冰黄就这么一位。
1: 哎，大冰黄这品牌啊到今天啊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呀。
3: 是的，我们的配方源自清朝宫廷秘方。有人说了，那哪儿好啊，您看它用的什么您就知道了。梨膏、甘草、橘皮、薄荷、桔梗、杏仁、茯苓、菊花、紫苏子、山楂、干姜、山药、金银花、天然的薄荷脑，这些啊可都是天然的材料。大家注意了啊，这里是不含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每一样都是天然的好东西。由于这里面用到的材料啊价值不菲，在100多年前的普通老百姓啊那是吃不起的，在当时啊仅能供达官贵人享用。每年一到这个季节，天气干燥了，气候变化了，正是熬制梨膏润喉糖的时候，当时的人啊每天至少吃上一两块。
2: 这里边有这么多好东西还每天一两块，这也就有钱人吃，这过去的老百姓哪能随便吃上啊。
3: 民国时期这宫廷秘方啊就传到了民间，我们的先辈大冰黄黄才贵先生把它发扬光大，他在天桥一带用独特的叫卖方式，再加上纯正的配方以及制作工艺啊，公道的价格，逐渐出了名，上了报纸头条，成了老北京天桥八大怪之一，很受当时老百姓的欢迎，在坊间被誉为天下奇糖大冰黄。
2: 我呀都含了两块了，口味啊确实不错。我呢想买点儿回家呀让老伴儿呢也尝尝。您这个怎么卖呀？
3: 在说价格之前啊，我得跟大家说明白一件事儿。大家买梨膏润喉糖之前啊，您得看明白
1: 哦，
3: 这个材料不同价格不同，熬制人不同啊这价格也不同。刚才说了啊，我们这是14种天然的材料，传承人古法秘方熬制的，里面呢不含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的王牌产品。来，咱们看看啊，这袋普通的和我们的有什么区别？
1: 配方差着好几样呢呀，这个才5种配方材料，这差11种呀，
2: 差太多了，
1: 对不对？你看啊，梨膏没有，桔梗没有， 还有杏仁没有，茯苓没有，菊花没有，紫苏子什么都没有。其实我心里头啊，最看重的就是这些了。
3: 这从原料到包装，都是精品。这包里边这小糖块都是有独立包装的。这包呢，它就没有这种独立包装，能看出区别来吧？我先跟大家说明白啊，您在市场上啊能够买到的大多数都是这种简单款配料的，却很难买到我们这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呀是大冰皇的看家宝，产量极低。好是好，就是这个价格太高，不好卖。像这个料多的呀，这一包价值30多块钱。这个料少的呢，市场价值10块钱。这不能比吧？
1: 哎，那贵的可不行啊，我们要啊就要这种好的料多的传家宝款，对不对？张总来说说吧，怎么优惠？
3: 今天啊我要给出我们大冰皇从来没有给过的优惠组合。您购买4大袋，我们再送您4大袋，一共到手8大袋。这些啊市场价值240块钱左右，但是呢现在不到100块钱就给大家了。
1: 哎呦，8大袋呢？哎呦，郭阿姨，我这没想到啊。
2: 划算划算，
1: 是吧？
2: 我看了这个保质期3年，肯定吃得完。
1: 保质期这么长时间？
2: 对，
1: 3年呢。哎，郭阿姨啊，我有一个想法啊。
2: 说，
1: 反正啊咱就这一次机会了啊，我呢跟张总啊提一个过分的要求。您这样，张总啊，您呀、啊、今儿不8袋吗？您呀、啊、再给我们加上2袋。哎，加上2袋啊，今儿咱凑10袋，不到100块钱，咱呢把这个价格优惠呀、啊、做到10块钱以下。哎，咱们呢也是为了推广老字号嘛，让好东西都能火起来。这样，张总，咱拼一把行不行？
2: 就是让老字号非遗产品啊火起来。
3: 哎呦，咱们这个太为难了，要不再送这2袋普通的行不行？
2: 不行，
1: 哎，不行不行，要啊就要好的，对不对？就要我们这个哎料多的这一款，对吧？10袋啊，这样，张总啊，也不白要您的啊，我们呢给您做一波宣传，好不好？您听我的啊，正宗沙板糖就吃大冰皇。
2: 哎呦，这广告，
1: 行吧？
2: 好好好。
1: 哎，你看，就凭这句免费广告啊，张总给我们200个名额，
2: 对，
1: 行不行？
3: 那您这一句广告，这价值上万了。
1: 对呀、啊，
3: 那我也只能答应了。你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这不差这一次。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啊！
2: 太好了，太好了！
1: 哎呀，真是啊，乖。

0: 啊，一看啊，这200个名额啊，肯定不够，对吧？肯定马上就抢空了，所以大家伙儿赶紧订吧。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咱先到先得。
1: 由14种药食同源食材人工熬制的大冰黄梨膏润喉糖，老字号工匠传承人特供版开抢了，大袋包装，整整10大袋，才不到100元，每袋还不到10块钱，纯天然材料。制作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不齁不腻，满嘴飘香，家庭常备，老幼皆宜，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著名老字号送礼有面子。10大袋梨膏润喉糖才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其实我觉得特别好啊！您看，虽然这是一大袋啊，但是里边那么多小包装，对吧？随时出门我就揣兜里几个，
1: 对，
0: 随时想吃就拿出来吃了，
2: 对，
1: 吃着还方便。嗯，
2: 是。
1: 然后你看，这刚才我一吃，这鼻子一下通气儿了，
0: 嗯，
1: 这么半天了还是凉飕飕的呢，可舒服了。
0: 嗯，
1: 而且这个糖吧，不是那种硬块糖，
0: 嗯，
1: 到嘴里含着，哎、不想含了，拿牙轻轻一嚼就酥了，
0: 哎，就是砂板糖嘛，就是嚼完以后是砂状的。
1: 哎，对对对对、嗯，你说出来了。
0: 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呀，是我们十四种天然材料的，不像外边啊很多，你看简单款的
1: 几种，
0: 就四五种，对吧？啊、今天啊，您看这么多种材料，而且价格这么优惠，太值了。
2: 据说啊，乾隆皇帝非常喜欢它，离不开它。乾隆皇帝是咱们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长寿皇帝，所以大家都在观察他吃什么喝什么都跟着学，所以啊他才能这么有名气。
1: 张总，我对这个配方挺感兴趣的，您给我们大伙儿说说呗。
2: 行，今天啊我教给大家都行，
0: 嗯，
2: 大家呢就按照我的方法在家里做的试试看。
0: 好啊，
2: 您先准备梨膏、甘草、橘皮、薄荷、桔梗、杏仁、茯苓、菊花、紫苏子、山楂、干姜、山药、金银花、天然薄荷脑，注意啊得要天然的，然后呢把它们研磨成粉末，得熬制18个小时，熬好以后啊用勺舀出来，倒在一块干净平整的青石板上，凉了以后得起沙。哎，大家看到了啊，这上面的沙了，不起沙就说明您没研磨到位或者没熬到位，只有起沙了才能叫沙板糖。这么做出来的天然沙板糖啊更符合咱们中国人的体质，跟那些化学润喉糖不一样。
0: 哎呦我的天哪，这可太难了吧。你想啊，十四种天然材料还得加热熬制18个小时，嚯，这得多费劲呢、啊、而且得多少钱呢，是不是？
1: 不是，我怎么觉得听着跟那熬中药似的、
0: 嗯、
1: 比熬中药还费劲。
0: 嗯，
1: 张总，就是您把这秘方送给我，我跟您说吧，我都不费那劲，我呀买点现成的，吃一块拿一块。
2: 今天这十四种天然材料严格按照秘方配比，由大冰皇传承人亲手熬制的版本确实不多见，比普通的好多了，可见我们对栏目组的重视。这里啊是集合了传统医学典籍、宫廷技艺秘方、民间智慧的精华了。
0: 今儿这价格呀我特别满意啊，我都订了2组给家里的亲戚朋友啊都送一送。刚才我还看了一下，人家这产品还被认定为北京礼物，还有标呢。今天啊这么好的东西啊，跟您说10大袋还不到100块钱，这以前都是不敢想的价格呀。哎，这个可没有多少机会啊，现在呢这名额肯定的嗖嗖往下掉啊，最后几分钟时间，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赶快抢购吧。
3: 由14种药食同源食材人工熬制的大冰皇梨膏润喉糖，老字号工匠传承人特供版开抢了，大袋包装整整10大袋才不到100元，每袋还不到10块钱，纯天然材料制作，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不齁不腻，满嘴飘香，家庭常备，老幼皆宜，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著名老字号送礼有面子。10大袋梨膏润喉糖才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梨膏润喉糖啊，除了含着吃，哎，想问问了，还有什么吃法吗？
1: 当然有别的吃法了，这个呀还可以泡水
0: 哦，
1: 熬粥
0: 哦。
1: 您外出啊，比如说您带个杯子，然后呢，哎，撕一块儿，放杯里，用这个泡水啊，它跟普通的水，它绝对味儿它是不一样的。来，您尝尝。
0: 哎呦，
2: 哎，这小味儿真好哎，好喝，解渴，舒畅，还有这么奇妙的作用呢，
0: 是吧？
2: 啊，
0: 是不错啊！你看，像我们主持人啊，每天说话很多，是吧？口干舌燥的，以后啊，我就用它来泡水喝了。
1: 早起来喝，装水瓶里渴了喝，晚上睡前都能喝，熬粥的时候也能放两块。您拿回家自己琢磨吧，咋吃都行。这是百年宫廷的秘方，非遗技艺的传承，药食同源的配方，天然健康的滋养。它之所以被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老字号、北京礼物，那是因为它是真正的好东西。尤其是老年人必须多来点啊。
0: 没错啊，今天这个优惠啊只有在栏目组才有啊。平时呢您到市面上买的呀大都是什么简单款的配方，像这样的啊，而且那个价格呀还都比今天这个贵呢。今天啊咱们是14种天然材料，产量啊是非常低的，市场价值300块钱，今天不到100呀就都给您了。老字号啊需要保护，老字号的产品呢要大力的宣传。其实很多老字号的东西啊都太好了，
1: 相信我们老字号绝对信得过。
0: 同时呢我们也欢迎更多老字号来给大家送福利。哎，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啊，晚了就没有机会了。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由14种药食同源食材人工熬制的大冰黄梨膏润喉糖，老字号工匠传承人特供版开抢了，大袋包装整整10大袋，才不到100元，每袋还不到10块钱，纯天然材料制作，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不齁不腻，满嘴飘香，家庭常备，老幼皆宜，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著名老字号送礼有面子。10大袋梨膏润喉糖才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是舌尖享福的日子，花小钱尝美食得实惠。我们啊，又给您精选出来一款爆款美食，哎，就是我手中的十元鲁豫品牌的京味酱牛肉。大家请看啊，您看这酱牛肉啊，这是色泽啊是有说道的，酱红透亮如琥珀。纹理自然，肉质好，您啊得会看会挑，您就直接拿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您看这个配料表里边，第一个就是牛肉，而且呢它后边啊还不能有什么鸡肉啊，这个用的就是纯牛肉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外边去买错了，那样的呀不好看也不好吃啊。
1: 你看看这肉，看着它就是好肉，看一眼啊就有食欲了。
0: 有感
1: 觉，我尝尝啊，
0: 尝尝尝尝。没错啊，这个酱牛肉啊真的越嚼越香，越吃啊越过瘾，越吃越想吃，而且它酱香浓郁，特别入味儿，
1: 肉质爽嫩熟烂适口，酱香味足，一点啊它都不塞牙，肉香和这个料香啊，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边去了，
0: 是，
1: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儿，真是不错呀，
0: 是吧？
1: 要是价格优惠啊，我想多买点。
0: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啊，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1: 欢迎。
2: 好，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
3: 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感觉怎么样？
1: 很嫩好吃。
3: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

0: 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1: 这味道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0: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基体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一跟您细说呀、啊、你也记不住。嗯，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齐，您就算凑齐了的话你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还不如啊我都给您优惠一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2: 哎呦，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您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包养有加呀。
0: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2: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京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一点，因为咱们是来宣传这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0: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1: 那您快说说咋卖呀、啊、嗯，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嗯，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2: 对，
0: 这一袋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嗯，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2: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啊、哎我们不接受。
0: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2: 是。
0: 平时您嫌贵啊、嗯、也别选差的。嗯。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1、2、3、4、5、6、7。嗯。整整7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1: 邓总，不行，力度再大点，
2: 就是
1: 看我的，哎，再加一袋，哎，
2: 我也再加一袋，来来来，
0: 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就是送两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一袋，行吧？
1: 啊、别呀，邓总，嗯，哎呦，就送两袋吧，你看、
2: 就是、
1: 我一袋，哎，主持人一袋，
2: 就是嘛，
1: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哎，
0: 两袋实在送不起，嗯、咱送一袋行不行？
2: 别，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9袋对吧？不到200块钱，嗯，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0: 加上运费得亏大几十，嗯啊，嗯，哎呀，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
2: 哎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嗯！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嗯、刚才呢，咱这是9袋，是不是、嗯？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天啊，咱就变成1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0: 你也补贴一袋？
2: 没错。
0: 哎呀，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嗯。哎，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嗯，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10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
2: 哎呦，太棒了，
1: 太
2: 棒
1: 了！我呀，立马进连锁。
2: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十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十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十元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火炖卤，大火猛煮两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四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浸进去，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总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这十袋啊，就将近3斤的酱牛肉呢。
2: 对，
1: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2: 对，
1: 还费火，费功夫。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你说想吃点好吃的，做起来太累了。
2: 没错，阿姨，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而且吧软烂入口，
2: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0: 您看，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
3: 这牛肉我在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1: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开袋计时。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一分钟吃到嘴里，这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2: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您打电话打晚了，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
1: 对，多漂亮！
0: 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加馒头、加烧饼、加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2: 这还有营养呢，老人和孩子吃了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3: 我呀用3分钟就能做呀2道横菜。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特别的简单。
0: 好，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3: 对，
0: 就可以了。倒点料汁儿，
2: 搁点料汁儿，
3: 料汁儿一拌，凉拌牛肉，
0: 哇，这么简单，
3: 这就成了。这不是道横菜吗？
2: 是
3: 不是？
0: 我尝尝啊，
3: 您尝尝，
0: 来来来，
2: 我也尝一块。
3: 来来来，
0: 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2: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3: 对，
2: 我尝尝。
4: 加上味儿，炒出来就是不错。
3: 这我呀，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0: 是吗？
3: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您看啊，这一个西红柿1块钱不到，加上一袋酱牛肉，就能做这么一大锅。您说就这个菜，放在饭店，至少得让你50块钱以上吧？
0: 50啊，阿姨，可买不下来啊！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2: 对，牛肉贵着呢，
0: 挺贵的。我觉得我得买一组，在家里存点。你说这来客人啊，这几分钟加一道横菜，多讲究是不是？
2: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过2天啊，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他们带2袋多方便啊！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3: 对了，我们这酱牛肉要是配方便面的话，绝对又是一道经典美食。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就是厨房小白也能1分钟做大餐。存点在家，下厨房啊再也累不着您了。
0: 是
2: 啊，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0: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

0: 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挑，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1: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2: 对，
1: 还保温的。
0: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1: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2: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1: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2: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1: 结实吧？
0: 这玻璃还真结实啊！
1: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2: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1: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2: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1: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2: 没错，
1: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0: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1: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2: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0: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1: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0: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1: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0: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1: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0: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1: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0: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1: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0: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1: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八三行财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行财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财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声响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

0: 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1: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0: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栏目，请您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1: 近日，北京中医药高校、中医药行业协会专家携首都科研创新资源，联合多地媒体、政企代表，走进潍坊安丘民警、山东中建长生路交流。活动搭建京潍跨区域协同平台，对接北京研发、人才、标准优势，探索民营大健康企业科创转化路径。企业深耕中医药饮品赛道，配齐生产资质，自有种植基地与标准化车间，构建全流程品控，对标北京行业规范，严控食品安全。北京专家表示，潍坊中医药产业根基扎实，期待企业联动首都智库实验室资源，打造精研潍产合作模式，带动区域集群创新。企业称将持续深化精潍产学研对接，坚守实业诚信，助力区域大健康产业提质升级。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碗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1: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0: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1: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2: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0: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2: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4: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5: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6: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7: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6: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7: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6: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8: So bridge bo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6: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始建于明朝景泰年间，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岱美村四面环水，276座古厝呈轴对称排列，格局与形态几乎一致，古朴紧密，仿佛世外桃源。流云红瓦，好似童话世界。春江水暖鸭先知，春晖见鸭便想吃。趁着炖煮的间隙，还要采集一些树叶。茶香树学名黄连木，身高可达25米以上，分雌雄。这棵雄性黄连木母胎单身，却陪伴陈家走过了几代人的岁月。煮熟的鸭子飞进了油锅，枝头鸟儿欢唱，树下蜂拂肉香，高温逼走水汽，待到金黄起酥，鸭肉迎来绿叶。

黄连木叶片中含有数十种挥发性芳香物质，与肉类一同烹饪，可中和油腻，为其增添清新的异香。若取嫩叶，则可直接生食。细碎的叶芽清香微苦，回甘如橄榄。与豆腐凉拌，以家常调料相佐，是古已有之的吃法。稍加腌渍，可做醒口的餐前冷菜，亦可就着米饭得来饱足。古树繁茂如帐篷，在其庇护之下，陈辉开了一家餐馆。主食和蔬菜取自村中土地，时令左右着他的菜谱。清明节刚过，这种原产于印度的蔬菜只有一尺多高。七月初，林地的稻穗低下了头，它们却迎向苍穹，遍身花海。秋葵性喜温暖，气孔较为发达，近似于人类的排汗机制。在生长过程中，它常会分泌大量的胶状颗粒。得名于外形，秋葵也称美人指，其表面布满了细小的绒毛，内里的种子犹如珍珠。秋葵富含由果胶及多糖组成的粘性汁液，多糖无法被人体消化，却决定了秋葵黏腻爽滑的口感。如果你的亲友厨艺不佳，秋葵或许可以成就它。去蒂洗净，开水白灼，配上料汁，只要选对了食材，做菜就足够简单。现摘的豇豆和村里的空气一样新鲜，猪里脊加糖醋和淀粉腌制，表层微酥，内里细嫩，酸甜适口，这便是闽南地区常见的醋肉。与豇豆混炒，家常滋味尽收盘中。大地与餐桌的距离，昭示着人与自然的亲疏远近。有人迷恋都市繁花，陈辉钟情于古厝绿树，而在绿树满山处，有人独爱田园小河。

饭过后，向将滴水而眠，鼾声与虫鸟共鸣，睡姿妖娆成谜。我们不敢近前，生怕扰了他的白日梦境。守着田园过日子，大地与餐桌近在咫尺。茴香，别名槐香，原产于地中海地区。我国药食同源的名录中，这种香气浓烈的草本植物赫然在列，或食鲜叶，或取种子，蔬菜与香料的身份常因南北而异。

茴香与面糊纠缠不清，跳进油锅更是难舍难分。油脂加碳水，无疑是快乐的次方。茴香的草本气息，则使回味变得清新。

煮至八成熟的五花肉条，小火煸出油脂，加豆瓣酱炒香备用。番茄献上酸甜清新，也为锅底增添一抹鲜红。少量火锅底料，麻辣鲜香恰到好处。各色荤素，玉浆香气掩埋，却惹得满身酱汁。稍作焖煮，烩菜告成。鲜爽与麻辣兼具，滋味胜过品相。这道被向强戏称为懒人菜的乱炖，成了席间最受欢迎的下饭菜。认清自己，关乎来路，也关乎去处。年过半百，向强仍在咂摸人生的滋味。亲手劳作，重拾简朴，没有玉盘珍馐，少了酒肉之欢，田园野趣贴地而生，时令小菜简单素气。如此，他将无限接近于本真。耕种收获，循环往复，一蔬一饭，也是意义。杀猪菜，名字凶狠霸气，却凝聚了东北人最温柔的乡情。它的烹制要从这种最为常见的蔬菜说起。好白菜都让猪拱了，中国人常以此来调侃缘分。但在厨师赵明辉的记忆里，东北的猪肉和白菜从来是天作之合。农历霜降过后，白菜陆续作遍大地，他们将踏上转化之旅，造就漫长寒冬里的风味宇宙。在盛行洗浴的东北，白菜虽无缘入池，却可独享几场晒至微微湿水的日光浴。剥去打蔫的叶片，这些帮少而心厚的白菜终于回到此生的归宿。鸭食马放，一层白菜，一层粗盐，

如果说盐还是天底之道，那么发酵可谓自然之术。东北人以术应道，于细微处谋得心意。历经40天左右的腌制，糖分和草酸被不断分解，乳酸菌开始繁殖，随之产生大量风味物质。极致酸菜搞成，白菜如

话心声。清爽生脆，晶莹透亮，惹人生津的酸菜，将奠定杀猪菜的口味基调，

骨肉重聚，大锅猛火，热气氤氲，高汤泛白，灌至血肠的时机已然到来。猪血残留余温，凝艳而灼目。食材熬制的鲜汤，以家常佐料调味，加蛋液搅匀后汇入血海，

0: 猪肠作别空虚。80摄氏度的恒温热水，让肠液不再漫漫，如豆腐一般细嫩弹润，肠衣薄如蝉翼，外是内脏，里是血，茹毛饮血的快意凝于此间。五花肉是杀猪菜的重头戏，肥瘦相间，油脂丰盈。挤干水分，利于酸菜纤维汲取汤汁，清冽酸爽，平衡荤腥，将油腻化解于无形。待粉条现身，杀猪菜的烹制将迎来重章。酸香醇厚，温和适口，各路荤素亦相逢，胜却人间无数。伴着咕噜声浅蘸蒜泥，好似冬天里的一把火，暖意将从筷头燃至心间。11月，秋意浓，寒凉至，山楂红如烈火，装点着沈阳的街巷。表皮长有零星的雀斑，以甜蜜包裹，便是街头随缘可见的冰糖葫芦。
1: 大铁锅熬糖的冰糖葫芦，
0: 若以之入馔，它将为肉食注入别致的清新。以糖水熬煮，果皮次第展开，山楂富含的多种有机酸缓缓释出，新鲜猪排抽水后炸至微酥，

拉德反应造就糖色，粉红的山楂汁引入甜蜜的汪洋，调和后的汤汁酸甜相宜，又带着几丝水果的明丽，排骨则纳进一切美妙的滋味。

肉香浓郁却不油不腻，微酸唤醒口腔，微甜奖赏大脑，得食如此，顺食忘忧。纵观南北西东，口味大相径庭，但人们都会下意识地用甜来形容幸福和愉悦。与之相关的中餐技法亦是精湛绝妙，

好似静静魔术，又如春蚕吐丝，百转千回之间，赵明辉让红薯有了家。八马香猪里脊肉，鲜嫩无筋，野黑龙江的油筋土豆淀粉挂糊，火候的掌控关乎酥脆的程度。过油后，肉片披上了黄色的战袍，挂之后，肉块挺阔有型，外焦里嫩，色泽诱人，香酥脆口。这便是享誉南北的锅包肉，亦是店内的摊家菜肴。饮食文明随时代演变，为传统与经典得以代代传续。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李阿姨，今天给您准备的美食啊是香酥带鱼段，它可是外酥里脆啊，特别好吃，您快尝尝。
2: 这款香酥带鱼啊，里边外边的口感呢略有不同，外边啊是酥的，
1: 没错，
2: 里边啊是脆的，越嚼越香，你看吃起来一点都不油腻，哎还不腥，刺儿都能吃，
1: 对，
2: 就我这牙口不好，我也嚼得动啊，哎，我们老年人呐、就喜欢这个香脆酥的感觉，
1: 没错，
2: 这浓郁的香味儿。哎，和这酥脆的口感能引起我的食欲，哎呦，太好吃了，太棒了！
1: 这个带鱼酥啊，我跟您说是香脆好吃，满口爆香，回味无穷啊！全部都是什么？去头、去尾、去内脏，而且选的带鱼啊都是中段的，这个刺儿啊都是酥的，怎么吃啊它都不会卡喉。平时老人孩子啊吃着也放心，平时啊您要是嘴巴淡、想吃点零食，但是又怕这零食不健康的朋友啊，您就可以吃这个香酥带鱼段、还有小朋友平时不爱吃饭，是不是您吃点这香酥带鱼段啊补充一下营养，咸淡正好，口味丰富，而且呢是香醇可口啊、
2: 这个产品太好了，平时啊，想吃带鱼又怕麻烦，
1: 确实是、
2: 有了香酥带鱼啊，想吃了来两块，
1: 对，
2: 它解馋呢，我想买。
1: 哎，今天您别着急啊，我把厂家的杨总请到现场了，咱们掌声欢迎。
3: 王乾老师好，李阿姨好，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我们是一款高端休闲零食，而且呢，我们所有的带鱼全部采用的是我们国内渤海湾野生的带鱼，营养价值非常的高。再加上我们特殊的脱水工艺呢，就可以更好的保留营养。最重要的是呢，它可以把美味和健康融入到我们的休闲食品当中，就解决了大家想吃点零食、想解解馋，但是又怕不健康、又怕胖的这个问题了。
2: 就这种国产带鱼呀、我们北京的老百姓啊认可，而且吧，它这肉质啊有韧。

0: 劲儿，还容易啊入味儿，比那种宽带鱼啊好吃。我前两天啊去菜市场了，就这带鱼，五六十块钱一斤，
1: 差不多差不多。
0: 哎，比别的它贵20多呢。
2: 哎，那是因为它真的比一般的好吃。渤海地区呢盛产优质的带鱼，它的特点就是小眼睛、黑眼球，鱼头也小，鱼身子也短，它的总长度不会超过70厘米，具有独特的香气。鱼肉呢质地非常的紧实，口感特别的鲜嫩好吃，味道也非常的鲜美，因此也被称为鲜美之王。它的营养价值也特别的高啊，含有 Omega 3 呢， ALA、 EPA、 DHA， 还有维生素 D、 维生素 B12 以及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这些营养成分我们通过先进的低温加工工艺都最大限度的给大家保存下来了。平时多吃一点这个香酥带鱼，既补充营养又能够解馋，特别好。
1: 带鱼选的好，所以我就想问问杨总了，咱们怎么做出来的呢？
2: 哎，这个就是有赖于我们现代先进的低温脱水工艺了。因为是低温烘烤脱水的，所以它让食物缓慢的脱水，缓慢的成熟，一直到变得酥脆，达到外酥里脆的效果。平时的带鱼您如果油炸过以后，那肯定一摸一手油，吃两块就腻了。您看我这个低温脱水工艺放在这个纸上，我刚才那么用力的去压过，它都没有油花出来，
1: 一点都没有。
2: 是，这是一款真正的健康零食。我们还会人工的去头去尾去内脏，选用的都是新鲜带鱼的中段，每一块都是肉质紧实，好吃好嚼的。您一口下去就能让您食欲大增。您外出旅游啊，探亲访友啊，还有家人朋友围坐在一起看看电视聊聊天，多美呀！
1: 真的是啊。
0: 都知道，吃鱼好，它有营养，平时吃鱼啊，但是又怕麻烦，有了这个啊，我们开袋随时就吃，多方便呀！
1: 工艺非常的先进，营养非常的丰富，我们都很认可它，
0: 对
1: 吧？而且电视机前的观众啊，看到这儿啊，也都想订几组了。哎，其实可能他们心里啊都规划好了，送给谁送给谁。
0: 对，
1: 所以呀、啊，今天杨总一定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一个大福利的价格才可以。
2: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呢是专门为栏目组定制的带鱼中段产品。您看李阿姨也说了，带鱼中段啊是肉质最好，成本也确实比较高。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10袋，不到200块钱，而且我专门给大家申请了再加2袋，总共12袋，不到200。
1: 杨总啊，您看刚才阿姨啊一袋啊我感觉都快吃完了。
0: 是，
1: 所以12袋啊我觉得肯定不够，是不是？
0: 就是啊，因为太好吃了，不知不觉又吃完了，这拿回家一分也吃不了几次啊，所以说呀，您呐得多送几袋。
2: 我给您算算成本啊，您看看咱们这一袋是不是觉得特别轻啊？
0: 对啊，
2: 哎，因为我们这个是采用先进的低温脱水工艺，基本上10斤的鲜带鱼才能做出这1斤的香酥带鱼。这12袋可差不多要用20斤的新鲜带鱼才能够做出来的。您刚才自己也说了，菜市场看过价了，基本上野生的渤海带鱼得卖到50-60块钱一斤，那是整条的。我还得给你去头去尾去内脏。只留中段，您说我这个成本高不高？
0: 高。
2: 哎，但是既然李阿姨也说了，王谦老师也说了，那我必须得表示一下，对不对？我再给二位加3袋。今天15袋，不到200块钱。
3: 栏目组还要求送货到家门口，肯定是亏本了。
1: 哎呦，怎么样，李阿姨合适吗？觉得？
0: 还真是啊，这酥脆带鱼啊，哎，它没水分，
1: 对，
0: 它不压秤，成本也高，15袋啊，
1: 还不错啊。哎呀，行，杨总啊，这15袋的组合呀，确实挺不错的，挺实惠的啊。那观众朋友们的特殊福利呢？
2: 啊，怎么还有特殊福利？
1: 对呀、啊，观众朋友们在这等的就是特殊福利啊！你要比平时买的呀还要优惠一点才行。这样，你听我的，你再呀多送3袋，变成18袋，还是不到200块钱，并且限量呢是100组，算是给大家特殊福利了。而且就仅限这一次啊，过了这次，下次您再买的话，咱就恢复原价喽。
2: 18袋，我得用将近30斤的新鲜带鱼才能做得出来。把这30斤的新鲜带鱼做成带鱼酥，然后才卖你不到200块钱，
1: 合适吧？
2: 我亏大发了啊！这只能说是赔本赚吆喝了。
1: 对，别着急啊，我们栏目组啊，给你多宣传几次，弥补一下你的损失嘛。你看里外里，你这一百 来赌啊，其实亏不着的。
2: 话都说到这儿了、
1: 就是，
2: 只能硬着头皮答应您。但是您也答应我一件事儿、
1: 嗯，行，
2: 我就限量这100组、嗯，多一组咱就恢复原价。
1: 没问题，太棒了！哎呀，成功了，今天阿姨。今天啊，可以说杨总非常的给力啊，来自于渤海湾的香酥带鱼，香脆可口，营养非常的丰富，而且平时什么时候吃都特别的好吃，数量非常的有限，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鲜香酥脆，滋味十足，营养滋补，价格实惠的香酥渤海带鱼开抢了，18袋特价优惠竟然不到200元，只用带鱼中段，质量高，口感好，人工去头去内脏，可以常温保存，开袋即食，酥脆的口感，鲜香的口味，越嚼越香，鱼刺鱼骨都能吃，老人孩子放心吃，亲朋好友一起品尝，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18袋不到200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刚才抢了两组，
1: 哎呦，太好了！
0: 哎，就这一袋啊，它就合一斤多带鱼，
1: 就是。
0: 关键是啊，它又有营养，它又好吃。哎，孩子们回来都可以吃，非常的合适。
2: 特别是老人和小孩特别适合多吃一点咱们的这个带鱼。
1: 没错。
2: 为什么呢？因为带鱼啊，它性温味甘，是一种非常滋补的鱼类珍品。尤其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这个带鱼酥呢，它是保留了银鳞层来进行烘烤的。这一层银鳞层很特别，我们把它叫成银脂。这是一种对人体有益的，而且无味无腥的脂肪所组成的。它里面呢还有丰富的六硫代物质，还有欧米伽三，还有不饱和脂肪酸，这都是我们人体非常需要的。而且这个银鳞层特别容易被破坏。第一，一定要保证我们的鱼是足够新鲜的，它才有银鳞层。第二，就是我们在清洗的时候要用特殊的工艺，既要把它洗得特别的干净，又要保证不破坏这个银鳞层。
1: 哎呦，杨总，您这个技术啊，我真是挺佩服的啊，高科技的技术，还能做到保留上面的银脂，还能不用油。
2: 对。大家都知道，我们平时像李阿姨您做菜也知道，用高温烹炸啊，就容易导致食物里面的营养成分被破坏或者是流失掉。那低温脱水技术的出现，就不会像以前一样用高温油炸，一抓满手都是油。好处呢是味道更好吃了，营养也留住了。只会有一个缺点，那就是我们的制作时间变长了，成本呢变高了。
1: 哎，杨总啊，这个咱们的产品质量可要一直有保证啊。
2: 哎，
1: 您能确保都是咱们近海渤海湾的带鱼吗？
2: 我承诺假一赔十。其实呢，我还特别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些我们近海的渤海湾的野生带鱼，因为这片海域啊真的是纯净无污染的。我们每一项的指标都由专业部门进行权威监测，而且我们的带鱼呢也都是有权威的检验报告的，可以让大家吃到安全美味放心的海产品。
1: 今天杨总推荐的渤海湾的香酥带鱼段，采用先进的加工工艺，开袋即食，营养美味，香酥可口，老人孩子啊都适合吃，无需担心鱼骨和鱼刺，老少皆宜。今天的价格呢也非常的实惠啊，18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并且啊限量100组，给您快递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鲜香酥脆，滋味十足，营养滋补，价格实惠的香酥渤海带鱼开抢了，18袋特价优惠竟然不到200元，只用带鱼中段，质量高，口感好，人工去头去内脏，可以常温保存，开袋即食，酥脆的口感，鲜香的口味，越嚼越香，鱼刺鱼骨都能吃，老人孩子放心吃，亲朋好友一起品尝，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18袋不到200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这个香酥带鱼段真的太好吃了！我觉得啊，您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咸、鲜、清新。哎呦，吃到嘴里那这口感真的不一样啊！多吃几块啊！
1: 哎，真的是得多吃几块。而且呢，我们这个鱼啊，它是采用零度腌制，秘制的香辛料，保证把每一丝的滋味都融入咱们的鱼骨和鱼肉当中。所以呢，当然特别好吃了。而且您看，现在市场上这一斤鱼多少钱呀？50到60块钱。我们今天整整18袋，我要用到将近30斤的鲜带鱼才能把它做出来，这价格才不到200块钱。今天啊，真的是赔本赚吆喝，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
2: 今天这质量啊，确实好，您每次啊都得保证质量，都得跟这次一样啊！
1: 我保证，咱们使用的一定是新鲜的野生渤海带鱼给大家制作，而且呢，每一条带鱼都是我们精心挑选的，只用中段肉质最好最厚的来给大家请到制作，全家男女老少共同来分享，咔哧咔哧的尽享美味，还解馋，还解腻，而且还能够让大家吃的特别的实惠，特别的开心。
0: 好了，我们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优惠幅度特别大。数量呢只有100组，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鲜香酥脆，滋味十足，营养滋补，价格实惠的香酥渤海带鱼开抢了！18袋特价优惠竟然不到200元，只用带鱼中段，质量高，口感好，人工去头去内脏，可以常温保存，开袋即食。酥脆的口感，鲜香的口味，越嚼越香，鱼刺鱼骨都能吃，老人孩子放心吃，亲朋好友一起品尝，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18袋不到200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一到了夏天啊，很多在这个老旧厨房里做饭的朋友都会感觉啊，这厨房里是又闷又有异味儿。所以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想给大家推荐一位啊家庭环境改造的达人，他可以让您家在厨房啊焕然一新，还不耽误您的居住时间，最关键啊他的价格还特别的靠谱，他就是装修老柳。
1: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0: 这说到爱下厨房的人啊，一到了夏天这厨房就开始变得难受了、哎，
2: 又热，
0: 对，
2: 有时候还有气味啊。
0: 哎，
2: 住了十几年的这个老房子呢，这个甚至是有一些橱柜变形啊，台面开裂啊，串味啊，这个都很烦恼啊。一到夏天呢，确实这个高温闷热啊，厨房它就是一个重灾区啊。
0: 对，
2: 那老旧的铝扣板，它甚至都会这个藏污纳垢啊，滴油啊，一做饭就这个热得不透气，汗流浃背啊。橱柜密封不好，还会滋生细菌啊，导致反胃。一开门呢，就会一股刺鼻的味道就这个冒出来了啊。甚至是有一些老旧的线路，它可能受热以后还会有安全的隐患。
0: 所以提到这儿，我们就不得不说一下这个厨房的万元换新计划了。咱们这个计划接下来还要进行，对吧？
2: 是的，这个是应业主们的要求啊。因为基本上每隔一两天，我都会收到业主的电话说，老柳啊，你这个厨房现在还做吗？这个有些问题啊，我想解决一下，所以我就尽量还是来满足大家啊。夏季呢，我们再开始一个就是厨房换新的这样一个计划。给大家呢把这个工作啊给它完成好。
0: 哎，所以只有天天做饭的人才能知道啊，一个好的环境的厨房啊，对于大家来说多么的重要啊。那所以这个旧厨房改造，我们就必须要找靠谱的人帮着您来改造了。
2: 哎，是的，说实话看起来小啊，那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我的主业呢是全屋整装啊，就一干我们现在20多年了啊，这个我也不可能放下整装的这个专门来做厨房的这个事儿啊。但经过我们冬天啊，去年年底啊，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发现呢许多想参与万元换新计划的啊，都是我们中老年的朋友，
0: 需求量还是蛮大的，
2: 需求量很大的啊。他的房子呢已经住了10几20年30年都有，
0: 对
2: 啊，其实说实话应该是要整体装修一下了，那但是考虑到整体装修一个是花销比较大，而且呢工期太长啊，那就是优先把这个厨房啊必须要整改的地方我们给他修一下啊，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案。所以我就抽调了一批工人啊，启动了这个厨房换新的行动啊。我们已经呢让一部分的观众呢，这个厨房在过年的时候已经
0: 换新
2: 了
0: 啊。
2: 对，
0: 哎，其实听到这儿我也特别关注这个价格啊，因为万元换新啊，这个价格太诱人了。我觉得现在这个计划继续推行下去，也是因为很多观众哎对这个价格特别关注，对吧？
2: 是的，是的啊。那么只用万元呢，我们就把厨房呢给您换新一遍啊，也是为了把这个福利实实在在的给到我们观众朋友。老柳在装修行业摸爬滚打20多年了，一直呢是承蒙大家的包容和支持啊。这个万元厨房换新计划呢，就是老柳实实在在来回报大家的一个心意。严格来说，咱们这个厨房换新方案呢，它是不到10000元，我把所有的服务啊都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啊，让您呢省心又实惠。首先呢是还是同样的，我们要上门去看一看啊，测量一下。那么设计前期的这些服务呢，我都给您全包了。接下来具体的给您说说我们给您做的工作啊。第一个就是要帮您把原来的橱柜啊、烟机灶具、水盆啊，
0: 都拆除
2: 这些
0: 啊，
2: 吊顶都给您拆除掉啊，清清爽爽的，我们为换新做好前期工作。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去安装大品牌、质量可靠的这个铝扣板的吊顶啊，确保它是耐用又美观。第三个就是厨房呢，特别是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就怕那种昏昏暗暗的 所以我还特意啊，就是给您配了两个啊这个品牌的 LED 灯。
0: 嗯，
2: 我要确保厨房里它亮堂，做起饭来的时候视线清清楚楚。
0: 嗯，
2: 第四个就是我们的橱柜，这个是核心啊。
0: 嗯，
2: 方案里面呢，我们是包含了3米的地柜啊，3米的石英石啊，吊柜1米5。
0: 嗯，
2: 为了让您不用搬家，短时间就能用上我们的这个厨房，新厨房啊，住上的啊。要是您家的厨房特别大，或者是有什么特殊的需求，比如说要拆除墙地砖改水电路这个啊，您也可以找我啊，随时呢来沟通这个事情。
0: 嗯，
2: 第五个就是我们的排风管啊都给您换新的啊，止逆阀用久了肯定不行，老串味儿，其实就是它被油糊住了，那我们就重新啊借这次机会呢把它换一个新的啊，这都不另行收费啊。
0: 嗯，
2: 第六个呢，水槽龙头啊，我给您安排一个单槽大的啊，方便啊您刷锅洗碗啊，它宽敞好用，过去这种双盘呢它不实用了。
0: 嗯，
2: 那安装的时候也还有一个细节，我给您做的是台下盘工艺，
0: 嗯，
2: 好打扫卫生，我主要是想让您用的更方便啊，厨房呢卫生整洁。
0: 嗯
2: 啊，在这儿我要特别说明一下啊，这个呢是我们基础的厨房换新方案，如果您预算充足，或者是您的这个情况啊有一些变化，那么需要个性化的这个定制，像刚才说的要换墙地砖这些，也可以来拨打我的电话啊。只要是家里装修的事儿，老柳都能干，而且干得特别专业，有保障啊。我们还是老规矩啊，每个月我只限5个新的名额啊，老柳呢来帮您做这个事儿。
0: 哎，所以想让自己厨房焕然一新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来抢占这个名额。老柳万元厨房换新行动开始了，活动期间只要9980元，就能让您家的厨房旧貌换新颜，不租房不搬家，材料好干得快，施工过程不用业主操心，老柳全程服务，质量更有保障。拨打屏幕下方的手机号即可与老柳直接通话，此优惠仅限前5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吧。

0: 特别合适。
1: 原来我这原来这儿啊，就是、啊、咱们这米啊面啊，我就全堆在这儿、啊、
2: 堆着，
1: 就是一个口袋落一口袋
2: 啊。
1: 这我就看不见，说你们家起火，我们起火，你们家粮食在哪儿放呢？找不着。
2: 现在就
1: 隐藏起来了，
2: 全给他那个分门别类的收纳，
1: 还是设计的好。
2: 哎，对，
1: 你设计不好，说实在，你随便讲，你说随便点东西啊，他把在这儿利用不了了，
2: 是的，
1: 那就麻烦了。这烟道彻底给人冲到了。因为拆开以后吧，咱们开始想着把这墙这个砖拿下来给贴上砖就行了，
2: 嗯，
1: 大概不是那回事了。住了20多年了，23年了，它里边烟道啊，整个就楼了
2: 啊。
1: 咱是
2: 那您之前有那个串味儿的现象吗？
1: 它有味儿啊，咱们全给倒开了啊。全都给从上到下
2: 重新建的，相
1: 重新建的，对，
2: 这个是老房子改造特别特别关键的。
1: 有时候说呢，老百姓来说，我省点钱，我不用了，给我贴上就行了，不是那么回事啊。
2: 您现在还有烟味没有？
1: 没一点味，一点味都没有了。您那个什么，这个平台搭的好，
2: 这个还是我们来解决实际的问题。
3: 看我们这厨房。
2: 哎呦，
3: 厨房也非常亮堂，
2: 厨房都这么干净。
3: 这厨房那个原来这儿是有一个门、
2: 啊，
3: 现在改了以后呢，这个采光也好了、
2: 嗯。
3: 哎，对，门取消了。
2: 对。
3: 哎，这样那个也宽敞了，也亮了，主要是非常顺手。
2: 对了，
3: 不用来回的是吧？来回的。
2: 我们的厨房设计最讲究的就是这个一步到位。
3: 嗯、
2: 这个门什么的、嗯，现在抽屉什么没什么问题吧？
3: 没有，都没有，
2: 啊、
3: 质量都挺好的。
2: 台面也。没有什么渗的是吧？
3: 没有没有
2: 啊，
3: 我们什么时候都不后悔、
2: 啊、
3: 选择您这公司。
2: 还是真是谢谢您给我们机会、
3: 啊、
2: 满不满意？
3: 满意满意，非常满意。
2: 啊
3: 用10分的话肯定绝对就10分。
2: 哎呦，谢谢谢。
4: 刚才这两位业主朋友说了，这个厨房换新计划真的是又快又好，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啊。但是刚才也说了，我们这个名额有限，那我们这个厨房换新计划春季呢已经进行了3个月，想问问夏季咱们还能持续多久啊？
2: 哎，这个预计呢是到6月份啊、
4: 嗯、
2: 就是这段时间大家知道啊，就是这个现在装修呢也是一个旺季啊。
4: 嗯，
2: 我这边还有很多整装的工作需要我去做，那设计师和工人呢他都是两边跑，所以我也不能够把万元厨房换新的名额放得太多了、
4: 嗯、
2: 啊，还是一个月呢我们限5个新的名额，所以想给厨房换新的业主朋友啊，您赶紧抓紧时间，哎，给老刘打电话。
4: 所以说这个时间节点啊大家要记清楚了。另外呢，我们再给大家来算笔账啊，你看我们有的时候换一套啊、
2: 嗯、
4: 比较高档的烟机灶具就7000-8000，哎，可能买一个高档的家电就10000块钱。对，但是呢现在我们这个万元厨房的换新计划可是给您从吊顶到橱柜到水龙头等等这一系列是全换的，也就是说我们换一件家电的钱现在给您换一个全新的厨房，所以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
2: 橱柜板材呢全是啊我保证用 ENF 级环保标准的啊、
4: 嗯、
2: 家里老人小孩在也没有关系，你都可以安心。我们的设计师呢也都是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啊，会把您的这个厨房格局动线呢给您设计啊更合理更漂亮，关键是每个月我们就5个名额。
4: 老柳万元厨房换新行动开始了，活动期间只要9980元就能让您家的厨房旧貌换新颜，不租房不搬家，材料好干得快，施工过程不用业主操心，老柳全程服务，质量更有保障。拨打屏幕下方的手机号即可与老柳直接通话，此优惠仅限前5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吧。

我呢给您总结了三个省啊，大家一听啊就明白。第一个就是我们省钱超给力啊，你不到10000块钱，从拆旧到装新呢，我们全包干啊，吊顶、灯具、橱柜、烟机灶具这一站式全搞定，相当于呢

0: 装厨房其实就是不想去搬家，对吧？
1: 对，
0: 我们怕麻烦啊，也不用去租房，那我们都是白天啊给您施工，每天呢施工完了都把现场给您打扫干净啊，垃圾呢及时给您搬走，这个您该工作工作，该休息休息，家里其他的地儿一点它也不脏不乱。
1: 我觉得这真的是旧厨房改造的最理想的模式了。
0: 是的是的，那我就是想让大伙呢，你花更少的钱，用更短的时间，用上省心又舒心的新厨房。那我保证做到啊，就是生活不耽误，花钱呢不冤枉，质量不打折，服务呢不转手。
1: 如果您家想让旧厨房焕然一新的话，那就别犹豫，抓紧抢占名额。老柳万元厨房换新行动开始了，活动期间只要9980元，就能让您家的厨房旧貌换新颜。不租房，不搬家，材料好，干得快，施工过程不用业主操心，老柳全程服务，质量更有保障。拨打屏幕下方的手机号即可与老柳直接通话，此优惠仅限前5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吧。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碗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1936年12月12日凌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扣留。几个小时后，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出的特急件被送进了毛泽东的窑洞。
2: 东，来兄，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扣留，迫其释放爱国人士，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赴。
3: 西安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会议，一致认为这次事变的行动和纲领都有积极意义，但是由于事发突然，情况不明，会上大家对如何速赴进行了意见交换和深入讨论，讨论的焦点最先落在了如何处理蒋介石的问题上。
2: 有人说，抓了老蒋还不马上杀，大快人心呢。也有人说，这个节骨眼上要是杀了蒋介石，恐怕会出大乱子，应该先攻守。还有人说，张扬兵谏这个事儿太突然，我们毫不知情，应该冷静看看再说。
3: 在这一天会议的最后，毛泽东指出，我们不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在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又就这一问题表了态。
2: 他说，杀是下策，不杀不放是中策，放才是上策。我们这里有一份

0: 档案是中央档案馆为我们独家提供的。这是西安事变发生三天之后，中国共产党发出的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可以看到，在这封电报的末尾处，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以及红军各方面军负责人都署上了名字。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朱先生勋鉴：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国之不在，民于何有？民之泯灭，党将焉传？是以鄙人等年余以来，不但反复陈词，谋国共之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亦即舍弊唇交矣。这封电报情辞恳切，非常的中肯地告诫国民政府，中日矛盾才是主要的矛盾。事实上，关于国共合作一事，确实如这封电报里所说，共产党人士反复陈词，化敌为友。
1: 然而，与毛泽东相反的是，蒋介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问题上，一直拒绝走一条笔直的路，他仍然顽固地继续着他的剿共政策，看不清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此时，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全国各界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就在瓦窑堡的号召发动之时，在远在千里的上海，这栋三层小楼里，年轻的聂耳正沉浸在抗日救亡的创作冲动中。他刚刚拿到了共产党员田汉所写的歌词，他希望用最铿锵有力的曲调，把词中的呐喊和斗志表达出来。

0: 我们即将为您展示的这份档案现在保存于中央档案馆，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里有两个大字，秘密。这是毛泽东在西安事变发生一周之后，也就是1936年12月19日，在党内发布的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在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对西安事变可能发生的结果做了两种估计，一种是引起新的内战，削弱全国抗日力量，另一种是结束剿共内战，使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得以早日实现。毛泽东用这封指示统一了全党的认识，那就是必须利弊第一种前途，力争第二种前途，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这封指示发出时，在西安周恩来已经接到了毛泽东的电报，电报上明确说，如果蒋介石接受抗日主张就可以释放他，但是要有条件的谈判。也就是在这一天，日本人慌了。上午11点，日本外相有田八郎紧急约见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威胁他说，如果南京在抗日荣共的条件下与张学良妥协，那么日本会强硬反对。
1: 12月25日，蒋委员长脱险回京。
2: 这是蒋介石抵达南京时的画面。当天日本朝日新闻的报道中是这样结尾的，西安彻底平静下来了，东京再次失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中国政局的这一重大变化不仅打破了日本期望中国发生新的内乱以便趁火打劫的如意算盘，同时也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示范作用。日本人似乎从没有想到，遭遇了国民党五次围剿的中国共产党竟会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屋的精神拉起国民党的手。
0: 当时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曾在日记中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中国突然出人意料的决定不再

0: 屈服于日本的压力了。这似乎是日本举国上下都在挠头皮，看起来是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1: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为了达到以武力吞并全中国的罪恶野心，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第二天7月8日，中国共产党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7月15日，在庐山会谈中，中共代表团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但是此时的蒋介石虽有抗日的想法，但仍未放弃以妥协求得和平的幻想。然而平津事件后，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此时蒋介石抗战的方针和政策才有了根本性的转变，最终下定了接受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合作抗日的决心。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及陕北红军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终于通过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
0: 1937年，陕北茫茫黄土高原以南，800里辽阔秦川以北，洛川，8月的烈日炙烤着这片沟壑纵横的原地。距离县城10公里的冯家村里，有一个私塾，萧劲光就把会议的地址选在了这儿。可是事情能不能顺利进行还是个问题。半个月之前，萧劲光找到了这里的负责人冯建勋，跟他商量想要借此地一用，时间不长，也就是2-3天，开一个小会。起初冯建勋并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可是一听对方的身份，他犹豫了。因为要知道，驻扎在这里的并不是红军部队，而是国民党的东北军部队。那么到底为什么要把如此重要且机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在国统区呢？其实中共中央有着更深一层的考虑。
1: 原来就在一年之前，为力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力量，中共中央委派了时任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与国民党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取得联系。1936年2月，李克农正式在洛川密会张学良，而这也是张学良第一次见到公开身份的共产党人，他对李克农印象很好。这一次的密谈也为后来张学良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并提出争取蒋介石抗日打下基础。此时此刻，中共中央急待召开一次解决抗日前路的会议，将会议开在这里，也是为了向国民政府表示中共力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诚意。而为了响应中共的诚意，国民党东北军也派出了一个机枪连和一个手枪排参与会议的保卫工作。此外，洛川地处红区边界，即便国民党顽固派真的来破坏，中共中央也可迅速转移。
0: 1937年8月22日，冯家村私塾小学临时停课放假，孩子们都结伴去村头玩耍了。而一次关系抗战前途、中国命运的重要会议就在这里悄然召开。
1: 会议之初，毛泽东首先明确了当下的战争形势以及国共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0: 态的必然趋势得到了所有参会者的认同。但就在会议进行到第三天，1937年8月24日，毛泽东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当讨论到共产党方面究竟如何出兵抗日，如何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时，毛泽东提出，未来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应在战区和敌后，尤其要到敌人后方去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样的主张在当时的境况下让很多同志觉得有些突然，大战当前，中共的队伍却要到敌后去，由此一场近乎白热化的讨论开始了。眼下论实力，敌强我弱，军事上如果单纯依靠与国民党军合作，在正面战场进行正规作战，势必付出巨大牺牲，却难以取胜。但论地域，敌小我大，这也就意味着日军在中国占据的地区越大，其兵力就越会不足，最后将只能控制一些主要交通线和城镇。如此一来，敌后的广大乡村地带则必然成为钳制和打击敌人的重要区域。最后，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人民军队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新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但此时仍有部分同志过于轻敌，无法意识到日寇凶残，深入敌后何尝不是要面对更大的危险。
1: 但毛泽东有信心，因为他清楚此时此刻在中国大地上还有一股巨大的力量正在慢慢苏醒，这就是40000000中国人民。没错，抗日战争必须也一定要是一场人民的战争，只有让日军陷入到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中国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而这个重任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肩负起来，到敌人的后方去，去唤醒群众，去发动群众，以游击战的灵活方式打击敌人的后方，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大规模的运动战，这才是一条真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9月中下旬，整个八路军前线指挥部已经在朱德和彭德怀的率领下出师华北，开赴太原。毛泽东接连五次致电前方，为的就是提醒一件事，大游击。中央档案馆特别为我们独家提供了这几封电报的手抄稿复制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当时的分析。1937年9月17日，毛泽东致电前线指出，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而在21日他发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同样的叮嘱再次出现，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句，在这种拿手好句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但是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利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是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性的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请注意，这里毛泽东所说的游击可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游击战术，而是提到战略高度的游击战争。按照毛泽东的解释，是所谓游击战争是指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显然毛泽东对于当下战争形势以及如何赢得最终胜利的分析已经超越了战场的范围，而提到游击战，毛泽东用了这样一个词，拿手好句，可见他对这一战略决策的充分自信。
0: 而这样的自信同样来自于对人民群众的团结。1937年

0: 8月25日，在历经了一番大讨论后，洛川会议的最后一天，中共中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全面分析了全国抗战开始以后的新形势和战争的持久性，明确了共产党同国民党之间的矛盾已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取得抗战胜利的问题。而取胜的关键正是中共所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当时的华北大地已经几乎全盘沦陷，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在其司令官寺内寿一的指挥下奉行速战速决的闪电攻势，而蒋介石政府却以华北地区平原广袤无险可守为由，下令军队急速后撤，放弃了这里的抵抗。沦陷后，日军再次大肆横行，并开始对当地的中国人民强行实施奴化渗透。此时的日军已将华北视为其侵略全中国的兵站基地，是日本陆军第二师团师团长，日后出任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的冈村宁次曾在回忆录中承认，当时在通过华北华中的战场时，他亲眼目睹日军在沦陷区掠夺、强奸、放火，并称这已经是一个普遍现象。
1: 照片中的这个地方，很多北京的朋友恐怕不会陌生，正阳门箭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前门楼子。这座始建于1439年的古城门，自打建成就一直是老北京最繁华的地带之一。1937年7月29日，侵华日军从这里长驱直入，占领北平。往日的车水马龙、热闹非凡，从这一刻起荡然无存。但肆虐的日军不会想到，就在他们横行华北之时，一股红色的力量已经悄悄地来到了他们的后方，在最接近危险的地方开辟反击的战场。
0: 1937年7月中旬，就在全面抗战刚刚打响之后，毛泽东便秘密委派了走过长征、善打硬仗的红军团长孟庆山，首先进入被日军占领的冀中平原，尝试在敌占区后方开拓根据地，为接下来八路军的东进做准备。此时，整个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正向着冀中地带突进，孟庆山秘密潜入敌后，几经波折，成功在保定被日军攻占之前与当地党组织会合，继而立刻号召起当地群众，在敌后建立游击队伍和根据地。这片在广阔平原上建立起来的根据地，就是而后的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1937年11月，时任八路军1150副师长、政治委员聂荣臻受命率部约3000人分兵挺进华北敌后。7天之后，中共晋察冀军区、晋察冀省委也相继成立。至此，在平绥、正太、同蒲、平汉四条铁路干线之间的晋察冀边区中心根据地初步形成，给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焦灼的正面战场一大鼎力支持。11月24日至12月22日，晋察冀军区部队打退了日军20000余人对边区的围攻，歼敌1000余人，使根据地在敌后站稳了脚跟。1938年3月，为迅速实现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连贯南北战场，日军决定以南京、济南为跳板，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就在一个月前，1938年2月20日，日本在中国扶植的伪满洲国政权得到德国法西斯的公然承认，如此沆瀣一气，日本侵华的野心更加膨胀。3月中旬，日本第二军第十师团向台儿庄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指挥下拼死抗敌。在经历了近20天的惨烈鏖战之后，中国军队向日军发起全线攻击， 日军除以捕突围之外被全部歼灭，中国军队大获全胜，歼灭日寇百员，击鼓两精锐师团主力万余人。
1: 这一仗打得相当解气，台儿庄大捷是全国抗日战争打响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最大胜利。在亡国论横行之时，这样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每一个迷茫中的中国人，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则大为振动。台儿庄大捷的喜讯一夜之间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国民政府那边蒋介石也迅速发来了庆贺通电，通电中他对中国军队不畏强敌的英勇战斗称赞有加，并电告全国军民文胜勿骄，文败勿馁，奋斗到底。但或许是人们太渴望中国军队的一场胜仗了，也许是蒋介石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以至于文胜勿骄这句话几乎被人们一带而过，亡国论被死死的拍碎了，但取而代之的却是日军全线崩溃不堪一击，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等一阵又一阵的速胜论。中华民族在抵抗外敌侵略的苦战中，人们等胜利等光明实在是熬得太久了，但这样盲目轻敌的思想如果不想办法克服，它会像亡国论一样迷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正确方向，使争取抗战胜利成为奢望。

0: 1938年5月，陕北延安凤凰山，一连几天毛泽东就把自己闷在这间屋子里奋笔疾书。这样的情形几个月前曾经出现过，谁也不知道毛泽东究竟在写些什么。几个月前前线战事不利，他是如此。现如今前线打了大胜仗，他依旧如此。几天之后，毛泽东叫来警卫员，交给他一卷用报纸卷好的纸，让他马上送到清凉山的解放社去。又几天后，一部引发巨大轰动的著作问世了，这就是举世闻名的《论持久战》。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做《论持久战》讲演。在著作中，毛泽东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片面及其背后的阴谋，阐述了中国的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总方针，那就是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但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中国。
1: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进一步总结前路，全面地分析了线下的国内国际形势，提出并论证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既不会亡国也不能速胜，而是必将经历三个阶段，那就是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以及战略反攻阶段。尤其是战略相持阶段，对于水深火热的中国来说，它将会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也将是一个最重要的过程，但坚持下去就是胜利。著作中，毛泽东客观阐明了中日两国的现实国情，指出此时此刻日本虽强大进步，但他的侵略战争是退步和寡助的，中国国力虽弱，但抗日战争却是进步和多助的。风雨飘摇的中国大地，论持久战无疑给迷茫中的国人带来一剂定心丸。国民党军将领白崇禧读过之后对此称赞不已，并力推给蒋介石，蒋介石读罢也深以为然。很快，论持久战在国统区印刷发行。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理论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战争问题的国

光辉典范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指南，对中国尤其是敌后军民坚定抗日信心，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而事实证明，论持久战，以严密清晰的思路向人们有力地描绘出中国抗战全过程的完整蓝图。著作中毛泽东断言，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终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0: 者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0: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是谁？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Japan,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山沟，细雨，天将黑。常家渠，河北省富平县西面的一个小山村，两边都是高山，中间一条深沟，沟两侧的巨石之下，仔细的分辨，密密麻麻的隐蔽着不少八路军战士。不用说，日本鬼子又来扫荡了。近处一个干部模样的人从怀里就掏出了一个收音机，在当时收音机可是个稀罕物件，东西一拿出来，周围几个小战士立刻围拢上来，大家都想听一听这话匣子里到底都说了些什么。没想到这话匣子刚一出声，就把所有的人吓了一大跳。
1: 聂荣臻总部的电台已被皇军空军炸毁了，今天已是第三天听不到聂总部的电台出现了，聂荣臻已经阵亡。
0: 聂荣臻司令员阵亡了，什么情况？听到这个不靠谱的消息，拿出收音机的这个干部轻蔑地哼了一声，想抓我聂荣臻还差得远呢。您没猜错，这个带着些许四川口音的人就是日伪电台广播中已经阵亡的聂荣臻。原来谎称聂荣臻阵亡是日伪军对华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毫无结果的情况下动摇八路军士气的手段。1938年的秋天，聂荣臻率领的这支队伍已经成为了日寇在华北战

0: 战场上最为胆寒的抗日力量。1938年9月，日本侵略军大本营制定了中攻武汉、南取广州、北围五台的作战计划。这里面所说的五台，就是指聂荣臻战斗的山西五台山这片地区，而它还有另外一个更响亮的名字——晋察冀。此时的侵华日军把北围五台与中攻武汉、南取广州相提并论，可见当时的晋察冀已经成为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犹如一把尖刀直插敌人的心脏。就在侵华日军制定针对晋察冀根据地的围攻计划时，恐怕他们仍然想不通，一年，就一年，自己的眼皮子底下怎么就会冒出这漫山遍野的抗日队伍？这个聂荣臻，难道他真有撒豆成兵的本领吗？
1: 我们让时间回到1937年，这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此后不断向华北增兵，由7个师团增加到12个半师团。国民党军队在华北虽然有70-80万军队，一些爱国官兵也曾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由于国民党执行了片面抗战路线，没有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最终没能阻止日军的进攻。在轻取平津之后，气焰极为嚣张的侵华日军以大约30万兵力兵分三路，沿平绥、平汉、津浦铁路长驱直入，妄图速战速决，叫嚣着要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就在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抗日通电，并同时致电蒋介石，表示全体红军将士愿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到8月下旬，国民党政府同意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设立总指挥部，开赴华北战场。当时八路军下辖115、120、1293个师，约46000人。鉴于民族危机严重，部队未待改编就绪，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但此后八路军如何进行战略部署，才能有效牵制和打击装备精良的日军，并处理好与国民党友军的关系，同时保护和发展自己，是当时最重要的问题。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决定将3个师分散部署在山西4角，分别建立抗日根据地，形成晋察冀、晋东南、晋西南和晋西北4区，对进占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日军取四面包围态势。其中依托横山、五台山的晋察冀区是一个关键。
0: 1937年10月，侵华日军凭借他们在武器装备上的优势，猛攻山西战略要点娘子关。眼看太原危在旦夕，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在分析了华北战场的局势之后，给八路军总部发来了这样的一封电报，我们一起来看看。周朱彭任，敌占太原后将引起极大与极快之变化，娘子关之敌必速占正太路，我临时及总部有被隔断之虑，拟定部署意见如下：留阳城五团在横山、五台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二，临时主力准备转移与汾河以西吕梁山脉。落款是毛泽东，20日24时。毛泽东的电报说得清楚明白，主力转移目的是为了不被日军隔断在敌后地区，而留下的部队可就是真正的悬孤敌后，自力更生了。那么谁走谁留呢？很快，根据毛泽东电报的精神，八路军总部决定由聂荣臻留守五台山， 创建第一个抗日根据地，而留给他的部队满打满算总共3000人。受命之后的当天晚上，聂荣臻难以入睡。当时115师的师部离八路军总部很近，留下来的命令是由朱德、彭德怀等人当面告诉他的。聂荣臻在红军时期抽过烟，抽得不多，当时说戒就戒了。现在他又摸出了烟斗，久久地望着眼前那缭绕的烟雾，陷入沉思。
1: 就当时的华北战局而言，这里的侵华日军一路都无所顾忌，除了平型关大捷，中国军队在这片区域没打过别的大胜仗。国民党几十万人马被稀里哗啦地冲到了山西南部，如果不是侵华日军把战略重点转移到上海方向，山西的战局恐怕更加糟糕。
0: 留给聂荣臻的部队是115师独立团、骑兵营、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一部，再加上各地方工作团等小的单位，不过3000人，而他们的周围全都是正在势头上的日本鬼子，想在这里发展根据地，恐怕连生存都是个大问题，又谈什么发展呢？
1: 1937年10月22日，集合号响了，115师主力部队整装出发。聂荣臻与林彪、罗荣桓等许多一起从长征路上冲杀过来的将士们一一惜别，目送南下的队伍消失在群山之中。
0: 晋察冀地区位于山西、河北和察哈尔三省交界的一大片地区，在平汉、平绥、正太、红浦四条铁路之间。如果我们在这里成功地创建一块抗日根据地，就会像一把尖刀插入敌人的心脏，直接威慑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太原、张家口等地的敌人的战略要点。聂荣臻认为，只有让指战员们都深刻地理解这些重大意义，才能让大家对创建根据地的信心更加坚定。
1: 首先要立即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教育，告诉所有的同志们，国难当前，只要他愿意抗日，我们都要团结。而其次，关于晋察冀的党政军领导机关究竟放在什么地方好，聂荣臻把目光移到了五台东边70公里的一个小县城富平。就在几个月前的平型关战斗中，聂荣臻就曾经到过富平西侧的夏庄、龙泉关、上寨等地，那里地形险峻，侵华日军无法展开他们的机械化部队，骑兵也很难活动。当时聂荣臻就忍不住说道，这是条游击队之路。到达富平的当晚，聂荣臻给予五台县县长宋绍文、盂县县长胡仁奎以及冀察两省的有关人员，就成立全区的政权机构问题一直商量到下半夜。
0: 照片当中右侧的这个人就是宋绍文，左边的是聂荣臻。早在五台山分兵之前，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就特地与聂荣臻一起到五台县政府去介绍他与宋绍文认识。当时宋绍文的公开身份是阎锡山任命的山西第一行政公署主任兼五台县县长，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员。宋绍文曾悄悄地告诉聂荣臻说，阎锡山至今还不清楚我是干什么的。所以一到富平，聂荣臻就找来宋绍文商量批准边区政府的事儿，因为他知道召开军政民代表大会容易，可想让国民党政府承认边区政府，尤其是让阎锡山批准在他自己的地盘里再建一个政府，可没那么容易。 拿着这张照片，我们找到了被当地人称为大北堂的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的旧址。今天它依然矗立在富平县城乡中学里，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就在这次大会筹备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让聂荣臻在多年之后依然记忆犹新。当时他考虑到了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统一战线关系，就让筹备处的宋绍文连续给阎锡山发去了7封电报，希望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能够得到国民政府的认可。可是阎锡山却一直不给答复。但是就在第8封电报发出后，阎锡山回电了，他同意了。那么这第8封电报里究竟都说了些什么，能让阎锡山的态度发生180度的大转变呢？原来在前7封电报里面，宋绍文跟阎锡山讲的全都是成立边区临时政府如何如何对抗战有利的道理，这哪行啊。与宋绍文一起工作的胡仁奎一拍他说，那么写不行，应该写明白这么做对他阎锡山有利才行。他阎锡山关心的是扩大他的势力，不是什么抗战不抗战的问题。因此在第8封电报里写的全都是成立边区临时政府如何如何对山西有利，可以把山西的势力扩展到察哈尔和河北省去。电报发出没多久，阎锡山复电了，除了表示同意成立边区临时政府之外，他还说已经电告国民党中央政府行政院备案了。而这也就意味着晋察冀边区成为了国民政府同意成立的唯一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
1: 1937年12月5日，富平城里正式挂起了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筹备处的牌子。此后，聂荣臻与筹备处成员商定，派人分头到各地联络军政民代表大会的事宜。联络工作很顺利，因为大家都不甘心当亡国奴，听说由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要在敌后成立抗日政府，都很拥护。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晋察冀地区有39个县表示愿意参加军政民代表大会。1938年1月10日是富平山城有史以来最为盛大的节日。与会的149位代表服装各异，有灰色的八路军服，绿色的国民革命军服，也有身着学生装、肩背武装带的年轻人，还有一身农民打扮、腰扎皮带的民兵，更有留着短发的女兵、披着袈裟的和尚、喇嘛。代表会议共开了6天，在大会上，聂荣臻、刘殿基、吕正操等人当选为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委员，宋绍文、胡仁奎分任正副主任委员，聂荣臻还在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成立，使得全区政权系统、政策法令得到了统一，实行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社会秩序开始稳定，并且在群众初步发动的基础上，相继建立了青旧会、妇旧会、农会、工会、儿童团等抗日群众团体。
0: 老乡政府在富平成立了，边区的老百姓是奔走相告，整个根据地都呈现出一股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势头。晋察冀边区政府是共产党在敌后领导建立的第一个战略区级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这个敌后抗日的堡垒打一建立就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但同时引起了侵华日军的注意。
1: 晋察冀军区的成立大大的振奋了当地军民的抗战精神，各分区的部队四处袭扰敌人，切断交通线。侵华日军为了保证其后方和铁路运输的安全，在军区成立仅半个月之后，就调集了20000多兵力，分八路围攻晋察冀，企图把根据地扼杀在摇篮当中。当时面对猖獗的敌军，军区新组建的部队除一部分骨干力量之外，大多数都没有作战的经验。但是战事紧迫，这些刚刚组织起来的抗日队伍由骨干力量带领，匆匆奔去了迎击敌人的战场。倪荣臻根据掌握的敌情分析，侵华日军这次围攻主要是想要压迫晋察冀部队向深山退缩，以保证他们交通线的安全。但考虑到敌人对地形并不熟悉，肯定不敢贸然深入根据地中心。于是倪荣臻电告各个军分区，把有经验的部队安排在机动位置上，然后依靠新组建的游击武装对付敌人的围攻，消耗、削弱和疲惫敌人兵力。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晋察冀军民连打了几个胜仗。在与同蒲路的日军的战斗中，敌军刚一出动就遭到晋察冀游击队的迎头打击，共打死打伤日伪军1000多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军需用品。敌人除了占领了根据地边缘的几座县城之外，别无所获，不得不全线撤退。倪荣臻发布了电令军区各部向敌进攻的部署。这个部署规定，第一、第二军分区在120师一部配合下破击平绥路，以第五支队逼近北平袭击平西；第三军分区与冀中部队配合，主要是向保定的敌人进攻；第四军分区为主破击正太路。按照部署，晋察冀军区各部于7月6日深夜至8日采取了协调一致的突然袭击行动。侵华日军很快对此做出了反应，晋察冀根据地的实力已经大大超乎了他们的想象。1938年9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根据侵华日军大本营制定的中攻武汉、南取广州、北围五台的作战计划，调集3个师团、3个旅团等共50000兵力，从9月20日起兵分25路，从4面8方开始向五台山区发动进攻。中共晋察冀分局发出号召，要求全边区人民紧急动员起来，配合部队作战，将日军赶出边区。9月30日，聂荣臻在一天之内连续向总部和中央发出2份电文，言语之间尽显急迫之意。我已无绝对把握击溃敌人一面，如勉强行之，将造成更不利之势，而以30000之众束缚于大荒山地，无时无助，且不能周旋，舞台很有可能失守，请苏令129师及120师徐旅给我配合，若舞台失守，仍需积极配合我作战，否则我将处于最不利之地位。
0: 一年之前，在115师主力南下之时，聂荣臻曾经在五台山上写下为保卫祖国而奋斗到底，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来表明他的决心。而在此时的2封急电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聂荣臻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做好了同敌人决一死战的准备。
1: 打敌运输队及掩护部队，大量破坏道路、桥梁。在富平东西庄大战中，敌人来势凶猛，1分区、3分区主力及冀中独立旅一部共10个团与敌人展开血战。保路军参战部队共歼灭日军1000多人，但这是以自己伤亡400多人、中毒700多人的沉重代价换来的。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 是在战场的前线拍摄下来的。为了对抗日寇的毒气袭击，照片中

0: 蹲着的这名指挥员，他用毛巾捂住了口鼻，现在我们没有办法看清楚他的面貌。而这个人正是得到八路军总部的命令，率领120师驰援晋察冀边区的贺龙。
1: 此外，作为北围舞台计划的组成部分，1938年11月至1939年4月，侵华日军又开始向冀中地区连续发动了五次伪工会平原歼灭战的光辉战力，日军北围舞台的幻梦彻底破灭。

0: 而这次反围攻的胜利也意味着晋察冀边区已经成为敌后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了。这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在1938年10月5日致聂荣臻等人的慰问电，在这里头有这样一句话：你们已经创造晋察冀边区成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这些都在华北抗战中已经和将要尽其极重大的战略作用，而且你们的经验将成为全党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这份慰问电充分肯定了晋察冀边区各方面的斗争成就，而这也是晋察冀被称为抗日模范根据地的最早由来。11月，聂荣臻就晋察冀创建一年来的斗争情况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详尽而系统的报告。毛泽东看完之后认为很有意义，要聂荣臻补充修改之后出版。我手中的这本小册子就是出版之后的样子。毛泽东用他那流畅有力的笔触将这本书定名为《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
1: 毛泽东在序言中是这么说的：晋察冀边区是华北抗战的堡垒，聂荣臻同志的这个小册子有凭有据地述说了该区一年半如何实行三民主义与如何坚持游击战争的经验，不但足以击破汉奸及其应声虫们的胡说，而且足以为各地如何实行三民主义、如何唤起民众以密切配合抗战的模范。未雨不信，誓死小册。晋察冀根据地在敌后最早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经过民主改造，特别是村、区、县和边区的选举运动，建立健全了新民主主义政权的一整套民主制度。此外，晋察冀边区政府还实施了减租减息政策，最早建立了边区银行，最早实行了统收统支和救国公粮制度。除此之外，晋察冀根据地在发展过程中还培训了大批优秀的干部，派往其他根据地协助工作。而其他根据地也经常来晋察冀学习，时任129师师长刘伯承就曾经专门指示供给部到晋察冀根据地学习染布技术，陈毅也曾拿着晋察冀发动五台山僧人的报道来动员安徽九华山的出家人抗日。晋察冀根据地的创立和建设为敌后各抗日根据地都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在巍巍太行的崇山峻岭，在辽阔无际的冀中平原，在芦苇丛生的白洋淀水乡，到处都留下了晋察冀边区军民战斗的身影。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自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他励志对话一千零一位行业大咖，哪怕频频碰壁也始终步履向前。
1: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摆脱后脑，我记得我约职位总两年多，也约了半年时间。
0: 行路有成，观世见礼，这份执着背后藏着怎样的蜕变故事？
1: 当时聊得不错，我就拿起手机，当时拍了。
2: 开始又即兴了。
3: 想见你，我您当时感受到，我用一种签的保密协议，简单的过程来说。
0: 褪去镜头前的拘谨，他拿起手机奔走一线，真诚记录。即兴采访李斌，席间抓拍周鸿祎，深度对话曹德旺，句句藏行业玄机。
1: 就福耀能够走到现在，你在您看来核心的原因是什么？
4: 一就是高度的责任感，第二种呢就是专业，第三块就是德行品德，
1: 这是他成功的关键。
0: 纯电赛道如何抉择？行业困局怎样突围？专访者换位受访，幕后故事即将揭晓。
2: 我看李斌总哈说，这个钱呢，该花的花，该省的省。
1: 对，
5: 今年我估计纯电的渗透率在新能源里面会超过70%，四季度我估计在整个车的市场里面应该会超过45%以上吧。
1: 他把他的思考讲出来。
0: 昔日访谈者变身受访人，揭秘千位大咖采访幕后，分享 IP 创业心得与产业思考。金融街午餐会，遇见城里，行路观潮，车云逐梦。
3: 我这次时间长，杭州跟上海出发，连着4天。待会儿回去还要拍一个节目。
1: 以前都是我采访别人，这次是我接受和别人电视台的采访，换位感受一下啊，挺好。我现在自己做节目的时间都被压缩了，其实我特别想能把我这档节目有充足的时间去做，但现在企业的经营压力比较大。我今年肯定也有目标，把做几期撑腰吧。其实每次做一个像跑道旺啊这样的一些就比较典型的企业家的采访吧，每次收获都特别大。就利用这个周末时间吧，跟你们来做一些交流采访，探讨一些就是财经行业的热点啊，然后也访谈一些财经行业的高端人物。我们其实都在挖掘好的故事，这个挖掘好的企业家，让他们的故事被更多人知道，让他们更闪光吧。
2: 辛苦了，您是昨天晚上刚刚落地到北京，
1: 7点多到北京，
2: 来接受我们的采访。
1: 现在
2: 对，平时我们在新媒体的平台上，其实经常会看到您的身影，还有您采访的这些嘉宾的身影。包括我看到您应该是前一段时间也去了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车展，对吧？当时我看跟李斌总好像又有一个急匆匆的采访，
1: 对，跟
2: 我感觉你们的这个步履很匆匆，
1: 用手机拍的。
3: 我看其实未来的状态其实不错的，
5: 状态反正日子得一天一天过呗。
3: 对啊，因为
5: 汽车行业本来就是一个。

0: 的行业，其实谁都有高光，谁都有低谷，
1: 对，
0: 谁都会有起伏，所以怎么样去能够穿越这样一些周期，确实是每家的公司
1: 对
0: 都要面对。
1: 对，因为大家都很忙嘛，然后还要赶着去参加下一场，所以我们就边走边聊。
2: 哦，等于是挤出来的时间，
1: 对对，
2: 做了一个即兴的采访。
1: 对对 对, 对，
2: 那这是您的
1: 很小的办公室
2: 啊，您的一个办公室，哟，这个 view 相当不错，
1: 风景还可以。
2: 你也看到了很多这个汽车的元素哈，
1: 有
2: 很多这种小小的车模，哎呦，这应该都是您采访过程当中的一，
1: 这基本上都是车企寄过来的。
2: 哎呦，这应该每一张照片背后其实都有故事。
1: 这个当时跟艾的总经理当时做了一期节目，
2: 我也非常关注，就是诚央
1: 啊，
2: 应该是您打造的新媒体矩阵里面属于就是时长比较长，也比较有深度的这种访谈类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是立志要采访1001位车企方面的这个一网打尽
1: 啊，就全产业链。
2: 这现在打进到多少了？这进度
1: 应该怎么着有300来个的吧？
2: 哦，那这进度也进展了30%了，
1: 有快4年时间。
2: 那一会儿咱就把这30%，还有未来没有完成的70%，我们都好好的坐下来聊一聊，好不好？
3: 谈吐通透，热忱健谈，行走在产业一线的城里，步履从未停歇。深耕汽车行业20余载，他曾任腾讯汽车、网易汽车核心负责人。2013年创办车云网、电动帮，提出汽车新四化理念，笔耕力说，作品成为行业参考蓝本。依托《城里歌》《城里对话》《诚邀矩阵》，深度对话李斌、曹德旺等行业巨擘，4年走访300余位大咖，向着1000位专访目标迈进。没有场地限制，热闹的车展现场、轻松的午餐饭桌都是他的采访舞台，随手拿起手机就能开拍，即兴对话周鸿祎等嘉宾，鲜活记录行业心声。他搭建与新思想会，链接全产业精英，风起清平，浪涌潮头，在奔波路上见闻满满。他采访大咖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接下来我们一同探寻答案。
2: 程总，那我先品品您准备的茶，咱们先来喝一口。
1: 今年刚刚摘的，
2: 碰一个杯。
1: 绿茶。
2: 茶真的不错，今天您这个身份有点互调哈，平时您都是坐在我这个位置，
1: 是我在你的位置
2: 采访别人，这样您也尝一尝企业家被采访的这个感觉哈。您在这个粤港澳大湾区车展上也跟李斌总有一个即兴的对话哈，李斌总提到了这个纯电的渗透率，
0: 今年我估计纯电的渗透率在新能源里面会超过70%，
4: 对，
0: 然后在整个这个4季度我估计在整个车的市场里面应该会超过45%以上吧。
2: 那您觉得这样一个数据是基于一个客观的评价，还是我们一个乐观的预测呢？
1: 相对客观吧，当然有乐观的成分在哈。
2: 因为现在未来的态势还不错，是吧？
1: 能不能达到45%以上啊？这个还要再看。从去年下半年，其实我们就看到这样的趋势了。当时应该说是在20万以下，这个趋势是非常明显。但从今年开始，到了30万以上车型，整个纯电的这个渗透率也在很大的提升，在我看来还是超过蛮多人的意料的。整个旅程焦虑过去是新能源车用户有一个核心的痛点，充电不方便，然后呢跨城相对油车的这个加油，就是你找桩没那么好找，然后呢你在充的时候速度也相对比油车要慢一点，所以这个纯电的渗透率在今年开始这么大的一个提升，其实还是超出蛮多人的意料之外的。
2: 我看李斌总哈说这个钱呢该花的花，该省的省，
1: 对，
2: 他说这个增程插混就不要做了，所以我们也看到其实未来他一直是坚定的选择纯电这个赛道的，
4: 这个应该对未来的讲是非常利好的。因为我们
0: 这两说，因为现在大家都搞纯电，都搞纯电以后，其实一样就会也会竞争嘛。当然我们会有一些先发优势，另外我们换电的话，也有它的一些特别的这样的一些价值。
4: 对，因为在目前为止，还只有未来是唯一只做纯电的，对吧？在
0: 特斯拉，
4: 所以这个还是对我们来讲是专注还是很重要的。
0: 我觉得这样的话，你在车型研发上，在很多研发的效率方面会高很多。
4: 对啊，
0: 这个确实是一种取舍吧，也不能说别人不对。
4: 所以我们的这个战略趋势还是在现在还是看到了取舍的价值。
1: 因为聚焦网还很重要，比如说未来它只做纯。

0: 他就可以把所有的资源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这个能源形势上面去做投入，像比亚迪、吉利，所以开始它就是这样一个多能源的这样一个布局，有插混、有增程、有纯电。那对于新势力车企而言，确实，你的资金啊，你的各方面的资源都有限，其实多元化并不好做。
1: 嗯，
0: 所以越聚焦，越有可能取得成功。像蔚来它本身，比如说过去也做过手机，对吧？
1: 嗯。
0: 然后，那它后来也收缩了，对吧？把手机业务砍掉了。
1: 当时李斌总他们要做的这个手机哈，是以汽车为中心的一个手机，但是后来为什么做不下去了？
0: 我觉得核心还是这个 timing 的问题。核心的几大玩家已经牢牢地占住了用户的心智和占住了这个市场的这样一个渠道，那一个全新的，以汽车为核心的这样一个品牌再来做一个手机这样的产品，其实它还是非常难的。再一方面，确实这个手机这个产品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它除了这个中国有强大的对吧华强北的这个供应链哈，有整个这个手机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很完备，比如说像华为这样的，对吧？那它去做多元化业务，它是相对容易。但是像蔚来，它本身是一个创业型公司，它的汽车业务并没有站稳，那你再来做手机，其实是会极大分散你的精力和资源投入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在那个阶段，从一个企业家的梦想来讲啊，是可以去这么畅想，但在现实是很残酷。我觉得斌哥应该是后面看到了这样一个困难和挑战，所以做了收缩。
1: 这个采访是挤出来的一个即兴的采访，还是说您早有预谋？
0: 完全是即兴的，因为我当时就现场碰到他了，就临时抓了他聊会儿，因为他整个的时间基本上都是被规划好的，所以我是见缝插针。
1: 我要这个举手提问了，如果有些对的问题很犀利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企业家会回避或者没有办法很坦诚和真实的去分享自己的想法？
0: 我觉得大部分他们还是愿意面对的，他把他的思考讲出来，本身也许他没有直面的回答你，但对于我们来讲他也是一种回应，那也是有价值的。
1: 对，我记得周鸿祎总也说过哈，真话不一定都说，但说出来的一定是真话。
0: 对，提到周鸿祎，我们在2024年的也是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啊，当时当天我是有一个论坛的主持，他是其中的一个嘉宾。后来晚上的时候，整个车展组委会就邀请我们一起吃了一个饭啊，就是包括华为的余承东，包括周鸿祎，还有一系列的企业家，做了一次算是这个聚会吧。然后在聚会的过程中，当时聊得不错，我就拿起手机，当时拍了一
1: 段。开始又即兴了。
2: 想电台那会儿，您当时感受到了？
3: 我跟余总签的保密协议。
2: 简单的拖着
1: 不能说。
4: 老子看完以后马上就要说，想要带麻色舒服，简单的讲了吧。
3: 就是一句话，比迈巴赫舒服，确实比迈巴赫舒服，而且具备迈巴赫不具备的智驾、智能座舱，这点我认识致命的吸引力。
0: 当时效果非常好，
1: 一个媒体人，尤其是那个新媒体人的自觉就起来了。
0: 对，因为当时感觉来了，大家都喝了点酒，然后那个很兴奋，然后
1: 哟，这是您这个采访松弛感的小秘籍吗？要来点酒，
0: 对，喝点酒，那感觉特别好。然后当时就即兴的，我用手机拍了一段采访，包括余承东，包括周鸿祎，还有当时的楚会长。楚会长就是拍卖周鸿祎的座驾的那个人，对吧？当时也很火。我们当时四个人一起拍了一段短视频，就是用我的手机拍的，所以后来我当时一共拍了15分钟吧，我剪了3条短视频，效果特别好，完全即兴的，因为谈到的东西用户也很关注，对，所以很多时候吧，就是需要你去抓机会的，你必须马上反应过来，拿上手机就可以拍。比如说这次在大湾区碰到李斌，那就是即兴的一个采访。包括我很多时候就在饭局的时候，喝点酒之后，在一起拍，包括跟奇瑞董事长尹总，包括跟博士中国的总裁都是在饭后喝点小酒之后拍的，那感觉就
1: 今天没有小酒，咱们就再来一口小茶。
5: 行走产业一线，一部手机就是他行走四方的采访装备，随时转换阵地，切换成他的主场。车展偶遇李斌，他举着手机边走边聊，捕捉行业一线声音。饭局闲谈时啊，碰上了周鸿祎、余承东，程里敏锐捕捉每一个转瞬即逝的交流机会，反应迅速，随采随拍，把碎片化场景变成优质内容。
3: 我觉得老余确实等待把这个车子做得又豪华又舒适。
5: 如果说即兴采访是捕捉行业瞬间的灵动之举，那面对曹德旺这类行业标杆的深度对话，则是潜心筹备、用心打磨的重磅内容。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些深度专访的背后故事。
1: 看这个访谈诚邀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可以收获更多背后的细节和思考，包括我看您之前去采访福耀玻璃的这个曹德旺曹老的时候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点是特别打动您的呢？
2: 一就是高度的责任感，做企业家。当初我们福耀注册是做玻璃的，那么你就必须坚持初心，把它这一片玻璃做好，做到极致。这个是你的义务，是你的责任，你要看到这里。你如果说做了半途还会改行做的，那国家玻璃由谁来做呢？这是一个问题。第二种呢，就是专业。
3: 专业。
2: 作为企业家来说呢，汽车玻璃相关的知识你必须懂。跟市场、跟社会、跟国家、跟少数国际这些打交道的起码的知识你必须具备。第三块就是德行、品德，具备前面两个条件完，第三个才具备。
3: 你看他这本书叫《心若菩提》嘛，受到很多的启发吧和鼓舞。我提前读了两三遍，然后当时在现场还让曹老师给我做了一个这个签名。
1: 有没有哪个部分是特别触动您的？能在这其中跟我们做一些分享？
3: 最后这一章吧，走向世界。当时，最开始是去到俄罗斯，对吧？在俄罗斯当时也面临这样一个反倾销的这样一个难题。
1: 在采访里的时候，其实也聊到了这一趴，对吧？
4: Please join me in acknowledging the newly named Fuyao Avenue.
2: 美国戴顿项目竣工庆典今天在这里隆重举行。反倾销，2002年的事情，主要打反倾销官司打得很漂亮，
3: 对，非常漂亮，
2: 投了几千万上亿钱嘛。
3: 你有没有想过，当时如果没打赢呢？
2: 没有打赢就没有打赢了。我原来没有会议，我不会打赢。美国人他当初的心情，他为什么会去打反倾销官司？他希望跟国际上各国合作，但是。是保证他自己国家的产业安全作为基础，因此应该理解人家的心情。他后来是通过美国式的方式解决投票，工人表态是要不要成立，你不要成立，我就不要成立。敬天爱人，尊重当地的法律法规、文化风俗，这是很关键的。我们那个大学的校训就是敬天爱人，止于至上。今天爱人，我教我们的下一代，你把人给我做好，处于自己低位的这个状态呢，对待众生，所有有生命的，我们都应该尊重他们。敬天敬重法律法规，保证做到不犯天条不犯众怒，止于至上，就这些完美。语言美、行为美、文化美、产品美。你就以这个作为宣传的本领，我们也要求下一代以这个做一个行为准则。
1: 曹老也说了，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我们要尊重当地的
3: 文化制度以及对当地员工的尊重。
1: 因为
3: 最后核心还是说大家是利益共同体的嘛。
1: 是，就最重要还是要共赢。
3: 对，共赢。这代企业家其实他还是这个在这点上来讲非常清醒。他是应该代表中国非常典型的那代商人和企业家，就是说他的嗅觉特别敏锐。
1: 对。
3: 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他在做的过程中，他其实是在逐步收缩，聚焦到了玻璃这个赛道。他以前多元化啊，非常多元化，就那个当时导致整个企业经营出现巨大的困难，所以在那个之后，他就快速地做调整，收缩整个业务，聚焦到汽车玻璃这个赛道上面。我觉得这是他成功的关键。如果不聚焦，那可能他就不是现在的这个曹德旺。
1: 聚焦且做到了极致。
3: 对，把一件事情做得极致，然后也做到全世界第一。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他在企业取得成功的同时，他开始做慈善。他不是说企业成功之后
1: 对
3: 再做慈善。
2: 我做慈善呢，你去中心社有一本叫《曹德旺慈善白皮书》。
3: 对。
2: 我不仅仅办这些，我西北五省跟西南五省， 我们都给他捐款过。我们不是去做项目，主要是去救济他们，去帮助他们。
3: 当时这个引发你做慈善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2: 主要我家里以前我自己很穷，我认为有能力帮助人家，那是很幸福的事情。
3: 你有没有统计过您捐赠的金额？
2: 到现在为止，现金付出去的是200亿。我们河南慈善基金会户头还剩下120亿呢。这个大学因为要办下去，要花很多钱。我很开心，也很高兴，我能够为国家、为社会做一点事情。
1: 包括现在福耀科技大学，
3: 对，
1: 他也说的是我们要敬天爱人，要止于至善。
3: 对，嗯，所以这个其实是蛮难得的。我觉得非常重要一点啊，就刚才其实做企业跟做采访有时候也有共通性。我的理解就是说，真诚、真实，把你的产品真的做到极致。企业在整个团队组织的建设方面，也要以人为本，然后构建一个这个强大的这个体系和团队，这样的话这个企业才会走得更稳健，才会有更长远的未来。那同步比如像我们做采访，用户为什么愿意看呢？就是因为不是说你拍得多漂亮，而是说哎，你拍的内容能打动我，能感动我，就是你很真实，哪怕这个镜头对吧，拍的不是那么完美，晃对吧？比如说我在大湾区采访里面，那个镜头就是不断的晃，因为边走边聊，但是很真实，很有现场感，所以用户就觉得很爱看。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做企业或者说做采访，很多事它的本质它其实是相通的。我过去是一个蛮内敛的人，因为但在新媒体的环境压力之下，我就逼迫自己这个走在台前。
1: 实现这样的转变难吗？您觉得最需要突破的是面子问题，还是心理上的障碍的问题？
3: 其实第一次还是蛮紧张的。
1: 哎，第一次采访谁？
3: 我第一次采访的是于凯，就地平线的创始人 CEO，他就是做智驾芯片在中国的第一人吧。他呢跟我特别熟，也是好朋友。他在
1: 熟人局还紧张。
3: 开始那个紧张是在采访之前，你真正采访的时候其实没那么紧张，对吧？因为你进入那个状态里面，然后你基本就忘了这个那个镜头了。就跟他约的时候就是非常急性的。我这个人做事有时候会那种突发奇想，哎，我就是会很快速的去做一件事情。我约他第三天我就跟他采访了，就花了一个晚上准备。我自己的表现超出了我的意料之外，这个节目的这个反响也超出了我的意料之外，就给到我很大的鼓舞，团队也受到鼓舞，所以后来就持续的做下去，
1: 一发不可收拾。
3: 后面就一些
1: 矩阵都已经打开了。
3: 最开始还是做长视频居多嘛，约访本身很多行业企业家都是很多年认识的朋友，好约一点吧。每一期的反响都不错，大家看你上一期做的内容，那你在约他的时候就相对你就比较好约哈，因为他觉得你的内容还是很精彩的。就采访的技巧我其实是没有的，或者说
1: 最大的技巧是真诚。
3: 对，真诚有内容，然后问对的问题，这是很关键的。然后其他的就是说你所谓的这个主持的技巧，那都是不重要的。在我看来啊，
1: 就是长短之间它会有这种双向的促进或者是导流吗？
3: 是让它的整个用户破圈嘛，就让更多人看到。对，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一个相互之间的带动吧。
1: 有的时候大家的耐心或者注意力没有那么长，
3: 对，你得去尊重人性嘛。现在大家都是短视频的这种快餐消费文化，特别是有一些他不是这个产业里面的人，他更多的是一个普通的受众，那他呢可能希望轻松一点，希望短一点，你得去满足这样的需求。短视频
1: 更容易让更多的人去看到他。
3: 对，
0: 正如程里刚刚所聊的，如今大众更偏爱轻量化内容，顺应传播趋势，短视频拓宽传播边界，让行业观点触达更多受众。长访谈深挖思想，沉淀行业价值，长短内容双向赋能，相辅相成。在重磅专访曹德旺的过程中，程里提前研读著作，用心筹备，这场对话也给予了他莫大的鼓舞。
2: 很多人说我比较悲观，我说我不悲观。我告诉你，你勇敢了去拥抱这个现实，大不了就是辛苦一点了，还有什么？天道酬勤。
0: 怀揣一份纯粹初心，在程里眼中，真诚永远是内容创作的必杀技。4年时间，他陆续走访了300余位行业大咖，而精彩访谈的背后，邀约之路也屡屡碰壁。面对重重挑战，他究竟摸索出了哪些实用方法与独家心得？ 我们继续揭晓答案。

0: 宾总说，汽车也是一个很长周期的这个行业哈，包括曹老的这个电池，我知道越是那种就是大家都关注的啊，受访者有的时候，包括他可能确实很忙，
1: 有些比较难。要
0: 您怎么去完成这种比较难的邀约？
1: 第一个呢，你就等待一个比较合适的契机，你碰到了更容易成功。嗯。第二个呢，就是很多时候也只能放弃啊。
0: 有没有这样的，就是邀约谁比较有困难，然后您百折不挠，最终敲定了这样的
1: 很多
0: 这个采访，或者他给了你这样的机会？
1: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百折不挠。我记得我约奇瑞董事长尹总，也约了半年时间，
0: 中间被他委婉的拒绝过吗？
1: 当然。
0: 那每一次拒绝之后，怎么再重新的开启这个邀约？
1: 你可以通过熟人帮你介绍嘛，因为你可能跟他不直接认识，或者没有直接交流，但是你的朋友肯定会有人跟他有直接交流，所以你通过朋友帮你介绍一下，传递一下这个信息，那你可能就更容易成功了。
0: 应该说，您的整个创业的过程、成长的过程，其实也是新能源车这一段发展的历程哈。那如果现在我们去回顾这当中的一些重要的节点，回顾这个车的市场的发展，您个人成长的这个发展，您觉得当初的这个选择是非常正确的吗？
1: 我觉得还是很幸运的。我在做我自己热爱的事情，在这中间我自己也有蛮大的成长和突破，我自己也是有很多学习的。
0: 但是文人做生意会不会有很多的困难？
1: 很多时候会比较理想化。
0: 您的理想化都受到了哪些现实的暴击？有这样的血泪史吗？
1: 当然的，过去作为一个媒体来讲，其实我们还是融了大几千万的钱，当时我觉得这些钱可能并没有产生很大的所谓的经济效益，因为我们在早期融资环境比较好的时候呢，就是融钱很容易，但是花钱也会很快。所以其实团队我们最开始还是做得过于庞大了啊，在效率方面并不是很好，所以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资源耗损的。
0: 其实大家现在不仅仅是受到新媒体的冲击，包括现在 AI 时代也来了。
1: 对，确实你做常规的内容啊，很容易被替代。但是呢，你做像就是说有深度的约访，更有现场感、更活人感的这种采访交流啊，那其实是稀缺的，是我们这代媒体人可能的价值吧，或者说是可以去发挥的空间，我觉得依然还是很大的。说这个 AI 时代的冲击，我们现在团队中也有一个专门研究 AI 的团队，怎么利用 AI 来提效，然后把一些重复简单的工作用 AI 来去替代。
0: 您用吗？
1: 我自己也会用，因为我还是属于比较愿意学习、愿意去尝试新事物的人，所以这还是一个创业者必须具备的特质。
0: 您一直在说其他的这个企业家在做减法、在聚焦，那您现在更聚焦的是什么？
1: 对，我其实现在也很聚焦，我现在就是紧紧围绕到汽车产业的这个赛道上面，我们把车企和产业链之间整合起来，
0: 也有一个雨欣思想会，
1: 对，就是做资源的整合。我在2024年开始联合一些车企的 CEO 啊，就是基本上整个大半个汽车圈的这些 CEO 啊，大咖来作为我的雨欣思想会的联合发起人和首席分享官。那我就搭建这样一个产业链的一个交流平台和一个经营的学习平台，我觉得还是对于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会产生我们独有的这种价值啊。那我们做了两期活动，第一期在杭州跟领跑的董事长走进了领跑，走进了吉利汽车；第二期是在合肥做的，走进安徽和尊界，然后后面又走进奇瑞汽车，那都是跟这些企业的最高层来做交流，当然还有他们产业链上的主管的这些高层，还有技术的 VP 啊，都有很深入的这种交流。那这种交流就是极好的这种学习机会，然后同时对于我们来讲，它也是一种可能会产生合作的这种契机。我觉得在未来整个汽车产业，它其实是一个跨界的、多元的这样一个融合的过程。未来就车它跟通讯、跟 AI， 它跟新材料，它跟各行各业的这种跨界的这种创新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之所以叫雨欣思想会，这个名字就是去推动创新，推动这个行业的改变。
0: 这也是您搭建这样一个平台的一个愿景，是有这样的心力和愿景的。您在最后的时候也经常会问企业家这个问题啊，说会给年轻人什么样的建议？您对于这种想要进入到汽车产业这个赛道，或者是汽车垂直媒体这个赛道的年轻人，对他们来讲，有一些什么样可以落地去实操的这个经验？

0: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呢，他必须有很强的这个对新事物的这样嗅觉。还有一点，我觉得第二点就是专注，你需要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一个赛道，持续的耕耘，扎在这个里头，能扎得足够深。
1: 嗯，
0: 那这就是你的壁垒，
1: 保持学习，保持思考，保持定力，一直在路上
0: 哈。一直在路上。
1: 其实刚才您也说了，我们的访谈大概1001位，现在只进行了30%，所以后续还会有很多的这个大咖。有没有一些可以去预告一下，值得大家期待？
0: 现在还没定吧，但是我未来可能也会做很多跨界的采访，除了汽车本身的这些车企的CEO 之外啊，产业链上的一些 CEO 之外，我们还会做一些跨界的这个嘉宾。科技和人文这两条线，我认为其实要结合在一块儿去看，就是它才能够会更好玩，更有意思。

0: 历史不一般，残品瓷片带动的瓷砖，夜市上有稀罕物。
1: 这好东西都不在外边摆着，
2: 我觉得比你摔碎那要好。
3: 肯定好。
0: 品种挺多样，色彩丰富的玉石花盆景，百年历史留声机，还有那一敲就响的大铜锣。
4: 你的脸上的表情是表示它真能响是吗？
3: 这声音真好听。
4: 哦，真好听是吧？
0: 潮流紧跟随，做漆扇盘竹棍儿，都忍不住要驻足感受一番。
5: 把我的脸再搁进去，我就变美女了。
3: 招福棍，
6: 对呀、啊，招来以后再叫。
4: 王总，你确实是在把它往好了教吗？
0: 三组人马8小时不间断淘宝，敬请收看本期大家收藏《夜游大柳树，烟火气里寻文化》下集。在上期节目里，大家收藏栏目组来到大柳树夜市，兵分3组来淘宝。
4: 大家收藏，收藏文化烟火气。
0: 本期主题为最触动我内心的一件旧物。文一小杨和两位达人，每人各有200元淘货基金，进行限时8个小时的夜市淘宝。范海洋、小杨和达人万一主要以瓷器为主，于红艳、文一和大鹏则以木器和杂项为主，而我大柳树夜市总经理汪燕、达人佳佳一组，在第一家店里就有了收获。
4: 我觉得有点意思，老鼠嘛，鼠财嘛，这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这个老鼠是也叫发财鼠。这样，我图个吉祥。佳佳，你看我给你打个样啊。
0: 此时已经来到了晚上8点，市场内已经灯火通明，人群是摩肩接踵，这烟火气也热闹起来。各组抓紧时间吧，要不好东西就要被别人给挑走了。
2: 多总好，多总行。
1: 你喜欢？
2: 我主要是喜欢瓷器。
1: 好，
2: 然后您带我看看哪家有什么卖好瓷器的。
0: 范海洋这组也开启了借东风模式，找到夜市负责人杜先生帮忙领路，为的就是能尽快完成小杨的一个尘封已久的心愿。
3: 就是我不小心之前把我老爹一个特别宝贝的一个瓷器的茶叶罐给烧坏了。我听说呢，就是这个茶叶罐是我老爹的老爹传下来的。
2: 老爹的就是你爷爷。
3: 对，
0: 小杨想弥补一下自己错误的心愿，能实现吗？边聊边走，就到了庞先生的店里。店铺不大，却摆满了各种瓷器。当小杨向庞先生说明来意后，庞先生却提出了要想看茶叶罐前得先切磋切磋。
2: 我一看啊，您这等于考我来了，是吧？
1: 不是，您是老师，您范老师，我们大伙公认的
2: 啊。好，感谢感谢。一个瓷片呢，其实它的信息量很多。第一呢，我们看它这种亮青釉，
1: 对，
2: 这种亮青釉一般全是明代的早期的这个一个釉面的表现。另外呢，我们看这个它是一龙爪，
1: 龙爪，
2: 这龙爪啊非常的锋利啊，这也是明代早期的特点。有这铁锈斑。这种铁锈斑呢，我们知道就是苏麻离青。你看这龙鳞这块它也有是这种锡斑，你看，它这锡斑呀是凹下去的效果，你看侧光能看见，还有它侧面这种胎土。它这种麻仓土啊，实际上在景德镇麻仓村，它这种土啊，当时用官方的这种用土，为什么呢？它这种含有的二氧化铝多，啊，莹润厚度，所以这个是一个大缸。这是典型明代早期永乐宣德时期的。
3: 那么大的缸用来干嘛？养鱼？
2: 这种啊，实际上当时就是官窑。官窑呢，在宫廷里啊，第一陈设，第二有的是装水用。还有大缸是干什么呢？我们说它卷缸，那个画轴，
1: 跟画似的，
2: 插画用画轴也叫卷缸。
0: 范海洋用几句话就把釉色、胎土、用途和断代说得明明白白，让店主庞先生是心服口服。接下来要切磋的第二件瓷器可就要上点难度了。
1: 这好东西都不在外边摆着，像这种东西是很市面上很少很少见的。
2: 我知道这叫什么了，我们看看啊，这叫什么呢？瓷砖。啊，你看
7: 啊，这两个眼儿，这还有两个眼儿
2: 啊。嗯，这个瓷砖是干什么用的？
3: 瓷砖。
2: 过去的瓷砖啊，是放在墙上的，而且你看，
3: 它这窟窿眼儿是干嘛的？
2: 哎，你看，当时没有水泥，这个没有水泥，没有胶水怎么办？放在墙上。
1: 这两个，这里后边两个呢，墙上钉
7: 挂
1: 钉子。
2: 这个是呢，挂上钉子，这个是用这个，也就是说这个两个呢，省着掉下来。
1: 对，
2: 但是这个两个省，它省着外
1: 找平衡，
2: 找平衡。而且你看，它这特别合理。这个面大，这个面小，这样呢，它就显得这个面能摆齐了。
1: 对，
2: 而且这里边呢，这里边稍微有点缝隙呢，还可以放点什么灰。
0: 小小一块瓷砖背后，竟蕴含着这么多学问，长知识吧。接连切磋了两件瓷器，终于要见到小杨心心念念的茶叶罐了。没想到，等庞先生拿出来，范海洋却面露难色，这是怎么回事呢？
2: 我觉得比你摔碎那要好。
7: 肯定好，
3: 我也觉得好。
2: 你知道为什么呀？你看这个啊，其实也叫勾连啊。我们这个勾连这件呢，它的年份呢，应该说乾隆晚期，是嘉靖早期。为什么呢？釉面呢非常的这种紧致，而且它这个呢是什么呢？四方窝角出脊的这个一个茶叶罐，这种呢就比我们普通的茶叶罐档次高。
7: 好复杂的。
2: 实际上，你知道为什么一方顶十元呀？因为这个方器啊，
3: 它工艺复杂。
2: 它工艺复杂。你要是元器，你比如说盘子碗，它拉坯一次可以成功。
7: 嗯。
2: 像这个呢，它必须拿死槽泥拍打。
7: 嗯。
2: 所以也叫镶器。啊，它镶嵌嘛，
7: 嗯，
2: 就是一眼老的，但是价钱也估计不便宜。假设你要卖合多少钱呢？
1: 2万下不打出手，
2: 而且还配一个膝盖，
1: 配一个膝盖，老膝盖也是。
0: 200元和20000元这样的差距，确实没什么撮合的可能性了。三位只能再到夜市中寻找了，而我这边却在摊位上享受着淘宝的乐趣。
5: 手游啊，
7: 哎，这我小时候的玩具呀。
5: 对呀，
4: 你小时候玩过吗？
7: 玩过呀，俄罗斯方块什么的，不都在这上玩吗？你给我开开机，我就能玩吧。
4: 不是，你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还有可能买这么一个东西回去玩吗？
7: 咱有这个，谁玩他呀？
4: 这就是一种情怀。
5: 对，这就是一种情怀。
4: 一种情怀是吧？它的实用性和使用性其实已经退出历史的
5: 舞台了。
4: 对
5: 对对，
4: 你玩过这东西吗？啊，你有一个什么？我看看。
8: 我有个小的。
4: 啊，你这么小能玩吗？
8: 小的也能玩。
0: 在夜市上随处可见这些已经过时了的电子产品，在这里静静等待着能再次赏识他们的消费者出现。
7: 我见着我喜欢的东西了。
4: 你见着什么？我看看。
5: 哦，
4: 铁壶。
7: 哎呀。煮茶用这种铁壶煮出来的那个水，沏茶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4: 为什么呢？
7: 它那个味道就发生变化了。
4: 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7: 咱也说不好啊。
0: 一句“水为茶之母，铁壶曾侯韵”在茶友壶友之间流传已久，但是我查阅了各种资料，也没有找到科学佐证铁壶煮水泡茶好喝的因果关系。要是电视机前的您知道铁壶煮水泡茶好的道理，可以随时和我们留言互动。不过铁壶煮水有一个优点倒是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那就是围炉煮茶意境感仪式感倒是十足。
7: 200多少？
5: 对，220。
7: 220。
5: 对，
4: 这个呢？
9: 这280。
7: 能便宜吗？
9: 这你要的话，给你260块钱。
7: 这个呢？
9: 这最低200。
0: 看得出来，佳佳确实动心了，所以暂时就将这把小铁壶算作备选。
4: 怎么了？你就在这个摊位停下来干嘛？
7: 这多有意思呀！小时候用过吗？
4: 小时候，我们确实这用过。
5: 这用过。
4: 发酵。

0: 哎，拧吗？
1: 拧断了咋弄啊？
0: 可以，可以。来，走了，走，走了。
2: 哎哎，你
0: 又停
2: 了。
0: 不，他这个闹钟
2: 这么着赢啊？
3: 啊，对对对。
4: 确实，这些老物件儿，新旧好坏全得靠消费者在购买前仔细分辨，因为有时候连店主也记不得在哪里收的了。
0: 你还记得是在哪儿收的吗？
5: 这也不记得
0: 啊。
5: 那到处收了，那知道。
0: 你都去哪儿收啊？
5: 都一般的小贩子那儿的。
0: 哦，你还去小贩那收？
5: 哦，
0: 专门有贩卖这些东西的
5: 啊。对对对。
0: 假如我手上有这么一个闹钟啊，我说你收吗？
5: 收啊。
0: 收多少钱呀？
6: 100。
5: 那100呀。
0: 100
5: 啊，
0: 这不能走了。
5: 走和不走都得收。
6: 比如说这100，要是走的话120
5: 啊，
0: 加20。
4: 俗话说，存在即合理。老物件在不同人眼中都会有不同价值的体现，就好比这位13岁的小朋友，已经盯着一摊位的小汽车看了10多分钟了。
0: 你知道它的价格吗？
7: 5000万。
0: 五千万？
4: 多少钱？5000万元的汽车模型？
7: 因为它这车限时贵。
0: 限时啊，限就时限时生活当中贵。
7: 对，布加迪。
0: 布加迪威龙是吗？这个卖多少钱？
7: 5块。
0: 5块，哎呦，还真是5块钱啊！喜欢叔叔买的，送给你好吗？
7: 谢谢叔叔。
0: 好，我买一个。
4: 没想到摊主也很局气，一句不要钱了，送你了。
5: 这5块钱不要了，送小孩了。送。
0: 别送啊！别因为我们电视台就送啊！
5: 不不不不，没事，他刚才买我好几个了。
0: 啊，买了好几个了。
5: 买好几个。
0: 买几个了？
5: 买了3个了。
0: 就这些小汽车是你们家里的还是收来的呀？
5: 收来的。
0: 收来的是吧？去哪儿收的呀？
5: 就是人家小孩长大了不玩了卖的。
0: 哦，来送给你了，来，我向老板谢谢啊。
4: 在夜市里，既有美食诱惑，也有嬉笑交谈，还有琳琅满目的商品，这也许就是夜市中烟火气的最好体现。当然，如果能以便宜价格淘到更好的老物件，那就是好上加好了。品种挺多样，色彩丰富的玉石花盆景，百年历史留声机，还有那一敲就响的大铜锣。
0: 你的脸上的表情是表示它真能响是吗？
1: 这声音真好听。
0: 哦，真好听是吧？
4: 潮流紧跟随，做漆扇盘竹棍儿，都忍不住要驻足感受一番。
8: 把我的脸再搁进去，我就变美女了。
1: 招福棍，
9: 对啊，招来以后再叫。
0: 王总，你确实是在把它往好了教吗？
4: 3组人马8小时不间断淘宝，敬请收看本期大家收藏《夜游大柳树，烟火气里寻文化》下集。
10: 海洋老师帮我调点有意思的。
11: 有意思，
10: 有纪念意义的，能翻倍的，
11: 那没问题。
12: 翻倍，主要是翻倍。
11: 关键是翻多少倍？
12: 能翻个3-5倍，我觉得就行了。
11: 3-5倍没问题。
12: 看我今儿能捡多大漏吧？
11: 啊，
12: 我希望这个漏能捡大的。
11: 你没听说过这词儿吗？
12: 什么词儿？
11: 明清佛收堂找我范海洋。
4: 有了捡漏的加持，范海洋这组一扫之前没淘到茶叶罐的失落，士气一下就高涨起来。
11: 这种底足一看，这就是老的，就是民国前后。多少钱这个？
13: 150。
14: 万一
13: 啊，
14: 万一
13: 啊，
14: 为什么？
13: 那也用得上啊，喝水用呗。
11: 没问题，
13: 刷干净了喝喝水用。
15: 要是民国的150，你就超着了。
11: 你看没有？
14: 是吗？
11: 超着了。你就捡漏了。
4: 万一觉得这件民国瓷壶买150元并不贵，但是总觉得有点磕不完美。这不，刚逛了第一个摊位，后面还有一整条街没看呢。再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吧。
11: 来，这个我考考你
15: 价格，
11: 我考考您俩人，还是考考这个
13: 好官儿啊。
11: 我这个好，这叫什么？来，你俩猜。
13: 我觉得是放香的。
11: 放香的
13: 啊，
11: 再猜一次。
13: 冒烟的，
12: 带眼儿，养蝈蝈的。
11: 养蝈蝈的不对。
12: 养蝈蝈是用木头的吧？
11: 我再给你俩缩小范围。
12: 嗯，
11: 这个属于是女人化妆用的。
12: 放胭脂。化妆盒
11: 啊，化妆盒靠谱了。我跟你说，老板懂，这个叫爆花缸。
4: 爆花缸虽叫缸，但长不过3寸。 古人素有止水见溶、流水涤发的习俗，缸内存放爆花水是妇女美。

0: 容护发时常用的洗发水。
1: 那过去呢，这个女人梳头呢，她呢也需要所谓的发胶，就用那爆花木工推包子，那爆花放里边搁上水，它就有粘度了，然后蘸着这水梳头发。那梳完头发，把那个也就是所谓的笼子就放在这上，带眼呢，就这水就淋下去了。年代呢，像这个一般就是民国，这多少钱现在？
2: 这现在报价800，
1: 报价800，
2: 它是全品的，
3: 继续淘呗。
1: 好，继续好，你们忙着。
3: 200块钱淘，
0: 确实200元买老瓷器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转眼间，范海洋已经到了下一个摊位，两位队员赶紧跟上吧。在夜市里，人多货多，稍不留神，文一就和于老师走散了。
4: 这太薄了，一看哈，这就
3: 于老师，
4: 哎，
3: 可算找到您了。
4: 哎，这个适合你。
3: 这是什么呀？
4: 这个叫装帘，就是盒子的意思。装帘儿，这个好在哪儿呢？首先啊，这个能到清末民国，这个叫镜针儿。镜针儿什么意思？就是这个镜子能支起来，给你化妆用。
0: 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自南北朝就已是日常，及至唐宋开始流行一种折叠式镜架，可开可合，收放自由。妆帘原指女子梳妆打扮时所用的镜匣，后泛指随出嫁女子带往男家的嫁妆。
4: 它每个抽屉都嵌螺钿，这每个抽屉啊还都是独板的，看见没有？这就是高级嫁妆。嘿嘿，说到嫁妆，咱往这儿看，哎，过去啊讲究这个十里红妆，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5: 不太清楚，您给我讲讲。
4: 哎，就是你要娶个媳妇儿，那媳妇儿家也得出点血呀，怎么办呢？就是她要陪嫁，陪嫁就得有柜子，这属于女方家预备的。然后送嫁妆的队伍啊，得走够十里。那个时候你肯定没经历过，但是有一个这个阶段你可能知道，知道48条腿吗？
5: 这我可能还真知道点儿
4: 啊。
5: 48条腿是不是有桌子
4: 啊？四条腿
5: 床。
3: 就是如果48条的话，就12组嘛。
4: 但是后来就具体了，那个时候都是什么家具？后来就有家用电器了。你知道有一个三转一摁加彩色是什么意思吗？
5: 这我可知道，手表
4: 啊，
5: 缝纫机
4: 啊，
5: 自行车
4: 啊，自行车对，轱辘带一转。
5: 您说这一摁啊？应该是相机，
4: 照相机就快门，彩色呢？
5: 彩色呢，就是类似于彩电这种。
4: 哎呦，你看见没有？现在结婚多难呢，他得准备三转一摁加彩色，你得准备十里红妆。
0: 这从妆帘聊到十里红妆，又从48条腿聊到三转一摁加彩色，这妥妥一个是从古至今婚嫁习俗物品的演变过程啊。
6: 范老师，你看看这花房怎么样？
7: 这个，哎，还真有点意思，可以用一句话叫满堂春。
8: 冰凉的呢，琉璃的，
9: 翡翠啊。
0: 那这些花到底是什么材质的呢？
10: 就是玉石喷的，就是各种玉石做成的。它上面有那个黄龙玉、粉晶、东陵玉、玛瑙，还有这个黑碧玉。它用各种玉石的颜色，用不同的颜色把这个题材呢展现出来。
0: 据店主陈先生介绍，宫廷玉石花盆景最早源自清代宫廷，产品料不厌其贵，工不厌其累，艺不厌其繁，品不厌其异，后人们又称其为宫廷艺术，
6: 档次比较高点吧。
7: 您有记忆吗？
6: 我记着我爷爷家就有这么一盆盆景。
7: 比如说啊，就这么一盆花卉，从开始的选料加工到最后的成型得多长时间？
10: 就这一盆哈，它那个最起码得耗时得3个月。
7: 那这样的话，就4盆就1年。
10: 不过这个东西是交叉做，比如说这个你这塑形没构思没出来之后，你可以再做别的盆。
7: 就不是说我这3个月就只供它以一盆花，
10: 对对对，
7: 是吧？那问一下这个它的这个如果卖的话，这一盆多少钱？
10: 这一盆要卖的话，就是一盆就是23,400左右。
0: 陈先生之所以说价格高，还是因为不论打磨花瓣还是攒花，都是

0: 手工做出来的。
1: 比如这个梅花，你看这个小梅花，这梅花的小料又薄还带着齿儿、现在的人他不给你加工，你这个咱们现在还给你加工要多少钱呀、现在钱少了他做不了，钱多了咱承受不了，成本就高了。
2: 哎，不是您自己做吗？你不是还什么
1: 这个花瓣儿哈都得是专门的那个磨玉的工人做，我们就是攒花。
2: 那我就想问了，买这个人年轻人多吗？
1: 多很多年轻人都买这个、
2: 为什么、
1: 他这个就自个儿的欣赏水平吧，他欣赏得了这个、他感觉这种美
3: 啊、
1: 他这个是用这种古典美、他不是说那个像鲜花来那么快、那么怒放那种感觉。
0: 在市场中，鲜艳颜色带给顾客美的感受不仅体现在玉石花盆景里，还有这些扇子上。
4: 于老师、这个在网上可火了，您之前没见过吗？
3: 见过呀、过去这个叫转移印刷，就是说呢，把这个图案搁这里头，它有不规则的图案印出来、就漂亮了。
4: 水转印，
3: 你比如说你像那美女，你把你的脸伸进去，你出来，我把我的脸再搁进去，我就变美女了。
0: 我也查阅了资料，了解到漆扇本身并不是非遗，传承下来的大漆制作技艺才是非遗，可以理解为网红漆扇是非遗漆艺里的小小一员，但经过巧妙的演绎被赋予了新的生命。
4: 你们还想加点什么颜色吗？
5: 我感觉蓝色绿色应该配出来挺好看的。
0: 消费者在一转之间感受了一次半是匠心独运半是自然天成的快乐。
4: 哎，那还挺好看的、
3: 这个好看
6: 漂亮、然后我给你擦一下啊，
4: 有一种草原的感觉。
6: 对
3: 哦，
6: 可以。然后它这个那个金色到时候等干透了之后会有细闪、会更漂亮一些。
4: 好的，
5: 漆扇多少钱？
6: 二十
5: 啊？
6: 对，两把您给35就行
5: 了，一口都不让了。
3: 再加上这个，
6: 我们本来就不要
3: 加上这个，35，
6: 疯了。
4: 我啊就喜欢这个字儿，见山见海见自己。
3: 那我也喜欢这个，如意。
5: 我喜欢这个，
3: 摇钱扇
4: 。
0: 最终，于红艳这组花了35元，每人各淘了一把扇子，加上之前开出的核桃和解压神器捏捏，淘宝基金还没有花完，三人决定去夜市品尝一下美食去了。
7: 来哪里？好，
8: 小鸭子。
7: 实际上，鸭子的学名叫什么？老板知道？
9: 不知道？
7: 不知道。刚才说200，我要说对了，算100行吗？
9: 可以。
7: 好，
9: 就花那100块钱买知识了。
7: 没错，没错。叫什么呢？一个鸟字底边加一个几。
8: 福，蚕丛及鱼福。
7: 对，包括我们说这个康熙的八大码，其中有一个这种来福瓶就是萝卜瓶，萝卜的学名叫来福，所以它寓意好听。那你比如我们在纹饰上画个鸭子，总不能说鸭子纹也多难听啊，
8: 是有点难听。
7: 福纹，说对吧？
9: 对对对
7: 对，100拿走。
8: 行吗？100。
9: 行，就冲范老师肯定给您画了。
7: 行。
0: 小杨最终以100元买下了这个福鸭瓷摆件。此时距离凌晨1点闭市的时间还有1个多小时，达人万一一也决定转回去买那只150元的瓷壶，要是能趁着收摊砍点价下来岂不是更好？那他如愿了吗？
10: 您请见范老师。我先不说，您看您自己琢磨
2: 掉的都是。有电动车，有自行车，
10: 有摩托车，
2: 有摩，
10: 这全是老最老的摩托车了。
2: 这，哎，这还是什么桨？
10: 螺旋桨。
2: 螺旋桨。
0: 要不说得有汪先生带着，才能找到这家奇幻小店中来呀、这儿还真有不少儿时记忆里的旧物。
11: 唱片机吗？
12: 对啊，这可以用。
2: 这可以用啊？
11: 这能打开吗？
12: 那个就是相当于它的音箱。打开它就会有声音，就大了。
2: 手摇的还是？
12: 对对对对。
2: 这个唱片机距现在有多少年了？
12: 100年左右吧，因为那时候还不用电嘛。
2: 对。
12: 还是发条的。
2: 多少钱收的？在哪儿收的呀？
12: 这个2-3千块钱吧。
2: 就在这儿收的吗？
12: 啊对。
2: 啊，就在这儿收的。
12: 对。
2: 还有吗？
12: 那得靠。
0: 店主告诉我们，在大柳树夜市里，不乏像他这样。

0: 以藏养藏，边收边卖的人，收藏这些怀旧的老物件就是他们的兴趣爱好。
1: 哎呀，真有锤啊。
2: 怎么样，
1: 这声音真好听。
2: 哦，真好听是吧？敲几下是有讲究的是吧？来，我来采访一下这个咱们老板。
3: 那不同品的官员是敲不同的馅儿。
2: 那这样咱们姑且认为啊，敲三下就是极品官员。佳佳，第三下敲起来。
0: 随着铜锣敲响，本次的夜市寻文化之旅也告一段落，大家迫不及待地聚在一起分享最触动我内心的一件旧物。
2: 咱们重新聚齐了啊，这个我有个问题啊，王总，现在已经凌晨一点了，咱们后面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呢？还有这么多摊位呢？
4: 现在因为这个古玩啊，它收摊儿是比较慢，你让它收，它在这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码好了啊，叠好了，它就是卖。
2: 那我们闲话少叙，看看大家今天啊都淘到了什么样的好物件。那个海洋老师，哎，从您这边开始吧。
5: 当当当当。我的小鸭子，
2: 这是小鸭子吗？
6: 鸭子学名叫福，
2: 老物件，
6: 老物件，
2: 多少钱？
6: 多少钱？
5: 100块钱。
6: 然后我跟他说了，我说这件你要卖的时候呢，然后乘以10。哦，
2: 这个啊，
6: 对，
2: 那这今天
5: 捡漏了，
6: 捡漏了，
5: 对。
2: 那个，万一你今天淘什么了？这
5: 哎，别提了，有点遗憾。
0: 原来就在商户收摊之际，万一找到最初卖茶壶的那个商户，但是却扑了个空。
5: 我没
4: 想，这有两种可能，第一就是让别人跟着您的人给买走了，第二种可能就是您是等于是鉴赏家呀什么的，然后老板一看您要么这壶，他就直接先收起来，
6: 收起来了。
4: 对，
2: 这样就算你们买到了，好不好？
7: 行，
2: 可以可以可以。哎，文一，那个于老师，你们这组有什么收获呀？
8: 哎呦，我们收获大了，我跟您谈谈感想啊。
2: 好，您说。
8: 哎，夜市有惊喜，人多有点挤，别忘带手电，价钱砍到底，
2: 还会做唐诗呢。哎，然后呢，具体的物件呢？
8: 就惊喜啊，这是一个解压塔。
5: 这个呀叫捏捏。
2: 哦，这叫捏捏。那你们除了这个捏捏还有别的吗？这扇子有什么奖啊？
5: 这个啊可是非遗漆扇，我们还有东西呢。
2: 还有，
9: 开青皮核桃的时候，必须得自己动手开一对青皮核桃啊。您盘核桃，疏菌活血。
5: 哎，范老师，那问了我们半天，您淘了什么呀？啊，
2: 这个于老师一看就知道了，
8: 这我熟悉啊，
2: 是吧？
8: 小木雕啊，
2: 对，
8: 哦，
2: 它是个鸡雕的做旧的小老鼠，这老鼠啊又是多宝道的。寻财的，吉祥又十二生肖的第一位，
8: 招财鼠，
2: 招财鼠。现在下面啊，隆重推出我们佳佳淘的活。
8: 哦，
1: 来吧，
8: 佳佳淘了根棒子，
2: 对，
1: 您再看，您再猜。
8: 哦，这是根棒槌。
1: 老板，这是干嘛的？
10: 收拾不听话的。
1: 收拾不听话的？
10: 对，
11: 收拾不听话的，那不就是教夫棍吗？
2: 叫，对于他来说是吧？
11: 对，对于你来说不是就是
1: 用不上，用不上。
11: 为什么呀？
1: 我没有啊。
11: 那你这个现在是
10: 先买了预备着再找？
11: 不是，现在是招福棍。
10: 对，现在招福棍，
1: 招福棍。
11: 对啊，招来以后再叫。
2: 不是，
1: 那意思我买了之后才能招来。
11: 对呀，
2: 王总，你确实是在把它往好了教吗？
0: 近两年，很多年轻人本着万物皆可盘的想法，带动了这种文玩竹制品，并且演变成了一种流行。
2: 有合眼缘是吗？看中它了？
1: 对呀，我觉得摸着挺舒服的。
11: 这个还有一个是越搓越红，到时候最后就是变成特别的红色。
10: 捶背。
11: 对，这个东西挑是不是得找那个节儿长的好？
10: 手感节越多越好，分量越长越好。
1: 老板怎么卖？
10: 卖是卖30，咱们市场 VIP 价20，
1: 值8吧，这数多好听啊，发财数，好不好？
10: 好，
11: 好
10: ，OK， 成交。
1: 哎呀，谢谢老板，爱你。
2: 有意思吧？好玩吧？好，最后呢，我问大家一句，这次咱们大家收藏文化烟火气，成功吗？
1: 成功。
0: 今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亮相京城。据了解，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

0: 承不息的生命力。
1: 拍卖收藏有诀窍，欢迎大家看拍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呢是由北京金堂天润集团抖音加强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出的拍宝节目。那么今天的拍宝节目呢，我们来到了北京华夏古玩城，咱们啊来一场大型的公益鉴定会。那咱们看看今天的鉴定会啊都有哪些专家来给您出席鉴定。
2: 观众朋友大家好，咱们鉴定会现场见。
3: 今天非常高兴来到了拍宝这个鉴定会的现场，
4: 咱们拭目以待，看看到底有什么好的宝贝。
5: 很高兴今天来到咱们鉴定会现场为广大藏友服务。
6: 哎，等会儿啊，你这要是介绍你得介绍全面了呀，这不是还一位专家呢吗？行吧，不跟你多说了，咱们接下来呢有请藏友啊，我给大伙儿先鉴定鉴定。这位大哥您好啊。
7: 你好你好你好，
6: 欢迎您的到来啊。
7: 呵，你好。
6: 带一只大碗来是吧？
7: 对，
6: 这是祖传呀还是您后来收购的呀？
7: 啊，这个是我伯父
6: 啊
7: 让我那个委托我那个带过来的。
6: 哦，您是南方人吗？
7: 不是不是，那个辽宁的。
6: 辽宁啊，我听您叫伯父吗？北方不都叫大爷吗？
7: 对，我叫大爷，我怕你们听不懂。啊，
6: 大爷我们还听不懂。
7: 对，
6: 比爸爸岁数大就叫大爷是吧？
7: 我伯父吧，
6: 啊，
7: 年前
6: 啊，
7: 去世了。
6: 哟，
7: 我表妹委托我过来的。
6: 嗯，
7: 然后家里也有祖传的东西，也有他自己收的。
6: 哦，
7: 但是这个东西具体是
6: 收的还是祖传的，不太清楚。
7: 对，就不清楚。
6: 明白，我瞅这点东西还挺好啊。这个在我们瓷器收藏里有个学名叫做祭篮呀，是吧？您看这多好啊，颜色还很沉稳，器型呢也是端庄啊，而且非常的大气。您要说在历史上呢，其实也就是个陈设器，是吧？要真拿它吃饭，这得多的饭量了，是吧？哎，真好这件东西，后面还有六个大字啊，是吧？叫做大清雍正年制。这要让我说这是官窑啊，我觉得应该是倒带。要是您比如说在这个拍卖上，要是底下真有这个喜欢哈，两边要争起来，这卖个大几百万也是有可能的呀。啊，
4: 我们看那个里外蓝釉，而且这种蓝呢我们经常称为叫宝石蓝。一板六字青花双排楷书馆，大清雍正年制，这种形制呢它也是一个雍正官窑的形制，但是呢一般情况都带双蓝圈，你这不带双蓝圈，有没有发现这种字过于纤细，没有那种厚重感。
8: 如果是真品或者老的，它会有什么呢？这种提安顿挫。我们经常提到什么提安顿挫呢？就是起笔藏锋，落笔回锋，顿笔出锋，包括起笔、行笔、落笔颜色会有变化。你看这个平平的没有变化。那么另外呢，我们再看那胎纸过于干涩。而且我们经常谈到什么呢？说这火石红自然不自然，实际上你看啊，这种的火石红它是一个颜色没有变化，火石红应该有层次，越离釉近的颜色越重，它有一个深和浅的变化，但是你看那个整个就一个颜色，拿手头看特别坠手。真正老瓷器呢，它呢拿起来是整体的均匀的沉，那么说假设有坠手的，一般康熙时期略微手头重点，所以这个我给您鉴定的结果就是新的，纯新的，毫无争议的新。
6: 大爷您好啊。
7: 哎，您好
6: 大爷。这火锅呢是您带来的？
7: 对，
6: 真好啊。那羊尾油还有咱们那个什么羊腿肉还有冻豆腐粉丝您们一块带点呗，干吃锅的就算呗。您先介绍介绍，这个火锅是您的收藏？
7: 这是这个我回老家看我姑姑，在他那个前面家邻居房倒了以后啊，剩一个一人来高的墙头，这在那上头搁着。我说你这么好的东西你怎么搁这儿了？他说这个坏了，我不能用了。
6: 哟，
7: 哎，说这原来在那个小西屋搁着啊，屋子塌了没砸着找他。
6: 哎呦，您看，哎呀，
7: 我说这么好东西，我说你搁屋里去
6: 啊。
7: 他说我要把它扔了呢，你要喜欢你拿走。
6: 哦，你拿走。
7: 哎，
6: 这个您就给他拿回来了。
7: 对，我拿回来了。
6: 您没问问他屋里那沙发还要不要啊？
7: 他说这个是他老婆婆过门的时候就用过。
6: 哦，
7: 他婆婆过门的时候。

0: 时候也用过。
1: 呵，那要这么追溯，这点东西最起码得有个100多年历史了呀。
0: 差不多，
1: 差不多是吧？
0: 嗯，
1: 哎，而且呢，咱们跟大伙儿介绍一下啊，好多人认为这个火锅的呢得是这个铜的，实际上呢，刚才咱看了一下，这个呢不是铜的，这是砂锅，是吧？这有点像那个紫砂，是吧？那个挂彩。那个意思似的，他外头他给您刷了一层这个釉，就显得他很高级很高档，这肯定是老的，没问题，我觉得价格也不菲，应该再个2-3万块钱，得向您表示祝贺啊、
0: 哦、
1: 也祝您是身体健康啊，工作顺，别大爷就别工作了，都操劳一辈子，祝您是身体健康啊，叫做人丁兴旺，万事如意，好吧。
2: 它这个外边是个砂胎，它里边是个陶胎，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老的一个火锅，现在没人这么做，是吧？哦，它这个盖子也是砂胎，我还以为是铜的呢，一看彩呀，我以为是这个掐丝珐琅那个东西呢，结果还是一个陶的，是一个晚清到民国时期的这么一个火锅，老火锅，我觉得这东西啊收藏价值不是那么的高，但是很少见的这个品种，它有一定的纪念意义，小小小的收藏价值有那么一点点，也没有什么市场价值。它如果是个瓷的，再有一些工艺或者说这么一个撒蓝的，可能价值也高一些。它这个是个陶的，有没有火锅店的什么的，给他们可能作为陈设收藏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因为这是一个老的，给开火锅店的1000块钱他得要。
1: 这位大哥您好啊。
0: 哎，您好，
1: 您好，您好，这是您带来的
0: 啊？对。
1: 哎呦，好家伙，真是啊，黄澄澄，夺人耳目啊，流光溢彩，家里传的吧？这是啊，
0: 我父亲真不知道从哪儿淘换过来。
1: 哦，反正到您这儿，
0: 对，
1: 就算是传下来。
0: 对对对。
1: 嗯，咱看看啊，这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应该是一个金盒子，然后打开的应该里头还有一本金书。这个东西啊，要是对，可是不得了啊。
0: 是。
1: 因为呢，在历史上来讲哈、啊，就是把这个金子呢打成很薄很薄的，像纸一样，然后在上面呢去镌刻一些东西，像这种工艺啊打唐朝时候就有了，到清朝的时候呢曾经呢有一度呢达到过顶峰辉煌，但是这些个呢因为受成本影响，因为这必须得是黄金的、
0: 啊、
1: 所以呢这都是皇家所拥有的。
0: 对 对
1: 如果这件东西要是对，第一个啊它是金子的，
0: 对对对，
1: 金子您知道现在可是不得了
0: 啊，是是是，
1: 那一克都多少钱呀，二一个又是皇家所藏，所以这东西就价值连城，
0: 所以我有点不相信吧。
1: 啊、
0: 哦，但是
1: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0: 对对对对，
1: 是吧？要相信相信的力量。
0: 是是是。
1: 哎，您要相信老爷子眼力，咱能拿出来瞅瞅吗？
0: 可以可以。
1: 哎，哎呦，好家伙！行啊，就这本书就得够2斤。
0: 够。
1: 这现在金子都1000多一克。
0: 对。
1: 你看，哎呦，这里头这经文还真好。
0: 但是我看它像是，是不是拿什么东西
1: 冲压上去的？
0: 冲压上的。
1: 冲压上去的是吧？
0: 对。
1: 嗯。您看您自个儿看出来
0: 了，
1: 看
0: 是
1: 冲压上去的，没关系，就即便哈、啊、它不是老的啊，不是纯金的，但是就这样的东西也很精巧，也值得您收藏。
3: 这是藏刻的一个佛经，很早就有，从唐啊到清啊，一直是有这种藏刻的这种，但我们看这个呢，写的我们看呀，藏刻和我们说和古代的还是有一些差距的，相对来说写的比较板直啊，板直，不生动，不呆板。另外，这个整个的这个佛像的这种画法，也是当代的现代人的一种画佛像的方法。另外，我们从这个藏刻工艺上来看呢，这都是明显的具有当代工艺的这种风格特征，所以它不是一个老的，是个新东西，而且这个也不是用金箔做的啊，这应该是铜的，也许可能加了一点金，但主要的材质还是铜的，收藏价值不是太大啊，不是太大啊，收藏价值不，因为第一啊年代不老，另外也不是我们说纯金的这种金叶子打的，所以有一点市场价值，但很小，而且这个盒子我们看打造的这个藏刻的方式也都是当代的这种风格的特征，制造工艺。
1: 这位大哥您好啊。
4: 你好你好。
1: 哎呀，您这带的是一块牌子
4: 啊？对。
1: 哎呦，您请放在这里咱瞅瞅，这牌子是您买的
4: 啊？对。
1: 这个牌子呢您看两边什么都没有刻画，没有画也没有字儿、啊、这个实际上有一个美好的寓意，这叫平安无事，是吧？平安无事牌。而且呢过去在历史上来讲呢，到了明代的时候有一个叫戊子岗的、
4: 哦、
1: 也叫做紫岗牌，紫钢牌。

0: 哎，是吧？哎，就是这种制式的。这您多少钱买的呀？
1: 不到3万。
0: 不到三万，多好啊，是吧？这个是和田的玉啊，这是和田的籽料啊，
2: 带皮，
0: 还带皮。你看，非常的温润，到不了说是羊脂白，但是呢，这绝对是和田白玉。而且您看，值钱就值钱在它表面上。您说这叫撒金皮，对，带皮子。
1: 这有年代吗？
0: 这有年代。其实啊，玉呢。年代不年代的呢，倒是次要的。玉啊，跟瓷器不一样。玉第一位的先看是它的这个料子怎么样，第二位才看年代呢，是吧？你这料子不对的话，你当然料子不对，年代估计也不会太久远，是吧？主要就是先看这个料子，这料子首先没问题。我瞅这雕刻也可以啊，这能到清代啊？门头这块很小，但是你能看出来很巧。哎，你看还都窈窕折，
1: 你看，你看那个牌子还。
0: 可以，
1: 皮子还打磨过呢，
0: 好像是打磨过，但是你看，它还能感觉到，能看得出来，它是由内而外的，它不是在上面做了一层这种皮子，是吧？我觉得这样东西挺好。当年您是3万块钱买的，是吧？哎，今天呢？
1: 这今年买的，
0: 就是今年买的呀，今年3万块钱买的呀，那算捡漏了。是吧？早年间这牌子不得要你个三四十万，十万八万呀，不得要你个，行，听您的，我说三四十万啊，这大爷说的，早年间值个十万八万的，是吧？哎，十万八万就行了。
3: 这东西您是当籽料买的对吧？
1: 对呀、
3: 啊。但是我看这个不是籽料，我看它这个皮子呀，它这个毛孔明显就是电脑喷砂做的毛孔、嗯。你包括它这个颜色，它是做的一个撒金皮。撒金皮浮于表面，您可以自己看，任何的皮子哪怕撒金皮再浅，它会有色根，它多多少少都会有，而且那个一点色根都没有，很薄就浮上边一层，然后这个毛孔也典型是喷砂的毛孔，您看上边这个雕刻痕，它全是那个电脑雕完之后然后手修的。您多少钱买的？
4: 1万多。
3: 1万多啊？1万多，如果说这要是真的新疆和田籽料，1万多是一克，像这种白度它一定是一克就要过万，但是这块东西单从玉质上来说，这块玉是非常好的，是现代的，不老。这是俄料仿新疆籽，
4: 俄料啊，
3: 对，俄料仿的新疆籽，特别白，特别白。但是这时候应该是老坑的俄料，啊，不是说现在新坑所出的。这要是真的新疆籽料，您这个别说10万、10万块钱，您都捡大漏了。
5: 这个也不能说新呐，虽然年份浅点吧，也有些年了。茶叶罐，这个就是放茶叶用的。
0: 能到您多吗？
5: 上限。最多到民国，我觉得这个山西啊、河南的什么的哪都有河模的，
0: 对对，老的没问题是吧？
5: 没问题，都是民俗。
6: 宋徽宗没有画过这种题材啊，这是现代人的画吧？
0: 我好多人都看出是这个，
6: 不是？您知道宋徽宗一张这要是真的得多少钱吗？上亿。
7: 拍宝栏目为藏友全面提升服务，每个工作日13点至15点，华夏古玩城 B1 拍宝艺术空间都有海选拍品征集活动，品类涵盖瓷杂、玉石、书画。预约电话84109766，并请关注拍宝节目公众号。
0: 大姐您好啊，
8: 您好，哎，
0: 这是您带来的？
8: 哎，我带来的、
0: 啊、一只小碗、
8: 嗯、
0: 是吧？哟，这么轻啊，
8: 烧碗
0: 、嗯、红炭的，您看看还带天窗，就是历史人物，这应该是一个故事画片。哎呀真好，实际上呢就是这种工艺有点像咱那个珐琅
8: 啊，
0: 就是那个咱们那个景泰蓝
8: 啊，
0: 景泰蓝，不过它得掐丝，它得掐丝往里头填彩、
8: 嗯、
0: 这个呢没有掐丝啊，这是烧碗，挺好的这件东西。这是您的？
8: 没有，这一个法国朋友、
0: 哦、法国朋友是法国人
8: 送的，对，
0: 哦，热爱中国文化
8: 啊，对，
0: 然后呢小有收藏，
8: 好像他父亲是搞收藏的，
0: 哦，他父亲
8: 啊，
0: 然后呢结识了您，
8: 对对对，
0: 一看您是中国人，把这件送给您了，
8: 对对对，
0: 多好，
8: 跟他换点东西，
0: 哦，互换货了、
8: 啊、对对对，
0: 您拿什么呀？2套房跟他换呢，
8: 就是不错朋友嘛，不是、
0: 哦、
8: 完了我就给他买点东西，完了他觉得不那什么就给我这么一，
0: 哦，就送给您这个了您给买点牛奶鸡蛋，突然有，
8: 这是
0: 那您介绍介绍，我们也想成为朋友，看看那到时候有什么，是吧？我也给他来点什么牛奶、花生油啊，让他给我来点，这点东西不错呀，啊，我认为没问题。这个呀，大概其能到个晚清民国吧，
8: 哦，
0: 啊，
8: 是吗？
0: 是个老物件，
8: 哦，
0: 做的很精巧，这故事画片也好，
8: 它这个是铜胎是吗？
0: 铜胎的、
8: 哦，
0: 这是铜胎的，这故事画片也好，这就是才子佳人的画片，挺好的，
8: 哦，清代的，
0: 清代的，清代的，
8: 哦，
0: 市场价格，我个人认为啊，
8: 嗯，
0: 这个大概可能得个 两三万块钱吧，两三万块钱。
2: 好，那行，
0: 您给他买那点东西回本了吧？
2: 回来，
0: 回本，行了，行了，那就行。
2: 回不少，
0: 回不少呢，是吧？
5: 招兰开窗，人物故事。它这个是两开窗，然后还有的开三个窗的，开几个窗的。这个确实欧洲也比较多，这还下围棋呢，是吧？应该是光绪民国的东西，这种烧蓝的呀。
9: 人家说是清代，
5: 清代，光绪也就是清代了，是不是？光绪也就是清代了，不，原则上来说，连人宣统也都得算清代呀。反正年份不会太早，他这个彩花的也是晚，他也不是说够乾隆的那个。工艺也不会，这其实就是铜胎画珐琅，它这个胎是铜的，然后外边画的珐琅彩，它这个篦子呢又用的烧蓝的技术，就是类似于掐丝珐琅那个技术啊。你看它这个都是这种锦篦儿，东西是老的，肯定没问题。它这边上还有银呢，你看这银都锈了，这个工还挺细的呢。它这些地儿也是银，这个花卉也是银，这银都生了黑锈了，是吧？它这儿有点爆釉，都爆了。嗯，这个不是官窑，晚清这种官窑反而少。这个景泰蓝嘛，不是就说是从明朝景泰年间开始烧造它。最早如果是明代的这种东西，就都是宫里边才用，因为它的制作成本特高，不是老百姓能用得起的东西。到晚清的时候，就民间大量的就烧制了。到今天，咱北京、河北到处都有烧制它的。不过工艺达不到这种工艺，价值没太高，千八百块钱。
0: 大叔，您好，您好，您好，精神矍铄，身板硬了，
10: 八十岁。
0: 哎呦，真不像您。哎呦，打金表，
10: 电子表，
0: 金表。
10: 好家伙，
0: 这幅画是老的，纸都包浆了，纸是可以包浆的，
10: 是吧？
0: 纸在自然界当中啊，其实它也是氧化嘛。
10: 这坏了怎么办？没事吧？
0: 坏了呀，坏了没事，
10: 坏了修，
0: 坏了到时候拿那个铜胶条粘上它。这什么主意啊？哟。这有点宋画的意思呀，
10: 不是，这是清代的，
0: 清代的是吧？
10: 啊，
0: 哇，真好啊！
10: 好，
0: 哪位画家呀？这是，
10: 这个叫做马全，
0: 啊、马全，您查过吗？
10: 我查过，网上查的，这是马全，是那个江苏常熟人，清代乾隆年间的著名女画家。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0: 查了一下，
0: 您查的那个跟我这个。跟我想的一样，
10: 这老太太就知道
0: 江苏常熟人嘛，是
10: 专门画花鸟的，
0: 花鸟的
10: 啊，专门，
0: 而且是位女画家，
10: 女画家，
0: 你看这画的就那么的有灵气儿。而且呢，这个属于是连工带写，是吧？您看这鸟，这是工笔啊。工笔有的时候呢，你画着画着呀、啊，就画的有点匠气，就是说我们画的不灵动，是吧？你看这个非常非常的精细，哎，真好。叫什么来着？马全，
10: 马全，
0: 马老师，是吧？马老师的画真好啊。清代的这没问题，你看这纸寿千年，自然而然的都形成了很多的包浆，
10: 自然的，
0: 非常自然哈、啊。这幅画您当时是多少钱收购的呀？
10: 啊、好多年了，想不起来了，
0: 想不起来了，
10: 想不起来了。
0: 这不是马全老师送给您的呀？
10: 是，
0: 那不是，那马全老师挣了人，对对，是吧、啊？不错啊，这幅画，这幅画得大几十万。
10: 卖不了了，现在可能我估计要一二十万可能，
0: 一二十万是吧？您别着急，把它留好是吧？哎，过五百年，您是啊，这不是大几十万的事儿了。
11: 哎呀，老先生，这有点可惜啊，这是个仿的，而且时代不太远，可能有个三四十年
0: 啊，
11: 三四十年，这是仿的马全，清代的
10: 啊，清代马全
11: 啊，仿马全的。因为我们说这个，从这个纸的这种磨损程度看，就是现代做的，它有做旧的痕迹，这个上
10: 啊，
11: 哎，不是那种自然老旧那种包浆。
0: 这位妹妹您好啊，
12: 您好，
0: 这
12: 是，
0: 这是您带来的，
12: 对，这是我带来的。
0: 我瞅瞅，哟，这么好啊，
12: 这运气不赖吧？
0: 人叫人先生物语，货叫人点手自来。哎呦，这个是籽料的呀，而且你看这多大个儿啊，这个是吧？哇，这料真厚啊！这怎么来历呀、啊？这个，
12: 这个是家传的，
0: 哦，祖上传下来的呀。
12: 对，
0: 大户人家呀，家里头还有别的吗？就这一件吗？
12: 您先看这一件能不能让我们财富自由？要是能的话，那就没有别的了；要不能的话，可能还有。
0: 啊， 财富自由啊，是这样啊，就是说人这个财富能不能自由，一个是呢足够的能力去挣，还有一个呢就是降低自个儿的这个花销，降低自个儿的欲望啊。您觉得您多少钱能财富自由啊？啊，
12: 我觉得我几百万就行吧。
0: 几百万就行是吧？哎，您别说啊，这点东西啊还真靠谱。您要是哥说早些年啊，就这点东西真得过百万。现在呢可能是个价格洼地，但是呢别着急出手，把它留一留，等一等，保不齐过些年真的这价格哎能过个几百万啊。这点东西真好。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啊，这件东西应该是一个清代的中早期的东西，而且您看这料子用的多厚啊，是这种和田玉的籽料，而且雕刻的也特别的精细，有两条龙，一般一条龙，这是两条龙啊，吃龙吃龙暴毙，哎呀真好。关键是什么呀，我瞅您这底下还一托呢，是吧？
12: 对，这是它的原作。
0: 这是原作，你看搁在这里头，这是严丝合缝啊。所以这点东西我个人认为啊，搁在今天来讲啊，大几十万是没问题。
3: 今天鉴定了好多啊，都说家传的，但是我感觉是上周家里传下来的。我觉得您这个东西是大开门的东西啊，大开门的青铜器，说是乾隆没有任何问题啊。海水龙牙双螭龙耳瓶，典型的乾隆官造。首先它的制式呢也是，不仅是乾隆，而且乾隆宫廷的制式，是吧？然后这个双螭龙啊，你包括现在它这个玉制啊，典型的是新疆料啊，因为现在一般仿的不用新疆料，成本太高啊。虽然说这个料子不是太白，但是在古代都是这样嘛。你看如果特别白，一级白羊脂白，那还真不见得到代啊。这个如果是包浆皮壳都非常好呀，你像这双螭龙雕的这个线条干净利落啊，非常漂亮。虽然说它有点玉花啊，但是老玉在这个玉质已经算好的，正经八百的是新疆料啊，毫无疑问的新疆料啊。料子也对，工包浆皮壳还有这个造型啊，刚才我们鉴定了好几个，那瓶子造型全是臆造的。因为古人造玉可不是像咱们现在说天马行空，我想怎么雕就怎么雕，它都是有制式的，不会脱离那个大缸。在古代你看这个盖儿也是原套的，虽然说它里边有点小裂，但是在古玉的器皿件里很正常。咱们去故宫博物院看那些故宫传下的也会有这些毛病，就是在古玉玩的就是这个历史包浆跟这个工艺啊。这个还是原盖儿，因为好多这种玉呢都是后配的盖儿，所以这盖儿很容易丢失或者损坏。咱这盖儿也是原配的，还真不错。底座也是原配的，底座也很好，年份都差不多，然后型啊包浆皮壳也都一样啊，这应该是一套的，相当不错。这个东西这个市场价值我觉得现在行情有点走低啊，大概20到30，行情高的时候这个东西能卖到40-50啊，但是现在行情有点低，但是也不一定啊，你拍卖俩人都喜欢，冲到50万有可能，对吧？眼儿一睁，价格就上来了。反正东西是好东西。
0: 哎，轮到这位老大哥了啊！
2: 李老师您好，见到您了哈。
0: 哎，您好，您好，这是您带来的。嗯、
2: 对对对，
0: 我大伙儿也可以看看。哎，这大叔，这还件不错是吧？
2: 对对。
0: 啊，这是一小罐是吧？
2: 是。
0: 汝窑啊，为什么呀？大伙儿请看，我瞅见后面这个支钉了，是吧？这支钉，这是汝窑一个典型的特征啊。而且这个汝窑的那个天青色嘛，非常的好看呀，是吧？雨过天晴啊，这是家传的还是您买的呀？
2: 这是十几年前从国外淘来的。
0: 哦、嗯，您是上国外旅游啊，还是在国外工作生活？
2: 工作的时候。
0: 哦，工作的时候。
2: 嗯、
0: 在哪个国家呀？
2: 加拿大。
0: 加拿大，现在还常去吗？
2: 不太常去，
0: 不太常去哈。这明儿我上加拿大，我就找您了。没事啊，那也不耽误给您咱们做认真鉴定哈。不错，这件东西。但是汝窑啊，据我所知，全世界呀、啊，一共有多少件？70来件，全都是登记在册的。这件东西您查过吗？
2: 没登记在册。
0: 没登记在册。哦，这属于编外啊。您认识出版社的同志吗？
2: 不认识。
0: 哎呀，我说您要认识出版社的同志，赶紧咱们出期刊物，就算是在册了啊。要我说啊，您要说他这个是宋代的哈汝窑，我觉得也未必哈。但是呢，他有好多时候呢，就是这个汝窑呢，他后期呢也有很多人照着那个记录的方法去烧造，我觉得这个呢有点后朝仿前朝哈、啊，大概呢我瞅这应该清代的吧，好不好？
2: 好，
0: 价格呢，我个人认为呢也得个大几十万的样子吧，好吧？啊、
2: 好，
0: 来鼓鼓掌啊！好，哎，好、啊，您就别鼓掌了，把腰子掖了一会儿。
9: 汝窑我们知道，在宋代 总共烧制时间也非常短，而且呢我们据统计呢也是不足百件。主要呢在我们说在河南烧制，河南张公巷和这个清凉寺。您买这个是当真品汝窑还是当工艺品买的？
2: 这是在国外当真的买的吧，因为它是拍卖当时于鲁尊，我就看好，当时也说老实话也不太懂。
9: 您一拿出来我就知道不好，为什么不好？这个颜色不是那种天津色啊。还有一个，其实直观的说啊，您看它这种开片没有层次感，因为这种开片呢，实际上我们用10倍放大镜，我们看它就是这个右面的开裂，但是开裂呢，它有早期的开裂和晚期的开裂，那么早期的开裂呢，就在右面里边呢，它氧化的时间长，颜色就重，那你比如说近些年呢，它的氧化时间短，颜色就轻，所以它有一个深浅的变化。但是您看您这个全是一个颜色，所以说从开片上这也不对，从表面釉光上也不对，包括它这种支钉的支法啊，还有微微撇足。您看您这足基本上就直的了，实际上真正汝窑啊，足墙不是直立的，它是微微的外撇，有小蛇口，它整个的工艺呢是符合这种汝窑的工艺，但是呢就是不老，就是近些年了，几十年。
2: 几十年什么地儿仿的？
9: 河南哪一带？为什么呢？通过这种露胎处，似乎能感觉到它的胎土。它的胎土呢什么呢？是香灰胎。你像咱们往北边这些窑口呢，它这胎土呢就发白了。所以它这个香灰胎啊，还是说属于河南那边仿制的。但是整个的造型呢？看上去挺漂亮的。
2: 拍的时候他说也是仿的，但是说是清仿。
9: 清代有仿，你比如说乾隆时期仿汝釉啊，但是他这个仿汝釉就是釉子是汝窑的这种感觉，但是他还在景德镇仿的。但是景德镇的胎是白胎，有仿汝釉，仿钧釉，仿哥釉，宋代五大民窑嘛，汝官哥定钧都有仿制啊。您比如仿这个定窑，一般我们说在清早期康熙时期，他拿那个姜摊去仿制定窑；在乾隆时期，一般官窑也都仿这种汝釉啊，或者哥釉啊。但是这件呢，还是近些年的。
2: 明白了，
6: 这是一件啊，李时义的这个作品，天津的一个书画家，和启功先生很熟。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作品呢，经常和启功先生有合作啊，比如说启功先生画山水的这个正面啊。李时义先生的画这个小楷，所以呢也是以小楷著称。但是李时义先生也会画画，画的也非常不错，但主要的功夫是小楷写得更好。这个是一件，我们说是一件他写的小楷的精品，写得很不错，而且字写得非常小啊。我们说这应该是拿着这个带着这个放大镜啊，这个才写的，否则写不了这么小。这个字写的也是啊非常好，这内容是《道德经》啊，他把整个的这个《道德经》用啊这个小字几千字啊，几千多字是吧？啊，用一平尺小的这么一个尺寸给写出来，非常难得啊啊，东西还是很不错的。因为李时义先生现在我们说知名度啊，不属于一线的这个画家，可能属于三四线的，所以价钱可能现在就是3-4千啊，这种价格区间。
3: 要对的话，这要是明代的话，这应该是正宗的和田料，这个跟那个一样。对，如果说它是一块正宗的和田料，首先来说我们看玉质啊，它也不是和田料玉质，你包括你上手压手感，因为和田玉的密度非常高，达到2.93是吧，磨石硬度达到6.0到6.5，您上手它的重量都不对，对，重量飘轻，而且这个东西应该是也是一个臆造的。那首先来说这个呢，我都不好意思给您讲了，为什么呀？您拿这几件东西都不对，
2: 都不对
3: 啊，都不对。要这个呢，也是一个臆造品，对，它跟古代那个形式还是差点啊。如果要对的话，像这个鸟这个嘴，它应该是弯过勾进去的。你包括现在像这个工艺，它也是电动工艺打出来的，不是用过去那种老的工艺打的对穿孔。老玉，它切玉料。打孔一定比这个雕刻件更难，就更费力，
2: 更费力。
3: 对，您包括它里边这个色都不对，这个沁色、形制、色，还有雕工都不对。您看这个工艺，就很明显，就是现在电动工具叭一下就过去了。它跟过去古代拿那个抛光粉一点点研磨，一点一点凿啊，区别很大。这个东西反正要不贵拿着玩，贵就先买了。这个我都不好意思跟您说了。
13: 拍宝节目是由抖音家祥聊收藏直播间 特约播映。哎，本章，
0: 哎，
13: 您今天给多少位藏友服务了？能算出来吗？
0: 我目测大概应该有6000多万吧。
13: 多少？
0: 那个6000多人。
13: 吓我一跳。那么还有多少人等着您呢？
0: 还有6000多人等着呢。
13: 哦，那是12000。
0: 嗯，
13: 哎，这不说了，咱就说说今天这4位专家
0: 啊。
13: 您觉得今天的水平怎么样？
0: 我觉得这4位专家呀，如果能够很好的克服缺点，发扬优点，发扬他们鉴定上的独特风格，甭多了，再有3年呀，就赶上我了。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美誉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也欲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2: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救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2: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3: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1: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3: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这是文物。
5: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4: 很少，
5: 很少。
6: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7: 1、2、3，左右摇一下。
2: 这是银金色的宝贝开眼视角录。
8: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9: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执行从小在边关长大，想当年他还在马上随本侯一起巡防，可惜他母亲去世的早，看不到这一日。
1: 侯爷，我想问问你究竟有几个妻子？
0: 你来这儿干什么？
1: 知行五科夺魁，我作为侯府主母，难道不该来庆贺吗？我才是他名正言顺的母亲，而不是他。
0: 你在这儿发什么疯？还不赶紧回去！快送夫人回去！
1: 走开！我蒋香是尚书之女，而她沈婉不过出身于六品校尉之家，寒门小户，凭什么死了这么多年，牌位还能进庄家的宗祠？我才是你的正妻。
0: 知行是世子嫡出，他亲母的牌位当然能进宗祠，谁敢有异议？
1: 他是嫡出，那知府是什么？那贱人是妻，我又是什么？就算庄之行是世子，那他也是我蒋香的儿子，我才是这侯府唯一的当家主母。
0: 你当众撒泼算什么主母？把他拉回去。
2: 夫人，请回房。夫人，
1: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今后侯府要依仗他了，所以他必须是名正言顺的世子，可我的知府已经站不起来了。你以为侯府还能再站起来吗？你如今对沈婉情深意重，可别忘了他当初是怎么死的。
0: 拉下去！
1: 滚开！

0: 夫人直言，诸位见笑了，我敬诸位一杯。来，二公子，来，敬侯爷一杯。
1: 啊！来，敬侯爷，来，敬侯爷，来，敬侯爷，来，敬侯爷，来，敬侯爷，来，敬侯爷，来，敬侯爷，来，敬侯爷，来，敬侯爷，来，敬侯爷，来，敬侯爷，来，敬侯爷，来，敬侯爷，来，敬侯爷，来，敬侯爷，来，敬侯爷，来，敬侯爷，来，敬侯爷，来，敬侯爷，来，敬侯爷，来，敬侯爷，来，敬侯爷，来，敬侯爷，来，敬侯爷，来，敬侯爷，来，敬侯爷，来，敬侯爷，来，敬侯爷，来，敬侯爷，来，敬侯爷，来，敬侯爷，来，敬侯爷，来，敬侯爷，来，敬侯爷，来，敬侯爷，来，敬侯爷，来，敬侯爷，来，敬侯爷，来，敬侯爷，来，敬侯爷，来，敬侯爷，来，敬侯 啊，
2: 是，
1: 我来。来，再吃一个。
2: 母亲，您怎么了？
1: 甜不甜？张嘴。哎，没关系。甜不甜啊？来，再吃一个。
3: 夫人，夫人，侯爷说了，大公子落下这个病，需要静养，让小的们明日一早就把大公子

0: 公子和少夫人送去永州祖宅。
1: 凭什么？侯爷说了，二公子以后在朝中走动，
0: 这府上人来人往的，大公子这个模样让人瞧见了不好。

0: 有我在这儿呢，我看谁敢。
1: 夫人，侯爷说了，特准许您一同前往，去照顾大公子的起居。
0: 出去，出去，
2: 出去，出去。哎，
1: 夫人，尽快收拾好东西，明日一早出发。
3: 母亲，怎么会这样啊？母亲，
0: 你去我房里，把我一品高明夫人的衣冠拿来。
3: 母亲，
0: 是哪？

你父亲这次是真的弃绝我们娘俩，创业图利。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最后你连一点夫妻的情面都不讲。

0: 今日所有人都在为我庆祝，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被这么多人夸赞追捧，这就是权力的感觉吗？许多人终其一生追求的就是这个东西，一旦尝过这样的滋味，就再也舍不得放下了。如先生所料，今夜我父亲把我叫到书房，将所有事情都告诉我了。面对他的时候，我忽然发现他鬓间白发添了许多。他早已交还兵权，现在也失去了官位，再也不是当年那位威风凛凛的平津侯了。我甚至觉得他站在我面前都矮了几分。藏海，那日在火场上我爹把你救出来，其实我十分嫉妒，然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你是一个要手刃他的人。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我父亲已经败了，他的心血付诸东流，他已是个迟暮的老人，你就不能放过他吗？
1: 你心疼你的父亲，你害怕他死在仇人手里，那你就更应该理解我了。
0: 确实是我想多了，先生心如磐石，丝毫不会动摇。

0: 我们之间也有过约定啊。我已经问到了先生想要的答案。父亲把这枚铜鱼和当年的真相一并给了我，这是他从你爹身上找到的东西，我现在还给你了。 这是我父亲埋藏最深的秘密，他历经两次对东夏的大战，亲眼见过鬼玺的威力，所向无敌的阴兵，但就算攻破东夏城门，他也没能找到鬼玺。真顺六年，朝廷派蒯铎在东夏修筑封禅台，事关东夏，所以父亲让当时暗中投靠他的楚怀明留意情况。 3年后，我父亲奉命护送质子回京，在快要赶到京城的时候，父亲收到了一封楚怀明的密报。密报上说，封禅台离奇坍塌。
1: 封禅台塌了！救人！救人呐！
0: 而本应被压在底下的蒯铎，带着一样神秘的东西，赶回了营地。
2: 出事了，去那边，赶紧帮忙救人！
0: 就在我们回京的当天夜里，也就是你把我掳走那日，我父亲出门去见了两个人，他们猜测蒯铎挖出鬼玺后想要独吞。 后来又发现，他秘密回京的行踪，断定他一定会携妻儿离开京城。他们与我父亲在蒯家外守株待兔，终于等到了你爹。他们其中的一人，你已经知道，就是曹敬贤。
2: 另一个人是谁？
0: 东夏失去至宝，被一个外人拿走。
2: 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找回来。你是说，另一个是东夏王庭的人？他不只是东夏王庭的人，他本身就代表东夏王庭，是东夏女王。
0: 先生果然聪明过人，把一切的可能都想到了。
2: 我想，他们必定跟东夏女王相互利用。为了从你爹手中拿走鬼玺，合谋灭门了蒯家。就算她是东夏女王，我也绝对不会放过她。
0: 执行能有今日，全仰仗先生。无论你要对女王做什么，我都可以帮你。但有一事。 我要和先生说清楚，我已经履行了约定，将一切都告诉了你。你可以找另外两个仇人复仇，但你不能杀我爹，
2: 钟二公子。 不去了。

0: 今日，庄之行登上世子之位，平津侯将一切秘密都告诉他了。所以灭你全家的第三个仇人是谁？你的母亲。不可能，不会是我母亲，一定是平津侯栽赃陷害。
1: 你来京城这十年间，你母亲是否一直让你寻找鬼玺？侯府夜宴前，你与曹敬贤密会，是你母亲授业的吧？
0: 我母亲告诉过我，曹敬贤阴险狡诈，我们与他只是虚与委蛇。一旦找到鬼玺，我会想方设法送回东夏，绝不可能和他分享。
1: 他自然是不会与他分享。平津侯、曹敬贤、东夏女王，都只是为了鬼玺暂时结盟，实际上各怀鬼胎。
0: 不是这样的，
1: 鬼玺是你东夏至宝，东夏女王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将它找寻。既如此，我蒯家十几条人命在他眼里，又算得上什么呢？
0: 你胡说！你全家被杀的时候，我刚刚被送到这里。我母亲人在东夏，根本没来大雍，又怎会出现在你家？
1: 你怎知他没有悄悄跟来？
0: 我母亲贵为东夏女王，你以为来一趟大雍京城是一件容易的事吗？臧海，你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啊！

0: 庄之行上殿，臣庄之行参见陛下。封武科一甲第一名庄之行为荆轲武状元，赐武进士及第，授中军都督府镇南卫参将。
1: 臣叩谢圣恩。

0: 谁在替邓文谷？启禀陛下，是一品诰命夫人庄蒋氏在宫门外击鼓鸣冤，求见陛下。启禀陛下，监内有恙，惊扰圣驾，请陛下、容臣回去处理家事。
1: 哎。 登闻鼓迹象，就不再是你的家事，而是朕的国事。朕倒要看看，今天这个好日子，他有何事要告，何冤要明？
2: 宣，庄蒋氏觐见。

0: 头去。
1: 命赴蒋乡，叩见陛下。
2: 庄蒋氏，你可知这登闻鼓为何物？
1: 命妇知晓，今日是庄家世子金榜题名的大喜之日，我特意换上御赐的一品诰命夫人礼制，击响登闻鼓，是有一事想要当面向陛下禀明。
2: 说给朕听听。
1: 我想问陛下，大庸的武状元是否应当做到光明正大，武德兼备？
2: 那是自然。
1: 可若这武状元胜之不武，名不正言不顺，甚至还牵扯到卖官鬻爵之丑行，又待如何？我今日来此便是要状告一人，此人徇私舞弊，欺君罔上，他便是武状元庄之行的父亲平津侯庄鲁隐。庄鲁隐为了力保自己的儿子庄之行当上这武状元，他买通了一众考官。
0: 陛下明鉴，绝无此事。这是近日臣家中长子突患恶疾，药食无医，那人忧思过度，罹患疫症，才说出此等风言风语。臣这就把他带回去。走，
3: 让他说完。
2: 庄蒋氏，你可知在大殿上当着文武百官之面
3: 污蔑曾为我大庸立下赫赫战功的国之上将是何等大罪？
1: 命妇今日既然敢击登闻鼓，既然敢当着陛下的面指证自己的丈夫，自然不是空口无凭。我手中握着庄鲁隐的罪证。

五科主考，兵部侍郎冯章同考，兵部员外郎王仁亮，主事袁琮，此三人皆被庄鲁隐收买，这账簿便是他行贿的罪证。庄鲁隐为了帮庄之行夺魁，不惜花费重金贿赂考官，这些钱财。

0: 你们俩呢？朕饶你们不死。
1: 臣确实是受到庄如隐的指使，一时糊涂才会在武科中做了手脚，
2: 求陛下恕罪。
0: 庄如隐，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3: 陛下明鉴，他们说的臣一概不知，臣更不屑去做什么操纵科举之事。臣一心为国，为大庸戍守边关，又为陛下攻破东夏，臣对陛下拳拳之心，可昭日月。
0: 朕问的是你现在做了什么，不是问你过去做了什么。
4: 臣礼部侍郎何自清启奏。
0: 讲。
4: 陛下，庄如隐仗着自己之前是荣禄大夫，包庇长子庄知府中饱私囊，历年来贪没了朝廷无数银两，
0: 确有此事。
4: 庄如隐罪行不仅如此，他还在皇陵纵容手下逼迫工匠殉葬，朝野之人皆敢怒而不敢言。臣恳请陛下明察秋毫，还世人一个公道。
0: 庄如隐，这些事你认是不认？
3: 陛下，臣没有滥杀无辜，臣这么做是忠君报国。
0: 三法司何在？
5: 臣在。
6: 是。

0: 侯爷，狱中事老，喝点酒，暖暖身子。注意入乡时间，说完赶紧走。
1: 如今是何形势？
0: 三法司已查明，侯爷科举舞弊，且在军中安插亲信，掌控边防。
2: 皇上什么态度？皇上的心思，谁也猜不透。但朝中没有一个大臣替您求情。曹敬贤还屡次向皇上进言，要赐死侯爷。这条阉狗想置我于死地，他做梦。
3: 皇上这一次恐怕不会轻易的饶过侯爷了。这事对别人来说是死罪，对于本侯。 这不算什么，我庄家世代领兵打仗，守卫大庸国土百余年，皇上不会针对本侯怎么样。至于这条阉狗，藏海，你去找兵部的谢侯光、礼部的黄慎，他们知道该怎么做。我倒要看看谁能笑到最后。
2: 快去！

侯爷可曾想过，这世上不止曹敬贤一人想让你死？你想说什么？10年前，你将当时的新天剑监正蒯铎和他的家人屠杀殆尽，还放了一场大火，伪装成盗匪劫杀。 躲过了朝廷的追查，你自以为做的缜密周详，可是偏偏他们的儿子活了下来。

0: 我一生杀了太多蝼蚁，你父亲只不过万千中的一个。你想要得到鬼血，有很多方法。为何一定要灭我家满门？
1: 为何要让这么多无辜之人因你而枉死？人总是会死的，死在何时何地何人之手，重要吗？我明白了，这世上就是有这样一类人，为了一己私欲，视人命如草芥。
0: 但你可不要忘了，天道好还，善恶都是有报应的。可笑，本侯征战沙场这么多年，剑上沾了多少人的血，从来不相信因果报应。你假意投靠，蛰伏在本侯身边，捡出我的羽翼，甚至设计害了知府。 你确实绝顶聪明，但是藏海，你还是太年轻，太沉不住气了。你以为你已经赢了？你以为本侯就会死在这里吗？这一关，我一定会过。谁死，本侯也不会。
2: 我喝。

娘也喝。

0: 陛下，平津侯府、中牟将相和庄知府，府要自尽了。
1: 庄如隐知道了吗？
2: 回陛下，还不知道呢。
3: 许多人劝朕杀了庄如隐，你们觉得呢？陛下，庄如隐科举舞弊，操纵边防军务，罪不容诛。陛下，庄师历代对社稷有功，如果就这样杀了庄如隐，恐怕会寒了将士们的心。
4: 有功又如何？怕的就是居功自傲。陛下，此次如果不严惩，后患无穷。奉天承运皇帝敕曰：庄如隐上倾国堂。 下吞民财，招权纳贿，卖官鬻爵，徇私舞弊，闭塞朕聪，枉上负恩，谋国不忠，不臣罪状，昭然显著，擢及革爵将为庶人，削除世封，以彰国限，钦此。
5: 我家人何在？
4: 庶人蒋襄与其子庄知府昨日服毒自尽，已于今早。
5: 世子呢？
4: 世子幽禁于侯府，今后发落。侯爷，节哀吧。
6: 吃饭吧。

0: 庄如云，你干什么去？
1: 夫人，知府，我对不起你们，我这就来陪你们了。你疯了！哎呀！哎呀！侯爷，您就是杀了我，也出不去，您知道的。本侯非但不杀你。
2: 还可以给你荣华富贵，帮我送封信出去。
1: 送信出去是要杀头的，
2: 那我现在就杀了你！
1: 送，我送，我送，我送。
2: 帮我把信送给张银太监曹公公。如果你办不到，我一定会有办法。

0: 去哪儿了？
1: 关你们什么事？
0: 你在曹公公府前鬼鬼祟祟的，你说关我们什么事儿？
2: 哎呀，二位大人，对不住啊，小的有眼不识泰山，不知您是曹公公的长卫。
3: 少废话，老实交代，去曹府干嘛？
2: 大人，小的是看押平清侯的牢头，他让我给曹公公送一封信。
4: 送信？信在哪儿呢？
2: 在我这儿啊。
4: 拿出来。不想活了你？
2: 哎呀，大人。
0: 居然是血书
3: 啊！行了，你回去吧，我们交给曹公公就行了。回去吧，啊，回去吧，回去。
2: 大人您见谅了，小的必须亲手。

0: 让给曹公公，我不得已啊。
1: 既是给公公送信，我们就不为难你了。哎呀，
0: 谢谢二位大人，
2: 赶紧走吧，赶紧走。挂好了。
3: 你我皆被藏海所骗，他是蒯家遗子，速来见我。
4: 果然如小海所料啊。
3: 保我无恙，官复原职，否则蒯家之事，皇上必知。
5: 血叔是哪儿来的？
6: 有人找上门来，说是负责看守庄露隐的狱卒，替他给姨父送信。
5: 狱卒？
6: 是，我查过了，确实是狱卒无误。庄露隐对他说，若不送到，就灭他满门。
5: 最该灭门的应该是庄露隐。
6: 要不要我现在动手？
5: 不。现在谁都知道咱家想要庄露隐的命，他要是死在牢中的话，咱家定然是脱不了干系。庄露隐啊，你想用此事来威胁咱家？嗯，看来你已经知道自己活不长了。既然你不仁，那休怪咱家不义了。陆然，
6: 在，
5: 你马上模仿庄若隐的字迹写封血书，找人扮成狱卒送去募金营，交到张浪手里。
6: 义父这是要
5: 大家要替皇上了却心腹大患。
0: 侯爷怎么说？
7: 侯爷说他遭奸人所害，今晚此事要我们带人速去营救。
0: 是侯爷的自己。
7: 张茂，你带50个弟兄打头阵，乔装打扮，杀入大狱，劫出侯爷。
8: 是。
7: 梁永琪，你带80人散在城内接应，务必将城门开启。
8: 是。
7: 我率300人在城外等候，如果情况有变，以烟火为号，我会率大军杀入城内解围。快去。
8: 是。

0: 你送信有功，侯爷说要赏你，是吗？
1: 他说信送到了就有。
0: 带他去领赏。
1: 谢小姐，
2: 谢夫人。

0: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
1: 爹不在家的时候，你要好好听娘的话，
0: 谈笑有，
1: 照顾好你妹妹。
0: 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
1: 等爹再回来，给你做一个更大的，好吗？
0: 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
2: 快乐今晚，家的第一棵大树就此靠谱。

0: 目击营的人已经进入了京城，一路畅通无阻。我也按照义父的吩咐调离了大禹的重兵，不出一炷香的时间，他们就能救出庄陆隐。
1: 庄之行呢？
0: 陆隐已经去了。义父的意思是要让庄之行和庄陆隐会合。
1: 斩草要除根，

0: 侯爷，末将来迟。
1: 程茂。

0: 我们是放你们来的，我们一收到侯爷传来的消息，便即刻赶来。侯爷受苦了，谁给你们报的信？是抗衙侯爷的狱卒已被斩杀。侯爷，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吗？
1: 找的是曹景贤，来的却是你们。侯爷，不是您让我们来的吗？这难道是圈套？
0: 皇上本来留我一条命，你们一来，我必死无疑。啊，侯爷，那现在该怎么办？
1: 你们带来多少人？
0: 蓝永吉已率八十人散入城中，等待接应。张浪率三百人守在城外，只等侯爷命令。
1: 到如今，只有一个办法，一条生路。
0: 我等誓死效忠侯爷。
2: 好，你们随我，
1: 攻入皇城，行军策，向皇上阐明冤屈。

0: 庄卢隐，你在做什么？越狱调兵，是要谋反吗？
1: 本侯此举，就是为了皇上。为了大雍江山，不管你是谁的人，快让开！
0: 庶人庄卢隐越狱谋反，杀无赦！
2: 全杀了，一个不留。长浪叔叔，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发生什么事儿了？
3: 来不及跟你解释了，请随我一起与侯爷会合。快上马，跟上！
2: 是你，你怎么在这儿？你听我说，你现在立刻出城，不要躺进这趟浑水。
4: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2: 刚那些人是武警的兵马，他们一定是来救你父亲的。今晚势必会有一场恶战，而你此刻出现在这里，也一定不是巧合。
4: 有人到侯府杀我，我追他出来，被烟火引到了这里。
2: 是曹新贤的人，他要你与你父亲一起死在今晚这场混战里。 你现在趁乱离开京城，在事情没有平息之前，不要回来。来，拿着，这些钱应该够你昨晚过些日子。快走！
4: 那我爹呢？
2: 他已经无力回天了。你只有离开了，才有机会。如果留在京城，只有死路一条。快走！

0: 我将来迟，来得正好。
1: 兄弟们，朝廷坚定当道，本侯奏然暗算，今日信得诸位舍命相救，所有人，随我杀入皇城，请君赐。
2: 义父，禁军那边怎么样了？
3: 本座狱卒去报信了。

老罗隐啊，你就踏踏实实的去送死吧，咱家就是要让皇上今晚睡不着觉。

0: 要进宫面圣，洗清冤屈。
1: 你就是这样带着兵马来面见皇上的吗？你这是造反！
0: 所有人听令，攻下此门，清君侧，
2: 清君侧，
3: 杀！
4: 庄鲁隐被人从狱中劫出，已经带兵攻到皇城了。陛下。

0: 太猛，我们快要守不住了，
1: 让所有人坚持住。

0: 沧海，我说过，我再出来必杀你。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住手！都住手！都住手！
1: 二公子，韩永琪，
0: 这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父亲，
1: 投降吧。
2: 你说什么？

0: 功，无论如何皇上都不会饶了你。你要破城，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1: 叶子，你以为我不敢吗？

0: 父亲，你今日是逼供，无论如何皇上都不会饶了你，你要破城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1: 逆臣，你以为我不敢吗？竟然敢背叛我！你为什么要背叛我？
2: 爹，你已经败了，
0: 如今你的兵还剩多

就算攻破城门，就能见到皇上吗？我军营很快就会杀到，你们迟早会被秦王之师斩杀。夫君应该明白，从孟姬营劫狱的那一刻，无论做什么都会是这样的结果。你到底想说什么？无论如何，您都难逃一死。 但今日我这么做，或许能让庄家逃过一劫。执行定伯父父亲期盼，重振庄稼。

0: 我在军营操练许久，一直没机会让您看看我练得如何。如果我赢了，您就停止攻城。
1: 好。

0: 连我的刀也能躲开了。父亲，您老了，心也软了。
1: 什么？啊！

庄之行，你这个逆子，你不是说破城要先踏过你的尸体吗？我成全你。

0: 昨夜木吉营起兵叛乱，禁军殊死抵抗，击溃敌军，贼首装卢也已被斩杀于皇城之下，将他的首级悬于城墙之上，以彰其罪。
1: 是。
0: 曹敬贤，老奴在，着你统领都尉司，严查木吉营劫狱之事。
1: 老奴遵旨。
2: 陛下，庄氏一族该如何处置？那众卿觉得呢？陛下，贼首庄如隐已死，此前他的妻儿也服毒自尽，已是罪有应得。
3: 庄如隐还有一子。 庄之行尚被压在狱中，因后发落。
0: 朕听说，昨夜他在城下斩杀了庄如隐，亲手弑父，何等胆识！
1: 陛下，这庄家后代的杀伐之心

0: 可不敢小觑啊。
1: 不管怎么说，他这么做也是罔顾人伦，陛下不如给他留个全尸，也是对他的恩赐了。
2: 庄执行此举，正是贻笑为忠，大义灭亲。如今庄如隐和庄知府已死，他是庄家唯一的血脉。

0: 庄家世代为大庸征战，立下不世之功，就不株连其族了，让庄之行到他爹当年立下战功的地方替朕戍守国门吧。
1: 庄之行力抗叛军，平息兵变，封昭信校尉，擢其无日赶赴边关，保境西民，无诏不得回京。
2: 陛下，还有一事，庄知府已死，工部侍郎之位现下空出来了。
0: 那众卿觉得何人适合补缺呢？
3: 回陛下，还有一人平叛有功，
4: 奉天承运，皇帝制约，钦天监监正藏海，行仪刚方，力守祖宗法度，为人纯谨，胸藏经纬董策，资以谈恩，升为工部侍郎，钦此。
5: 臣领旨谢恩。
4: 藏大人，起来吧。陛下的意思是，青天剑还是由你来掌管，一身两刃。藏大人以后可要多多辛苦了。
5: 谢公公。
6: 恭喜大人。
7: 恭喜大人。
6: 诸位免礼。石阙，我已经向内阁递了奏本，推荐你为钦天监监副，以后钦天监大小事务就多劳你费心了。
8: 谢大人。大人，钦天监现在已经很好了，你放心。

娘，我报了仇了，但我这么做逼不得好死，我想烈士再也不想见到我了，我从今往后在这世上，我在这世上没有家人了，娘。 是。

娘，我走了，皇上让我去戍守边关，就是从前父亲镇守之地，要么多年之后荣归故里衣锦还乡，要么马革裹尸情深埋骨。你想要我做一身开心快乐的庄之行，我终究还是做不到了。

0: 我来送你。今日一别，只怕此生永无再见之时了。皇上封你为昭信校尉，就是要让你重返庄家建功立业的地方。我在京城等你，身震边陲，名动天下。昭信校尉，
1: 边境不宁。 皇上不想亲手杀我，只是想借他人之手罢了。既不想亲手杀你，便还有一线生机。听说你高升了，如今已是工部侍郎，恭喜了。

0: 之后你想怎么做？如今你还剩两个仇人，想好怎么对付他们吗？尽力而为吧，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总不可能事事都顺着我的意吧？你现在快活吗？ 你的第一个仇人已死，心里快活吗？一开始我只想为我娘报仇，但后来我发现是自己不甘，还想得到更多。但现在已经晚了，这条路我已经不知不觉走到了尽头。那就当今日是新生。
1: 一切都从头开始，希望你。

0: 可以找到新的路。从今往后，我要好好的活着。而且我答应我爹，重振庄稼。
1: 小星，
0: 你们怎么来了？
1: 桑大人说你要去驻守边关，我们想和你一起去建功立业。
0: 我帮他们向兵部请了命，此去北地路途遥远，他们都是你出生入死的兄弟，一同前去可以相互照应。
2: 你不会因为如今是招新校尉了就看不上我们了吧？
0: 你们先去，我马上就来。

别回头。向前走，不要回头。

0: 衣服，庄之行出城了吗？是，有识之前就已出了城门，现在应该已经到玉子沟了。此去路上畅通无阻，方便动手。他现在是皇上亲封的昭姓校尉，若是在赴任的途中死了，所有的人都会觉得是咱家斩草除根。就他这么个小子，坏不了事儿。咱家只是不喜欢仇人。
1: 还剩有一口余气的感觉。义父放心，边境苦寒，又时常有匪寇绕境。庄之行区区校尉，现在又没有他爹的庇佑，被派出去打几仗，随随便便的也就没了。嗯，
0: 志泽那边有消息了吗？
1: 自从那夜在侯府失踪后，就再没找到人。但市井暗巷中并无任何鬼洗县市的消息，东夏那边也没打探到任何反应。
2: 卢烟，侯府查得如何了？庄如银府上家产已尽数充公，我已经全部查验过，没有义父要的东西。
0: 备车，如今泥沙尽出，咱家要亲手去探一探这棒中之主。

小海，官方做那么一大桌子菜庆祝你第一个大抽得报，我看你好像兴致不高呀，饭也没吃几口。

0: 刚才一直在想啊，你的仇要是都报完了，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呀？啊，想过没有？
1: 现在想这些又有何用啊？
0: 小海，一定要想。师父相信，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的。
1: 师父，其实报仇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解脱，只是我很怕，怕我仇还没有报完，到了下面没脸见我爹娘、见月奴和我的师兄们。
2: 就算人终有一死，你也要比你的仇人死得晚一点儿。
1: 恩公，您怎么来了？
2: 京城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谁人不知？事情的经过，高明已经跟我说了。恭喜你，你已经成功地铲除了你的第一个仇人。平津侯死了，但你看着并没有很高兴。
1: 师父们教过，很多事儿放心里就好。
2: 嗯，听说今日你亲自送庄之行出城了。
1: 走之前他问我，报了仇心里快不快活？平津侯死了，按理说我心里应该感到轻松快活，但那日看着庄之行，我才发现，为了报仇，我已经亲手将一个天真善良的少年摧毁了。我也许可以另寻他法达到目的，但是我却选择了利用仇恨玩弄人心，毁了别人的人生，和平静后又有何区别？
2: 你不是他，

0: 看来这个地方是原本存放木炭的地窖。哼，是这儿。还有什么地方能够比这儿更藏得住秘密呀？这地窖的炭，若是没有被烧尽的话，咱家怎么能够看到这屋子原来的面貌啊？
1: 义父的意思是？ 庄鲁隐也许将鬼玺藏在了这地窖的石壁中。

0: 恩公，为何曹敬贤一心想要鬼血？平津侯想要鬼血，是因为传闻鬼血可以召唤阴兵，战无不胜。那应该是每个武将的毕生夙愿。但曹敬贤要鬼血做什么？
1: 这个传闻拥有着一种力量，权力的力量。而曹敬贤想要鬼血，是因为皇帝无子。
0: 原来曹敬贤是害怕失势的那一天到来，

0: 自己再无活命的可能。
1: 孺子可教也。曹敬贤虽是掌印太监，权势滔天，但他无根无后，仰仗的也只有皇帝这一个主子。一旦皇帝宾天，他滔天的权势便会土崩瓦解。但他想要一个善终，要么攀援上继任之主，要么掌握一个足以延续他权力的利器。
0: 原来一切终究还是在权力二字。
1: 千秋万代，权力不死。
2: 岳父，
3: 仔细看了，
2: 这里是空的，
3: 快，快把它打开。

0: 龙公，您说鬼玺会在哪儿呢？这三个人找了这么久，还是一无所获。
1: 以我对他们的了解，如果这鬼玺出现，他们定会捕捉到蛛丝马迹。但他们这十年毫无动静，恐怕这鬼玺依旧沉寂着。
2: 有没有可能这鬼玺早已被第三人找到了？他掩盖消息，不愿与平陵侯和曹金岩分享，让他们无头苍蝇乱转。
0: 如果鬼玺真的在第三人手里，那他一定会将同于集齐。不过没关系，无论鬼玺是否已经被人找到，都不妨碍曹金贤上钩。只要他认定鬼玺还在平津侯手里，那他就必死无疑。
1: 你做了什么？
0: 我去了一趟侯府，在地窖里埋了个东西。
3: 真的把他给找着了啊！
4: 你不小心贸然拿出来的话，可能会有危险。
3: 不，咱俩要亲眼看到你。把它打开。
0: 曹敬贤生性多疑，一旦发现鬼玺，绝不会让手下人单独行动，必定亲自验证鬼玺真假。以他的小心谨慎，在开机关时，身边的护卫一定会挡在他身前。可是他们不知道，我从一开始就对准了他的后背。

0: 攻其不备，出其不意。高明，你和星斗交出了个好徒弟，但是藏海，我担心你这一系列的动作，第三个人已经听到了风声。
1: 他远在东夏，若是不来京城，我无计可施。所以我要的就是他收到风声。
0: 曹敬贤与东夏女王暗中勾连，有些事情他可能早就知道了。他要是真敢来京城，你未必有胜算。
1: 湘岸毒是在侯府大战之后失踪的，我又是平津侯的人，但婉嬷也在场，再加上我从前与他的关系，他手下的人一定会向东夏女王禀报的。虽然他不知我是蒯家的后人，但他女儿失踪，无论如何我都脱不了干系，说不定他早已经在暗中关注着我了。
0: 东夏公主还在你府中？
1: 是，六叔师父在照顾她。
0: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1: 我还不知道。
2: 用它来要挟东夏女王，或有胜算。想必还有更好的办法，啊！我们都在这儿呢，不怕斗不过那东夏女王。
0: 东夏公主消失了这么多日，他们一定不会坐视不管。高明，你去打探一番，再放一些风声出去。而你就按兵不动，不要漏了行藏。
3: 事情就是这样，不过你也不用太过担心。
4: 姐姐你别走，我不想见他。
3: 我是他师父，当然要帮着他的，不能总是帮你啊。没事儿。暗图与我很合得来，过了我这关了，你再欺负他，看我不打你。

0: 我刚听他说，庄露隐已经死了，你也对曹静贤下手了，下一个便是我母亲了，是不是？你若杀了他，我会恨你一辈子。你要想杀他，就先杀了我，否则我一定会找你报仇的。
1: 好，等到那时，要杀要剐，都随你便。

0: 天凉，你多穿点儿。任济堂大夫配的药方，这些每日三副，按时服下。
1: 有心了。
0: 他俩聊得怎么样？
1: 照他现在的样子，能不能坚持到最后，我不敢说。恐怕小海是要在女人手里栽跟头了。
0: 嗨，小海他拎得清。
1: 我要走了。
0: 去哪儿？
1: 这你就管不着了。我总不能一直住在这里吧？
0: 好，我去给你把马车拉来啊。
1: 啊，不用，马车已经在外面候着了。
0: 啊。近期我可能都不在家中，我得去联络东夏的探子，帮小海把鬼喜在京中的消息尽快传过去。
1: 谁问你了？
0: 啊，我这不是自己絮叨絮叨吗？
1: 不让你走了吗？
0: 啊，还有何事？
1: 你去给我车里的暖炉加点炭火，我坐着暖和。
0: 好好好，我这就去，我给你多加点啊，多加点儿。
2: 你也太小瞧我们东夏女王了，她哪是你能杀得了的？你把我关在这里，无非就是想引她前来。我们东夏女王岂是庄鲁隐、曹敬贤之流能比拟的？

0: 连你的手段我都敌不了，更何况你母亲呢？
1: 藏海，你别去找我母亲，你敌不过她，你会死的。
0: 她若能杀了我，那也很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6月17日，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表示，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近期，科创板方面将抓紧推出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积极支持优质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已平稳运行半年，全岛进口零关税商品26.45亿元，增长1.2倍，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内销货物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701.2万元货物适用放宽贸易管理措施进口，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监管总局起草形成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自即日起至7月17日公开征求意见，明确具体要求，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曾经热闹非凡的横店，从遍地短剧剧组的竖店变得冷清空旷，方圆10几米难见一组拍摄团队。曾经火爆全网的真人短剧行业，由于 AI 短剧兴起，正跌入冰点。4月，抖音单月真人实拍短剧3248部，同期新增 AI 短剧、慢剧达到4.42万部，是真人短剧的13倍以上。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1至5月北京经济运行情况。1到5月，全市市场总消费额同比增长1.5%，其中服务性消费额增长4.5%，信息、交通等领域较快增长，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469亿元，下降2.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按消费形态分，商品零售4942.7亿元，下降2.8%，餐饮收入526.3亿元，增长0.8%。
0: 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期间，一场聚焦企业出海的跨境投资论坛于17号举行。这场以“京港聚力，链接全球”为主题的分论坛，汇聚了政府代表、学界专家以及近200家企业，围绕政策解读、资源匹配、产供链对接等企业出海关键需求展开深入探讨。
1: 京港如何联手为企业走出去赋能？中国企业出海又该如何布局呢？来看记者的报道。
2: 6月17日，2026北京 CBD 跨境投资论坛正式举行。论坛以“京港聚力，链接全球，共筑企业出海高质量发展新生态”为主题，旨在搭建集政策解读、资源匹配、交流研讨、产供链对接和成果发布于一体的综合性出海服务平台。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约174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1%，稳居世界前列。北京市企业出海足迹遍布全球6大洲139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非金融对外直接投资达78.34亿美元。论坛开场，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刘峭带来主旨演讲。在他看来，在当前全球格局下，企业走出去应该加快从交易性思维向投资性思维转变。
3: 就不单纯产品出口了，像可能考虑到研发呀，甚至总部基地啊，考虑怎么在全球范围之内做这种优化布局。我想第二点的话，其实反映在就是说，我也强调通过出海，我们来倒逼我们的管理的这种能力哈，能够达到世界级的水准。我想第三点的话，还是强调中国我们在绿色发展，在数字转型方面有很多比较优势。但最后一点的话，可能就不单纯是走出去了。可能做长期的这样一种投资。
2: 从走出去到走进去，从产品输出到能力输出，战略思维的升级正在重塑中国企业的出海路径。
4: 我们国家的企业呢，目前从海外投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已经完成了1.0版本的产品走出去，2.0版本的产能的走出去，现在正在进入到3.0版本的平台走出去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的企业已经完成了追求成本最低化向追求安全最高化的这样的一个过渡，现在呢它要保证整个供应链的一个安全度，也就是说将来的订单除了由本国国内有一个完整的供应链体系以外，还要在境外再加一个供应链，保证呢它的订单能够在双链供应的这个情况下实现一个可持续的这样一个发展。
2: 从成本优先到安全优先，企业出海逻辑之变也对服务生态提出了更高要求。论坛期间，三项重磅举措集中发布，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与北京 CBD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多级协同取得实质性突破。沪杭企业出海京港专业服务图谱正式发布，京港联动服务机制迈出关键一步，汇集约200家专业服务机构，让出海路径清晰可循。
5: Between China and the UK are around advanced manufacturing, particularly autos, health and life sciences, and wid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where the UK capability, particularly around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can be partnered with China's ability to scale and impact globally. So we've got £2 billion that we're putting into the

0: auto sector. Chinese companies, if they're based in UK, if they're producing and manufacturing in UK, are eligible for that finance. So that's really important.
1: 从香港到英国，从亚洲到欧洲，这场论坛把出海的版图一步步铺开，而支撑这张版图的是日益完善的服务体系。论坛现场朝阳区企业国际化发展专业服务矩阵正式亮相，涵盖金融服务、绿色低碳、会计税务、法律仲裁、知识产权等十大领域，构建全链条一站式出海服务生态。与此同时，朝阳区今年已发布支持企业国际化发展16条措施，并推出本市首个区级企业出海线上综合服务平台，同步布局一南一北线下企业全球化赋能中心。从京港联动签约到多级协同，再到专业服务矩阵发布，这场论坛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企业出海正在从单打独斗走向抱团赋能，政策、金融、法律、产业园区一条完整的服务链正在成型。
2: 具身智能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千行百业，最难的一关是什么呢？不是算法，不是样机，而是稳定高效低成本的规模化制造。
3: 是的，近日京津冀地区首个万台级具身智能机器人超级工厂正式规模化投产。这座工厂给出了怎样的解决方案呢？本栏目记者第一时间走进了这座超级工厂一探究竟。
1: 走进位于北京亦庄的这座超级工厂，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有序运转，机械臂起落之间，机器人关节模组依次完成精密装配。与传统汽车或 3C 电子制造不同，人形机器人结构复杂，品类多样，一条产线往往需要应对多种机型的生产任务。而在这里，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机器人可以在同一流水线上实现混合生产，
4: 十个人可以做到15分钟到60分钟不等，可以下线一整台人形机器人。那同步这上面我们会做了一些自助辅助的一些扭矩的管控，包括模块化组装，头、躯干、上肢和下肢分工序工段来组装。另外一个，我们是并行生产的，可以做到一些工位的调节，比如说角度、高度，满足大中小人形的一个不同混线生产。
1: 人形机器人要实现大规模商业化应用，交付的每一台产品都必须经得起市场和用户的检验。这意味着从第一颗螺丝拧紧的那一刻起，整个制造过程就必须做到全程可查、有据可依。
5: 物料一旦配送上线，我们直接通过扫物料背面的追送码，我们就可以导出来知道你是哪一个工单，包含是哪一个客户的，这样的话就保证我们产线的资料是一致性的，这样我们就可以进行快速组装。物料一下来了，我们就装成零部件，零部件弄完了之后，我们在 WMS 里边会重新再给它赋予一个码，这样的话就便于是零部件追溯。就比如说我装成了头，装成了手啊这样一些东西，那装完了之后，那我们接下来就到整机这一块，或者说到模组做完了，我们就到整机，这样的整流程就是包含你出厂完了之后，比如说到了客户端，那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些实际的追溯。
1: 当前人形机器人行业迭代速度极快，设计方案频繁变更，制造端能否快速响应，能否将设计变更在数天内转化为产线上的实际产品，决定了技术优势能否迅速转化为市场优势。据了解，这座工厂自今年2月启动建设，到4月首批机器人下线，仅用了2个多月时间。这种速度背后，正是工厂在设计之初就确立的全制程全岗位能力覆盖的战略布局，使得不同品牌厂商的不同型号都能在这里获得从组装到测试的一站式快速响应。
4: 设计之初，我们就保障了全制程精益化、柔性化、自动化、信息化，这五点是我们北京工厂设计的最初的一些基础和根基。那拿柔性来举例，我们可以做到15分钟快速换线。其次就是在我们人员能力培养上面，我们覆盖到了机械电气测试工艺各个岗位的人员，就是全矩阵的人员的一些能力，能够满足我们不同品牌厂家不同机型产品的一些组装测试检测的需求。
1: 目前北京亦庄已围绕具身智能整机制造，构建起从产品中试验证、零部件全链供给到规模代工制造、打样物流快速响应的完整产业配套体系。随着这座超级工厂产能的逐步爬坡，从今年万台级起步，到2030年达到50万台套，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样品走向货架商品的进程正在显著提速。走进工业、商业、服务和家庭多元场景，正从愿景变为现实。
2: 医药健康是北京高质量发展的优势主导产业，高端医疗器械更是民

0: 厅内，一台体外膜肺氧合系统正在演示模拟人体血液循环的全过程。蓝色管路代表静脉血经离心泵驱动进入模式氧合器，完成氧合后变为红色动脉血回输体内。这套国产自主研发的系统是国产高端医疗器械在重症救治领域的重要突破。
1: 它主要是人在心脏和肺脏失去功能的时候呢，我们把它的全部的血液循环给引到体外，在体外呢用一个离心泵来模拟心脏的功能，同时呢有一个模式氧合器来模拟肺的功能，这样的话再把血液从静脉血变成动脉血再输出到体内，这样的话它整个五脏的所有的氧供就能得到了支持和恢复。比如说我们模拟这个人就是一个人体，这种蓝色的管子代表的是静脉血，就是静脉的血从人这个身体输入过来以后呢，这样的话经过我们这个泵呢起到一个驱动的作用，然后呢把它从静脉血打到这个模式氧合器，模式氧合器里头呢我们这里面有很多摩丝，摩丝我从这个地方呢供进去的是它的这种氧气，这样的话就能把静脉血从蓝色的静脉血变成了红色的动脉血，再从这个口出来，再通过这条管子呢又回输到人身体里边，这样的话我们的五脏六腑包括大脑在运行的过程中需要的氧气就得到了支持。我们现在是完全对标国际上最先进的德国的典型的产品。
0: 在心脏外科领域，动物源性材料制成的植入器械正开辟新的治疗路径，以牛心胞为原料，经生化处理制成的人工心脏瓣膜使植入材料能够与人体更好融合，为患者提供了更具生命力的解决方案。
2: 牛的心脏外面有一层这个材料叫牛心胞，用这层材料经过一系列比较复杂的生化处理，然后处理成人可以用的。我们目前呢大概有24个，昨天我统计了一下，24个三类的注册证里面有一半是这个原创的，就是填补空白的。
0: 在脑机接口这一前沿赛道，植入式神经调控设备正在为传统治疗手段触及瓶颈的重症患者创造全新的可能。
3: 我们做神经调控类脑接口已经做了20多年的时间，到现在呢我们已经治疗了几万例的病人。这个产品呢就像我们看到这个样子一样啊，这是一个实际的我们一个脑接口的设备，植在胸前皮下，然后呢我们导线都是从皮下走啊到大脑里相关的核团，我们能够采集大脑核团的信号进行解码分析，然后给予大脑相关自适应调整的热量电刺激，对这些像帕金森病啊这些病人他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像我们不止北京，往往全国所有的省份还有国外有10个国家，我们现在已经600多家医院都在用我们这脑起搏器这样的产品。
0: 企业集中落地与高速发展的背后是园区构建的全链条产业生态。
1: 像园区呢专门会有国家药监局在这个地方的辅导站，会定期的进行各种内审员的培训、注册的辅导等等，另外就是这边的人才优势，因为这边的医疗器械比较集中，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经常会能找到，招到比较熟悉的员工，做这行做了很久的员工，这样的话，我们的整个研发进展就会特别快。
4: 整个园区呢，从2020年运营以来，目前已经集聚了40余家相关的这个高科技企业，其中这里面医疗器械为主要产业方向的这个企业呢，大概达到了将近30家左右。我们还链接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资源，在这边呢我们是按照这个临床科室的这个场景，是可以进行这个相关的医疗器械产品的一个培训。这个培训呢不仅仅是针对这个医护人员包括这个咱们审评人员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培训，我们是能够促进这个医疗器械最后1公里从这个注册到临床转化到最后实际应用的这样一个阶段的一个转化。国家药监局也是在我们这儿设立了这北京首个这个针对三类医疗器械的一个创新服务站。
0: 北京将医药健康产业作为创新发展的双发动机之一，滚动实施三个医药健康协同创新3年行动计划。2025年，北京医药健康产业规模达1.13万亿元，创新医疗器械获批量位居全国前列。其中，昌平区医疗器械产值占全市比重超过1/3，形成了具有标杆意义的医疗器械发展昌平模式。随着北京医药健康产业生态的持续完善，更多国产创新医疗器械将从这里走向全国，迈向世界。
5: 在金融风险不断翻新的当下，如何帮老百姓擦亮眼睛、捂紧钱包呢？近日，北京市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启动了。
6: 不同于以往的讲座式科普，今年的宣传活动直接变身为了互动市集啊！几十个游戏摊位一字排开。

0: 市民们在现场拿着模拟现金完成各种挑战，体验了一把投资上头的滋味。
1: 走进仙农坛，各个游戏展位前早已人头攒动，各种金融知识问答、趣味游戏挑战，让市民在沉浸式参与中学到了不少实用金融安全知识。
2: 这个心态就是赌徒的心态啊，对，越玩就越想玩嘛，但是你越投入越多，越陷越深，所以要及时的止损，及时收手嘛。
3: 体验是非常快乐的，就是充满了诱惑，投资了一波还是冷静一下，选择保守理财吧。
1: 看着大家玩的这么起劲儿，我也忍不住参与其中。
4: 咱们这个叫精准登顶，参与者呢，如果您按下这个按键，在这边显示如果整是十秒的话，我们将会给您翻倍的收益。
5: 一二三四，我来5万块钱。
4: 可以
5: 开始。
4: 对，这个数字一定要是整的十。啊，
5: 快了，行。
4: 啊，很可惜，差一点，
5: 差一点，这是9.86。
4: 是的，是的，不过很抱歉，您的本金已经回不来了，
5: 5万全没了。哦，这太快了。
4: 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小游戏。其实我们是想通过这个游戏来告诉大家，往往这种承诺您稳赚不赔、高额收益的这种产品，它都是陷阱。
1: 还没从10秒挑战的遗憾中缓过神来，旁边推币游戏的吆喝声又把我吸引了过去。
5: 咱们这个怎么投资啊？
4: 这个是两款，一款呢是我们的那个稳定的理财，这一款是5万起玩的，然后5万呢给您20个币，这下边能出来16个币或者以上，您就可以把这个本金拿走，并且有一个1万的收益。我给您拿20个币啊。
5: 好。怎么不出啊？
4: 这可以分好几次，您可以多玩几次。
6: 静源，第一个出来钱的，
4: 静源
5: 是吗？
6: 对呀、啊，您还得往里投啊。
7: 再花10万。
5: 一二三，要出来5个，
4: 6个以下的话就游戏结束了。
5: 再来5万，一二三四五。
6: 呦，没了，
5: 13、14个呀。
7: 你要再玩一把，我觉得希望大。
5: 不行，不能听你忽悠了。
1: 除了这些沉浸式挑战，现场还设置了翻盘答题、剧本投资、NPC 揽客等互动环节，而所有这些都在传递同一个道理：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往往伴随高风险。除了白天热闹的互动市集，当晚启动仪式上，北京打飞 logo 与 IP 形象京兜兜正式发布。与此同时，西城区正式启动首代行动4.0党建结对共建活动。
8: 我们深入推进多网融合试点，实现模式突破。我们推进金融机构网点与基层综治网格结对共建，协同防控金融风险，依托基层网格贴近群众的优势，摸排潜在隐患，借助金融网点专业能力，开展精准防非宣教，构建上下联动的防护体系，把金融风险防控下沉至社区末梢，全方位守护市民财产安全，大幅提升基层金融风险治理实效。
1: 据了解，此次集中宣传日标志着北京市3年打非总体战正式拉开帷幕。主会场设在西城区仙农坛，全市15个区及经济技术开发区同步设立分会场，全面筑牢首都金融安全屏障。
9: 如今逛景区和博物馆时啊，带上1-2件文创回家啊，已经成了很多人的习惯。
10: 是，
9: 但您想过咱北京的高校里也藏着很多宝藏文创产品吗？
0: 是的，日前记者就走访了部分的高校，发现师生们的设计已经从图纸变成了产品。而且很多文创的创意十足，同时啊，又具备了浓郁的校园历史文化和自然人文特色，凸显了跟普通文创的与众不同。今天呢，咱们就先走进北京服装学院的文创空间去感受一番。
11: 款式简单而时尚，色彩充满艺术气息。北服设计文创店的这些包是用一种特殊的材料做的。
12: 因为我们这款包，我们来做的第一个哈，就是我们用的我们材料院的一个专利，叫聚乳酸。玉米一般收割完了以后，它会剩下的一些秸秆嘛，
13: 一般都扔了吗？过去是吧？
12: 对，烧了，
13: 烧了啊，
12: 对，烧了。那现在呢，就是我们会把它经过一些工艺，然后呢，这个把它抽出来，抽出来以后，我们就制成这样的包。这个还有一个，这个材料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会自然的风化，非常的环保的。因为可持续嘛，现在是一个大的趋势啊。
13: 哪款呢？是您的畅销款呀？
12: 像这一款哈，就是一直是畅销款。这一款
13: 啊，
12: 对对对对，对这个，因为有我们学校的一个 logo。这款产品应该是除了学校以外，因为我们在市场上面应该卖了上万个了。

0: 这么多啊！
1: 对对对，
2: 自己的作品能够在文创店进行销售，让师生们都觉得成就感满满。北服教师蒋希曾参与了93阅兵观礼包的设计，而出自他手的葫芦包同样也是店里的畅销款。
1: 这个葫芦形状呢，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调试哈。因为以往大家看到的葫芦是天然的葫芦，
3: 对，
1: 它可能有的肚子大，有的肚子小，但是其实我们这个是根据我们的人体工学，比如说我们手掌刚好一个手掌，可以捏住，
3: 一下就握住了，
1: 握住，然后比如说女孩子手可以托住，所以我们在这个弧面和它的这个尺寸比例，有做过很多次的用 3D 打印的这种方式来进行调整和调试，同时它还可以放得下手机啊和一些装东西，
3: 对对对，
1: 方便。
3: 你像要做一个手拿包，它握着还挺舒服的，是吧？
1: 对对对。
2: 箱包鞋品也是服饰艺术与工程学院产品设计专业中的王牌专业，设立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很多毕业生都就职于李宁、安踏等头部企业。在国内，皮革箱包产品有着巨大的受众群体和产业规模，而服装设计更是北服的强项。教师郭瑞平的针织服装设计水平在国内也是数一数二。
4: 你比如说，就像这件，它看起来呢是一个特别朴素的一个好像 A 字的这个裙子，但是如果是大部分厂家呢，它只会在这个侧缝去加针。但您看咱们这加针是平均在里边的，其实它特别费工。
3: 我也问一下，加针是什么意思？
4: 就是增加这个针数。比如说我要做一个 A 型嘛，我从大到小，如果我在两边这个收针的话，实际上它就会这两边会长出来。但是我平均加针的话，它是一个很圆的一个平摆，穿起来是会好看的。我是希望说我所有做的衣服大家穿了之后不会快速的嫌弃它。
3: 对对对，
4: 可以穿很多年，
3: 可以穿很多年，
4: 然后
3: 加宝，
4: 它也会慢慢体会到工艺给它带来的一些细节上的美感。
3: 对对对，
2: 北服设计文创店从2025年9月开始运营，是产教融合、学生实践的重要平台。通过文创产品的展售，能够提升北服设计的影响力。目前店内有文创500多款、22个原创品牌，来自于在校师生和北服校友。
5: 外面都买不到，我们在这儿看的这些都是北服学生、北服的老师去原创设计的，拿来送人啊，或者说自己佩戴，对，都非常的合适。主要还是喜欢一些非常新潮，其次就是比较独特吧，就
0: 跟别人不一样，
5: 对，符合个性的这种首饰啊，服饰啊，就不希望特别随大众这种。
2: 不少北服文创成为了北京礼物，在服贸会和不久前举办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上，北服文创也成了抢手货。
6: 特别是在这次的这个游园会上面啊，有些产品是很受欢迎的，而且我们的这个每天的这个销售额能达到了将近5-6千吧，这个对于这个高效的文创产品来说还是很不错的。这个
2: 除了目前的文创店之外，北服还计划在艺术楼的土城空间再开辟一处对外的销售区域。
6: 同时呢，我们也着手在筹划通州校区的这个门店，我们更想呢从线上进行开拓，以后呢可能会在线上进行一个销售。
2: 和公园、博物馆等的文创不同，高校文创从校内设计筛选落地，创意成本更低，原创度更高。文化内核包括校史、学科专业、校园青春记忆等，依靠垂直圈层情感共鸣出圈。近年来，北京各大高校纷纷开辟了自己的文创空间，大部分采用预约方式进入。像北服设计文创店，要是想来选购，您可以带上身份证，在南门扫预约码就可以进校。文创店从早上10点开放到下午5点。
7: 在遥远的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孕育了众多璀璨的古文明，而其中有一个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的民族，却用来自海洋的贝壳雕刻出了令人惊叹的文明印记。
8: 没错，他们就是生活在公元1世纪到8世纪的墨切人。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近距离端详一件海洋珍宝，去解开那些隐藏在精美饰品背后的千年密码。
9: 在我旁边的这一组文物呢，是贝壳胸饰，是安第斯人使用几十枚海贝精心打磨而成的。我们仔细看上面呢，还有一些纹饰，历经千年呢，依旧非常清晰。原来安第斯人也如此热爱来。

0: 大海的宝贝。
1: 这里我们展示的这个是使用这个海菊格和贝壳来制作的这些项链和胸饰。海菊格呢，实际上是这个安第斯地区特别重要的一种贝类哈。它其实主要产地不在秘鲁，它主要是在厄瓜多尔地区，是在更靠北部的这个热带海洋当中生活的一种贝类。它体型比较大，然后它的背部呢长满了这种尖刺，然后而且颜色呢非常鲜艳，有的是红色的、橘色的或者粉色的哈。在那个时期，人们对这种海洋贝类啊特别的崇拜。从早期呢会更加复杂，因为它实际上是将海菊格切割成不规则的这种形状的一条一条的，然后组成一个珠子，然后再穿着起来。所以这个工艺应该说是更加复杂。海菊格呢，除了像比如说墨切文化这种使用的比较多，在瓦里时期也比较多。比如刚才我们看到的瓦里文化呢，它实际上会在祭祀当中去埋葬一个海菊格的这种一片一片的海菊格，然后实践的那个它的城市奠基，是它城市奠基仪式当中一个重要的步骤。海菊格之所以成为他们所崇拜的这种贝类呢，实际上主要它就是因为它是来自于海洋的。可能猜测啊，它早期实际上是当这个太平洋地区发生厄尔尼诺现象的时候，会有一个少量的海菊格被冲上这个秘鲁海岸，所以呢他们发现这种贝类可能是比较少见的，很难得到的，他们认为很珍贵，然后而且它代表了一些具有这种海洋超自然能力的这种神灵，所以呢他们就很崇拜它。
2: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3: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2: 再见。

始建于明朝景泰年间，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岱美村四面环水，276座古厝呈轴对称排列，格局与形态几乎一致，古朴静谧，仿佛世外桃源。流云红瓦，好似童话世界。春江水暖鸭先知，春晖见鸭便想吃。趁着炖煮的间隙，还要采集一些树叶。茶香树学名黄连木，身高可达25米以上，分雌雄。这棵雄性黄连木母胎单身，却陪伴陈家走过了几代人的岁月。煮熟的鸭子飞进了油锅，枝头鸟儿欢唱，树下蜂拂肉香，高温逼走水汽，待到金黄起酥，鸭肉迎来绿叶。黄连木叶片中含有数十种挥发性芳香物质，与肉类一同烹饪，可中和油腻，为其增添清新的异香。若取嫩叶，则可直接生食。细碎的叶芽清香。

微苦，回甘如橄榄。与豆腐凉拌，以家常调料相佐，是古已有之的吃法。稍加腌渍，可做醒口的餐前冷菜，亦可就着米饭得来饱足。古树繁茂如帐篷，在其庇护之下，陈辉开了一家餐馆。主食和蔬菜取自村中土地，时令左右着他的菜谱。清明节刚过，这种原产于印度的蔬菜只有一尺多高。七月初，林地的稻穗低下了头，它们却迎向苍穹，遍身花海。秋葵性且温暖，气孔较为发达，近似于人类的排汗机制。在生长过程中，它常会分泌大量的胶状颗粒。得名于外形，秋葵也称美人指，其表面布满了细小的绒毛，内里的种子犹如珍珠。秋葵富含由果胶及多糖组成的粘性汁液，多糖无法被人体消化，却决定了秋葵黏腻爽滑的口感。如果你的亲友厨艺不佳，秋葵或许可以成就它。去蒂洗净，开水白灼，配上料汁，只要选对了食材，做菜就足够简单。现摘的豇豆和村里的空气一样新鲜，猪里脊加糖醋和淀粉腌制，表层微酥，内里细嫩，酸甜适口，这便是闽南地区常见的醋肉。与豇豆混炒，家常滋味尽收盘中。大地与餐桌的距离，昭示着人与自然的亲疏远近。有人迷恋都市繁花，陈辉钟情于古厝绿树，而在绿树满山处，有人独爱田园小河。

饭过后，向墙听水而眠，鼾声与虫鸟共鸣，睡姿妖娆成谜。我们不敢近前，生怕扰了他的白日梦境。守着田园过日子，大地与餐桌近在咫尺。茴香，别名槐香，原产于地中海地区。我国药食同源的名录中，这种香气浓烈的草本植物赫然在列，或食鲜叶，或取种子，蔬菜与香料的身份常因南北而异。身为重庆人，今天他将寻找火锅与烩菜的灵感，以一锅别样的佳肴招待到访的朋友。

煮至八成熟的五花肉条，小火煸出油脂，加豆瓣酱炒香备用。番茄献上酸甜清新，也为锅底增添一抹鲜红。少量火锅底料，麻辣鲜香恰到好处。各色荤素，玉姜香气掩埋，却惹得满身酱汁。

稍作焖煮，烩菜告成。鲜爽与麻辣兼具，滋味胜过品相。这道被向强戏称为懒人菜的乱炖，成了席间最受欢迎的下饭菜。认清自己，关乎来路，也关乎去处。年过半百，向强仍在咂摸人生的滋味。亲手劳作，重拾简朴，没有玉盘珍馐，少了酒肉之欢，田园野趣贴地而生，时令小菜简单素气。如此，他将无限接近于本真。耕种收获，循环往复，一蔬一饭，也是意义。杀猪菜，名字凶狠霸气，却凝聚了东北人最温柔的乡情。它的烹制要从这种最为常见的蔬菜说起。好白菜都让猪拱了，中国人常以此来调侃缘分。但在厨师赵明辉的记忆里，东北的猪肉和白菜从来是天作之合。农历霜降过后，白菜陆续作遍大地，他们将踏上转化之旅，造就漫长寒冬里的风味宇宙。在盛行洗浴的东北，白菜虽无缘入池，却可独享几场晒至微微湿水的日光浴。剥去打蔫的叶片，这些帮少而心厚的白菜终于回到此生的归宿。鸭翅码放，一层白菜，一层粗盐，

如果说盐还是天地之道，那么发酵可谓自然之术。东北人以术应道，于细微处谋得心意。历经40天左右的腌制，糖分和草酸被不断分解，乳酸菌开始繁殖，随之产生大量风味物质。极致酸菜告成，白菜如火新生。清爽生脆，晶莹透亮，惹人生津的酸菜，将奠定杀猪菜的口味基调。

骨肉重聚，大锅猛火，热气氤氲，高汤泛白，灌至血肠的时机已然到来。猪血残留余温，凝艳而灼目。食材熬制的鲜汤，以家常佐料调味，加蛋液搅匀后汇入血海，

0: 猪肠作别空虚。80摄氏度的恒温热水，让肠液不再漫漫，如豆腐一般细嫩弹润，肠衣薄如蝉翼，外是内脏，里是血，如毛饮血的快意凝于此间。五花肉是杀猪菜的重头戏，肥瘦相间，油脂丰盈。挤干水分，利于酸菜纤维汲取汤汁，清冽酸爽，平衡荤腥，将油腻化解于无形。待粉条现身，杀猪菜的烹制将迎来重章。酸香醇厚，温和适口，各路荤素亦相逢，胜却人间无数。伴着咕噜声浅蘸蒜泥，好似冬天里的一把火，暖意将从筷头燃至心间。11月，秋意浓，寒凉至，山楂红如烈火，装点着沈阳的街巷。表皮长有零星的雀斑，以甜蜜包裹，便是街头随缘可见的冰糖葫芦。
1: 大铁锅熬糖的冰糖葫芦。
0: 若以之入馔，它将为肉食注入别致的清新。以糖水熬煮，果皮次第展开，山楂富含的多种有机酸缓缓释出，新鲜猪排抽水后炸至微酥，

水拉等反应造就藤闪。粉红的山楂汁引入甜蜜的汪洋，调和后的汤汁酸甜相宜，又带着几丝水果的明丽，排骨则纳进一切美妙的滋味。

细嫩却不失嚼头，肉香浓郁却不油不腻，微酸唤醒口腔，微甜奖赏大脑，得食如此，顺食忘忧。纵观南北西东，口味大相径庭，但人们都会下意识地用甜来形容幸福和愉悦。与之相关的中餐技法亦是精湛绝妙，

好似静静默树，又如春蚕吐丝，百转千回之间，赵明辉让红薯有了家。八马香猪里脊肉，鲜嫩无筋，野黑龙江的油筋土豆淀粉挂糊，火候的掌控关乎酥脆的程度。过油后，肉片披上了黄色的战袍，挂之后，肉块挺阔有型，外焦里嫩，色泽诱人，香酥脆口。这便是享誉南北的锅包肉，亦是店内的摊家菜肴。饮食文明随时代演变，为传统与经典得以代代传续。

0: 历史不一般，残品瓷片带动的瓷砖，夜市上有稀罕物。
1: 这好东西都不在外边摆着，
2: 我觉得比你摔碎那要好。
3: 肯定好。
0: 品种挺多样，色彩丰富的玉石花盆景，百年历史留声机，还有那一敲就响的大铜锣。
4: 你的脸上的表情是表示它真能响是吗？
3: 这声音真好听。
4: 哦，真好听是吧？
3: 对。
0: 潮流紧跟随，做漆扇、盘竹柜儿，都忍不住要驻足感受一番。
5: 把我的脸再搁进去，我就变美女了。
3: 招福柜儿，
6: 对啊，招来以后再叫。
4: 王总，你确实是在把它往好了叫吗？
0: 三组人马八小时不间断淘宝，敬请收看本期大家收藏《夜游大柳树，烟火气里寻文化》下集。在上期节目里，大家收藏栏目组来到大柳树夜市，兵分三组来淘宝。
4: 大家收藏，收藏文化烟火气。
0: 本期主题为最触动我内心的一件旧物。文一小杨和两位达人每人各有200元淘货基金，进行限时8个小时的夜市淘宝。范海洋、小杨和达人万一主要以瓷器为主，于鸿雁、文一和大鹏则以木器和杂项为主，而我大柳树夜市总经理汪燕、达人佳佳一组在第一家店里就有了收获。
4: 我觉得有点意思，老鼠嘛，鼠财嘛，这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这个老鼠是也叫发财鼠。这样我图个吉祥，佳佳，你看我给你打个样啊。
0: 此时已经来到了晚上8点，市场内已经灯火通明，人群是摩肩接踵，这烟火气也热闹起来。各组抓紧时间吧，要不好东西就要被别人给挑走了。
2: 各位好，各位
7: 行。你喜欢？
2: 我主要是喜欢瓷器。
7: 好，
2: 然后您带我看看。
7: 那我
2: 家里有什么卖好瓷器的。
0: 范海洋这组也开启了借东风模式，找到夜市负责人杜先生帮忙领路，为的就是能尽快完成小杨的一个尘封已久的心愿。
3: 就是我不小心之前把我老爹一个特别宝贝的一个瓷器的茶叶罐儿不小心烧坏了。我听说呢，就是这个茶叶罐是我老爹的老爹传下来的。
2: 老爹来就是你爷爷。
3: 对，
0: 小杨想弥补一下自己错误的心愿，能实现吗？边聊边走就到了庞先生的店里，店铺不大却摆满了各种瓷器。当小杨向庞先生说明来意后，庞先生却提出了要想看茶叶罐前得先切磋切磋。
2: 我一看啊，您这等于考我来了，是吧？
1: 不是，您是老师，您范老师，我们大伙公认的
2: 啊。好，感谢感谢。一个瓷片呢，其实它的信息量很多。第一呢，我们看它这种亮青釉，
1: 对，
2: 这种亮青釉一般全是明代的早期的这个一个釉面的表现。另外呢，我们看这个它是一龙爪，
1: 龙爪，
2: 这龙爪啊非常的锋利啊，这也是明代早期的特点。有这铁锈斑，这种铁锈斑呢，我们知道就是苏麻离青。你看这龙鳞这块它也有是这种锡斑，你看。它这锡斑呀是凹下去的效果，你看侧光能看见，还有它侧面这种胎土，它这种麻。

0: 麻仓土啊，实际上在景德镇麻仓村，它这种土啊，当时用官方的这种用土，为什么呢？它这种含有的二氧化铝多，啊，莹润、厚度，所以这个是一个大缸。这非常典型明代早期永乐、宣德时期的。
1: 那么大的缸用来干嘛？养鱼？
0: 这种啊，实际上当时就是官窑。官窑呢，在宫廷里啊，第一陈设，第二有的是装水用，还有大缸是干什么呢？我们说叫卷缸，那个画轴，
2: 跟画似的，
0: 插画用画轴也叫卷缸。
3: 范海洋用几句话就把釉色胎土用途和断代说得明明白白，让店主庞先生是心服口服。接下来要切磋的第二件瓷器可就要上点难度了。
2: 这好东西都不在外边摆的，像这种东西是很市面上很少见的。
0: 我知道这点什么了，我们看看啊，这叫什么呢？瓷桌啊，你看啊，
4: 这两个眼儿，这还有两个眼儿
0: 啊。这个瓷桌是干什么用的？过去的瓷桌啊是放在墙上的，而且你看
1: 它这窟窿眼儿是干嘛的？
0: 哎，你看当时没有水泥，这个没有水泥，没有胶水怎么办？放在墙上。
2: 这两个，这里后边两个呢，墙上钉
4: 挂
2: 钉
4: 子。
0: 这个是呢挂上钉子，这个是用这个也就是说这个两个呢省着掉下来。
2: 对，
0: 当然这个两个省它省着外
2: 找平
0: 衡，找平衡，而且你看它这特别合理。这个面大，这个面小，这样呢，它就显得这个面能摆齐了。
2: 对，
0: 而且这里边呢，这里边稍微有点缝隙呢，还可以放点什么灰。
3: 小小一块瓷砖背后，竟蕴含着这么多学问，长知识吧。接连切磋了两件瓷器，终于要见到小杨心心念念的茶叶罐了。没想到，等庞先生拿出来，范海洋却面露难色，这是怎么回事呢？
0: 我觉得比你摔碎那要好。
4: 肯定好，
1: 我也觉得好。
0: 你知道为什么呀？你看这个啊，其实也叫钩镰啊。我们这个钩镰这件呢，它的年份呢，应该说乾隆晚期，是嘉靖早期。为什么呢？釉面的非常的这种紧致，而且它这个呢是什么呢？四方窝角出脊的这个一个茶叶罐，这种呢就比我们普通的茶叶罐档次高。
4: 好复杂的。
0: 实际上，你知道为什么一方顶十元呀？
4: 嗯。
0: 因为这个方器啊。它工艺复杂，你要是元器，你比如说盘子碗，它拉坯子可以成功。
4: 嗯，
0: 像这个呢，它必须拿死槽泥拍打。
4: 嗯，
0: 所以也叫镶器，它镶嵌嘛。
4: 嗯，
0: 就是一眼老的，但是价钱也估计不便宜。假设你要卖合多少钱呢？
2: 2万下不打出手，
0: 而且还配一个膝盖。
2: 对，一个膝盖，老膝盖也是。
3: 200元和20000元这样的差距，确实没什么撮合的可能性了。三位只能再到夜市中寻找了，而我这边却在摊位上享受着淘宝的乐趣。
5: 手游啊！
6: 哎，这我小时候的玩具呀、
5: 啊！对呀、啊，
7: 你小时候玩过吗？
6: 玩过呀，俄罗斯方块什么的，不都在这上玩吗？你给我开开机，我就能玩吧。
7: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还有可能买这么一个东西回去玩吗？
6: 咱有这个，谁玩它呀？
7: 这就是一种情怀。
5: 对，这就是一种情怀，
7: 一种情怀是吧？它的实用性和使用性其实已经退出历史的
5: 舞台了。
7: 对
5: 对对，
7: 你玩过这东西吗？啊？你有一个什么？我看看。
8: 我有个小的，
7: 啊，你这么小的能玩吗？
8: 小的也能玩。
3: 在夜市上随处可见这些已经过时了的电子产品，在这里静静等待着能再次赏识他们的消费者出现。
6: 我见着我喜欢的东西了。
7: 你见着什么？我看看。铁壶。
6: 哎呀，煮茶用这种铁壶煮出来的那个水沏茶，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7: 为什么呢？
6: 它那个味道就发生变化了。
7: 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6: 咱也说不好啊。
3: 一句“水为茶之母，铁壶增喉韵”在茶友壶友之间流传已久，但是我查阅了各种资料，也没有找到科学佐证铁壶煮水泡茶好喝的因果关系。要是电视机前的您知道铁壶煮水泡茶好的道理，可以随时和我们留言互动。不过铁壶煮水有一个优点倒是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那就是围炉煮茶意境感仪式感倒是十足。
6: 200多少？
9: 对，200。
6: 220。
9: 对，
7: 这个呢？
9: 对，280。
6: 能便宜吗？
9: 这你要的话给你260块钱。
1: 这个呢？
9: 这最低200。
3: 看得出来佳佳确实动心了，所以暂时就将这把小铁壶算作备选。

0: 怎么了？你就在这个摊位停下来干嘛？
1: 这多有意思呀！小时候用过吗？
0: 小时候，我们确实这用过。
2: 这用过。
0: 发条可以拧吗？
1: 拧多少咱头啊？
0: 可以可以。来，走了走走了。
3: 哎你
0: 又停
3: 了。
0: 不，这个闹钟
3: 这么着行？啊。
4: 啊，对对对。
5: 确实，这些老物件儿，新旧好坏全得靠消费者在购买前仔细分辨，因为有时候连店主也记不得在哪里收的了。
0: 你还记得是在哪儿收的吗？
6: 这不记得了
0: 啊。
6: 那到处收了，那知道。
0: 你都去哪儿收啊？
6: 都一般的小贩子那儿的。
0: 哦，你还去小贩那收？
6: 哦，
0: 专门有贩卖这些东西的
6: 啊。对对对。
0: 假如我手上有这么一个闹钟啊，我说你收吗？
6: 收啊。
0: 收多少钱呀？
7: 100。
6: 那100呀。
0: 100
6: 啊，
0: 这不能走了。
6: 走和不走都能收。
7: 比如说这100，要是走的话120
6: 啊，
0: 加20。
5: 俗话说，存在即合理。老物件在不同人眼中都会有不同价值的体现，就好比这位13岁的小朋友，已经盯着一摊位的小汽车看了10多分钟了。
0: 你知道它的价格吗？
8: 5000万。
0: 5000万？
5: 多少钱？5000万元的汽车模型。
8: 因为它这车限时贵。
0: 限时啊，限就时现实生活当中贵。
8: 对，布加迪。
0: 布加迪威龙是吗？这个卖多少钱？
8: 5块。
0: 哎呦，还真是5块钱啊！喜欢叔叔买的送给你好吗？
8: 谢谢叔叔。
0: 好，我买一个。
5: 没想到摊主也很局气，一句不要钱了，送你了。
6: 这5块钱不要了，送小孩了。送。
0: 别送啊！别因为我们电视台就送啊！
6: 不，没事。他刚才买我好几个了。
0: 啊，买了好几个了。
6: 好几个。
0: 买几个了？
6: 买了3个了。
0: 就这些小汽车，是你们家里的还是收来的呀？
6: 收来的。
0: 收来的是吧？去哪儿收的呀？
6: 就是人家小孩长大了不玩了卖的。
0: 哦，来送给你了，来，我向老板谢谢啊。
5: 在夜市里，既有美食诱惑，也有嬉笑交谈，还有琳琅满目的商品，这也许就是夜市中烟火气的最好体现。当然，如果能以便宜价格淘到更好的老物件，那就是好上加好了。品种挺多样，色彩丰富的玉石花盆景，百年历史留声机，还有那一敲就响的大铜锣。
0: 你的脸上的表情是表示它真能响是吗？
1: 这声音真好听。
0: 哦，真好听是吧？
5: 潮流紧跟随，做漆扇盘竹棍儿，都忍不住要驻足感受一番。
9: 把我的脸再搁进去，我就变美女了。
1: 招福棍。
10: 对啊，招来以后再叫。
0: 王总，你确实是在把它往好了教吗？
5: 3组人马8小时不间断淘宝，敬请收看本期大家收藏夜游大柳树，烟火气里寻文化，下集。
11: 海洋老师帮我淘点有意思的。
12: 有意思，
11: 有纪念意义的，能翻倍的。
12: 那没问题，
13: 翻倍，主要是翻倍。
12: 关键是翻多少倍？
13: 能翻个3-5倍我就行了。
12: 3-5倍没问题。
13: 看我今儿能捡多大漏吧？
12: 啊，
13: 不希望这个漏能捡大的。
12: 没听说过这词儿吗？
13: 什么词儿？
12: 明清佛手堂找我范海洋。
5: 有了捡漏的加持，范海洋这组一扫之前没淘到茶叶罐的失落，士气一下就高涨起来。
12: 这种底足一看，这就是老的，就是民国前后，多少钱这个？
14: 万一
15: 啊，
14: 万一
15: 啊，
14: 为什么？
15: 我得用得上啊，喝水用呗，
12: 没问题，
15: 刷干净了喝水用。
16: 要是民国的150，你就抄着了，
12: 你看没有？
14: 是吗？
16: 抄着了。
12: 你就捡漏了。
5: 万一觉得这件民国瓷壶卖150元并不贵，但是总觉得有点磕不完美。这不，刚逛了第一个摊位，后面还有一整条街没看呢，再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吧。
12: 来，这个我考考你
16: 价格，
12: 我考考您俩人，还是考考这个
15: 好玩儿啊。
12: 我这个好，这叫什么？来，你俩猜。
15: 我觉得是放香的。
12: 放香的
15: 啊，
12: 再猜一次。
15: 冒烟的，
13: 沾烟儿，养蝈蝈的。
12: 养蝈蝈的不对。
13: 养蝈蝈用木头的吧？哪有？
12: 我再给你俩缩小范围。
13: 嗯。
12: 这个属于是女人化妆用的。
13: 放胭脂。化妆盒
12: 啊，化妆盒靠谱了。我跟你说，老板懂，这个叫爆花缸。
5: 爆花缸虽叫缸，但长不过3寸， 古人素有止水见容、流水涤发的习俗，缸内存放爆花水是妇女美容护发时常用的洗发水。
2: 那过去呢，这个女人梳头呢，她呢也需要所谓的发胶，就用那爆花，木工推爆吧，那爆花放里边搁上水，它就有粘度了，然后蘸着这水梳头发。啊，那梳完头发，把那个也就所谓的拢子就放在这上，带眼呢，就这水就淋下去了。年代呢，像这个一般就是民国，啊，这多少钱现在？
3: 这现在报价800，
2: 报价800，
3: 它是全品的。
17: 继续淘呗。
2: 好，继续好、你们忙着。
17: 200块钱，
2: 好，
5: 确实，200元买老瓷器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转眼间，范海洋已经到了下一个摊位，两位队员赶紧跟上吧。在夜市里，人多货多，稍不留神儿，文一就和于老师走散了。
14: 这太薄了，一看哈，这就
18: 于老师，
14: 哎，
18: 可算找到您了。
14: 哎，这个适合你。
18: 这是什么呀？
14: 这个叫装帘，就是盒子的意思。装帘儿，这个好在哪儿呢？首先啊，这个能到清末民国，这个叫镜汁儿。镜汁儿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镜子能支起来，给你化妆用。
5: 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自南北朝就已是日常，及至唐宋开始流行一种折叠式镜架，可开可合，收放自由。妆帘原指女子梳妆打扮时所用的镜匣，后泛指随出嫁女子带往男家的嫁妆。
14: 它每个抽屉都嵌螺钿，这每个抽屉啊还都是独板的，看见没有？这就是高级嫁妆。嘿嘿，说到嫁妆，咱往这儿看，哎，过去啊讲究这个十里红妆，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16: 不太清楚，您给我讲讲。
14: 哎，就是你要娶个媳妇儿，那媳妇儿家也得出点血呀，怎么办呢？就是她要陪嫁，陪嫁就得有柜子，这属于女方家预备的。然后送嫁妆的队伍啊，得走够十里。那个时候你肯定没经历过。啊，但是有一个这个阶段你可能知道、知道48条腿吗？
16: 这我可能还真知道点儿
14: 啊。
16: 48条腿是不是有桌子
14: 啊？四条腿
16: 床、
18: 就是如果48条的话就12组吗？
14: 但是后来就具体了，那个时候都是什么家具，后来就有家用电器了。你知道有一个三转一摁加彩色是什么意思吗？
16: 这我可知道，手表
14: 啊，
16: 缝纫机
14: 啊，
16: 自行车
14: 啊，自行车，对，轱辘带一转。
16: 您说这一摁啊，应该是相机，
14: 照相机就快门、
16: 彩
14: 色呢？彩
16: 色呢，就是类似于彩电这种。
14: 哎呦，你看见没有？现在结婚多难呢、他得准备三转一摁加彩色，你得准备十里红妆。
5: 这从妆帘聊到十里红妆，又从48条腿聊到三转一摁加彩色，这妥妥一个是从古至今婚嫁习俗物品的演变过程啊。
19: 范老师，你看看这花房怎么样？
0: 这个您还真有点意思，哎，可以用一句话叫满堂春。
20: 冰凉的呢，琉璃的，翡翠啊。
5: 那这些花到底是什么材质的呢？
21: 就是玉石喷件，就是各种玉石做成的。它上面有那个黄龙玉、粉晶、东陵玉、玛瑙，还有这个黑碧玉。它用各种玉石的颜色，用不同的颜色把这个题材呢展现出来。
5: 据店主陈先生介绍，宫廷玉石花盆景最早源自清代宫廷，产品料不厌其贵，工不厌其累，艺不厌其繁，品不厌其异，后人们又称其为宫廷艺术，
19: 档次比较高点吧。
0: 您有记忆吗？
19: 我记得我爷爷家就有这么一盆盆景。
0: 比如说啊，就这么一盆花卉，从开始的选料加工到最后的成型得多长时间？
21: 就这一盆哈，它那个最起码得耗时得3个月。
0: 那这样的话，就4盆就1年。
21: 不过这个东西是交叉做，比如说这个你这塑形没构思没出来之后，你可以再做别的盆。
0: 就不是说我这3个月就只供它以一盆花，
21: 对，
0: 是吧？那问一下，这个它的这个如果卖的话，这一盆多少钱？
21: 这一盆要卖的话呀，就是一盆

0: 就是23,000-24,000左右。
1: 陈先生之所以说价格高，还是因为不论打磨花瓣还是攒花，都是手工做出来的。
0: 比如这个梅花，你看这个小梅花，这梅花的小链又薄还带着齿儿、现在的人他不给你加工，你这个咱们这现在还给你加工要多少钱呀、现在钱少了他做不了，钱多了咱承受不了，成本就高了。
2: 哎，不是您自己做吗？你不是还什么
0: 这个花瓣哈都是专门的那个磨玉的工人做，我们就是攒花。
2: 那我就想问了，买这个人年轻人多吗？
0: 多很多年轻人都买这个、
2: 为什么、
0: 他这个就自个儿的欣赏水平吧，他欣赏得了这个、他感觉这种美
3: 啊、
0: 他这个是因为这种古典美、他不是说那个像鲜花来那么快、那么怒放那种感觉。
1: 在市场中，鲜艳颜色带给顾客美的感受，不仅体现在玉石花盆景里，还有这些扇子上。
4: 于老师、这个在网上可火了，您之前没见过吗？
3: 见过呀、过去这个叫转移印刷，就是说呢，把这个图案搁这里头，它有不规则的图案印出来，就漂亮了。
4: 水转印，
3: 你比如说，你像那美女，你把你的脸伸进去，你出来，我把我的脸再搁进去，我就变美女了。
1: 我也查阅了资料，了解到漆扇本身并不是非遗，传承下来的大漆制作技艺才是非遗，可以理解为网红漆扇是非遗漆艺里的小小一员，但经过巧妙的演绎，被赋予了新的生命。
4: 你们还想加点什么颜色吗？
5: 我感觉蓝色、绿色应该配出来挺好看的。
1: 消费者在一转之间感受了一次半是匠心独运半是自然天成的快乐。
4: 还挺好看的、
3: 这个好看
6: 漂亮、然后我给你擦一下啊，
4: 有一种草原的感觉。
6: 对
3: 哦，
6: 可以。然后它这个那个金色到时候等干透了之后会有细闪，会更漂亮一些。
4: 好的，
5: 漆扇多少钱？
6: 20。
5: 20啊？
6: 对，两把您给35就行。
5: 一口都不让啊！
3: 再加上这个，
6: 我们本来就不要。
3: 加上这个，35。
6: 疯了！
4: 我啊，就喜欢这个字儿，见山见海见自己。
3: 那我也喜欢这个，如意。
5: 我喜欢这个，
3: 摇钱扇，
4: 摇钱扇，摇钱扇。
1: 最终，于红艳这组花了35元，每人各淘了一把扇子，加上之前开出的核桃和解压神器捏捏，淘宝基金还没有花完，三人决定去夜市品尝一下美食去了。
2: 来哪里？好，
7: 小鸭子。
2: 实际上，鸭子的学名叫什么？老板知道？
8: 不知道？
2: 不知道。刚才说200，我要说对了，算100行吗？
8: 可以。
2: 好，
8: 就花那100块钱买知识了。
2: 没错，没错。叫什么呢？一个鸟字里边加一个几。
7: 福，蚕丛及鱼福。
2: 对，包括我们说这个康熙的八大码，其中有一个这种来福瓶就是萝卜瓶，萝卜的学名叫来福，所以它寓意好听。那你比如我们在纹饰上画个鸭子，总不能说鸭子纹也多难听啊？
7: 是有点难听。
2: 福纹，说对吧？
8: 对对对
2: 对。

0: 哦，有自行车，
1: 有摩托车，
0: 有摩，
1: 这全是老最老的摩托车了。
0: 这，哎，这还是什么桨？
1: 螺旋桨。
0: 螺旋桨。
1: 嗯，
2: 要不说得有汪先生带着，才能找到这家奇幻小店中来呀、啊。这儿还真有不少儿时记忆里的旧物。
3: 唱片机吗？
1: 对啊，这可以用。
0: 这可以用啊？
3: 这能打开吗？
1: 那个就是相当于它的音箱。打开它就会有声音，就大了。
3: 嗯，
0: 手摇的还是？
1: 对对对对。
0: 这个唱片机距现在有多少年了？
1: 100年左右吧，因为那时候还不用电嘛。
0: 对，
1: 还是发条的。
0: 嗯，多少钱收的？在哪儿收的呀？
1: 这个2-3千块钱吧。
0: 就在这儿收的吗？
1: 啊，对。
0: 啊，就在这儿收的。
1: 对。
0: 还有吗？
1: 那是胖。
2: 店主告诉我们，在大柳树夜市里不乏像他这样以藏养藏、边收边卖的人，收藏这些怀旧的老物件就是他们的兴趣爱好。
4: 哎呀，真有锤啊。
0: 怎么样，
4: 这声音真好听。
0: 哦，真好听是吧？
4: 对，
0: 敲几下是有讲究的是吧？来，我来采访一下这个咱们老板。
1: 那不同品的官员是敲不同的馅儿。
0: 那这样咱们姑且认为啊，敲三下就是极品官员。佳佳，第三下敲起来。
2: 随着铜锣敲响，本次的夜市寻文化之旅也告一段落，大家迫不及待地聚在一起分享最触动我内心的一件旧物。
0: 咱们重新聚齐了啊，这个我有个问题啊，王总，
5: 嗯，
0: 现在已经凌晨1点了，咱们后面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呢？还有这么多摊位呢？
5: 现在因为这个古玩啊，它收摊是比较慢，
0: 嗯，
5: 你让他收，他在这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码好了啊，叠好了，
0: 嗯，
5: 他就是买。
0: 那我们闲话少叙，看看大家今天啊都淘到了什么样的好物件。那个海洋老师，
6: 哎，
0: 那从您这边开始吧。
4: 噔噔噔噔。我的小鸭子，
0: 这是小鸭子吗？
6: 鸭子学名叫福，
0: 老物件，多少钱？
6: 多少钱？
4: 100块钱。
6: 然后我跟他说了，我说这件你要卖的时候呢，然后乘以10。
1: 哦，
0: 这个啊，
6: 对，
0: 那就今天
4: 捡漏了，
6: 捡漏了。
0: 那个，万一你今天淘什么了，这
4: 哎，别提了，有点遗憾。
2: 原来就在商户收摊之际，万一找到最初卖茶壶的那个商户，但是却扑了个空。
4: 我没
5: 想，这有2种可能，第一就是让别人跟着您的人给买走了，第二种可能就是您是等于是鉴赏家呀什么的，然后老板一看您要么这壶，他就直接先收起来，
6: 收起来了。
5: 对，
0: 这样就算你们买到了，好不好？
7: 行，
0: 可以可以可以。哎，文一，那个于老师，你们这组有什么收获呀？
8: 哎呦，我们收获大了。我跟您谈谈感想啊。
0: 您说。
8: 哎，夜市有惊喜，人多有点挤，别忘带手电，价钱砍到底，
0: 还会做唐诗呢。
8: 哎，
0: 然后呢，具体的物件呢？
8: 就惊喜啊，这是一个解压塔。
4: 这个呀叫捏捏。
0: 哦，这叫捏捏。那你们除了这个捏捏还有别的吗？这扇子有什么奖啊？
4: 这个可是非遗漆扇，我们还有东西呢。
0: 还有，
4: 嗯
1: 嗯，开青皮核桃的时候，必须得自己动手开一对青皮核桃啊。您盘核桃，疏菌活血。
0: 嗯。
4: 哎，范老师，
0: 嗯，
4: 那问了我们半天，您淘了什么呀？啊，
0: 这个于老师一看就知道了，
8: 这我熟悉啊，
0: 是吧？
8: 小木雕啊，
0: 对，
8: 哦，
0: 它是个鸡雕的做旧的小老鼠。这老鼠啊，又是多宝道的。寻财的，吉祥又12生肖的第一位，
8: 招财鼠。
0: 招财鼠，现在下面啊，隆重推出我们佳佳淘的活。
8: 哦，
4: 来吧，
8: 佳佳淘了根棒子，
0: 对，
4: 您再看，您再猜。
8: 哦，这是根棒槌。
4: 老板，这是干嘛的？
9: 收拾不听话的。
4: 收拾不听话的？
9: 对，
5: 收拾不听话的，那不就是教夫棍吗？
0: 教。对于他来说是吧？
5: 啊，对呀，啊，对于你来说不是就
4: 用不上，用不上。
5: 为什么呀？
4: 我没有啊。
5: 那你这个现在是
9: 先买了预备着再找？
5: 不是，现在是招福棍。
9: 对，现在招福棍。
4: 招福棍。
5: 对呀，啊，招来以后再叫。
0: 不是，
4: 那意思我买了之后才能招来。
5: 对呀，啊，
0: 方总，你确实是在把它往好了教吗？
2: 近两年，很多年轻人本着万物皆可盘

0: 的想法带动了这种文玩竹制品，并且演变成了一种流行。
1: 有合眼缘是吗？看中它了。
2: 对呀、啊，我觉得摸着挺舒服的。
3: 这个还有一个是越搓越红，到时候最后就是变成特别的红色。
4: 捶背。
3: 对，嗯，这个东西挑是不是得找那个节儿长的好？
4: 手感节越多越好，分量越沉越好。
2: 老板怎么卖？
5: 卖是卖30，咱们市场 VIP 价20，
2: 值八吧？这数多好听啊，发财数，好不好？
5: 好，
3: 好
5: ，OK， 成交。
2: 哎，谢谢老板，爱你。
1: 有意思吧？好玩吧？好，最后呢，我问大家一句：这次咱们大家收藏文化烟火戏成功吗？
2: 成功。
0: 近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亮相京城。据了解，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约1万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绝大部分都是首次来京展出。展览时间为2026年5月18号至10月18号，观众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票。来首博，和这些珍品来一场跨越3000年的邂逅吧。此次夜市淘宝从傍晚到凌晨，大家收获颇丰。确实，之前咱们可能在北京城里看多了皇家文化的大气和贵气，但是北京依然离不开这些藏在夜市里和胡同中的烟火气。大气、贵气、烟火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北京的文化才真正具有了传承不息的生命力。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今天呢是端午节假期，祝各位端午安康啊。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那么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和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是的，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端午假期啊，您不用出远门也能感受浓浓的传统节日文化气息。全市各大公园推出150余项特色文化活动，
1: 民俗体验、文化展览、赏花观景、文创快闪、龙舟竞渡等轮番登场，市民可以就近游园赏景，沉浸式体验传统端午文化。
2: 木兰敬手，你看啊，这是咱们国家端午的传统习俗。咱们这个木兰敬手这个水是吧？
3: 对，
2: 是不是用中草药熬的？
3: 是的，这里面呢有我们的佩兰、菖蒲、艾叶，用它共同熬制而成的。
2: 我闻一下，哇，好浓郁的中草药香味，特别好闻。
3: 是的，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古人说的佩兰，这个是菖蒲，那这个就是艾叶。
4: 玉渊潭公园举办的端午文化体验活动，现场包粽子、做香囊、编五彩绳，大家都在重温或者学习着这些传统手艺。
2: 您之前编过这个绳吗？
5: 没编过，
2: 第一次是吧？
5: 第一次跟老师刚学的。公园搞这活动太好了。
3: 对，
4: 最热闹的就是包粽子，别说孩子，很多成年人也不一定会包。不过不管会与不会，重要的是参与。
6: 这个，然后到了这步怎么办呀？是不是要把这个弄一下？
7: 啥吧，叶儿红。
2: 哎，您是第一次包粽子吗？
8: 可以。回家蒸着吃。
7: 包子是包过，但包不好，就是、
2: 包不好。
7: 所以今天体验体验。
2: 家里每年是您包吗？
8: 对呀、啊。
2: 哇，自己买粽叶吗？
8: 自己买粽叶。
6: 哇，好厉害啊！
8: 这氛围太好了，大家可以一起嘛。
6: 对，
8: 挺开心的。端午安康。
9: 端午假期呢，公园呢是通过开展这个端午民俗体验活动，也是希望呢让这个传统文化可以从这个书本和记忆之中走出来。

0: 变成咱们游客市民可触可感的一个鲜活的一个体验。
1: 端午小长假，全市各大公园推出150余项特色文化活动，民俗体验、文化展览、赏花观景、文创快闪、龙舟竞渡等轮番登场。这个假期，北京的第一波荷花来了。在紫竹院公园的荷花渡，连片的碧叶间，点点粉荷带来了夏天该有的模样。
2: 紫竹院公园起码有10多年都没有出现过并蒂莲，而今年咱们在公园的荷花渡就能够看到了。这个品种呢叫做金苹果，它刚开始开的时候呢是绿色，然后会慢慢的变成黄色，大概再过1周左右，这个花就会完全开放了。
1: 并蒂莲指两朵莲花并排长在同一根茎上，属于罕见的自然变异现象，自然生成概率约10万分之1，无法人工培育，被称为荷花中的珍品。并蒂莲也象征好事成双，同心同福，
3: 有一种清凉的感觉，然后觉得很淡雅，然后可能跟像春天的牡丹可能就不太一样，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那种感觉。
4: 端午节期间呢，咱们整个公园的这个荷花呢，特有的这个品种，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中国红，我们的白洋淀红莲，还有我们的五妃，还有这个金苹果，都会在这个期间逐渐的这个开放，然后后续呢可能会在我们的这个竹荷文化季期间呢达到一个顶峰。
1: 不光赏荷花，看展览也能消夏。端午假期，公园在有闲山馆推出了长夏清供，古人的消闲美学与诗意栖居展，展览中的每一幅画作都宛如时光的切片，凝固着古人在炎炎夏日中的从容与风雅。
5: 像我们夏天呢主要是欣赏槐树、槐花以及荷花，那么紫竹院公园呢荷花也即将盛开，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展区中所展的也是

0: 人都在这儿，这个端午假期啊，您要来到颐和园，千万不能错过2026世界杯文创快闪活动。
1: 快闪店铺位于颐和园内东门出口南九轻区域，活动汇聚2026美加墨世界杯吉祥物全系列主题潮玩产品，挂件、摆件、香薰、足球、球衣、文具等，价格从几元到几百元不等。带有美加墨三款吉祥物的签字笔，一天内售出300多根，卖断了货。
2: 这是一个足球的公仔挂件啊，它可以挂在包上啊，
0: 是
2: 比较对对对，性价比比较高。
0: 多少钱呢？
2: 10块钱，9.99。
0: 9.99，
2: 哎对，
0: 这价格还可以是吧？
2: 对对对对，能负担得起，那么可以说给朋友们稍微带一下，比较有纪念意义啊，价格又实惠是吧？
3: 想趁着这个世界杯的热度，把这个体育的赛事的活动，然后文商旅体的这么一个促进的协同，能够引入到我们的公园的空间里，提供更多的一些好的消费场景，丰富我们市民游客的一个消费的体验。
1: 端午假期，南海子公园、白福泉公园等多家公园还开启赛龙舟活动，同时亲子科普、农耕体验活动也在祭、稻、麦、蔬五谷知识。此外，北海、香山等多家公园还推出夜间演绎、夜间科普观察等特色活动，进一步丰富市民假期生活。
4: 今年的端午假期，延庆区啊格外热闹。第18届北京端午文化节在这里启幕。
5: 是的，打破了单点办会模式，延庆全域联动推出百余场特色活动，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传统与潮流相互碰撞的文旅大餐。
6: 我们现在啊是在延庆区井庄镇的建干岭村，一走进这个小山村啊，我们就已经感受到了很浓的端午节的氛围。您看啊，现在呢游客们是正在体验射五毒。
7: OK 的手势，来先比一个，对，这个食指要扣在拇指的这个指甲盖上啊，然后你的拇指不要使劲的向内扣，拇指不要使劲，食指贴上就可以了。然后呢啊，勾住弦，然后食指扣上去，这个时候我们用我们的手腕啊内旋，然后前手你就可以把它松开了啊，把你这个手指头松开，把这个手指头松开。
1: 建干岭村自明代开始就有制箭的历史，现在小山村也是主打射箭文化。在这里，即使您是零基础，也可以在老师的指导下体验到射箭的乐趣。
8: 特别是在端午节的时候，他们把这个射箭融入这个射五毒的方式当中，就感觉非常的新颖。然后，刚才也是学习了一下这个射五毒，也是希望能够在端午节通过这种体验传统文化的方式啊，去除一些不好
9: 的。一下我们的射五毒的射礼文化。啊，保佑我们的生活平安，农耕顺遂，风调雨顺。
1: 除了射箭，在这里大家还可以体验到包粽子、做香囊等传统民俗活动，或是换上一套汉服来一套旅拍。
10: 我觉得这个除了能够感受到这个端午的这个文化的这个内涵以外，其实这个大自然给我们的这种体验感是市区我们得不到的。
1: 不止建干岭村热闹，整个井庄镇都端出了丰富的端午菜单。
8: 您可以到柳沟村通过旅拍感受柳沟400年的古城文化，到豆腐工坊去体验制作咱们的传统的粽子，包括香囊的这种体验，还可以到我们三四村感受我们村庄的戍边文化，还可以到我们二的河村去感受我们宠物友好的民宿的这种亲子娱乐的这种生活，也可以到我们的果树园村去品尝一下我们的向阳医院。
1: 除了乡镇的浓浓烟火气，延庆区的各大园区也准备了丰盛的端午大餐。主会场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从早到晚好戏连台。
11: 我们是从6月19号就正式开启了我们世园消夏避暑季的活动，也欢迎大家来延庆来世园过23度的夏天。那活动呢也是从早到晚，比如说有我们的机器人，然后国风巡游，到了晚上也可以来到我们国际馆。国际馆这边呢也划分了4个区域，在这里有100万级的泡泡秀，我们在这里可以有乐队给大家带来唱歌，大家也可以在这里品味到延庆当地的特色小吃。
1: 同样值得期待的还有延庆奥林匹克园区，这里把冬奥场馆变身成了夏季户外运动天堂。
12: 端午节呢，我们首先给大家推荐的当然是我们园区的拳头产品，我们的山海索道。那么乘坐索道呢，可以带领大家前往2198米的小海坨山顶啊，可以眺望我们的观景水库。那么其次呢，还有我们非常网红的高山的小滑车啊。今年呢， 让我们。

0: 也是追加了非常多量，减少了大家的平日的等待时间。我们还有水上的项目，那么今年也是我们上新了我们的水上卡
1: 酒店等多个点位，打造了像国风巡游、舞蹈、民俗体验、互动打卡、古迹音乐会等丰富多彩的文旅体验项目，构建起呢全域联动、主客共享的这么一个节日氛围。
2: 这个端午，如果您还没想好去哪儿，不如来延庆看看，总有一款玩法适合您。
3: 除了第十八届端午文化节，下面再给您推荐一个宝藏级打卡地——延庆冬奥园区。
4: 那里好玩的项目是一个接着一个啊！端午期间呢，还全新上线了高空项目飞鹰滑索，咱们到现场看看去。
2: 蓝天白云，满眼新绿，这里就是延庆冬奥园区。到这儿来游玩啊，第一站就推荐大家来打卡高山滑车。全长3.5公里的山道上，落差达到了235米，中间还有十几个急速转弯，尤其考验胆量。不过您放心啊，只要紧握刹车，剩下的就交给风，想快就快，想慢就慢，全由您自己掌握。那种畅快的感觉啊，保准玩过一次就忘不掉。
5: 感觉视角非常的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因为像坐车呀，或者是徒步啊，看到的可能坐车是隔着玻璃，然后徒步呢只能看到脚下的风景。但是我这个滑车里面呢，是感觉整个人融入到了这个景色中，所以可以零距离的和这些景色接触，所以还是视角非常不一样，非常的非常的独特。
6: 除了漫山遍野的这个绿色的景象，然后让人感觉非常的心旷神怡外呢，然后在转弯的地方呢，然后也感受到了一些小刺激，然后这个确实这项项目让人感觉非常有趣。
2: 如果高山滑车您玩的意犹未尽，那一定要来试试这里的雷霆雪车夏季版。地点呢就在国家弯道时呢，雪车以近乎贴壁的姿态画出优雅的弧线，
7: 感觉到这个车在这个赛道上飞驰而过，然后我呢又在里边感觉它非常的安全。它下边这个弯的时候呢，让我有一种这个贴地飞行的感觉。
2: 在这里玩水也有新花样，电动卡丁船在翡翠湖上乘风破浪，清凉又带劲儿。此外，这里还有亲子卡丁车、彩虹滑道、萌宠乐园。
5: 今年夏天，延庆奥林匹克园区我们主要立足于全年龄段的这个游客的需求，来精准细分了像休闲康养啊、极限运动、亲子童趣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消费场景。我们呢也力求做到老少咸宜、全域适配。首先呢，在这个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也就是我们的雪飞燕，我们针对喜欢这个休闲康养的全年龄段的游客，我们打造了沉浸式的高山漫游体验。游客可以乘坐山海缆车来到我们高达2198米的山顶出发区，在天空之镜和海坨云梯来进行打卡。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拍出这个山地交融的绝美大片。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徒步平缓休闲的山顶小环线，在舒缓放松当中尽显高山的自然风光。
2: 端午来这儿，园区还围绕传统文化、冬奥遗产和亲子互动量身定制了一系列节日限定活动。
5: 我们还即将上线全域打卡地图，围绕园区特色的冬奥场馆，我们也配备了8枚特色印章，在游玩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把延庆奥园的特色通过集齐印章带回家。同时呢，园区还全新
2: 新增了 ATV、UTV 山地观光越野项目，客人可以自驾 UTV 至山顶，也可以沿途观光打卡，收获缆车观光以外的动感玩法。小朋友们也有 ATV 地形公园可以试驾体验，趁着端午假期带上家人朋友，赶紧来感受一下这份夏日的畅快吧。
3: 提起延庆区的柳沟村，哎，你第一反应是什么？
4: 那还用说，肯定是豆腐宴呀！你看，一到周末啊，很多人专门开车过去吃。
3: 是的，不过呢，现在这个柳沟可以说是越来越洋气了。
4: 哎，
3: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一场定向赛在那儿开跑。
4: 定向赛是啥意思？是不是就是那种在森林里拿张地图找路那种？
3: 是的，只不过呀，这次是在明代古堡里，哎，一张地图啊，一个指北针啊，400多人一头扎进了古街深巷。
4: 哎，这可真够热闹的啊！体育赛事还能这么玩？而且啊，跟各位说一说啊，还把周边的民宿、餐饮、购物全都带火了。
2: 随着发令汽笛一声鸣响，柳沟村的明代瓮城前瞬间沸腾起来。400多名定向运动爱好者手持地图，紧盯指北针，一头扎进了古街深巷，开始了他们的寻宝之旅。
8: 古城的话，就是它的结构比较复杂吧，就是每个地方都比较像，就很考验一些记忆力、方位感之类的。

0: 类的。
1: 在古村里头跑定向的话，会需要关注一些。
2: 第二名。
1: 主要是因为主要它是跑一些道路，所以说要关注一些路口和建筑的一些形状什么的。这个就跟平时跑的公园的定向很不一样。
3: 昨天晚上下完雨，然后那个彩虹，还有今天早上起来一出来，这个特别清澈的这个蓝天啊，然后空气里面都有很新鲜的那个味道。刚才跑到那山里的时候，都能闻到蘑菇的香味儿，然后觉得体会特别好。
4: 定向运动起源于瑞典，风靡欧美，被称为奔跑中的国际象棋。它比的是看地图、辨方向、算路径的脑力，加上越野跑的体力。这项运动2001年就已经列入世界运动会正式项目，2025年第15届全运会首次将其纳入比赛正式项目。
5: 我们这次呢是北京市体育大会的第4站啊，选在了这个井庄镇的柳沟村，这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村子，大家可以看到它依山傍水啊，就是这个四面全都是浅山啊，这种丘陵地带呢，特别适合这个定向运动的开展，这是从它的这个技术角度讲，它还有丰富的村落啊，这是个凤凰古城啊，这古城呢特别适合开展短距离定向，而且呢，它这个民俗，包括它的配套设施啊，都非常好啊，所以吃住行游都比较方便。
4: 本次比赛设短距离、夜间定向、中距离三个项目，赛道把长城遗存、百年古街、乡村奥莱、九龙山生态山林全部串联起来，一圈跑下来，柳沟哪儿好吃哪儿好玩，大家心里也就有数了。
6: 这次是我的父母跟我一起来的，然后我们昨天晚上是吃了当地特色的豆腐宴，然后又去附近啊，包括像旁边还有三思村，然后包括凤凰古城都转了转，然后感觉确实还是风景什么的本来就很不错。昨天晚上因为下完雨出来之后，彩虹啊什么的非常漂亮，包括旁边有山有水，这种风景感觉非常好。
0: 我开始订酒店的时候就是一直犹豫，觉得这没有连锁酒店，没有星级酒店，不知道住宿情况会怎么样，只有民宿可以选择。但是真正选择了民宿住进来之后，发现这里面的这个就是村民啊，对我们就是特别的亲切，然后为我们生活各方面想的特别周到。
4: 依托赛事的流量优势，井庄镇精准联动周边的餐饮、民宿和购物，参赛选手凭参赛证就能享受食宿购物的专属优惠。
7: 通过体育的形式把我们的资源更好地呈现出来，我们想通过这种体育比赛为我们井庄镇、为我们柳沟村做这种文旅引流，包括我们从之前的环雁以山越野挑战赛，包括到今天我们组织的这种定向比赛，都是想通过这种体育活动与文旅进行整体的这种组合，给乡村进行赋能。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这种体育加文旅的活动，给大家创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旅游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享受。希望大家，这个夏天能够到我们井庄镇来休闲度假。
8: 端午假期除了传统景区，你有没有想过能到位于郊区的林场去体验一下呢？现在啊，这个真的可以有。
9: 是的，日前位于房山区的大安山林场就发布了2026年崖壁奇花、高山杜鹃、生态黄芩三条精品赏花线路，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在生态涵养区推动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
10: 到海拔850米的黄芩种植基地来亲手采摘，假期里想不想有这样的体验？房山区大安山乡宝迪洼村也因为有着独特的生态场景，吸引了不少的市民。
11: 采摘完之后可以亲手的去炒制，带回去给家人品尝，
12: 或者泡泡茶，是不是？
11: 对，在周末看一看大山游山，非常的放松。
12: 你们今天还穿着那个汉服来的，是要拍照片是吧？
11: 对，和我们的小姐妹一起拍一拍。
12: 因为这个景儿可能别处真没有。
11: 是的，
12: 是吧？
10: 临近端午，大安山林场管理处和房山区大安山乡人民政府共同开展大安山我的天然花园厂乡共建活动，并发布了 生态黄芩、崖壁奇花、高山杜鹃三条精品赏花线路。
12: 您看，这种白色的小清新风格的花啊，就叫做照山白杜鹃，它也是咱们北京的乡土植物。看现在是不是云里雾里，因为海拔比较高。现在我们的位置呢是在房山区大安山林场1200米海拔的位置，这里呢也是照山白杜鹃野生植物保护小区的核心区域。这个照山白杜鹃，它就是在每年夏季大概6、7月份是它的花期。
10: 在保护小区内分布着近3万株照山白杜鹃，端午假期开始，它们逐渐进入盛花期，也为市民提供了生态景观体验场所。而崖壁奇花赏花路线位于大安山乡的崖花谷，让市民能够感受野生植物的魅力和夏季的清凉。
2: 因为原来林场的给人的概念就是没有服务设施，而且特别原始，就是纯粹的这种山林的这种感觉。通过这种五重花园的打造，我们天然花园利用这个良好的这种生态本底呢，我们就想把这个空间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同时呢也让更多的老百姓能享受到我们这种美好的这种生态环境。
10: 为了更多市民来体验天然花园的美好，房山区文旅局还邀请区里的非遗传承人和文创主理人在大安山乡集中展售自己的特色产品。
0: 因为端午节有3天，然后我想着就是来一次这种比较慢节奏的沉浸式的，怎么说，这种京郊短途游，身体心灵也从我们都市这个工作的繁忙的状态当中也是解放出来了。
13: 服装的话都可以定制，包括就说您喜欢的这一款包包，这个的话呢就是您可以自己染色，因为图案的话是您自己设计的，这个是您自己纯手工设计出来的东西，所以它同不了款，是吧，复制不了。
14: 我们这儿端午呢有我们的圣森的林场小院，可以进行一个比较好的压喉咙的体验。我们这儿呢还有几家民宿都可以体验很好的住宿和饮食环境，同时呢也能看到更好的花海。
10: 近年来，地处京西南生态屏障核心地带的大安山林场在天然花园建设中先行探索，率先实践厂乡联动，探索一条融合生态保护、文旅赋能、富民兴村的特色发展路径。国有林场作为天然花园建设的排头兵，未来在加快推进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中也将做好示范。
2: 山林里有很多小动物，那么我们可以有些孩子啊可以走进我们的这个林场，能看到我们的野生动物、野生植物，也可以接受我们一些关于自然教育的一些教育和这个感知。走进林场，大家可以吸收到新鲜的空气，负氧离子非常高，能给我们未来北京的市民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休闲娱乐体验北京森林的一个很好的场景。
15: 老沙在此守了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潮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许经人。
16: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
8: 经过近2年的分阶段开放，位于河北廊坊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近日迎来完整开城，王朝歌4.0系列新作《大观戏阵》与《24少》同步首演。
9: 至此，戏剧总数达到55出，总时长1500分钟，成为国内规模首屈一指的戏剧群落。从北京出发，高铁30分钟，自驾约1小时的区位优势，让它成为北京市民微度假的新选择。
17: 完整开城的时间，我特别期待，非常非常非常。
18: 开城！哦，
19: 《红楼梦》我们来了。
4: 开城当天一早，只有《红楼梦》戏剧换乘南门外就排起长队，北京、天津等地的游客专程赶来，等待见证最后两块戏剧拼图落定。南大门徐徐开启，320多米长的城墙之上，数十个表演空间叠落铺展，一门一墙一城的入城仪式迎接首批游客。
18: 我是从北京过来的，然后之后第一次来到只有《红楼梦》，然后整体的已经看了两部剧了，它整体的真实，包括于它的表演形式，都是特别意外的那种，跟传统的剧目，包括于传统的演绎，就打破了那种传统的方式吧，可以是这么说。
19: 这是我第二次来，我是从北京开车过来的，开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还挺方便的。我觉得还是待两天比较合适，它这个地方场地比较大，所以说你一天的话肯定是太仓促了。它这周围的配套也特别的好。
4: 本次完整开城最大亮点是王朝歌4.0系列首发之作大观戏阵，35个微剧场组成戏阵，每场仅容20到40人，35出戏剧同时上演，观众抽卡决定剧目，每次随机观看3部17分钟微剧，观众与演员呼吸相闻，既是看客也是共创者。另一新剧《24少》中24位青年男演员以歌舞绽放青春。
20: 我们和你们，演员和观众，观众席和舞台无缝的对接在一起。你愿意参加这样的一次表演吗？
21: 听见了吗？他说我是他唯一的受益人，我是他的唯一。
20: 你愿意让自己成为一次剧中人吗？
4: 此次完整开城，另一个重要变化是第35中学正式回归主剧序列。这部剧的剧场以王朝歌母校北京第35中学为原型，复原了一座20世纪80年代中学的样子。从进入剧场的那一刻起，就有老师在门口查考勤，教室内班长维持纪律，观众跟着上课铃声回到课堂，在毕业典礼大合唱中泪流满面。在这里，它绝不仅仅是北京第35中学，它是每个人的母校，是每个人的青春安放之所。
22: 它其实里边讲述的是青春校园的故事，就大家在35中学里边能拥有青春的同时，也拥有了对青春的感受。除此以外呢，我们还有不同年代的不同的剧目，它所阐发出来的一些精神和价值观是和《红楼梦》这本书阐发出来的价值观是高度契合的。
4: 至此，这里的戏剧总数达到55出，总时长1500分钟，为观众带来了更丰富的戏剧体验。自2023年7月首次开城以来，累计演出2.4万场，超1400万人次观演。
23: 我觉得整体的那个美术都设计得非常好啊，就每个地方都很好看。就是有机会的话，我可能会想再多来几次的。
24: 我已经办了年卡了，我是准备在这边看3天的啊，然后今天是第一天。
25: 刚刚看完12金钗，有一种隔空对话的感觉，自己好像也随着穿越到了的剧中，在寻找自己是剧中的谁，是曹雪芹书中的笔下的谁。
22: 从我们的观众构成的占比来讲，我们的省外游客占到了将近80%，其中北京游客占到了将近50%。只有《红楼梦》戏剧换乘是一个深度的文化目的地，我们之前推出了1日票和2日票，那这次随着剧目规模的提升以及演出时长的提升，我们这次变成了推出了3日票的政策，所以说它更加强化了这种文化度假目的地的这种概念，也形成了这种京津冀一小时文化目的地的辐射效应。
4: 从北京乘高铁30分钟可达，这座集戏剧沉浸式体验、建筑美学于一体的新物种，正为京津冀乃至全国游客提供全新的文化消费选择。它的完整呈现让以北京为圆心的文化消费半径有了一个可丈量的刻度。
8: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9: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8: 再见。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bridge bo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3: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

0: 上帮您忙。
1: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0: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2: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3: 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9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民节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0: 沙茶酱，起自南洋，盛行于闽粤。
1: 有南摩味道啊！
0: 制酱原料大同小异，风味各有千秋。但最好吃的沙茶酱，永远由自家调配。花生与芝麻，富含油脂，微微煸炒，激发香味。草本的芬芳，邂逅海洋的气息，最终以粉身碎骨的姿态，与油锅中迎来团圆。

0: 沙茶酱里打个滚，牛肉丸染上新香油润与咸咸微甜，咬合的体验因之更加销魂。身为蘸料界的名角，沙茶酱与牛肉亦是绝配。
1: 从一开始

0: 那个刀的木剑要怎样拿？刚开始学的时候，每一个手指头都有切到，然后到现在就是基本上不会切到了。剪牛的话，以前那时候量多一点，一天大概就是一头牛吧，早上一磅，下午一磅，就是每天大概一头牛，到现在14、15年。
1: 解牛的技艺非朝夕之功，各种窍门不他为手熟耳。
0: 食人的话就是不会太肥也不会太瘦，吃起来比较细腻，而那个六龙棒的话就是一棒肥一棒瘦，吃起来就是有带点油脂。鲤鱼尾的话，这个属于这边潮州人才熟悉的一个部位，因为这个部位就是每一头牛大概只有6斤左右，就是一磅油一磅瘦肉，那吃起来牛肉特别嫩，好像是不用嚼那样子。
1: 林玉兴与于少曼同甘共苦，两人的日子好似汤底，浅尝是朴素寻常，细品却又饱含滋味。原本大道至简的饮食文化，又因语言和地域而产生差别。从近海的广东到多山的重庆，翻滚的清汤变成了咆哮的红油，牛肉的江湖地位也被牛肚所撼动。依部位和口感的差别，重庆火锅的菜单上常将牛肚称为毛肚和千层肚，其中当地人最为钟爱的毛肚取自牛的半胃，看似粗犷野蛮，却不像心肝肠肾那般重口味。借着爽口鲜脆的个性，毛肚从杂碎的世界里脱颖而出，在万物可汤的锅底中横行霸道，终让雾都人民一睹为快。
2: 十位好，来这边坐。
1: 每到饭点，吃货从社区临街闻香而来。
3: 哎，是谁有个大位啊？刚才
1: 陈志主外，掌管前厅，招呼顾客。燕姐主内，把控食材，钻研底料。早前为了破解风味的密码，燕姐曾多次走访种植基地。
4: 哎，师傅，打扰一下呀。如果说我想买整的火锅底料头的话，可以不？
5: 也可以啊。啊，火锅底料还不是加的油啊？一样的。
4: 基本上的重庆火锅里面都会加十字红辣椒，这个天气雨水比较多，现在还没怎么挂果，然后的话今年的收成估计也会减少啊，价格估计也会增加。
1: 人类对香料的不懈探索，为食物披上了个性的嫁衣，哪怕一丝细微的改变都有可能创造全新的味觉乾坤。

0: 个想法，就是说我们火锅店香料这么多啊，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把这个香料啊全部打得更细一些，打细一点的话对于香味的这个激发然后啊更快一些。
1: 哎，赵二两在教我们炒底料的时候啊，对于香料的一个标准他要求都比较高，嗯。

0: 那种粗粕的一点，哎，因为啥子啊？一个香蕉细那个河啊，哎，它煮在火锅里面，哎，它第一个容易混汤，哎，第二个啥子啊？香蕉粉细了过后，哎，它整个煮火锅的话，它那个持久性不强。
1: 那要得，那还是按照你说的，因为毕竟技术你也负责嘛。
2: 燕姐对重庆火锅的理解，源自长辈的指点。年少的记忆中，每逢佳节，亲友团聚，老家的小院便会飘满麻辣鲜香。火锅底料的制作，从午后开始。

有助于肠蜡物质充分溶出，以信状变得黏糯，人们将其称为糍粑辣椒。牛油，难抵柴火的热情，稍后它将化身保温层，同时锁住风味。

0: 豆瓣酱，为浓郁馨香染上底色。糍粑辣椒鱼滚油相拥，瞬时造就红色怒海。石柱红与印度椒达成混物，调色、提辣、增香，辣椒的门道都在锅里了。刺痛终于迎来麻木，近30种香料紧随其后。麻辣高聚味觉顶峰，味绵淋漓，米酒变成了和事佬。这种以糯米为原料的发酵制品，重庆人称为醪糟，其富含的脂、醛和醇类物质可中和造型，无极鲜味。热浪翻滚，豪放不羁，家人闲坐，灯火可亲，食材在浮尘之间完成华丽的转身，亲情与友情在香气中得到养护，谈笑之间，每当夹起毛肚，人的注意力便会转向筷头，因为稍不留神便会落得海底捞针的结局。即使佐料早已花样繁出，依旧有人偏爱朴素的搭配，一碟芝麻调和油，少许蒜末，浅浅一蘸，麻辣鲜香丝毫不掩。做老味道，卖平价菜，这是陈志与燕姐开店的初衷。苦心经营，热闹已成常态，但不管多忙，两人总会抽身回趟老家。天津的空气没有火锅的味道，临近中年的心坎上渐渐铺满平静。
1: 其实我觉得还是屋头安逸吧。
0: 生活除了热辣滚烫，还应有几分淡然。而一张一弛，或许正是爱拼才会赢的秘诀。国叔和兰姐再次开始忙碌，红葱头气息猛烈，眼角备受刺激，伤心的人可以趁机流泪。

0: 好在四母遭罪，终换来满锅葱油。浓郁厚重的香味附着于一碗面线，唤醒了漳州的日与夜。
1: 我们漳州是福建的一个第三县城。

0: 是，那这个地方算起来风土人情也不错。
1: 我是本店的小老板，我在本店基本上是负责切肉的、煮汤的、拌面的，哦，还有一些比较比较有味道的那个酱料啊，一直缓步的尝试。
0: 就是说，我们这家店已经开了快30年，吵吵闹闹肯定是有的。就是说，他以煮，我以吃。这样子相互帮衬，走过了快30年的这个叫做什么生意啊？这种
1: 夫妻店。
0: 我们这边小店吃的特多，3个店里面，其中就有一家是开吃的东西。我们家也是其中的一个，那个是我们家老板自己创造的一种草药汤，在我们漳州算是小有名气的一种风俗吃法。
2: 常与面线搭配的生烫，是国叔与兰姐经营了30多年的当家货跃然揭响。漳州人面朝大时代，低调烹小鲜，他们不求奢华繁复，独爱鲜美平衡。其处世饮食的哲学，从这碗生烫可见一斑。清晨6点，兰姐准时现身菜市场，千辛万苦为复度，海陆新婚尽铺陈。当地人对吃的信仰和对鲜的追逐，暗藏在这繁忙与热闹之中。熟人买卖，轻松自在。兰姐花钱归来，国叔拿刀出场。猪牛瘦肉、心肝肠杂、虾背油爆、主流与杂碎同台，海洋与大地竞技。此刻的丰厚隆重，稍后将化为极简。
0: 早上我一般5点半就要起床，起来的时候要先把草药切断，然后放到汤里面去熬，给它熬1点多钟，那个草药汤刚好很浓，还有那个鲜味出来的那些东西放下去烫是最好的。
2: 这些细弱的枝条正是兰姐用于熬汤的原料。走进厨房之前，他们还在与微风嬉戏。枸杞且颗灌木植物，枝叶则经兰姐和儿子阿华之手，为生烫添上别致的清新。阿华是家中长子，创业之余常会到店里帮忙。久经用餐高峰，他已然上手。枸杞树枝与水共舞，咕噜声是早餐的前奏。植物的清丽甘甜融入汤中，琳琅满目的鲜美随即赶来。简单的烹饪方式是对食材的最高礼赞。富含游离氨基酸的枸杞叶将以蔬菜的身份宣告生烫的出锅时刻。极简极鲜，口感多样，轻而不寡，淡而有味。夏天逼出热汗，冬日温暖身心。借着一份生烫，海洋气息和大地风情被好吃懂吃的漳州人尽收碗中。
1: 在摆地摊一直发展，风雨无阻的，这台刮台风啊，出太阳40多度的情况下，在外面摆摊卖这个枸杞生烫，就这几年比较轻松了嘛，事业有点走上轨道了嘛，孩子也有点生活的能力了，那我们就没有做的那么辛苦了，我就放松一下，有时候。

跳，我是重在参与的，跳也不是很好，唱也不是很好，但是我都会参加。这边周边的要举行什么活动，我一般都有去参加。他们说我去的场合比较热闹一点点，所以我每次都厚着脸皮参加了啊！希望大家喜。

0: 爱拼才赢这首歌都好像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大街小巷都经常可以听到那个换的歌，那个爱拼才会赢，爱拼家赢，这条歌这是我们的风格，福建人就是这样子创业，一步一个脚印嘛，这样子拼过来的。那家就是孩子，我们也希望他们拼，
1: 爱拼或许不完全是为了赢，一餐一饭，四季轮转，所谓拼搏与主，人们相守相依，并肩共进，种种情谊恰似盘中滋味，人间长存冷暖，幸而还有这风味翻涌，声色各异的沸点如生命涌动，他们终将奔赴滚烫的明天。
2: 梁秀清风，明朝正统年间，官场会理成风，一路辛
3: 苦了。于大人，
4: 你进京就算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带些绢帕、线香之类的土特产，送点人情呀。
2: 我并非空手入京，我带了梁秀清风。于谦主政地方十余年，常年奔走乡间，核查灾情，兴修堤坝，开仓赈粮。土木堡之变后，他临危受命，主持北京保卫战，
3: 乡亲们
2: 手握军政大权，从未谋取半分私利。粉骨碎身，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5: 那这些您经常外出展出吗？
6: 很少，
5: 很少。
7: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8: 一二十，
9: 左右我们摇一下。
10: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市郊路。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1: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2: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13: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救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2: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13: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地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14: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12: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14: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12: 暴雨不进山，不去

始建于明朝景泰年间，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岱美村四面环水，276座古厝呈轴对称排列，格局与形态几乎一致，古朴紧密，仿佛世外桃源。流云红瓦，好似童话世界。春江水暖鸭先知，春晖见鸭便想吃。趁着炖煮的间隙，他要采集一些树叶。茶香树，学名黄连木，身高可达25米以上，分雌雄。这棵雄性黄连木母胎单身，却陪伴陈家走过了几代人的岁月。煮熟的鸭子飞进了油锅，枝头鸟儿欢唱，树下蜂伏肉香，高温逼走水汽，待到金黄起酥，鸭肉迎来绿叶。黄连木叶片中含有数十种挥发性芳香物质，与肉的一同烹饪，可中和油腻，为其增添清新的异香。若取嫩叶，则可直接生食。细碎的叶芽清香微苦，回甘如橄榄。与豆腐凉拌，以家常调料相佐，是古已有之的吃法。稍加腌渍，可做醒口的餐前冷菜，亦可就着米饭得来饱足。古树繁茂如帐篷，在其庇护之下，陈辉开了一家餐馆。主食和蔬菜取自村中土地，时令左右着他的菜谱。清明节刚过，这种原产于印度的蔬菜只有1尺多高。七月初，林地的稻穗低下了头，它们却迎向苍穹，遍身花海。秋葵性起温暖，气孔较为发达，近似于人类的排汗机制。在生长过程中，它常会分泌大量的胶状颗粒。得名于外形，秋葵也称美人指，其表面布满了细小的绒毛，内里的种子犹如珍珠。秋葵富含由果胶及多糖组成的粘性汁液，多糖无法被人体消化，却决定了秋葵黏腻爽滑的口感。如果你的亲友厨艺不佳，秋葵或许可以成就它。

去地洗净，开水白灼，配上料汁，只要选对了食材，做菜就足够简单。现摘的豇豆和村里的空气一样新鲜，猪里脊加糖醋和淀粉腌制，表层微酥，内里细嫩，酸甜适口，这便是闽南地区常见的醋肉。与豇豆混炒，家常滋味尽收盘中。大地与餐桌的距离，昭示着人与自然的亲疏远近。有人迷恋都市繁花晨辉，钟情于古厝绿树，而在绿树满山处，有人独爱田园小河。午饭过后，向墙听水而眠，鼾声与虫鸟共鸣，睡姿妖娆成谜。我们不敢近前，生怕扰了他的白日梦境。守着田园过日子，大地与餐桌近在咫尺。茴香，别名槐香，原产于地中海地区。我国药食同源的名录中，这种香气浓烈的草本植物赫然在列，或食鲜叶，或取种子，蔬菜与香料的身份常因南北而异。

茴香与面糊纠缠不清，跳进油锅更是难舍难分。油脂加碳水，无疑是快乐的次方。茴香的草本气息，则使回味变得清新。身为重庆人，今天他将寻找火锅与烩菜的灵感，以一锅别样的佳肴招待到访的朋友。

各色荤素欲将香气掩埋，却惹得满身酱汁，扑作焖煮，烩菜告成。鲜爽与麻辣兼具，滋味胜过品相。这道被向强戏称为懒人菜的乱炖，成了席间最受欢迎的下饭菜。认清自己，关乎来路，也关乎去处。年过半百，向强仍在咂摸人生的滋味。亲手劳作，重拾简朴，没有玉盘珍馐，少了酒肉之欢，田园野趣贴地而生，时令小菜简单素气。如此，他将无限接近于本真。耕种收获，循环往复，一蔬一饭，也是意义。杀猪菜，名字凶狠霸气，却凝聚了东北人最温柔的乡情。它的烹制要从这种最为常见的蔬菜说起。好白菜都让猪拱了，中国人常以此来调侃缘分。但在厨师赵明辉的记忆里，东北的猪肉和白菜从来是天作之合。农历霜降过后，白菜陆续作遍大地，他们将踏上转化之旅，造就漫长寒冬里的风味宇宙。在盛行洗浴的东北，白菜虽无缘入池，却可独享几场晒至微微湿水的日光浴。剥去打蔫的叶片，这些帮少而心厚的白菜终于回到此生的归宿。鸭食马放，一层白菜，一层粗盐，

如果说严寒是天地之道，那么发酵可谓自然之术。东北人以术应道，于细微处谋得心意。历经40天左右的腌制，糖分和草酸被不断分解，乳酸菌开始繁殖，随之产生大量风味物质。极致酸菜搞成，白菜如火新生。清爽生脆，晶莹透亮，惹人生津的酸菜，将奠定杀猪菜的口味基调。

骨肉重聚，大锅猛火，热气氤氲，高汤泛白，灌至血肠的时机已然到来。猪血残留余温，凝艳而灼目。食材熬制的鲜汤。

0: 猪肠作别空虚。80摄氏度的恒温热水，让肠液不再漫漫，如豆腐一般细嫩弹润，肠衣薄如蝉翼，外是内脏，里是血，如毛饮血的快意凝于此间。五花肉是杀猪菜的重头戏，肥瘦相间，油脂丰盈。挤干水分，利于酸菜纤维汲取汤汁，清冽酸爽，平衡荤腥，将油腻化解于无形。待粉条现身，杀猪菜的烹制将迎来重章。酸香醇厚，温和适口，各路荤素亦相逢，胜却人间无数。伴着咕噜声浅蘸蒜泥，好似冬天里的一把火，暖意将从筷头燃至心间。11月，秋意浓，寒凉至，山楂红如烈火，装点着沈阳的街巷。表皮长有零星的雀斑，以甜蜜包裹，便是街头随缘可见的冰糖葫芦。
1: 大米薄荷糖的冰糖葫芦。
0: 若以之入馔，它将为肉食注入别致的清新。以糖水熬煮，果皮次第展开，山楂富含的多种有机酸缓缓释出，新鲜猪排抽水后炸至微酥，

拉等反应造就糖色。粉红的山楂汁引入甜蜜的汪洋，调和后的汤汁酸甜相宜，又带着几丝水果的明丽，排骨则纳进一切美妙的滋味。

细嫩却不失嚼头，肉香浓郁却不油不腻，微酸唤醒口腔，微甜奖赏大脑，得食如此，顺食忘忧。纵观南北西东，口味大相径庭，但人们都会下意识的用甜来形容幸福和愉悦。与之相关的中餐技法亦是精湛绝妙。

好似近景魔术，又如春蚕吐丝，百转千回之间，赵明辉让红薯有难家。八马香猪里脊肉，鲜嫩无筋，野黑龙江的油筋土豆淀粉挂糊，火候的掌控关乎酥脆的程度，过油后肉片披上了黄色的战袍，挂之后肉块挺阔有型，外焦里嫩，色泽诱人，香酥脆口。这便是享誉南北的锅包肉，亦是店内的看家菜肴。饮食文明随时代演变，为传统与经典得以代代传续。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2: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1: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2: 我们是谁？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自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

0: 你听我说，我真没钱还给你们，钱都让陈总给卷走了。我已经报警了，但是警察没抓到他之前，我真没钱给你们。
1: 我们不认识姓陈的，就是认识你，是你向我们提的资，
0: 钱不在我这，跟我没关系啊。这
1: 你不还钱，你就揍你！
2: 走、啊。

0: 你去哪儿了？
1: 你没事吧？
0: 你知不知道要钱找上门来了？你把孩子都吓着了，你知不知道？
1: 周佳，你听我说，钱我已经还上了，他们以后不会再来了，没事了，没事。
0: 哪来的钱？
1: 我把给维维存那50万拿出来还了。
0: 你把50万都取了？你不知道那是给孩子留的钱？
1: 周佳，
0: 你让我们娘俩以后怎么办？
1: 周佳，你听我说，你听我解释，周佳，
0: 听你说。

0: 真的走到这一步了吗？
1: 不然呢？难道你还要我跟孩子跟着你一起，抱着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被你拖累吗？
0: 我那不是幻想，我是在创业。我现在只是遇到创业的瓶颈期，等这段时间熬过来，我会挣到钱的，日子会好的。
1: 四年了，每次我跟你说，咱别折腾了，踏踏实实找个工作，你都是这番话。这四年来，你除了把家里的钱败光了，你成功了吗？
0: 那做生意它总有赔有挣啊。再说了，这四年虽然我没挣到什么钱，但我也积累不少创业的经验啊。
1: 你学到什么经验了？你自己说说看，这四年来哪次不是你听人说一个什么项目，脑袋一热就往里砸钱？人家做生意是找一个自己熟悉的有人脉的领域开始，哪有像你这样的每次都从一个全新的地方开始？
0: 你不懂，传统的领域早就被别人占领了。如果我不搞点新的东西出来，凭什么人家让你挣钱呢？
1: 可你赚到钱了吗？四年了，你不但没挣到钱，你还一直在贴钱。现在好了，你把给小维存的钱都贴进去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但如果你要创业，你就自己去闯吧，你别连累我跟孩子了。现在唯一值钱的也就是这套房子，我没有别的要求。离婚，房子归我，不然哪天你把房子赔进去，我跟小薇住哪儿啊？你就算不为我考虑，你也替孩子想一想。不管怎么说，小薇也是你彭家的孩子，

家。九家，我被我妈赶出来了，晚上在这再睡一宿啊。那。九家。

家，周家，周家，周家，我就让你不待见我啊！那我走了，我走了。

0: 呀？
1: 我说在厕所里不出来，原来家里招贼了，我报警别动。
0: 哎，我修水管的。
2: 修水管？水管坏了
0: 啊，
2: 你给我过来。哪儿坏了？
1: 啊！你告诉我哪儿坏了？你这个贼，你
3: 修水管儿，你
0: 我周家朋友，周家朋友，
2: 你周家朋友
0: 啊？
2: 周家没在家，你怎么进来的？啊！
1: 这么晚了，你找他有什么事儿？
0: 你要不你问他吧，好不好？周家，周家。你自己问吧啊！
4: 哎，这个贼，你给我出来！你给我出来！你给我住你！不出来我弄死你！
0: 你出不出来？你干嘛呢？你出来！喂，110吗？
3: 不，你还报上警了？你他妈跑我家来，你还报上警了？你王八蛋你！
0: 警察同志，我真是这户房主的朋友。
2: 你是他什么朋友？大半夜他们在家，你怎么进去的？
3: 你来我们家，你想干什么？你，
0: 哎，周家，你可算来了，你快跟警察同志解释一下。
5: 警察同志，这是误会，他是我男朋友。
2: 男朋友？咱俩刚签完离婚协议，你哪来的男朋友？
5: 我们俩之前就好上了。是我让他来家里的，
2: 之前就好上了。不要让你给我戴绿帽子！
0: 我出来，我干什么？
6: 好家伙，在派出所还敢动手，胆儿挺大的。
7: 他这也是一时情急，平时不敢这样。
6: 记住啊，以后别说动手就动手，在所里不行，在外头也不行，记住了吗？
7: 记住了，记住了。
8: 你想让他干什么呀？干嘛去呀？
2: 我杀了你爹，劫富银富。
8: 怎么着呀？你是不是还想还钱？
7: 你这时候知道急眼了？你给房的时候，你个大头劲哪儿去了？你不是说周家仁义吗？你给我回来！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这么冲动？现在关键是房子，房子。
2: 对，房子，房子我一定要回来。
9: 周家那边有人找人。

0: 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有什么不能在家说的呀？
1: 怎么了？你都敢偷人了，还怕让人知道啊？
0: 我就偷了，怎么了？你一天到晚就知道忙活自己的事儿，家也不回，孩子也不管。人家都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我有什么能指望你的？除了给你当保姆，就是替你还钱。这样的日子我一点盼头都没有，谁能跟你过得？

0: 去。我跟人好那么久了，你才知道谁的问题啊？
1: 他不顾家是他不对，那你偷人就对了。如果你不想跟他过了，你可以跟他离婚再找啊。你凭什么婚内出轨啊？行了，你偷人的事儿我们也不想追究，毕竟你们已经也离了。可是你骗彭越那套房子可得还给我们。
0: 骗？那是彭越自愿的，离婚协议上写着的。
1: 是，他是自愿的，可他那会儿不知道你在离婚前就偷人呢。既然已经抖了出来了，你还好意思拿我们家房子？我问你，要我们家房子的事儿，是不是你跟那姓吴的串通好了的，利用离婚骗我们家房子？
0: 不是的，我们没有。
1: 没有？我还告诉你，你别以为你拿着一纸离婚协议你就万事大吉了。我可以去法院告你，告你欺诈。
0: 你去告啊，就是法院判，那房子也有我的一半。
1: 好，说得好，这可是你说的。你既然认了，那就按你说的规矩。那我们那一半，你是退房呢，你还是退钱？哼，不乐意了是不是？我还告诉你，我不光可以去法院告你，我让这所有人都知道你在婚内偷人的丑事儿，你信不信？等你没了工作，你再带个孩子，我看你竟然还要不要你。
0: 行，我回去跟吴飞商量一下，行不行？
1: 行，那我就等你的结果啊。走。
2: 妈，您怎么就要一半啊？
1: 先要一半再说啊，既然这宝马能拿住车，你还冲那边要回来呀？
2: 啥？一半？这房子少说也是百十来万，那一半就是五十万，咱哪有那么多钱？他以为咱有印钞机啊？
0: 我知道钱有点多，但你也知道咱俩是我离婚前好上的，咱不占理。要我说，你就把你那个小卖部先做个抵押，钱贷个几十万，咱先把房子弄到手。
2: 啊？这……
3: 我跟你说，你就是被彭家人给忽悠了。
2: 你想想，这离婚前你帮着彭家还了多少？就最近这笔，他彭越把你给小维存这五十万全都赔进去了吧？这可都是共同财产，就算要平分这房子，那是不是也得把之前欠你的债先还上再说？
0: 但是彭家人说了，我要是不干，他们就到单位闹我，让我丢工作。
2: 这你傻呀？这工作能有多重要啊？你想想，就你现在这个班，你得上多少年才能赚到这五十万？那到底是工作重要还是五十万重要？你就是太实在了。你别担心，明天彭家人来了，我跟他们说。
1: 怎么样，想好了没？是腾房还是退钱？
0: 房子不腾，钱我也不退。我算过了，自从我嫁到你彭家就开始为彭越还钱，零零总总怎么也十几二十万了，尤其是最后一笔，一笔就是五十万，那都是夫妻共同财产，所以我不欠你们彭家什么。你们要是分房子，就先把这笔账算明白吧。
1: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你要这么说，彭越以前欠的债那可都是你们离婚以前欠的，那属于你们夫妻共同的债务，你跟他一起还你们共同的债务，那是理所当然的。
2: 笑话，彭越欠债又不是为周家欠的，周家也没花着一分钱，凭什么帮他还？反正不管怎么说，我们手里有彭越亲笔签的离婚协议，打官司我们也不怕，有本事你们就告去。
3: 对不起，你自己还跳出来。
4: 又进来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5: 非得动手？既然已经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那就是定论，并且这孩子跟着周家， 这房子早晚得落在你小孙女的头上，为自己小孙女想想，还有什么可争的？又不是没有房子住，何必呢？
1: 是，您说的对，回去我一定好好教育他，绝不让他再动手打人了。
5: 在这签个字就可以走了，别打了，再打真把你拘了。
1: 你这是干什么呀？
6: 气儿不顺。
1: 我看你空有一阵脾气，能把人家怎么着？
6: 您能拿人怎么样？
1: 哎，我跟你说，关键是孩子。为什么人家都支持周家他独占房子呀？就是因为孩子跟着他。咱要是把孩子抢过来，那房子有转机。
6: 您是维维的老师吧？我是维维的爸爸，我来接他放学。
7: 他不是我爸爸，他是坏人。
6: 怎么说话呢，维维？爸爸怎么是坏人？
7: 你就是坏人，你一天到晚在外面欠债，然后来欺负我跟妈妈，我不想跟你回去。
6: 这孩子。
8: 哎，这位先生，那个，你看维维不愿意跟你走，而且我也从来没见过您，所以为了孩子的安全，我觉得还是让维维的妈妈来接他吧。
6: 不是。我是孩子的爸爸，跟我走怎么就不安全了？别走！
7: 不要，不要，我不会回的。
6: 要什么保安？我是孩子的爸爸，我怎么就
8: 不安全？行了，您不要这，
6: 别跟爸回家。
8: 保安，保安。

0: 点，慢点，慢点，没事。坐下，坐下。
1: 在会场了解到，预计2024年，普通人也可以到。
2: 维维呢？
1: 我们来看，
2: 不让你接孩子去了吗？孩子没接回来，你这上哪儿灌马尿去了？
1: 进行当中，那么在论坛中呢，我了解到，
3: 您不认我。
1: 中国长征运载火箭呢，已经占有了国际15%。
3: 说我认识。
1: 那么在未来呢，我国将会
3: 更多的为了他们，他们受委屈。
1: 服务，同时也是
3: 一系列
1: 老百姓密切相关的太空无线。
3: 老师你。

0: 想奶奶了吗？
1: 想。
0: 奶奶也想你。那好，这去奶奶家啊。
1: 可是妈妈说不要去爸爸家。
0: 不是爸爸家，是奶奶家。不行吗？走吧，来奶奶给拿书包。
1: 我自个儿背吧。
0: 那你拿着。
1: 行。
0: 你拿衣服。嗯，这想吃什么呀？
1: 螃蟹。
2: 彭越，你开门！你把薇薇弄哪儿去了？你争不过我就使这种下三滥的招是吧？彭越，你还是不是男人你？
0: 骂什么呢你？薇薇是我们家孙女，我把我们家孙女接回来住，还用得着你同意？
2: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把孩子接回来是为了房子，你们一家人都不是什么好人。
0: 我们不是好人，你就是好人了。我就怕我孙女交给你，跟你学坏了。你以为你什么东西啊？奸夫淫妇！
2: 你干嘛骂人呢？
0: 骂你了怎么地？你有脸做，还没脸让人骂了。
3: 哎，怎么了这是？聊怎么样啊？
2: 没事儿。
3: 你也不是不知道彭家人的德行，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2: 我不是跟他们置气，我是担心孩子。你说彭越也不顾家，他妈年纪那么大了，怎么照顾孩子呀？
3: 其实啊，我觉得他们也不能对小薇不好，那毕竟是亲孙女啊。小薇要是跟着彭家也挺好，他毕竟姓彭，也不姓周。你要是真喜欢孩子，咱以后可以再生啊。
2: 你嫌弃小薇是不是？咱俩当初可说好了啊，孩子必须跟着我。你要不愿意，咱们就分手。
3: 不是，你急什么呀？我这不是在分析小薇到底跟哪边好吗？我也没说不要小薇。你要是觉得小薇跟着咱们好，那就听你的呗。
2: 那你说小薇这事怎么办呀？
3: 那我去把小薇要回来，行了吧？
0: 薇薇，奶奶对你好不好？
1: 好。
0: 那以后啊，就住奶奶家，不回你妈那了，行吗？
1: 可是我还要上学呢。
0: 嗨，上学哪儿不行啊？明天奶奶给你转咱们镇上中心小学。好，
3: 这儿上学有城里条件好吗？
0: 你干嘛来了？
3: 我干嘛？我来接孩子回家。
0: 回什么家呀？这儿就是他的家。
3: 那离婚协议上写着明白着呢，孩子判给周家带，那周家才是他家。
0: 我不管什么协议不协议，我就知道这薇薇她姓彭。
3: 那好办呢，明儿我就带孩子改姓，改姓周或者改姓吴都行啊。
0: 你做梦你！
3: 哎，你怎么推我呀？小薇，跟叔叔回家，我今天就要带小薇回去。跟叔叔回家，
0: 你吹啥
1: 呀？我
3: 小薇判给我们了。
0: 不信你大门，
3: 争什么争？走，
0: 这
3: 是协议在这儿呢，今天我就抢一个，你看着。
0: 没事。

0: 抢了我老婆，霸占我房子，啊，你还打我妈？你信不信我把房子给你点了？
1: 这可怎么办呀？万一他真来烧房子怎么办？
2: 他不敢。
0: 你冲出来！你冲出来！
1: 要不咱们去你店里躲两天吧？他天天这么闹，就算不出什么大事儿，我们也受不了。
0: 刘佳，冲出来！

队，出去啊！王八蛋，你们给我出来！你不出来，我把你头给你砸了！

0: 这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也别怪我。
1: 你俩什么时候好的？
0: 去年吧，开始我也没太在意，就是一个人进城闷得慌，拿他解解闷儿。没成想啊，人家现在把婚离了，还弄了套房。
1: 有房就了不起啊？有房就能给你当妈呀？
0: 你还别说，你手里现在要有这么套房，我也拿你当妈供着。
1: 你，
0: 哎，我跟你说，刚才那一巴掌，欠你的我都还清了，别得寸进尺。哎，别哭了，我跟你说，你还是想开点，赶紧跟我把婚离了，趁年轻再找一个，要不然等你成了黄脸婆，看谁还要你。
1: 你就不怕我去找你的小情人，把你那点事抖露出来，让你来吼不成？
0: 你敢？你不是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吧？你要是敢把我的好事给坏了，你家就你一个闺女吧？还有你的爸妈，你就不怕？
2: 王八蛋！
3: 我问你，他说的是真的吗？
0: 周家，你得相信我，我是为了跟他离婚，然后跟你好。
3: 那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告诉我？你为什么要骗我说你没结婚？
0: 我那时候不是怕你介意吗？现在好，我老婆答应跟我离婚了。你放心，我会对小维好的，我会待她和亲闺女一样。
3: 滚！出去！
0: 周家，
3: 滚！出去！
4: 周家，你听我说。
3: 顾天子，出去！
4: 你听我
3: 说。出去！

0: 你快出去！
1: 祝佳，你这是干什么？
0: 你说我干什么？想想你在家的时候，我和薇薇是怎么被你拖累的，所以我不需要你。
1: 祝佳，
0: 出去！
1: 薇薇，祝佳，
0: 出去！
1: 薇薇。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二点。

0: 五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1: 碎玉换新
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 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9: 便宜
8: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9: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0: 对
9: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0: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9: 哦，
10: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8: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9: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8: 对，
9: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0: 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9: 两件才3500
10: 啊。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呢。
9: 对，这太划算了吧。
10: 看多好，
8: 是太便宜了，
10: 太便宜了。
9: 哎，小姐姐你好。
11: 哎，您好您好。
9: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1: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9: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1: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9: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1: 就先给婆婆买吧。
1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9: 啊，您也给儿媳妇
12: 准备了一个礼物。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1: 谢谢妈。
12: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1: 哇，
9: 这个好漂亮啊！
11: 对啊，
9: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1: 谢谢妈。
9: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2: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1: 谢谢妈。
1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 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4: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